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1号，来到礼拜二，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西南风减弱，然后在24号之前，就礼拜五之前呢，会逐渐转为是偏南风的天气，迎风面水汽减少。那今天上午的部分还是要留意一下，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阵雨或雷雨了，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其中呢，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都有可能还是会出现局部大雨哦。而再来接下来几天，22、23号明后两天水汽会更加减少了，在清晨的时候只有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22号到25号西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也可能会以午后的局部短暂雷阵雨为主哦，也就是跟这几天天气其实蛮相近的，大雨的范围呢仅限于在山区，可能会下得比较大一点。好，另外呢，目前好像观察到在25号到27号，在菲律宾到南海一带可能会出现热带扰动的发展，而台湾附近会转为是偏东风，西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在25号开始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降雨范围是新竹以南地区及各地的山区了。另外在气温方面呢，在本周末在本周还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可能会是比较偏热的天气，各地的高温大概是摄氏32到35度左右，而其中呢，大台北盆地地区还有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哦，而在今天花东纵谷地区也要留意会有焚风发生了。再来，目前呢观察到在24号礼拜五左右，热带扰动有可能会有发展的机会，可能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呢会不会变成台风都还要再观察。那预测如果假设这个形成之后呢，路径可能会穿过菲律宾，下周进入到南海，目前预测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的。好，再来关心一下在美国股市哦，美国跟伊朗的战火升温并且推高了国际油价之际呢，华尔街股市早盘涨势收敛，主要指数中场大多都是转为是下跌的状况。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307.16点，收在51839.26点。好，标普500指数呢则是小跌了14.41点，收在7443.28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小跌了12.17点，收在25508.07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69.96点，收在11743.85点。

好，再来关心一下是国际油价的部分了。市场一边消化一连串显示中东冲突恶化的消息，另一方面呢，也在评估各方推动暂时停火的努力。国际油价今天在动荡交易之中小幅的走扬。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心原油八月交割价格上涨了74美分，来到每桶83.23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九月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1.12美元，来到每桶89.22美元。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兴哲演唱这首为了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所演唱的中文版的电影片尾曲，这首歌曲《All for You》。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了。好，接下来带大家看到的是目前在上班车场蛮多的一个交通状况，有些路段真的是蛮多车子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首先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南下的部分，目前看到在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桃园到中立转接二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则是在桃园到林口路段目前是车多，提醒大家注意。而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则是看到是在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这边目前也是蛮多车的。

好，再来回报到的是在台64线的部分了。在台64线东向的部分，目前看到在五股二往三重方向，还有在板桥往中和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台64线的西行的部分，则是在中和湾往板桥方向，目前是车多的。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的部分是在过新庄二，那在南下的部分则是在土城一往国道三号方向，目前也都是蛮塞的哦。好，再来看到是在台68线南寮竹东，在东向的部分，在竹科出口目前也是车多。台66线观音大溪在西行的部分，平镇二往平镇系统还有国道一号方向，目前也是蛮塞的。另外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哦，来看到的路段是在民权路跟民生路往台北方向，目前是车多。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在北上的部分，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部分，目前看到在头城到南港系统，目前外侧车道正在移动清扫当中，请大家留意一下我们的清扫的工作人员了。

好，另外呢是在7点多的时候有回报到的一起的事故状况，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92.2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2.2公里，在竹北前外侧车道这边有一台槽车跟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那目前看起来是占用了外线车道处理哦，那也造成了在新竹系统到竹北路段目前车速都低于20的状况哦，目前回报是已经回堵了9公里了，在国道一号北上92.2公里这边因为事故的关系后方回堵了9公里了，行车的时候如果假设经过这个路段觉得很塞的话，可能要稍微有些耐心了，因为目前好像还在处理当中哦，那目前车速都是非常非常低的。刚提到是在7点多的时候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而接下来来跟大家提到的是在刚刚所发生的事故状况哦，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在国道一号南下51.3公里，国道一号南下51.3公里，在过桃园，目前有一辆小货车跟一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外侧车道来做处理当中。

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新店区，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中正路入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哦。好，再来是在淡水的部分了，在关渡桥往台北方向，目前看起来也是蛮塞的。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5了。

在进行汽机车道路的一个重新铺整的工作。那考量期间呢，在这个施工期间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作业重型机具进出，也要提醒大家，因为为了怕大家可能有所危险哦，所以这个路段目前是封闭的状况哦。那当然在周边也会有设置改道的指引路线，所以如果假设大家经过的时候发现怎么封起来的话呢，旁边也会有相关的指引引导大家怎么样去通行哦。好，另外呢，除了这个水防道路在进行施工之外，在明天呢，在7月22号呢，在文山区的福兴路1号到58号这边，文山区的福兴路1号到58号这边，在明天开始哦，7月22号开始，那一直到7月29号，每天上午9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呢，会管制，会进行路面的更新作业哦。那所以到时候封闭路段，大家就没有办法行驶了，记得要提前做改道了。那也因为明天开始的这个施工作业，也会导致呢有一些公车路线受到影响了，包含像是市民小巴5号公车，还有中11复线的公车都会受到影响。那取消停靠的站位总共4个站位哦。那所以如果假设你平常会在这边上下车的朋友们，在文山区的福兴路1号到58号这个区间这边上下车的朋友们的话呢，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在今天的公车站牌这边应该都会有告诉大家，从明天开始就会进行路面更新，所以没有办法做行驶。那改道的时候要从哪里坐车呢？也要提醒大家先查清楚哦。

好，再来另外一个施工的状况是在古亭河滨公园的自行车道这里了，那范围大概是在溜冰场到网球场这个路段哦，在古亭河滨公园的自行车道溜冰场到网球场这个自行车道的路段，在昨天开始其实就已经开始进行陆陆续续的施工了，从凌晨零点开始一直到下午的七点钟都会进行施工，那目前预计会施工到明天啦。那不过呢，因为中间在昨天大家知道这个下午有下雨嘛，遇到雨就会顺延的状况，不确定有没有顺利的施工完毕哦，所以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原则上会在明天的晚上七点之前会施工完毕。那也因为大家可能现在蛮多的人都会骑自行车运动啦，那或者是到这个河滨公园来晃晃的哦，那这几天呢可能是没有办法做进行通行的，所以骑经过相关路段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改骑乘改道路线来做进出哦，请大家千万不要这个误闯进去或是硬是要闯到这个施工的路段哦，我相信骑起来也不是那么舒服啦。那当然在这几天呢好好的更新完作业，这个更新完路面之后呢，大家骑乘就会更加的顺利了。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个，就是相信应该蛮多人都有留意到，每年呢市场处这边推出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那当中有一个活动叫做天下第一摊，就是让大家能够来票选到底在这个市场当中呢有哪些熟食摊是、哦、大家非常喜欢的。那也因为每一年的主题都不一样，所以每一年所选出的天下第一摊当然也都会不太一样了。而且也为了让大家呢能够知道有哪些真的被票选出很厉害的摊位，所以呢也都会有推出超值套票组合哦。也就是说呢，在这些包含我们所说到的这几家的市场，华山、南门、水源、松江、龙城还有安东市场这里呢，有推出限定的组合套票哦。那这个组合套票呢，其实用很便宜的价格，接近呢 4.7 折的优惠，就可以直接买到大家票选出天下第一摊的好吃的内容了。那当然今年的超值套票也有主题哦，那是以市场美食地图来当作是概念。那其实在这一次有推出了三组的主题套票，包含像是蔬食好味组，然后还有市场肉食经典组，以及市场牛肉面职人组。不过呢，刚刚在这个跟大家分享之前呢，连已经先上网查一下了哈，这三组的套票呢，可能是因为台北人真的很喜欢吃牛肉面，所以牛肉面呢，已经售罄了。不过呢，现在目前在蔬食的

的部分，还有肉食经典组合的部分，好像都还有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到市场处的脸书粉丝专页这边来查询相关讯息，或者是你也可以搜寻天下第一摊金赏超值套票，赏呢就是欣赏的赏，好，金色的金，欣赏的赏，金赏超值套票就可以查到在今年所推出的天下第一摊的组合套票了，4.7折，非常优惠的价格，也欢迎大家能够来上网查询一下这次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所推出的天下第一摊了。

0: 好，另外呢，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个活动，如果假设你平常有在运动的朋友们，应该可能都会关注到哦，在每年所举办的台北市银发族运动会嘛，没错，今年又即将要开始咯。一年一度的台北市银发族运动会呢，在今年会在10月3号礼拜六在台北体育馆还有台北田径场登场，那从即日起开始开放到7月31号报名哦，所以呢在月底前赶快来做报名哦，而且呢报名是不用钱的哦，全程免费，那只要是年满60岁以上涉及在台北市，或者你是在台北市工作的话呢，哎，你只要符合资格都是可以来做报名的，也欢迎大家能够向户籍地或是工作所在地的区公所民政课来做报名哦。那今年呢，不仅有新增桌上冰壶，还有移动保龄球的体验，还有专属参加奖以及免费餐盒，让大家能够一起走出家门来一起互相运动，然后呢，或许还能够找到好亲这个好朋友一起来互相运动哦。好，这次的活动呢有包含个人的竞赛，还有运动体验以及团体趣味竞赛哦。每一年的团体趣味竞赛呢都很快就报名截止哦，喜欢一起运动的朋友们真的蛮多的。那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呢，赶快记得来报名这一次的活动了。那为了保障大家的这个参赛安全，所以现场也都有配置救护车啦，还有专业的医疗团队也是全程的待命，让大家能够动得开心，然后家属也都能够安心让大家来做运动。那其实除了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有安全的配备之外呢，在只要参加报名的长辈朋友们都可以获得专属参加奖以及免费的餐盒，而会场周边也会有规划视障按摩，还有体适能检测以及视障宣导等等的多元服务摊位哦，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报名了，记得7月31号之前7月31号之前赶快来做报名，活动则是在10月3号举办。
1: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

0: 听讲大车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啊。
1: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吼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到三工来申请呢。
0: 哦，是啊，那是老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1: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的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3: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2: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4: 冰箱在零百分电，顺手电坏好习惯。
2: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3: 更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状况，目前在台北市还是有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哦，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景福这边，还有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到松江，以及环快往北在中兴到忠孝，还有环东往西南湖大桥到旧宗路的路段，以及台北桥往台北

方向。基隆高架往北罗斯福路到乐业街路段目前都是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好，刚刚有提到了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端到景福街这边为什么会很塞呢？是因为在内侧车道这边有发生事故状况哦，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景福街前内侧车道这边有事故状况发生，也导致呢车流已经来到尾端，来到这个新店端呢就是另外一边这边了。那另外呢，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中正路的路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也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哦，所以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的部分在景福街这里的事故，另外还有一个是在新店的中正路路口匝道这边也有事故状况发生，也导致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的路段目前是蛮塞的。

好，另外呢，在环东往西成功桥的上方这边，好像刚刚也有回报到，也有事故状况发生，也有事故状况发生哦。另外，在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这边有回报到的拥塞的路段，再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在市民高架往东全线的部分目前都是车多的，而在建国高架往北和平东路到长安东路的上方，以及中心桥往市区方向，还有台北桥往市区方向，另外基隆高架往北辛亥道内街路段，以及麦帅二桥往市区，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到西洲街这边，目前都是非常塞的路段。

好，再来提到的一个事故状况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有在建国一路跟建国二入口这边，建国一路跟建国二入口这边，据回报到好像是号志灯四面都不会亮的状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号志的影响，所以目前好像另外一起的事故状况就是发生在这边哦，在新庄一样是建国一路跟建国二路口这边有两辆的机车事故状况，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在号志的部分则是四面都不亮情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来确定了。

好，刚有提到了在台北市的环东往西成功桥上方的事故状况，目前车多拥挤，尾段已经来到经贸一路这里了。而在刚刚七点所发生的，在国道一号北上 92.2 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 92.2 公里，在竹北前的外侧车道所发生的槽车跟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状况，目前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呢，可能在相关的路段回堵的状况还在目前慢慢疏解当中，也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好，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5了。

好，今天是礼拜二，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台北市就业服务处这边在本周也有提供的现场的征才活动哦。那本周呢是在西门、内湖、还有北投、艋舺、信义、景美以及南港、东明就业服务站，那总共会办理九场的微型征才的活动了。这次也邀请了便利商店，还有像是餐饮服务啦、零售啦、公共工程啦、医疗照顾、公益教育以及长照等等的产业参与哦。那总共呢释出了853个工作机会哦。那提供的包含像是兼职啦、正职，还有储备主管等等的多元工作。那其中呢储备干部最高的月薪还上看6万元哦。

本周征才的亮点呢，就是管理人才的需求，明显增加咯，包含像是钱唐轩美术工艺也开出储备干部，月薪 4.5 万到6万元。那二楼餐饮储备干部有 4.4 万元起，竹间餐饮的储备干部有 4.12 万起。那莱尔富呢也招募储备区的经理，还有这个储备店经理，建立完整的管理培训的制度，那让没有管理经验的求职者呢，也有机会可以依照顺序晋升店长，然后店长啦，然后去经理啦，让大家能够有机会进入到管理职哦。好像刚刚所提到的莱尔富，其实目前已经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工作机会内容了。近年来呢，便利商店其实已经从这种传统零售，然后转型成智慧生活服务平台。那人才的需求也已经从门市服务来延伸到数位科技、行销跟采购的领域咯。所以这一次哦，莱尔富除了招募门市的人员之外呢，也同步征求城市设计师，还有数位行销储备干部以及采购高级专员。那显示出呢，像这样子一个便利商店已经开始跨足数位支付，还有会员经营以及智慧零售。那提供资讯啦、行销啦、商管背景的人，有更多元的选择机会了。好，除了民生服务的产业之外呢，在本周征才也有加入兼具教育跟公益以及观光特质的工作机会哦，像是大家可能年轻的时候都曾经参与过的这个救国团哦。好，中国青年救国团呢，一次也是出了21个工作机会，涵盖包含像是资讯人员啦、活动企划啦、旅游企划以及公益企划跟行政柜台，还有学习中心的储备干部等等的工作机会。那其中呢，不少的职务呢，必须要经营社群媒体，那还有经营像是规划营队的活动，或是推动终身学习的课程。所以如果假设你是喜欢企划创意啦、活动执行啦，或是教育服务的话，也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了。好，另外其实本周也有提供更多元更友善的就业机会哦，像是泰丰农牧也招募公务助理，除了一般的求职者之外呢，也欢迎身心障碍者能够来做应征哦。那工作内容呢，是以工程行政协调以及进度管理为主，那是采取周休二日的制度，提供稳定的职场环境，也希望能够推动企业的友善职场以及多元共融的理念了。好，在这个礼拜所提供的现场的征才，一样让大家能够有机会直接跟企业主管来面对面面谈，就可以直接跳过投履历等待履历回复的过程，直接进到面试的环节了。你也能够直接面对面来了解实际的工作内容。在今天的下午2点到4点是在西门、北投还有内湖就业服务站，明天下午则是在西门就业服务站，以及23号的下午是在艋舺、信义还有南港东明、西门以及景美就业服务站。当然提供的工作机会跟实际的面试的时间哦，可能要麻烦大家先上台北就业大补帖来查询了。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即将迈入到8点45分了。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哦，在例行路一段38巷1到11号，在菜市场周边这边目前是人多车多的状况，请大家注意了。而在刚刚有提到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景福街前方的内侧车道事故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已经排除掉了。不过呢，在成功桥上方的事故目前好像就是环东往西成功桥上方的事故状况目前好像还在处理当中哦。而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中正路入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好像也还在处理哦，经过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再来是在新增一起的事故状况，是在新生高架往南，在中山桥前方内侧车道这边也有事故状况发生。而在国道一号南下51.3公里，刚刚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51.3公里，在机场系统前有一辆小货车跟一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状况，占用了中间外侧车道哦。那目前呢，回堵的状况

况是1公里。在刚刚已经排除掉事故了，不过呢，目前还是在回堵的状况。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在这边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6了。

好，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到在职场的大小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是专题的内容哦，提到就是学习债。好，学习债，债务的债，什么叫做学习债呢？欠了什么样学习的债务呢？好，这里提到了在上班族当中呢，因为有蛮多的人都开始靠 AI 完成很多的任务，但是呢，哦，可能完成的任务呢，都是属于那种过去没有学过的任务，也就是说呢，把过去没有学过的任务直接把这个工作交给 AI 来做处理。好，表面上呢好像看起来，哎，反正这件事情有交出去那应该就没问题了，但是呢却导致你应该具备有的能力却越来越少咯。好，根据呢国外的学习平台在今年所发布的报告指出呢，有60%左右的上班族，哦，是靠 AI 来完成没有学过的任务。那其中呢有将近37%的人呢会有这个 AI 让自己看起来好像比实际上更能干的感觉。那有29%的上班族呢坦诚曾经给出自己都无法具体解释怎么做出来的报告或工作的成果。你也有像这样的经验过吗？好，什么是学习债呢？这种债务到底是什么债呢？好，指的是呢，当你工作演变的速度超过你学习的速度的时候，就是说呢，哎，你工作所需要的能力已经超过你的学习能力的时候，那些本来应该学但是没有学起来的这种资讯的落差或者是能力的落差不断累积的结果就是你的学习债了。就是你明明没有像这样的能力，但是你又呈现出你好像有像这样的能力，可是事实上在这个学习能力的过程当中你是欠缺的，像这样的状况就是所谓的学习债了。好，那这个学习债的一个概念呢，其实跟工程师所熟悉的技术债很像。好，就是为了赶进度呢走捷径省掉的功课，像这样状况其实只是让你延后处理，甚至有可能会连本带利的爆发哦。

好，学习债呢，好像听起来感觉有一点点难以形容。其实如果假设你今天用所谓的技术债，就是技术的能力的差距来做比喻的话呢，你可能还比较好理解，而且比较好处理。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技能的差异呢，就是例如像是你会不会哪一个软体啦，或是你有没有哪一个证照啦，像这样的一个东西，这种技能呢是可以很快速的被辨识出来，然后透过学习而学会。可是呢，学习债哦，因为呢，你可以用各种的变通的方式来藏起来，好，或者是说呢，像 AI， 就是你就把工作交给 AI 来做处理，就是有点类似像是你让一个用比较低的价格或者是免费的价格来当做是你的小助理，然后把这个工作呢交给小助理来处理，但是呢，你却是领应该要完成这个能力的钱，像这样的状况，表面上呢，你好像工作都非常正常，然后很正常的交件，然后进度呢也都在这个掌握当中，但是呢，你却其实事实上是没有这个能力的状况底下，那就会出现一些状况，例如像是呢，你请 AI 帮你处理简报哦，包含像是里面的摘要啦，或是甚至是简报的画面啦、美感呈现啦，全部都交给 AI 处理好，那主管就会问你说呢，这个简报是你做的吗？好，你当回说，对啊，是我做的啊，那主管就说，那你跟我说一下第三页为什么会这样写，然后你就会突然发现，

学习债其实会让大家有一个恶性循环是什么呢？因为如果假设你可能因为想要贪图吗，也不能说贪图啦，希望能够快速的完成一些事情，所以呢把自己不会的东西交给 AI 来做处理，那一旦呢你今天做出了像这样的一个交件，然后交件之后呢，主管也不用特别去提问说你的能力的范围在哪里，那每次呢只要提出说更加的要求能力的项目你都还是可以交得出来，那但是事实上你却都不是用自己的能力去做出来的话，那只会让你越来越依赖 AI 哦。当你能力越差的话就会越依赖捷径，那在学习本来就比较弱后的人，靠着变通的方法硬撑的比例呢就会冲到 超过 78% 左右，所以呢你就更没有机会可以真正学习，那你劝的学习债呢也就越来越多了。

如果你也是像这样子，好像很多事情都交给 AI 处理，那你开始担心，哎，会不会主管到时候来问我，或者是说呢，可能也许我突然之间没有办法使用 AI 了，但我却没有办法做出同样的内容的话，怎么办呢？好，如果假设你真的有学习债的话，怎么样还呢？好，请大家呢可以用 AI 把代工变成是教练。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让 AI 当作教练，记得 AI 是工具而已。当它的成品产出来之后呢，请一定要花时间来思考它为什么会这样做呢？那甚至呢，你也可以要求它说，哎，请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处理，让它呢能够教你一次。另外呢，记得如果假设你走捷径，就是你抱佛脚，临时抱佛脚，然后赶快来处理完毕，希望能够应急之后呢，也要记得要补课了。事后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把原理或是数据背后的逻辑搞清楚。好，千万呢不要让它反正有就好了，不然的话很容易被 AI 带着走哦。而且因为其实 AI 基本上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会承袭着你前面所提供的内容，然后做出后面的内容呈现。也就是说呢，如果假设你一开始下指令就下错的话，它有可能就会往错的方向前进。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件事情的理解或是原理根本就没有搞懂的话，有可能它产出的内容根本也就不是主管想要的东西了。好，所以其实正确的提问，策略性的提问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哦。比方说呢，你可以不要直接请AI 帮你产出什么东西，而是说呢，你告诉他说，诶，我做了，我希望我要做什么东西，那我已经做到哪一步了，但是中间卡住了，应该要怎么处理呢？请他告诉你要怎么做，那你就可以自己延续下去，再做后面的东西，也让自己的学习债就能够慢慢的偿还掉了。

0: 的人这么多，水质怎么会比我们家较少？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算好精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豆油检查就知道有漏水吗？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样好。
0: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少水就是少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3: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鼻钉。
4: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鼻开，好按抓好钉。
3: 真恐怖呢，地狱环境遐厉害，好佳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为啥？
4: 地当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当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

好，首先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今天的天气状况了。首先呢，根据中央气象署这边所预报的内容，今天受到了微弱的西南风的影响，在今天上午，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都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呢，西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降雨几率70%。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降雨几率60%。基隆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3度，降雨几率40%。桃园市晴时多云，气温27到35度，降雨几率20%。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6到32度，降雨几率20%。在台北市，今天中午过后还是会有可能会下雨哦。这几天天气其实都蛮类似的，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出门了。那当然，在今天的气温方面也是蛮热的，在今天的体感温度甚至会来到39度左右，紫外线指数也是达到9哦。今天上午出门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太阳其实也蛮大，虽然有云，但是太阳很大的状况底下，其实也是非常容易中暑的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是属于这种比较对于天气敏感的朋友们，尤其像是在下雨之前那种很湿湿闷闷热热的天气会让你觉得很不适的话呢，记得了一定要穿一些比较透气的衣服，才会让自己呢比较不会闷着不舒服了。那当然防晒啦，或者是说呢这个平常外出的饮水也都要注意一下，多久喝一次水呢？记得一定要15-30分钟就要喝一次水咯。好，接下来带大家看到的是在台股大盘的部分，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3140.5358点，上涨了690.88点，成交金额新台币669.95亿元。

好，在三重的部分，目前一样是在例行路一段38巷1到11号这边菜市场周边，目前人多车多状况，经过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留意了。再来是在国道5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在南下的部分，在宜兰到苏澳路段，目前外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当中。而在同样国道5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33到34公里过头城的外侧车道，目前正在施工当中。同样是施工的状况，是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72到42公里，国道3号北上72到42公里，在过高原到过土城路段，目前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施工当中。再来，同样是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北上64公里的地方，国道3号北上64公里，在大溪前的外侧车道好像有大铁片掉落在这边了。

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 36.2 公里，国道3号北上 36.2 公里，在中和前内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一台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那在8点多的时候有发生一起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中山桥前内侧车道的事故，目前好像

还在处理当中，海上还在处理当中哦。而在七点多的时候，有回报到一起在桃园市龟山区，在振兴路360号前方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状况。那目前呢，好像要提醒大家，往北的车辆要改走中义路来做替代了，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哦。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了。

听到歌曲来自于周杰伦还有张惠妹阿妹随机合唱的歌曲《不该》，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同样也是一首合唱歌曲，来自于张震岳的歌声。虽然说呢，这首歌曲女生的声音没有那么多，大多数是出现在合唱的合音的声音当中，但其实可以认真的听一下，或许也可以辨识出另外一个女生的声音了。

由张震岳还有蔡健雅所一起合唱的歌曲《思念是一种病》。虽然说每次呢，就是提到这首歌曲是一首合唱歌曲，很多人会想说，哎，这首歌不就是张震岳所演唱的吗？但当然，在当中女生的声音其实是蔡健雅的声音喽。

听到歌曲来自于 SHE 的 Selina 还有 Tank 所一起合唱的歌曲《独唱情歌》，也是收在他们的 Forever 新歌加精选专辑当中的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在上个礼拜刚开完演唱会的五月天还有陈绮贞所合唱这首非常可爱的歌曲《私奔到月球》。

那是五月天还有陈绮贞所一起合作的歌曲《私奔到月球》，在前面的那个音效噔噔噔，现在已经没有了，真的是时代的眼泪。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潘玮柏跟杨丞琳的歌声《打呼》。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防范登革热，落实寻到清刷，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了，关心一下台股大盘，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3,468.71点，上涨了1019.01点，成交金额为2425.12亿元。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了。首先来看到的是在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 1.2 公里，台65线北上 1.2 公里在过新庄一这边有事故状况，也导致后方回堵了 0.7 公里咯。好，再来看到是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南在福国路到建潭路的路段，目前是车多

好，接下来是在台北市的部分，目前有一些比较拥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中山北路往南，刚刚提到了在中正到通河的路段哦，还有在建潭路往东，承德路到中山北路这边，另外承德路往南，在大南到建潭路的路段目前也是蛮塞的，环快往北，在贵阳到忠孝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路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周街以及金融高架往北，罗斯福路到乐业街路段，黄东往西，在基和国宅一直到旧宗路段，以及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目前都是比较车多拥挤的路段，提醒大家可能经过的路段的时候呢，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2，即将迈入到33分喽。

同样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两位歌手梁静茹还有品冠随即合唱歌曲《明明很爱你》。接下来来听到这首合唱歌曲，来自于小鬼黄鸿升还有周文轩的歌曲《爱的主旋律》。

由周云轩还有黄鸿升随即合唱的歌曲，这首歌《爱的主旋律》。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位歌手，新马歌手蔡淳佳的歌声

来自于蔡淳佳还有欧德阳所合唱的歌曲《小夫妻》。接下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同样来自于新马歌手，他是曹格，还有 Vivian 徐若瑄。

刚刚听到歌曲来自薛凯琪还有方大同所合唱歌曲《四人游》。时间来到上午的9:53，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合唱歌曲，来自于温岚还有吴宗宪最早这个版本的《屋顶》。在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4: 李长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老大人甲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拢会当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爱记得来登记检查身体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受到微弱的西南风的影响，清晨到上午阶段的时候，中南部地区仍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其他地区则是属于多云到晴。由于太平洋高压渐渐

的增强，水汽呢比昨天来说是逐渐的减少，但是还是要提醒的是，午后在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情形，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山区的对流发展呢是比较旺盛的，有机会发生大雨哦。那温度部分，各地没有下雨的时候依旧是高温炎热的一个状况，普遍来到32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靠近山区的内陆地区，花莲纵谷还有台东地区局部可能达到36度或是以上的高温，东南部并且可能会发生的是粉风的现象，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台北市以及新北市都是属于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桃竹苗地区晴时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有 40%，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70%， 新北市的降雨几率呢有 60%， 桃竹苗的降雨几率 2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二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依旧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呀。中央气象署在今天发布了高温的资讯哦，有7个县市哦，会达到的是36度哦，甚至36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包括了像是台东、新北、花莲，好，还有彰化、云林、台南、屏东、台东，好，这几个县市都要特别的注意了。好，这是因为西南风沉降作用的一个影响哦。那另外呢，当然也要提醒一下哦，今天在那个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是偏弱的哦，大气还是比较不稳定的。好，午后还是会有一些强对流呢，会在山区发展哦，甚至呢会扩展到平地的部分哦。那要特别注意雷击、强阵风、瞬间的强降雨哦。那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还是闷闷热热的一个情形哦，要注意防晒，并且呢多补充水分了。好，今天一样要特别的注意的是塞巴侯的情形哦。今天一样会有这个午后哈，这个塞巴侯雨势会稍微偏大了哦，偏多了。但是的确跟这个礼拜一昨天相比之下呢，其实因为这个西南风它是微弱的西南风，所以水汽比昨天来说是稍微减少的哦。那特别是西半部地区啦，山区的部分哦，那大台北各山区也是一样，要特别的提醒哦，午后的时候有外出活动，或者是你本来就有行程在山区的话，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不好？好，会有这个西北雨哈，塞巴吼，而且可能会有瞬间的一个强降雨的情形哦。好啦，我们关心完今天的天气之后，就要送给大家。

好听的歌曲咯，希望大家可以站起来动一动啊。哎呀，真的，我们平常哦坐的时间真的会比较多哦。你看上班可能八个小时九个小时，甚至有人上到十个小时的哦。那现在都是那个对着电脑哦，或者是都基本上坐着的几率真的是很长很长，所以不断的就要提醒一下大家，有机会有时间的时候，哎，站起来动一动哦，或者是站起来走动一下哦，倒个水哦，也是一种的一个方式哦。因为其实呢，多站哦，应该说久坐对身体真的比较不理想哦，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身体健康哦。所以等一下的歌曲呢，我们就来让大家来动一动哦。好啦，这首歌曲呢，要欣赏的是，你记得以前有一个那个儿童台的那个蜻蜓哥哥，你知道吗？他叫做那个宋义章。好，其实在多年前的时候，伟华也曾经访问过他。他曾经是儿童台的人气的主持人哦，他的形象呢就是非常的阳光哦。那在那个2010年的时候，他大家我们觉得他突然消失了哦。其实在儿童台当主持人，像香蕉哥哥能够这么久，真的是不容易哦。所以呢他后来就转换跑道了，他到对岸去发展哦。所以呢他成为这个节目的制作人，然后呢也曾经呢创业当老板哦。其实在对岸的时候大概有10年的时间吧。其实他发展的还不错，但是呢回来台湾之后没有想到呢，哎呀，他也经历了那个诈骗，所以他整个的积蓄怎么样呢，啊，瞬间就没了，好几千万呢，大概7000万，然后媒体都有做一些的报道，他的人生呢瞬间跌入了谷底。他说他为了那个还债啊，他是咬牙苦撑，一天打3份的工，什么都做哦，教育训练就是他自己的专长啦，什么私人的家教啦，替公司写一些企划案啦，然后也学习一些的理财跟资金的一些的运用，因为他曾经就是欠债的时候到处去借钱，他感受到了那个人情的冷暖啊，很多的友人啊，就是以前的朋友都渐渐的疏远他，然后都不太敢接他的一个电话哦，所以呢他让他深刻的感受到人性的一些的现实，所以他靠自己的一个努力，哎，真的很棒耶。他就在大概几年的时间，他就把这些的钱还清了哦，所以他就看清了人心哦，然后也语重心长的提醒大家，可能就是不要太相信朋友，他就是太相信朋友了哦，就是然后去投资，然后就把钱的这个钱呢就被骗走了哦。好了，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说了这么多，我们来欣赏我们的那个蜻蜓哥哥宋义章的这首这个跟这个站起来动一动有关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叫做健康体操，我们一起来欣赏咯，听到这首歌曲就站起来动一动咯。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九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0:18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首先是事故的资讯，提醒一下大家喽。好，在这里我看一下哦。好，这边是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路段哦。那个北区交控中心说明，在27公里处的地方，汐五高架环北前中间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哦，目前是占用了外线的车道哦，正在处理当中。好、哦，汐五高架环北前哦，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的车道，那汐五高架那个提顶出口。这边是不是不一样的事故啊？提顶出口发生的是小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哈，那应该是不一样的事故哦。一个是提顶出口，一个是那个环北前，哈，不晓得。好，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路段，行经汐五高架的朋友们多加注意跟小心，有两起事故哦。好，另外一起事故在台61线西滨快速北上路段79.4公里处的地方，在美山平交道快车道呢，目前也有事故发生，这是热心民众的提供啊。那详细的情形，后续有一些状况的话，再为大家做提醒啊。那所以也提醒大家，行经美山平交道快车道的时候，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另外，在桃园市龟山区，行经龟山区的朋友们多加注意哦。大同路大洞三路路口施工管制，往树林的方向不能走，所以要改道行驶。哎，这起事故排除开来了。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路段27公里处，汐五高架环北前中间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收到状况，排除开来，车流在消化当中。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几分，来到了10:21，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同样的，一样要站起来动一动了呀。好，刚刚是健康体操嘛，对不对？好，说到这个可以那个做做体操的那个歌曲，我们就不能不提到范晓萱的这首歌曲咯，健康歌。
1: 萱萱，来来来，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4，台股是不是今天迎来了久违的反弹呢？早盘一度上攻了千点哦，重返了43,000。点的大关哦，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天的一个台股的情形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是来到了43,678.01点，目前是上涨了1228.31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4285.77亿元。好，时间10:25。好了，我们运动完之后要送给大家身体健康的歌曲哦。我们来欣赏张卫健的这首歌曲《身体健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1: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药师在我家，
1: 耶，赞哦！
2: 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国内联谊委员会的副主委翟进德药师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认识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的预防以及接种的资讯。进德药师你好。
3: Hey, 大家好，我是进德。
2: 欢迎进德药师。不过呢，我们分享之前呢，还要邀请我们的进德药师跟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要一起的来听听看发生在社区药局一位新手妈妈的故事哦，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台北市某社区药局，一位妈妈推着三个月大的宝宝来买复印用品。
1: 药师，听说秋冬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很可怕，大家都怎么帮宝宝预防啊？
0: 妈妈别担心，现在台湾有最新的武器，叫做新型长效单株抗体，只要在流行季前打一针，保护力就能够维持五个月以上，降低 80% 的住院率哦。
1: 一针就够，可是自费是不是很贵啊？
0: 以前确实要破万元，不过我们台北市有最新的补助政策哦，只要符合第二类儿童医疗补助资格，像是特定弱势

0: 日罕病原住民等家庭，或者是一到两岁的重症高风险幼儿，台北市都有全额补助免费打一针。
1: 真的吗？那要去哪里打？
0: 只要带齐证明文件和儿童手册，去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各院区预约就可以咯。
1: 好的，谢谢药师。
0: 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对一岁以下婴儿威胁极大，台北市符合补助资格的家长记得把握机会，前往联谊为宝宝建立秋冬保护罩。好，我们听完了今天的情境小剧场之后，就要请教一下敬德药师了。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是秋冬才流行的吗？我们的台湾的盛行率到底是如何的呢？
2: 其实在我们北部地区它是非常有趣的，它会分成两波的高峰来流行。那第一波会在三到五月，那第二波会是八到十月，那达到高峰。对，这其实是跟国际上有很大的不同的。
0: 嗯，国际上就是属于秋冬，对不对？
2: 对，国际上的话是秋冬的时候。
0: 嗯，所以对于我们的北部地区来说的话，这样子算起来有点像是全年都流行的耶。
2: 欸，几乎是。而且在台湾啊，我们还会发现有七成的宝宝啊在一岁前都有得过 RSV 的感染。对，那到两岁以前呢就会更高，达到九成的小朋友会有被感染过一次哦。
0: 是是。欸，所以它的一个感染率算是对于幼儿来说的话算是蛮高的一个比例了。
2: 对，它相对是很高的。然后更有一个比较需要大家注意的事情是，他在零到六个月的小朋友的总体的死亡人数里面，他会占五成，会因为 RSV 的感染。对，就是如果有一千个小宝宝是零到六个月，
0: 五成就一半了耶。
2: 欸，对，有一半的小朋友都是因为 RSV 的感染的造成的那个肺炎啊，然后造成的呼吸的问题，然后离开。
0: 是。欸，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孩子比较小的朋友们，然后这个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在照顾孩子的，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哦，对不对？
2: 对，所以在产后护理之家还有托婴中心、幼儿园呢，是最容易爆发 RSV 群聚感染的热点，常会因为照顾的人员或大人有带病呢，接触了群体而导致大规模的感染。
0: 是，所以刚刚我们的敬德药师提到的这几个地点呢，都是属于高风险群聚的一个场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认识一下了。哎，这个 RSV 哈，我们今天特别提到的呼吸道融合病毒，它的一个传染途径或者是传染的媒介是怎么样的呢？
2: 对，它除了我们大家最常见能知道的飞沫传染以外，RSV 病毒呢，在非生物的表面包含了桌椅、玩具上，它是可以存活数小时的。那会藉由手部的接触，那在接触到口鼻以后呢，造成隐形的传染途径。
0: 是，这个是它的传染媒介。它的潜伏期长吗？
2: 它的话大概是在暴露到病毒感染之后的四到六个天后会开始发病。那发病期大概会维持在两周，大部分的人就可以恢复正常。但是传染期呢，其实会在婴幼儿上会特别的长哦，有可能持续到四周都是可以有传染力的。
0: 四周就是一个月的时间耶。
2: 对，就算他痊愈了以后，他可能还会有两到三周的传染期。
0: 哦，了解，要特别的注意哦，就是他自己痊愈了，但他身体还是有那个 RSV 这个病毒，他可能会传染给别人，对不对？
2: 还是会传染给别的小朋友。
0: 是是。那要问一下敬德药师了，欸，为什么这个 RSV 哦，我们所提到的呼吸道融合病毒，对于这个婴幼儿或者是那个长者来说，它是比较危险的呢？
2: 因为啊，它会感染的地方会让造成我们的细支气管上皮的细胞坏死，那它就会分泌很大量的粘稠的发炎物，那这些很粘稠的发炎物就很容易阻塞我们的肺部，然后造成严重的呼吸困难。
0: 是。所以呼吸困难有可能会造成类似我自己突然想到的那个画面哦，就是他会喘不过气来，对不
2: 对？然后甚至比较严重的会有胸凹的现象
0: 啊，胸凹，
2: 那个就一定要赶快去医院。
0: 胸塌的意思吗？
2: 不到塌了，他会凹陷，因为小朋友他会很喘很喘，会很用力吸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凹陷的状况。
0: 所以有的时候从那个外观是看得出来的，对不对？
2: 对，但是通常看得出来的时候，
0: 很危险，
2: 就一定要就医的，就要马上就医的。
0: 哦，很危险。这是针对那个比较小的
2: 婴
0: 幼
2: 儿
0: 他的一个症状喽。
2: 对对 对。
0: 那对于长者来说也是危险的，
2: 啊。对，但他会比较容易诱发肺炎啦。那尤其是带有那个慢性 肺栓塞的 COPD 的族群，它是会让它的那个 COPD 的状况会更容易恶化。
0: 是是，
2: 对，所以在这两个族群它是特别严重的。嗯。

0: 好，这边有知道了哈，听众朋友们，这个RSV 我们提到的呼吸道融合病毒的高风险族群呢，就是针对的是两岁以下的婴幼儿，还有我们的长者来说呢，它是属于高风险的族群哦。那对于这个 RSV 这个呼吸道融合病毒，到底有没有办法做一些的预防呢？
1: 有，现在其实市面上针对不同的族群其实都有提供相应的疫苗，但是大部分都还是属于自费的疫苗。我现在就来跟大家一一的介绍。其实在60岁以上的长者还有高风险群呢，它其实是有一个自费疫苗的。那我们会强力建议包含像有慢性肺病、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慢性肾病的民众呢去施打它。它的一剂呢通常会有18个月的保护力，但是相对价格是比较高昂的。那它是完全自费，它目前是没有任何的健保补助的。
0: 这是要自费了？
1: 对，在长者身上的话是要自费的。哎，蛮贵的，
0: 就是
1: 有破万
0: 哦。就是我们刚刚在小剧场提到的，真的要破万。
1: 哎，这个跟小朋友打的小剧场的不一样
0: 哦。好，所以我们今天在敬德药师的分享当中，我们来认识的是那个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的这个疫苗接种的部分，针对不同的年龄的族群，其实有不同的疫苗，对不对？
1: 对。
0: 哦，好，这是基本的概念，先厘清一下。
1: 好，那再来我们第二类的族群啊，它其实它可以在孕妇上啊，它就可以打一个保护的疫苗。那它的话，它的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在妈妈怀孕到28到36周的时候，它可以自费接种一剂这个疫苗，它就会母体呢产生抗体，那它会透过胎盘啊，就是高效的传输给小朋友，让宝宝在出生后呢就可以有6个月的保护力。
0: 哦，所以怀孕的妈妈们是可以打这个疫苗的，让我们的宝宝在那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就自己有那个保护力生成，
1: 对母体免疫的部分。
0: 哦，这是母体免疫的部分，所以他出生了之后，他就有带有那个抗体的意思，对不对？
1: 就可以6个月。
0: 6个月哦，好。
1: 那第三种啊，其实是针对婴幼儿身上的。婴幼儿身上现在又分成短效型跟长效型。那传统的短效型啊，其实健保其实已经有扩大给付了，它可以给付，但是它的特点呢是它每个月就要打一剂，它的保护力就是维持1个月。对，那它健保的部分呢，它是可以在下列三种人身上是有健保给付的，包含了出生时怀孕周数未满33周的早产儿，健保可以最多给给付他6剂。那出生时如果有满33周，但是未满36周的早产儿呢，健保会给付他3剂。那还有第三种类型的人呢，是患有慢性肺疾病，像支气管肺发育不全的，或者是严重先天性心脏疾病的高风险婴儿，健保是有提供给付的。
0: 是，只是那个每个月需要打一剂，我觉得很辛苦欸，你知道吗？都要挨一针的概念欸，对不对？
1: 对，所以现在有一个最新研发出来的，那它通常在都是自费为主的。对，那也有一个是它出生以后啊，它打一剂它就可以维持6个月，所以几乎就可以涵盖整个 RSV 的流行期的一个疫苗。
0: 是，
1: 但是它以前啊全部都是自费的。不过我们在台北市有一个新的政策，它在今年7月1号开始以后啊，我们政府是有完全补助的，台北市政府，但是你要符合相应的资格。那你要符合的资格啊，其实就是你要符合台北市的第二类儿童医疗补助资格的1岁以下婴儿。那他们像是刚刚小剧场里面讲的，他是特定的弱势家庭、罕病的小朋友，还有重大伤病的小朋友，对，或1岁以上未满2岁且具有 RSV 高症状风险的婴儿。
0: 是，所以高风险族群的孩子，我们现在台北市呢有针对 RSV 我们呼吸道融合病毒，我们有长效型的疫苗是可以接种的。
1: 对，可以接种一次免费的。
0: 一次就是六个月嘛，
1: 一次就6个月。
0: 一次6个月，那我如果还没有满2岁，我6个月后还可以再打吗？
1: 再打是可以，但是再打第二
0: 剂就要
1: 自费了。
0: 所以等一下我要厘清一下，我们就是我们补助的就是一剂的概念。
1: 一剂。
0: 好。
1: 但是这也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哦。
0: 嗯。
1: 我们刚刚有提到妈妈是不是也可以打一剂，那她那个是本来就有补助的，保护新生儿的，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如果你有拿到妈妈的那一剂啊，你就没有办法再申请小朋友的这一剂长效型的单株抗体的疫苗哦。
0: 哦，所以我们的孕妇打的那个也是长效型，
1: 对，
0: 它也是长效型，所以我们的那个还。

0: 孩子出生之后才会有保护六个月的那个抗体嘛，对不对？
1: 嗯，
0: 哦，所以妈妈已经打了就不行了，孩子你就不需要打了，嗯，因为不是说
1: 孩子如果因为他会发病的好发的期间其实会到2岁前，
0: 啊，
1: 所以当你没有防护力的时候，其实要赶快再就医去确认说这个小朋友像如果你是一些严重心脏病的小朋友的话，
0: 高风险族群嘛，
1: 建议你就算超过了那个保护的期间以后。可能要还要再补打，会对小朋友比较安全。
0: 所以，但是因为母体你在那个妈妈的肚子的时候，妈妈已经先使用了那个一次
1: 六个月
0: 免费的，
1: 对，
0: 那个长效型的，对不对？
1: 所以
0: 你就不行使用，你要用自费的啦。
1: 嗯，对，啊。所以有一些会选择是说，OK， 如果说我们前面都是在家自己照顾啊，比较少出门的啊，感染风险比较低的时段，我们就先不要打。等他一要去托婴前，大概2周，你就可以去
0: 打再
1: 打，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就可以打那个免费的。
0: 他那个打完之后多久就有那个抵抗力？
1: 大概2周，
0: 2周就产生了抗体，对不对？好，我发现我们要使用那个健保给付的疫苗，我们可能也要做一下功课，知道怎么样打，对于孩子来说保护力是最好的，对不对？
1: 对，要不然一支都要10000多块钱，如果真的超过那个保护期的时候，
0: 哦，
1: 你要再补打，其实金额都蛮高的。
0: 是，但是如果我们不打那个长效型，我们打的是那个短效型，每个月打一次，那个健保有给付，
1: 但是它有上限啊，只有六，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条件，有一些只有到6剂
0: 哦，还有，那個，
1: 6剂也就是6个月，
0: 对，还有那个有些就只有最多3剂，
1: 对对，但是其实它的那个感染的期间，你不敢保证它一定会在你有保护力的那个时候感染到。
0: 对耶，
1: 对，不过相对我相信因为有这样的时候，你的重症的几率还是会降低一些了，
0: 因为你曾经打过那个
1: 还是会稍稍降
0: 低疫苗嘛，对不
1: 对
0: 不管是那个短效型的还是长效型的，
1: 对，
0: 基本上都有一些的抗体了，
1: 还是会有一些，但是当然你想要有好的防护力的话，你就是要算准精准的时间去接种它。
0: 嗯，不过真的对于我们的一些的2岁以下是高风险的族群，嗯，然后再来呢，就是如果本身是属于那个我们刚刚提到的
1: 心脏疾病，
0: 对，心脏疾病或是一些弱势的一些的孩子，或者是有那个重症疾病的孩子的话，嗯，其实在那个成长过程当中，在2岁以下的时候，我们是比较建议还没有打疫苗的话，其实真的是避免去出入那个高风险的场所会比较理想，对不对？进得要去，
1: 对，而且还有照顾他的人的清洁也要做得特别好。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刚刚有讲了，他在非生物的表面上，他其实可以持续存活好几个小时，
0: 嗯，
1: 如果你的清洁没有很好，你回到家又接触到小朋友的时候，他还是有可能因为跟你的接触而被感染。
0: 是是，而且有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情形，就是我们常在说一些病毒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大人的那个身上他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反应，但是大人身上已经带有病毒了，结果孩子的抵抗力是比较弱的，就去你没有做好一些清洁的时候，你可能就把那个病毒带给孩子了，进的要死。
1: 对，有很多这个像这个 RSV 的感染啊，在成人身上，嗯，就是健康的成人身上，像这些新手爸爸妈妈身上啊，
0: 嗯，
1: 可能症状都不会很强大，但是小朋友跟我们不一样，所以这有时候也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
0: 是，好，所以家里头有这个2岁以下的孩子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哦，就是我们要去照顾孩子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的清洁卫生的工作我们还是要做好，会比较理想哦。那再来就要请教一下敬德药师了，那这个针对已经感染了，比方说我们今天提到的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的孩子们来说的话，在这个照护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其实就是知道一定现在有一个手持式的蒸汽啊，其实如果当你听到小孩子有痰音或者是咻咻的喘鸣音的时候啊，我们其实可以就配合那个雾化器让孩子去吸入生理食盐水的蒸汽，那在之后进行拍痰，让他把痰液呢都拍干净，相对的他会比较舒服。那再來还有鼻腔的清洁，其实它可以在鼻腔里面，啊，去滴入1-2滴的生理食盐水软化分泌物以后，我们再拿吸鼻器啊洗鼻器来把那个鼻涕啊吸出来，那对小朋友也是比较有帮助的。对，那在饮食上啊，其实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要就是让他少量多餐， 因为我们怕小朋友在吸吮时

0: 呢，它会疲劳和产生的呛咳，我们可能可以将原本四个小时的奶量改为两个小时喂一次，那并且给予它平常的一半就够了。
1: 是，所以现在在那个RSV 呼吸道融合病毒的部分，它没有所谓的特效药吗？
0: 对，它并没有抗病毒药可以治疗，所以大部分都是做症状的缓解。
1: 嗯，
0: 所以有一些评估的方式啊，等一下还会跟大家做介绍。你评估什么时候是我们还可以在家里去照顾它，什么时候我们就应该像刚刚讲的那个胸凹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马上去医院了。
1: 是是，
0: 对。不过在这之前、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家里的环境啊，其实要想要消灭那个 RSV 的病毒啊，我们可能还是要做一些清洁。那清洁有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10 cc 的漂白水加入一公升的清水的比例哦，然后我们就可以对它常常接触到的玩具啊，就是一些手会接触到的地方啊做清洁，相对的我们就可以把 RSV 的病毒给杀掉。
1: 是，所以要杀这个 RSV 的病毒，我们要用的是这个稀释的漂白水，
0: 10 cc 比一公升，
1: 十 cc 的漂白水再加上一公升，就是1000cc 的清水，这样子的比例要进行的是这个擦拭
0: 消毒
1: 的作业，对不对？那其实前面呢，进的药师也特别的提到，为什么要特别的提到我们的 RSV 呼吸道融合病毒对于孩子的威胁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有50%的一个死亡率，会造成生命的影响。
0: 零到六个月的小朋友
1: 他的威胁是大的。
0: 对，
1: 而且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比较严重的时候还会有那个塌陷的问题，所以这样请教一下静德药师了。如果我们大部分呢在家去照顾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的去判断他可能对于孩子我们大人就是居家照顾就好，还是这时候不行了，他必须要立即送医，我们的判断的标准在哪里？
0: 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嘛，轻症的话大概是一周就可以，那重症大概会拖到两个礼拜。对，但我们还是要提醒是他的那个传染力其实还可以持续到2到3周哦。
1: 是，
0: 好，那我们去怎么分辨可以在居家继续照顾还是应该要赶快去医院呢？其实很简单的，小朋友的体温啊是偶尔的起伏，他有稍稍退退，但是他的活动力还是很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是相对放心的。那还有他的饮食量啊，虽然有减少，但是仍有平均的70%以上的时候，那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再来就是他的呼吸不会相对的急促，没有很明显的费力感的话，这个我们都是可以在家继续观察继续照顾就好的。但是相对另外一边，什么时候我们要赶快去医院呢？就是不可以拖延的时候，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讲的胸凹现象，就是你看得出小朋友他呼吸是极度的费力，他的肋骨的下缘、锁骨的上方或者是肋缝会出现明显的凹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马上去医院。那还有一个判断的方式是婴儿啊，他每分钟呼吸的次数大于60次，而幼儿每分钟呼吸的次数大于40次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呼吸过快了，我们也应该要赶快去医院。还有像饮食的量啊跌破平常的50%，或连续的2餐完全都不肯饮食不肯喝东西，还有喝水吃东西的话，这个时候都是我们应该要去的。那更明显的当然就是脸色的发白，嘴唇或者指甲的发紫，这一些其实就是要马上去医院的状况。
1: 是，那个嘴唇发白或者是那个指甲发紫，就代表那个他已经缺氧了。
0: 对，他的氧气其实相对就已经不足了，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赶快就医了。
1: 是，好，这些的危险的症状的时候，我们的大人们要帮我们的孩子做一下判断不要延误就医。我们的孩子有时候那生命就在这个短短的一个时间之内，对不对？
0: 对，因为他的感染如果直接变重症的，他的状况是很快的急速的就会下降的，所以他的在0到6个月造成死亡的比例才会这么高。
1: 是，了解。那另外静德药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呼吸道融合病毒的那个感染，因为它就是感染在呼吸道的部分，对不对？那所以它会不会那个判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跟那个一般的感冒会以为是一般的感冒？
0: 没关系，它有那个试剂可以测试，它是验得出来的。
1: 它有试剂可以测
0: 验
1: 得出来哦。
0: 对对 对, 對。
1: 所以这个就要求专业的那个医师，他看到孩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他就要做这个判断，对不对？
0: 对，他其实医院就会帮你判断，然后就会看是不是 RSV 的感染。
1: 是。
0: 那很重要的事情是 RSV 它跟流感一样，不会说一辈子只有一次，就像流感，你今年会流感。 明年还是会流感。 ISV 在这样的期间其实它是不断的，我们所以才会讲

0: 成人也会得啊，其实大部分的人小时候就得过了，成人的时候还是会得到，
1: 只是我们在成人的反应可能是稍微轻微一些，或者是没有什么症状反应，对不对？
0: 对、
1: 哦、但是我们可能会把病毒带给那个抵抗力比较弱的人，
0: 对，所以家里有两岁以下的小朋友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那新生儿当然就更不用说，就更要小心了，尤其就是零到六个月的小孩、嗯、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1: 是、欸、所以我们那个比较小的小孩，我们真的是避免去到人多的场所啦，对不对？到人多的场所我们可是不是戴着口罩比较理想，近的要死。
0: 零到六个月小朋友应该不会愿意让你戴、
1: 哦、就是大人要戴、
0: 大人一定要戴着，大人
1: 要戴着，但是我们避免去到人多的场所，
0: 避免去到人多的场所，这是有一定会有好处的，尤其是在它的高峰期，像台北的话你就是三到五月跟八到十月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嗯、而且、欸、这个时候也可能你如果小朋友开始有一些症状的时候，你肯定要有一定的警觉，说哇会不会真的是 RSV 的病毒造成的。
1: 是，所以我们现在哦，就是 RSV 我们的呼吸道融合病毒的活跃期，我们家里头有小朋友的，两岁以下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我们的大人们要多加注意跟小心了哦。
0: 对，没错，然后真的现在的话刚好就是联合医院就有 RSV 的特别的门诊，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台北市的补助，可能刚刚漏提了，就是台北市的补助它只限定在联合医院可以做注射
1: 哦，只有在联合医院，
0: 一定要在联合医院。嗯，对对对，
1: 所以你就上联合医院的网站或者打电话去做个预约，对不对？
0: 对，它网站上有一个RSV 的病毒接种的特别门诊，
1: 是
0: 我今天才特别去看到，已经开启了
1: 哦，已经开启了，
0: 七月一号才有的政策，
1: 我们新的福利新的政策。目前我们的呼吸道融合病毒的这个疫苗，长效型的疫苗，在补助的部分，目前为止我们就是录音的这个时候为止，目前只有台北市有长效型疫苗的补助，
0: 全额补助，
1: 全额补助万元呢、欸，很贵。这个福利真的是可以造福我们的这个比较幼小的孩子，两岁以下的幼儿嘛，所以只要符合第二类儿童医疗补助资格，像是特定弱势罕病或者是一到两岁的重症高风险的幼儿，哎，记得要赶快的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各院区来做一个预约哦。好了，今天谢谢我们进的药师的分享哦。我们任何的一个用药问题或是保健的相关资讯，都可以善用的是社区药局和医院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咯。当然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要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国内联医委员会的副主委翟进德药师的分享，谢谢进德药师，
0: 谢谢大家。

0: 都有波浪，都是把谁家庭支持在身体。
1: 听家高保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视力太准学费，补出最高35000元。
0: 还有好贷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免学费5000元，幸福好上的加码1.5P。
2: 支持不总团，有以少负担。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100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中联问题油品案呢，检验结案了。除了已经知道的 7B 不合格的油品之外，还有一批是外销，确定其余的22批的检验结果均符合相关规定，没有再新增问题的批号。食药署呢副署长王德元指出，这次的逐批检验涵盖了上游的原油以及下游的终端产品，并且透过上下游的检验结果以及产品流向交叉比对，确认受到影响的产品范围，作为后续的风险管理以及处置的依据。食药署呢也委托了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成立了中联油脂事件独立的调查小组，将于21号进场检视中联公司在制造以及品质管理的流程，厘清了事故的原因。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卫福部将于23号提出食安法的修法，以强化源头的管理、制程的管理、异常的通报、品质管理还有数位治理五大方向为核心，提出十大的修法重点，内容将包括了强化业者异常通报的责任，以及加重迟延、隐匿或不实通报的一个处罚。台北市基隆河畔迎来绝美的清水的新地标，由台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处主办的民权大桥景观桥在20号上午举行了启用的典礼。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这座兼具交通维持、休闲与环境美学的景观桥，不仅串联了内湖与松山的双岸河滨网络，而中央独特的椭圆形的观景平台，从高空呢俯瞰，更是宛如呢天际之眼，将会成为台北最新最热门

0: 门的打卡焦点，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天气之眼民权大桥景观桥启用典礼致辞表示，这项工程不仅提升民权大桥路面宽度，更重要的目的是提升桥梁耐震防洪韧性，确保市民安全。此外也希望在强化串接松山内湖及内湖科技园区重要交通功能的同时，跳脱传统思维，纳入更多人文景观与休憩空间的设计，打造可欣赏飞机起降、饱览基隆河日夜美景的全新地标，为市民建构兼具人本交通与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蒋万安说，
2: 最重要为什么叫做眼睛，像一个蓝色丝带轻浮基隆河畔，同时最重要在中央的一个观景台，从高空俯瞰就像一个基隆河畔上的一颗眼睛。所以未来我想所有喜欢骑车或是跑步或是步行要到两边河滨的都可以使用我们的民权大桥，它不单只是让车辆通行，我们让所有的民众朋友可以更方便更舒适，而且很多摄影好手也可以到这个眼睛上面去拍摄很多飞机起降震撼的画面。
1: 新工处指出，民权大桥景观桥结构主体特别采用轻量化钢结构设计，让桥体呈现缎带般的流畅线条，并与后方的麦帅一桥和麦帅二桥交织出层次分明的城市天际线。桥面精心规划了宽阔平坦的观景平台，动线友善无障碍。除了白天的流线外观，夜间光雕更是一大亮点。入夜后，桥身将随时间与节庆变换不同主题的灯光色彩，光影倒映河面，仿佛璀璨银河。不仅大幅提升夜间慢跑与散步的安全性，更为台北夜景增添了一抹浪漫氛围。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针对各界关注的台北市私立夏利斯国际幼儿园发生了不当的管教案，北市教育局在20号上午说明处理进度，指出目前教育局已经向地检署告发，全力配合侦查，那已经寄出了共计有50万6000块钱的行政裁罚，另外也以专业提供了家长各式的资源的协助，预计在7月底完成行政调查。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兴表示，夏利斯幼儿园不当管教案，北市采行政裁罚与刑事司法双轨并进，除已就行政裁罚部分寄出重罚外，也已召开家长说明会，经家长协助指认监视器影像画面幼儿身份，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41条规定，主动检具案件不当行为记录表，完整扣押影像、行为人与被害幼生身份、监视器影像档案光碟等资料向地检署告发，教育局将全力配合侦查，待案件调查报告完成再提供地检署并办。钟德兴说，
3: 目前已开罚新台币50万6千元，预计于7月底完成调查，并同步主动检具相关监视器影像及相关事证向地检署告发，为全面协助受害幼生与家长，是否已启动单一专案服务窗口，并于7月17召开家长说明会，由教育局协助调阅影像与转员安置，并跨局处结合社会局提供心理辅导、法务局提供法律咨询，给予家长全方位支持。
1: 教育局进一步说明，司法侦办进度方面，北市警局中正一分局在6月下旬受理报案后，立即完成儿少保护通报，并于6月30号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已查扣监视器主机，并通知幼儿园负责人、园长与教保员等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全案由检察官持续侦办中。教育局严厉谴责涉案人员，并强调对待不当管教案件不仅止于行政裁罚，更要追究其刑事责任，除了伤害罪属告诉乃论，行为人尚有妨害幼童发育罪、强制罪之嫌，教育局必将全力配合侦查，确保违法行为人承担应有的刑事罪责，绝不姑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受到微弱西南风的影响，清晨到上午阶段，中南部还是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其他地区呢则是属于多云到晴。那由于太平洋高压渐渐的增强，水汽呢比昨天来说呢是逐渐的减少的，但是还是要特别提醒，在午后的部分，午后在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

也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山区的对流发展呢，还是比较旺盛呢，有机会发生的是大雨的情形。那温度方面，各地还没有下雨的时候，高温炎热，普遍是32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内陆，还有花莲纵谷以及台东地区，局部可能达到36度或者是36度以上的高温，而东南部并且会有发生粉风的机会哟。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外出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呢多补充水分。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呢，属于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桃竹苗晴时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基隆市的降雨几率40%，台北市有70%的降雨几率，新北市的降雨几率有60%，桃竹苗的降雨几率都是2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哦。第二个小时同样的送给大家生命之歌啊、哦。有的时候我们生命的确会遇到一些的低谷，有的时候我们正经历在黑暗当中，或者是生命的一些的病痛，甚至生命的一个考验。但是我还是要希望大家就是在任何的一个状况的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然后我们在任何的一个低谷的情境当中的时候，我们都要相信，我们要相信的是什么呢？我们都能够活出生命的色彩。所以第二个小时的一开始，我真的很喜欢这首的诗歌哦，来送给大家这首诗歌《活出生命的色彩》。

九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4，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资讯呢。我瞧一瞧，台北市好像有一起事故目前在市高往东的方向金山南路上方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台北市交控中心表示，尾端车流大概在西宁北路。所以提醒大家好不好，就保持耐心啊，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那另外在国道部分也有事故发生，北区交控中心表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19.8公里处内湖前内侧的车道发生了自小客车自撞的护栏的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所以提醒大家西宁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这里看到交通障碍的部分，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在右施交流道下匝道的地方有两个塑胶栏，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好，另外在平林行控中心表示，国道五号南下路段33到34公里处的地方目前过了头城封闭了外侧路肩正在施工，那目前是开放的是外线的车道可以做通行。太好了，这起事故呢已经排除开来。我刚刚才播报的就是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19.8公里处，在内湖前不是内侧的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一起护栏事故吗目前呢状况排除开来，但是它回堵有3公里目前车流在消化当中，因为刚刚才排除开来。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哎呀，我祝福平安之前，我等一下，目前这个地方好像又看到一些的状况了哦。新北市新店区水快往南新店端出口匝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另外在那个台北市基隆路往南信义路到光复南路，目前车的量是比较大的，有稍微堵车咯，大家保持耐心哦。好啦，以上是这节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7，我们来欣赏的是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首歌曲是由童安格所带来的哦。这首歌曲曲名叫做《让生命等候》哦。我自己看曲名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时间是有意义的耶。哦，就是在经历一些生命的，不管是任何的历程的时候，有的时候等待那个时间。

的等待，就是很多的东西就是答案就会出现，或者是本来疑似无路了，但是因为时间，哎呀，你突然看到前面的亮光，那个路呢就突然出现了。好，我们来欣赏的是童安格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咯，让生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是11:22的时候，前面提到台股今天真的迎来了久违的反弹呢。目前大概整体加权指数大概已经站上了43000点哦，大概上涨了也有12000点，大概在12000点、11000点，就是在那个上涨1000多点了哈，就是1200点跟1100点左右上下在那边的震荡当中哦。不过，到底这个台股是不是稳了呢？好，我们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还是要多加的注意一下这次的一个反弹，是不是已经来稳了呢？不过也有一些的投资就是那个财经专家哦，就是分析师表示了目前虽然迎来了反弹，但是显然风险并没有过去哟，短期内的盘势仍然

可能会有大幅的震荡。哦，不过也有分析师指出啦，就是最大的一个就是这个整个的震荡哦已经过去了。哦，就算呢再下档的话，大幅的下档的空间呢还是有限的哦，因为之前的跌幅怎么样呢，已经非常非常的深了，大家就自己做一下判断哦。哦，因为投资没有稳赚不赔，稳赚不赔的话，哎，那个就是诈骗了，一定要多加的注意一下了。好了，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到底来到了多少呢？来到了43746.76点，目前是上涨了1297.06点。那成交金额来到了4928.04亿元。好了，我们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一样生命的歌曲送给大家。哎，这首歌曲是第一次做播放哦，来欣赏江建瑜的这首歌曲《生命中的浪花》哦。有的时候我们会起比较大的一个风浪哦，有时候也是会有这个小小的一个浪花，都不太一样哦。好，期待我们都可以顺利的怎么样呢，走过生命当中，如果起了大风浪的话，不要忘记了风浪过后还是什么了，还是会有平静的时候哦。哦，它会稳定下来的哦。好，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送给大家，《生命中的浪花》。

0: 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道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3: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时间11:35，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我要花比较多一点点的时间哦，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则的一个报道哦。我记得我之前分享过日本，好，有这个风之电话亭，有没有为这个失亲者哦，他可能失去了一些他生命当中的一个亲近的家人挚爱哦。那这个风之电话亭呢，就是可以去表达传递他对于已经逝去的一个家人的那种的思念之情。好，大家还记得吗？那时候是从日本开始的，现在全球已经超过了420座的风之电话亭，而且我们台湾也有哦。好，这个我们知道早期的电话就是那个要转盘式的那个电话嘛，哦，复古转盘的听筒将思念托寄于风哦，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是源自于日本岩手县大垂町的风之电话。好，这个最初的时候，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最初的时候呢，是因为了抚平个人某个丧亲之痛的那个空间，那时候在经历311日本的日本的那个东京那个地震，大地震311大地震洗礼之后，已经在全球扩散成为跨越国界的一个心理抚慰的一个运动。而且呢，根据国际的一个统计平台的一个记录，目前全球已经超过有420个地点设立了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思念的电话亭哦。而这股呢温柔的疗愈的力量，近年也正式的登陆台湾。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台湾也有哦，就在台北市内，为心碎的灵魂提供了非常直面的一个情感的安全的避风港。好，我们先来谈到那个风之电话亭哦，是源自于日本。其实它的那个起点呢，就是一个跨越生死的一个悲伤的旅程。在2010年的时候，日本庭园设计师佐佐木格为了悼念呢已经过世的这个表

老兄，他就在自家的一个草皮上安置了一个旧式的那个电话亭，他就在内部摆上了一台没有这个电话线的一个黑色的一个转盘的电话。好，大家还记得我们早期那个就黑色的那个转盘式的那个电话哦。那这个呢，他就命名为风之电话。好，他希望透过大自然当中无所不在的那个风哦，将无法说出口的那个心里的话，他可以带往天上，带往天国。那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日本的大地震，好，三一大地震就彻底改变了这座的电话亭。好，海啸席卷了大垂町，好，造成了无数家庭的支离破碎，目睹邻里深陷剧痛的佐佐木格，他决定了，他本来是一个自己私人设定设立的这个风之电话，他决定了怎么样呢？他看到大家就是失去那个亲人的那样子的一个伤痛，他决定开放这个风之电话亭。好，那灾后至今呢，已经有超过三万人次哦，走上了那个斜坡，人们就推开了那个玻璃门，在寂静当中，他就拨动了那个转盘，对着没有声音的听筒，可能怎么样呢？痛哭哦，那与失踪的亲人道别，或者是呢，就简单的诉说他现在的一个日常的生活。这座无法接听电话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电话，意外的成为当时311大地震灾民重建心灵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口。这股疗愈温柔的那个力量很快的呢就引起了全球的共鸣哦，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在经历了那个新冠疫情大流行，还有后来又发生了一些的天然的灾害，那许多人因为无法见到亲人的最后一面就留下了遗憾。后来在欧美很多的民间的组织纷纷的效法这样子的一个风之电话亭的那个理念哦，那这个在各个的一个角落就这个建立起了这样子的一个风之电话，你知道吗？那美国是风之电话普及率最高的一个国家，散布在公园啦、社区的电话亭，在美国就单单有300座哦。比方说在加州有奥克兰风之电话，是为了纪念仓库大火而罹难者而建的。那科罗拉多州跟麻州的电话亭则是由疫情受难者的家属呢他们自发建立的。那在欧洲哦，爱尔兰将电话亭设在辽阔的海洋，让那个大西洋的那个风去带走悲伤。那在英国还有波兰还有南非的民众呢也主动的联系了日本总部，希望在受创的一个社会心灵当中注入一股跨越文化的一个安慰剂。那这股力量，这股这样子的温柔的微风在2022年呢也吹向了台湾，也吹进了台湾哦，在全台首座官方设置的风之电话亭，你们知道在哪里吗？就隐身在台北市北投区的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北护大的校区内的悲伤疗愈花园。这个御花园当中哦，那这座不到一坪的那个半开放式的白色的电话亭哦，就安置在绿意草坪的一个小角落里面。那北护大长期深耕生死教育，那这样子的一个设立呢，就是希望能够提供大众在来不及道别的人哦，就是社会大众跟来不及道别的人一个安全又隐秘的独处的空间，就透过话筒向另外一端的亲人倾诉呢
你们的

思念。因为我们听到之后就觉得很感动哦，哎，我真的是延续那个，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访问了那个我们纪录片导演康美惠康康，他所拍摄的那个影片《妈妈的毕业旅行》，那是一场跟妈妈的告别，在母女相处，因为他长期是一个照顾者。那相处当中，那总是会有一些的不理解跟冲突。其实他带着妈妈回到他的出生地，原生家庭，那个虽然原生家庭不在了哦，出生地哦，那也再次的去理解到妈妈，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的作为，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与他的相处，好，他明白了，好，那但是我们生命当中，难免会有一些的遗憾，我们都希望能够在彼此都还活着的时候能够去减少一些遗憾的发生，但是呢有的时候意外总是猝不及防就发生了那难免会有一些遗憾的发生。我觉得在提到风之电话亭的时候，就我们来不及说出口的话那你在那个有一个意象式的一个风之电话亭，好，他你就相信，我觉得那股相信的力量很重要，你就相信那个电话亭，你就相信那个没有接上我们现在所谓的电话线的那个听筒，他会把你的思念传递到天上远方的家人，好，你只要相信我就觉得你就会相信那个一定传递给他了，你就可以，我觉得是弥补心中那个遗憾了，所以我们台湾也有，再次的告诉大家，他就位在北投区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北护大的校区，那边有一个花园，疗愈的花园就叫做御花园，不是那个皇帝的御花园，那个是疗愈的御花园当中，它是一个白色的一个电话亭，如果空中的朋友们，你们也有一些的思念，也有一些的想念，当时来不及跟已逝去的亲人、已逝去的家人、已逝去的朋友来不及说的话，你心中一直有那个遗憾，不妨来到台北北护大的那个白色的电话亭当中，把那股的思念，把心里的话，就把它给说出来哦。这边也有研究特别的指出，美国普渡大学研究指出，这样子类似的设施，它的核心在于什么呢？在于提供持续性的连接。好，我们以为生命走向的终点，那个连接就断裂了。他这边提到的就是，他这类的设施就是提供一个持续性的连接，因为在现代的心理学发现，我们与逝去的一个家人或朋友，你保持精神上的一个延续的连接，对于丧亲者他的一个心理重建更具有建设性。拿起话筒的人，他的内心其实他是清楚的，电话的另外一端不会有声音，但是正是这份的一个诚实而且无回应的绝对的安静，他打破了现实社交的顾忌。访客呢怎么样，你来到这边拿起那个无声的电话筒，没有连接任何的电话线的，因为你不需要，你怎么样，你不需要担心旁人如何的去评判你，你可以毫无保留的说出你压抑内心已久的，可能是亏欠，可能是那份的依恋，你将悲伤宣泄成声的一个过程，因为你说出来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一个自我疗愈。好，那佐佐木格曾经说过，佐佐木格就是那个日本岩手县，有没有，就是他表哥过世，他自己设立的那样子风之电话亭，他是一个那个

创办人。好，那佐佐木格曾经说过，风之电话不需要接通任何的一个线路，它需要的是什么呢？你的想象，还有你的爱。很感动吧？哦，没有想到耶。我记得我之前分享，我之前曾经提过风之电话亭嘛，好，没有想到现在全球已经有超过420座的风之电话亭，而我们的台湾也有，好，充满了疗愈的力量，而且那个花园就叫做御花园，疗愈的花园。我觉得内心当中也想要来到这个风之电话亭的朋友们，我们的台湾的风之电话亭在哪里呢？再次告诉一下大家哦，就在我们的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北护大，好，在我们的台北市北投区，好，不妨去找一找了，好不好？好，时间来到了11:49，休息一下哦。我真的花了比较多的一些的时间告诉大家，这个故事哦。我希望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面对失去，我们能够做到不留遗憾是最好的。但是真的有一些的遗憾的话，我们不妨就利用这个风之电话亭，好不好？把它给说出来，传递到远方的家人，我们相信他一定知道，一定听到哦。好了，来欣赏小南方的这首歌曲《生命的河流》。

生命的河流送给大家，在生命当中都有惊喜，我也希望大家在生命当中都拥有平安哦。时间11:53，等一下就会跳到11:54咯。好，在这里就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哦。天气很热，一定要多加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哦。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

0: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高友夫朗都是把谁家庭支持在神给
4: 品家高保夫妇此修口胎，又已经贴泥脏的水沟去前院，各种子免后费，使你胎准后费，不出水沟上班五千元。
3: 含油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布贴免后期五到七千元，幸福好上的加码一点五批。
5: 支持不总团，有意小负担。
4: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这首歌陪我想家的日子啊，想不到在交换学生那段时间，我在美国在追这一部《光阴的故事》。我们听到是昨天的寿星罗大佑大哥，那今天的寿星是谁呢？就是张姐张爱玲。

所以是不对，是吗？原唱其实是陈淑桦，但我个人蛮喜欢这个版本的。这样爱你对不对？就收录在《爱的代价》。那紧接着我们就来听张姐张艾嘉非常经典的这首《爱的

有时候会想啊，一个人的出现可能就是开启一个新课题，要你去面对。刚听到来自我们今天的寿星张姐张艾嘉所演唱的《爱的代价》。

现在听到这个版本是在疫情的时候录制的线上录音专辑，来自于即将在9月12号不在台北，在高雄巨蛋要举办飞行日4.0世界巡回演唱会高雄站的刘若英所演唱的《爱的代价》。

你们知道这首歌名叫做《二十、三十、四十》吗？很适合接在《爱的代价》后面，为什么呢？因为跟年纪有关，不是哦，是因为爱就继续冒险，不爱就说再见。来自于今天的寿星张姐张艾嘉跟奶茶刘琳，还有接下来要听到她独唱的《李心洁》。

就收录在《拜拜童年》这张专辑里头，来自于李心洁所演唱《童年》。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原创，也就是昨天的寿星罗大佑大哥作词作曲加演唱的这首《童年》。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我就在想，明明就放假放暑假了，为什么还是可以这么忙？忙与忙就收入在风雨无阻。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加言善行的娱乐，因为今天7月21号是张姐

我每次啊都会忘记到底是有什么道理还是没什么道理，还是都可以。这其实后来有一出舞台剧，是我人生中的第一部舞台剧，爱情有什么道理，就是春和剧团狼姐狼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重演啊。当时的卡司是巫启贤、陈洁仪、王柏森跟郎祖筠，然后音乐总监是小玲姐喜欢说黄韵玲，我刚才发现。那接下来说巧不巧，有时候真的不像我在排歌，就老天安排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小玲姐想说黄韵玲自己演唱自己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心动。

电影1999年心动的主题曲。我们现在听到是2018年来自于想见小说黄玲所演唱的心动。那心动这部电影是由金城武、梁咏琪跟莫文蔚主演，就刚好接在莫文蔚的爱情有什么道理之后，是不是很刚好？那接下来我们同样要听到的是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潘姐潘云所诠释的这首最爱。

0: 你竟和我一样。
1: 这首歌不晓得在9月12号有没有机会在北流亲耳亲眼看到听到，来自我们潘姐潘云所诠释这首最爱的作词者，除了是钟晓阳作词之外，还有跟张姐张艾嘉，那作曲的部分就是李宗盛大哥。刚刚听到的最爱来自于潘姐潘越云的诠释，那紧接我们就来听今天的寿星张姐张艾嘉所演唱的惜别。

10天之前，就是7月11号刚过完生日，我们今年第37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得主林煌坤老师作词，郑贵昌老师作曲的这首来自我们寿星张姐张艾嘉所演唱的《惜别》。那在今天节目最后来一首大合唱的作品做 ending 吧，要来听到的是《快乐天堂》。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继续再见了。

0: 老公，你健康检查报告满江红，体重过重，血压血糖太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这样容易得到慢性病哎。
1: 什么？那我该怎么办？
0: 教你三招，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量体重血压，每周运动150分钟。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国民法官。

0: 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喂，你好，我是 Olsen，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中联油品22批检验合格，第三方专家今天进场调查，一周内查出主因。外送延迟送达有望获得补偿，交通部拟定定型化契约保障消费者权益。民权大桥跨河景观桥完工启用，将成为全新的打卡热点。中联问题油品案结案，目前看到的是已知有7批的不合格油品，1批外销，确定其余22批检验都符合规定，没有再新增问题批号。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这一次逐批检验涵盖上游的原油还有下游的终端产品，并透过上下游检验结果及产品流向交叉比对，确认受到影响的产品范围，作为后续风险管理跟处置的依据。食药署也委托了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成立中联油脂事件独立调查小组，将在21号进场检视中联公司制造及品质管理的流程，厘清事故的原因。高检署在20号侦结台湾第一例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意图外流中国案，前台积电陈姓副理涉嫌擅自的重置取得国安营业秘密，依照违反国安法等罪嫌起诉，并建请法院量处7年徒刑。检调表示，陈姓男子担任台积电公司副理的时候，在民国112年5月到113年2月之间，与丁姓男子共谋在中国设立中国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意图要挖角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人才到中国工作，而且他擅自的重置台积电国安与一般营业秘密总共21件，带回家中研读，并意图在中国使用。台积电公司察觉有异之后，经过内部调查，已经取回全数的文件。高检署强调，针对任何意图破坏台湾科技优势、非法泄露核心关键技术的犯罪行为，将会从严从速侦办，绝对不会宽待。假投资诈欺的犯罪持续猖獗，诈欺集团不再只是派遣车手取款，更发展成高度的组织化、企业化跟犯罪模式。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近期成功瓦解了一个具有完整层级分工的诈欺洗钱集团，查获郭姓主嫌等30多名的涉案成员，查扣现金超过新台币1500万元。全依照组织犯罪条例、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等罪嫌移送侦办。市警大呼吁民众，诈欺手法不断翻新，务必要提高警觉。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警大副大队长郭建成表示，去年底接获情资，有民众遭大笔金额诈骗，立即协同中正二、文山二和万华分局等单位

0: 共组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并报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捣破以黑帮成员20多岁、郭姓男子为首，具完整层级分工，且由境外柬埔寨诈欺机房操控，平时横行于大台北地区的诈欺洗钱集团。郭建成说。
1: 该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刊登投资广告，诱骗民众加入赖群组，下载假投资平台的 App， 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诓骗被害人持续投入大笔资金投资，最终因无法提领出金而血本无归。初步清查，共有14名被害人。
0: 财损金额达新台币5000万元。专案小组调查该诈欺洗钱集团，透过社群平台脸书、 IG 等刊登投资广告，诱骗民众加入投资股市、虚拟货币的赖群组，再下载假投资平台 App。此外，更以公司名义提供多部安装 GPS 定位设备车辆，由幕后总控统一调度车队路线及资金流向，宛如物流公司的犯罪管理模式，制造警方追查难度。北市刑大表示，根据今年6月。 月打诈仪表板统计，当月辖内受理诈欺案1214件，财损7亿6000多万元，其中假投资诈欺114件，财损近2亿元。分析诈骗手法常冒用名人、财经专家或艺人名气，透过社交平台散布虚假广告，将民众导向假投资网站及假投资应用程式，以高获利为诱饵，诱导汇款、转账及面交金钱，造成严重财产损失。
2: 呼吁民众如予可疑情形立即停止交易，并向110报案。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为了保障外送员跟消费者的权利，交通部在20号预定订定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还有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2项草案。内容包含要求业者必须要对外送员有交通安全的训练机制，也明定首次订阅会员服务在7日内可以解除契约，自动续约必须要经过消费者明示同意，建立续约提醒及退款机制。 遇到外送延迟超过合理的期间可获得补偿等等的保障。交通局表示，2项草案由交通部公路局邀集了消费者保护团体、外送平台业者及外送工会等协商研议之后提出，已经依法办理预告并广征各界的意见。 台北市基隆河畔迎来了绝美的清水新地标，由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处主办的民权大桥景观桥，在今天上午举行了启用典礼。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这座兼具交通维持、休闲跟环境美学的景观桥，不仅串联内湖跟松山的双岸和平路网，中央独特的椭圆形观景平台，从高空俯瞰，更宛如天际之眼，将成为台北市最新最热门的打卡景点。请您记者 刘碧薇的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天际之夜民权大桥景观桥启用典礼致辞表示，这项工程不仅提升民权大桥路面宽度，更重要的目的是提升桥梁耐震、防洪韧性，确保市民安全。此外，也希望在强化串接松山内湖及内湖科技园区重要交通功能的同时，跳脱传统思维，纳入更多人文景观与休憩空间的设计，打造可欣赏飞机起降、饱览基隆
1: 日夜美景的全新地标，为市民建构兼具人本交通与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蒋万安说：“最重要为什么叫做眼睛？像一个蓝色丝带轻浮基隆河畔，同时最重要在中央的一个观景台，从高空俯瞰，就像一个基隆河畔上的一个眼睛。所以未来我想，所有喜欢骑车或是跑步或是步行要到两边河滨的，都可以使用我们的民权大桥。它不单只是让车辆通行，我们让所有的民众朋友可以更方便、更舒适，而且很多摄影好手也可以到这个眼睛上面去拍摄很多飞机起降震撼的画面。”
0: 新工处指出，民权大桥景观桥结构主体特别采用轻量化钢结构设计，让桥体呈现断代般的流畅线条，并与后方的迈帅一桥和迈帅二桥交织出层次分明的城市天际线。桥面精心规划了宽阔平坦的观景平台，动线友善无障碍。除了白天的流线外观，夜间光雕更是一大亮点。入夜后，桥身将随时间与节庆变换不同。 同主题的灯光色彩、光影倒影。

运河面仿佛璀璨银河，不仅大幅提升夜间慢跑与散步的安全性，更为台北夜景增添了一抹浪漫氛围。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的下午一点零九分，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21号，台湾受到微弱的西南风影响之下，今天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而到了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仍然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跟各地山区对流发展旺盛，有机会发生大雨。今天的气温方面，各地在还没有下雨的时候高温炎热，普遍来到32到35度，其中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内陆、花莲纵谷跟台东地区局部都可以达到36度以上，东南部并有可能会发生焚风。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要提醒您做好防晒，补充水分。

带您关心未来天气。周三到周五，太平洋高压渐渐增强，西南风逐渐减弱，转为偏东风。各地在明后几天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5: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4: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5: 原来如此，
4: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5: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6: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1:08，今天是2026年的7月21号，星期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者脸，我是 Elson。今天呢是礼拜二，然后呢天气上面来说依然非常非常非常的热，然后呢最近的天气就是这样子，早上很热，到了。我不知道，我觉得他可能在跟我作对，因为到我要下班的时候，他就会下大雨。像我昨天要下班的时候，昨天算还好，我上个礼拜有一天就是还没有到家，我整个人就已经被淋湿了。但昨天是我即将要到家，差不多3公尺，他就开始下雨，进到家里面就啪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午后的雷阵雨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带伞。然后呢，如果你窝在家里面，当然也是很好的事情，因为可以不用晒太阳，也可以不用淋雨。不用这个受到很大的折磨，还可以听好歌，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听音乐。在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我们邀请到的是好久不见的赵

寻，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全新的 EP， 然后还有他的全新的歌曲。他这一次终于不是只带了，就是只左手拿了一首歌，没有，他左手一首，右手一首，头上再顶一首，有三首新歌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体坛新鲜报邀请到的是中广实习 J， 要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0: 健身房，然后要出门的那一刻，他就下大雨了。
1: 那、你还有去吗？
0: 没有，我就说好，下雨不用去了。
1: 那不用，那
0: 继续躺。
1: 你本人应该是两个月不用运动都还是可以，
0: 没有，
1: 不像我们呢、啊，我们像没有运动的底，就是只要两个礼拜没运动就肥得像。
0: 没有，我两个礼拜没运动也是会很胖的。
1: 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相信你。好，我刚刚讲的没错吧？你这一次带了三首的新歌耶。
0: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我们台语说搞累，就是怎么这么的厚礼，就是这么好，给我们三首这么多的歌曲这样子。
0: 三首会很多吗？
1: 三首不错了。
0: 其实现在很多，
1: 你以前都给我几首？你有没有一年有没有一首？刚开始一年差不多一年半年一首吧，对不对？
0: 我想一下哦，没有，我一年最少都会有两首。
1: 哦，那可是现在
0: 这
1: 一次三首啊，这一次三首嘛，这一次其实你特别，因为大家如果认识赵群的朋友就知道，他之前你是模特出身、然后在影像上面的工作比较多，例如说我们可以在电视上面看到你啊，或者是我们可以在 IG 看到你帅帅的照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也是被雷阵雨打到，突然发愤图强，觉得自己应该要应该要开始唱歌咯。然后我还记得你第一首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Go On 嘛，对不 对,
0: 对, 对
1: 是嘛，然后你第一首你也不好好的唱情歌，想说比较简单，没有，你还给自己一个大挑战，就是跳舞。那个时候是什么，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机缘让自己走入歌手？秀干呢？
0: 你是说第一首歌的时候吗？
1: 对啊，
0: 第一首歌纯粹是在玩而已。哦，那个时候就是我有一个歌手梦，所以我想说要怎么样去实现歌手梦这个 事情，就是自己出钱自己发歌是最快的。
1: 是，
0: 所以那时候第一首歌要发的时候，就跟经纪人讨论说要出什么歌。然后经纪人是说要出抒情歌，但是我一心就觉得我想要出舞曲，因为我很喜欢听舞曲，因为我是健身的人嘛，所以我几乎每天我只要戴耳机，我的
1: 就是快歌，
0: 就是快歌，我很少在听慢歌的。所以我当然就觉得我第一首我自己的歌，我也想要在健身房的时候听
1: 自己的歌。那有没有实？你出了那首歌之后，有没有实现你在健身房运动的时候真的听自己的歌？还是越听越害羞？有没有？算了，切下一首，切下一首。
0: 我跟你说，我都在听我自己的歌。
1: 真的假的？
0: 我会不会很变态？
1: 不，你那个时候也就只有一首，你不就单曲循环吗？
0: 我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在 repeat 那一首歌，可是我听不是。
1: 不是 enjoy，
0: 对，不是 enjoy， 我一直在找我自己的缺点在哪里。哦、对，即使到现在我出了最近出的这一首歌，
1: 对，
0: 我也一直在健身房都在听，虽然它是抒情歌，但是我健身两个小时，我就是听两个小时，一直在找哪里可以更好。
1: 但是我认真讲因为其实前面几首歌嘛，包含这个 Go On， 后面其实有一两首有比较轻快的，然后也有抒情的歌曲嘛，对不 对,
0: 对，
1: 然后到现在
0: 没有一两首，其实大概有五首。
1: 好啦，就是那几首。你不要这样子，就那几首。好，后面有几首歌，然后到今年的这三首，目前的三首歌曲嘛，其实我老实说你真的进步非常多我认真说。而且我觉得赵群应该就是这样子的人，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先说啦，就是我们等你很久，因为前一阵子就是他飞来飞去不知道去哪里，待会可以跟他聊。但好，然后后来这三首出来的时候，其实我着实有经验，不管是你在 MV 上面的表现，然后还有音乐，我印象当中是不是这次还直接请一个交响乐团进来，就是帮你在编曲上面或者是音乐上面的呈现。
0: 是的。
1: 然后你自己的声音上面，这三首歌其实感觉也都不一样有一样有抒情的，当然没有到舞曲的成分，但是有那就是有健身比较可以快节奏一点点的歌曲。
0: 对，
1: 其实你的确是进步很多
0: 是不是之前太烂？
1: 没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没有，不是，好，也可以再进步啊。但我的意思是说，是也许刚开始当歌手的时候不是那么 成熟嘛。
0: 对 对, 對，
1: 说真的，那也其实好，
0: 说真的，其实那几前面几首我进录音室的时候我都很怕。
1: 对啊，
0: 因为听到自己的声音太赤裸了，所以我都会很怕。但现在有点习惯了，所以在录音的时候比较自在。所以越自在就唱得比较好一点。
1: 是啊，表现上面就会很好。然后而且你自己其实你刚刚说嘛，你无时无刻就听着自己的歌，这也是很棒的事情。像我们平常所以你这种人就是你拍完一个作品你会回去看的人。
0: 我会一直看。
1: 真的假的？
0: 对，
1: 我们不敢我们现在自己，
0: 我刚开始真的不敢，
1: 比如说自己播出或是拍了什么
0: 会很尴尬，
1: 尴尬，
0: 对，会很尴尬。对，其实我偶尔还是会觉得自己很尴尬，但是就是要克服那一个点，要不然你不会进步。对，就必须逼自己看一下。
1: 那你从第一首歌到现在这样有多久了？我有点忘记，有没有三年？
0: 我是2023年发第一首歌，
1: 所以也是三年了，对不对？所以这三年来，当然 在歌手上面，其实你也接了

0: 一些商演，然后也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在现场唱你自己的歌。
1: 是的，
0: 然后当然你的魅力更不用讲嘛，就是你本来在舞台上就有经验了，所以走上舞台那一个感觉对你来说也不陌生，但是拿起麦克风唱自己的歌应该又是一个挑战了，对不对？
1: 对，很大的挑战。我记得我上一次在高雄的一个音乐节表演，
0: 嗯，
1: 那个时候我真的，我彩排明明唱得很好，
0: 嗯，
1: 可是我就是现场表演的时候我就是唱得不好，然后我还忘词，两首歌我都给我忘词，然后我的经纪人就有点生气，哦，然后我们还开检讨会。
0: 真的假的？他是那么严，他会那么严厉吗？
1: 因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公开表演，
0: 所以他其实，
1: 所以就是
0: 他自己也紧张，他也给你，
1: 他紧张我也紧张，
0: 期待这样子。
1: 对，然后我明明，哦，有时候这种事情就是我彩排明明的很好，
0: 嗯，
1: 但正式表演的时候都会出错。
0: 嗯，
1: 对啊。
0: 那经过这几年之后，你自己在歌手这件事情上面，你有，你当然一定是更想要继续当歌手，所以你才会有新歌。嗯，我们要先预告一下哦，因为这新闻也有讲了嘛，哈，嗯，11月份就会有新专辑的出现。
1: 是的，11月26号会发行我的新专辑，
0: 已经确定了，是不是？
1: 对，
0: 11月26号，新专辑的名称叫什么名字？
1: 蚂蚁人。
0: Why？ 你是蚂蚁人？
1: 因为我是蚂蚁人，没错。你知道蚂蚁人的意思是什么？
0: 就是很喜欢吃甜的
1: 啊。对。我就是很喜欢吃甜的一个，然后我又很爱健身，所以它是一个很冲突的一个形象。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爱吃甜点，所以我经纪人给我这个称号叫蚂蚁人。
0: 哦，
1: 所以我们想说，这张专辑其实它整张专辑的概念就是在讲我在台湾的这10年的故事跟想法跟经历，哦，所以那很刚好就把这个专辑称为蚂蚁人这样。
0: 所以已经来台湾10年了耶，
1: 今年是第10年。
0: 台湾有没有让你失望？例如说台湾的任何事情，或者是有没有让你？
1: 失望是一定会有，
0: 嗯，
1: 一些鬼故事，比如说遇到的人啦，遇到的不好的事情都是会有的，但这都是人生嘛，
0: 是，
1: 对，走过了就好了。
0: 10年很快，对不对？
1: 其实我有吓到一转眼就10年了，我没有想到就是我会来这里10年，而且我当初还跟我妈说，哦，我就是签3年，3年我就回去了。
0: 我说你当初来这边是有签公司的？
1: 对，我就是签3年的合约。
0: 然后3年之后你也没有回家？
1: 3年满了之后，我就很不甘愿的不想回去，
0: 所以只能怎么样？继续 go on， 我们就来听。我有对你很好，我们快进广告，我们是50秒进广告，就听50秒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让他重温一下他当时第一首歌，
1: 啊，
0: 你大家可以去看那个 MV， 其实是很帅的啦，很帅，然后又是一个舞曲，
1: 就来 MV 拍得很不好哎，
0: 哪有，是帅的啦，
1: 还是可以看一下啦，
0: 看一下，听一下，来听这首歌曲，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主播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时间点30分，今天在我们礼拜二的第一个小时，为你邀请到的是赵群，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全新的这张 EP 3首作品，让大家听个够。欢迎到的是赵群，赵群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群。
0: 我们刚刚在广告之前听到了你的人生的第一首，那算是真的是第一首歌，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在这之前没有一些，
1: 没有，
0: 因为有些歌手在，例如说还没有出道以前，可能自己偷偷录一些之类的，然后没有人
1: 知道。cover 不算是自己的歌、
0: 啊，不是啦，我是说他可能偷偷录一些，但是他怕那个是黑历史，就不敢告诉大家。
1: 哦，没有，那个真的是我的第一首歌，
0: 第一首人生第一首歌。然后唱完第一首，你是对他燃起了希望，就是觉得说一定要唱歌，还是当下会觉得说
1: 我就觉得哇塞，我唱歌太好听了，我要继续出歌。
0: 所以你在以前其实你就很喜欢唱歌的人吗？
1: 对，
0: 然后一直找不到机会。
1: 是我从15岁就有歌手梦
0: 哦。
1: 所以我在15岁的时候就拜托我妈妈给我去学唱歌，所以我去了李伟松、李思松的音乐学校去学唱歌，学一些艺术挂的东西。
0: 所以你早就学唱歌了呀？
1: 但那个时候，你知道，你15岁你学的时候，你就是在玩的感觉，
0: 哦，
1: 你没有很认真的知道那个技巧怎么用，
0: 那就是你的问题啊。
1: 有可能，因为我学东西比较慢，所以我有时候会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真的真的真的，我在学校都是这样。所以我到现在我还在上唱歌课，我现在才认真知道，哎，声音的位置可以放在哪里。我以前真的不懂，我以前就是在唱，就是随便唱的。
0: 我想问你在新加坡，因为之前我还记得你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你来到台湾是因为新加坡也许它的演艺环境跟台湾比较不一样。那当然，如果你以华语市场为主的话，来到台湾应该是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也是一个 better 的选择嘛，对不对？
1: 对。
0: 你在新加坡的时候有受到哪一些歌手的影响？新加坡当地有你们自己的歌手对不对？
1: 有啊，孙燕姿啊。
0: 所以对啊，可是我的意思说，孙燕姿她已经是到台湾，已经我们也认识了。
1: 你是说在新加坡发展的歌手吗？
0: 有没有当地也有当地发展的歌手？
1: 有啊，蔡淳佳，你不是很喜欢吗？
0: 啊对啊，我想要回
1: 答。潘嘉丽。
0: 哦，这些就是在新加坡当地的。
1: 对，他在新加坡当地，然后红了之后来台湾宣传啊，来说对。的这些歌手，
0: 所以他其实还是有机会，但是你当时选择来台湾，然后一待就是10年，
1: 嗯，
0: 然后你也说了嘛，在将来11月的那张专辑，其实你把你来台湾这10年来的这个过程，
1: 对，
0: 还有一些心路历程都放在里面，
1: 对，
0: 还没有听到专辑，但可不可以先总结来跟大家讲，这10年来你给在台湾生活的自己的一段话或一段注解是什么？感觉是什么？
1: 感觉哦，
0: 有高有低嘛，有起有伏嘛，
1: 啊，其实很。要一段话去说这10年有点难。
0: 开心还是不开心？多开心比较多還是？
1: 如果要打分的话吗？
0: 嗯，
1: 我觉得大概7.5分。
0: 满分100分？
1: 10分。
0: 我想国民外交做这么差，100分只给你7分。
1: 7.5分的开心，7.5分的开心，
0: 那也还不错哎，欸。
1: 对 对，就会有少许的不开心，但。还好，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所以比较容易消化这些情绪。
0: 嗯，
1: 对，把不开心的写成歌就好了。
0: 你是吗？其实我一直以为你是乐，所以你知道我那个时候一直在跟赵群说，你不要再出国，因为你每次出国玩嘛，就尤其去年的时候，你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也不在台湾，也不在你们家，就是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其实这个事情也是，但是去年莫名其妙就是比较多啊，然后你还追星啊，就是你有自己很喜欢的歌手这样跑来跑去，然后就他每一次出现，我就会说不要再赶快回来，不要再玩了，好扯哦，为什么又跑出去？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欸，就是也许那个时候反而是你真正人生可以让你在某一个还没有真正找到对的方向的时候，
1: 对，
0: 让你自己重新出发的一个点。但当然外人以为就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都觉得说又在玩又在玩，好羡慕好羡慕。但其实那段时间我后来才发现，包含你后来其实有很多心灵上面你也慢慢开始把你一些话，你想说的话，你的心情，
1: 对，
0: 然后很真实的放在你自己的社群平台上面，
1: 对，
0: 我才发现其实你这个人是你其实是有很多的感受，然后而且你那个感受它其实某种程度它困扰着你，然后让你必须要在某一段时间先稍微让自己停下来一下下。
1: 对，
0: 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时间。
1: 哇，你说去年吗？
0: 去年啊，你先跟大家说你去了哪些地，去了
1: 我去年

0: 去了，我去了南美洲的好多个城市，但我忘记几个，最少有八个吧。然后也去了，
1: 就像你今天护照要带来，我们要一个一个一个对。
0: 然后也去了欧洲，
1: 欧洲
0: 对，苏格兰、爱尔兰，这欧洲去玩，但也有追星的成分在里面。除了追星以外，我还去了摩洛哥，哇，然后撒哈拉沙漠，很漂亮。
1: 你每个地方都是深入玩的，还是就是
0: 其实没有深入玩，就是重点去，
1: 重点去，
0: 对，然后找导游带我去重要的地方看看，这样子。
1: 那这段旅程对你来说，你看见了什么，或者是你体验到了什么？
0: 有时候我出去，我就是找让自己跟自己对话比较多，因为我通常都是一个人去，当然会有导游。然后有一些大城市，比如说巴黎啊、伦敦这些会有朋友，但他朋友出现的频率不会是一整趟，
1: 可能陪你吃个几顿饭啊，陪你去几个点，
0: 对对，或者陪我玩两天，就这样而已。但他们不会是一整个月，因为我出去都一个月嘛，所以三十天里面他们出现的几率不会太大，大部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所以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是很喜欢睡到自然醒，然后我是醒了之后再去买一杯咖啡，或者坐在咖啡厅里面去看人，然后去就是沉淀自己，然后问自己很多事情。对，有时候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就一直在跌进去那个忧郁的那个圈圈里面，然后就会想比较多，然后就开始写一些记录啊什么的，就是对。
1: 所以你是有在那段时间好好的跟自己对话的？
0: 对，我上一趟确实是跟自己好好的对话，所以写出了最近发的歌叫做《真的够好了》，还有《星期一到星期天》
1: 是哦，这两首截然不同的歌都是在旅程上面，
0: 对，
1: 感觉
0: 对。其实《星期一到星期天》的歌词它是非常厌世的，
1: 是啊，其实是啦，
0: 但是对，所以我在写那首歌的时候，我给他的帽子就是那个曲，我原本设定是要是抒情歌，
1: 哦，
0: 就是我要很伤心的抒情歌，可是后来进那个。制作人他看到歌词，他就觉得这个歌就是要清新轻快啊。我说哦，好吧，你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但后来就变成轻快的
1: 轻快的歌曲，
0: 所以是用了一个很轻快的方 的唱法跟曲风去把它呈现出一个很厌世的歌词。对，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
1: 那你在经过不管是去年的这样子旅行，旅行过程当中，你一定是有很多的你想找到的答案，或者是让自己好好喘口气。在真正结束旅行，让你好好回来，我们所谓的回来面对你的工作，面对你的生活，甚至感情 whatever， 你是从什么时候下定决心说好，我应该要回来了，我应该要面对这一切了？
0: 没有，其实我上一趟旅程，我因为心情比较不好，所以我去三十天的时候，我其实在大概第一个星期我就想回来了，我就超想离开，因为
1: 可以换我去啊！哎，不早告诉我，打电话帮你来做，我就跟你换嘛。我反正都买了嘛，
0: 真的。我就是后面全都订了，所以我机票也订了，我饭店也订了，我不能这样取消就回来，要不然我会损失好几十万。
1: 对，
0: 所以我就硬着头皮走完那三十天的旅行，然后才回来。
1: 那你想回来的原因是什么？
0: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寂寞。因为你当你跌进那个圈那个很忧郁的圈圈里面的时候，你做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劲。
1: 对，也是，
0: 对，所以、那个、
1: 就你不管今天是在宜兰还是在爱尔兰，其实都差不多了。
0: 对
1: 对，
0: 对，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因为我是跟团嘛，所以那个导游会带我们去到那个某个景点，然后我就一下车，我就心里就想说，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就是又就是我觉得它再美，我都觉得它不美。
1: 因
0: 为我心
1: 情
0: 对，因为我的心情不好，所以我就觉得我怎么看我都觉得这地方就是很烂，就是为什么要来？永远就那几天一直在抱着这样的心情，
1: 就玩得不尽兴。
0: 对，所以就不是很开心，玩得不是很开心，然后就一直觉得我好想回家，我好想回家，但一直忍，一直忍，忍到最后一天。
1: 那哦，所以你不是说什么第二个礼拜好了就
0: 没有，我
1: 开心了一点
0: 没有，我那一整趟其实都不好，所以我那一整趟我写了三首。
1: 所以那一整趟不好，然后又看到我们这种冷嘲热讽的朋友在旁边说：“好羡慕你啊，好像你心情是不是很想揍我们？”
0: 其实也不会啦，我就会一起玩啦，不会揍你们啦。
1: 但是的确，他还是有给你一些体验嘛，那很好的收获。
0: 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
1: 啊、
0: 因为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我自己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所以我那在一趟旅程，我写的三首歌都是我自己在。不管是在旅途上，因为有时候点到点可能要好几个小时，所以就是在旅途上想想那个方向是什么，词是什么，然后在饭店就是都在忙这些东西，所以也好，因为如果我人在台北的话，我绝对写不出来。
1: 因为
0: 我
1: 你可能又被

0: 旁边的朋友，
1: 对，他旁边有朋友，然后工作，你会想很多，然后要剪片什么的，你就觉得更多事情要做，你就不会真的静下来写那个歌词。
0: 嗯，
1: 所以出国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挺适合写歌的。
0: 是，我想问赵群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这阵子也开始想一件事情，就是知道毕竟年纪慢慢的长大，然后工作的那个叫什么工作的年资应该说工作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嘛，累积在社会上的经验也越来越长。
1: 你工作很长吗？
0: 哦，工作五六年的啦。
1: 哦，OK，
0: 没有你那么久。
1: 好年轻哦
0: 呀，五六那也是一个阶段。
1: 嗯，
0: 然后就回想或者是看，其实像你自己做演艺工作，你身边不乏有很多，我觉得比较当然不好，但是人一定会跟别人比较嘛，会觉得说谁谁谁好像都已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呀，或者谁谁谁好像他的这个成功或者是比我更怎么样，那当然比你更不怎么样的人也大有人在。但我的意思说，你当然会去比较。那像我做媒体工作，我们当然也会去比较，说谁谁谁的表现比较多啊，然后谁谁谁的露出机会比较高啊。那我回想起来，我就给自己一个注解说，虽然我觉得这几年很精彩，但是对我来说，我想你自己也是一个工作狂，撇除那个去出去玩的时间，你自己应该也是在工作上面，你只要想做，你就一定会把它做到好，而且会用尽全力去做完的人。
1: 对，
0: 所以我想问你，你自己在这段时间，你一定跟我有很相似的想法，就是虽然这段时间很精彩，包含像你自己也开店，然后有自己的自己的生意嘛，对不对？然后也自己的也当了歌手，然后也做了很多的不同的事。
1: 嗯，
0: 但是你回头看，你会觉得自己慢了一点点，但是好跟不好，你其中你怎么去？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1: 你说，
0: 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在哪个阶段卡住了，或者是？
1: 我觉得是哇，卡住。我觉得现在有点卡住了。
0: 真的，哦，现在就是你卡住的时间吗？
1: 因为我在，其实我这一段，我为什么出歌曲，其实算是转型。因为其实如果有认识我的人，其实我前八年都在综艺的节目上出现，
0: 我们在电视上都常常看到你。
1: 对，我是二分之一强，到 WTO， 然后各式各样的通告，所以大家看我就是通告咖。
0: 可是很好啊，你可以在电视上有這樣的
1: 機會。是这么讲，但是通告咖这个
0: 形象，
1: 如果要跳脱出来的话，会比较难接到其他的工作。
0: 哦，
1: 比如说你要去演戏也难，你要唱歌也难，就是很多东西你都很难，因为你就是通告咖。因为在台湾，你们分得非常的
0: 细节，他就是通告咖，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跨足到其他的领域，你也许就是在综艺的上面去。
1: 对，就是你就是永远就会卡在综艺，所以你要去演员也不行，你要唱歌也不行，你要往电影也不行，你要主持也不行，
0: 是，
1: 就是你会被圈在那个综艺圈里面。所以当时我就想说，那我一定要做一些不一样的，我要转型，所以才会出歌曲。
0: 可是转型是很痛苦又辛苦的，
1: 转型是最辛苦的，所以现在就是卡在一个还在转型的过程中，是最辛苦的。因为大家的认知是你是歌手，还是你是通告咖，还是你是什么。因为如果你是歌手的话，那变成你的通告就要减少。
0: 嗯，
1: 所以你这个期间，你没有收入的期间，那你要怎么样，就是会有一个转折的一个期要度过。
0: 嗯，
1: 对。
0: 那你自己有后悔你自己做这样子的决定吗？
1: 没有
0: 没有后悔。
1: 因为我始终从小就喜欢唱歌，
0: 哦，
1: 所以这个就是回到我最原本想要追的，
0: 所以反而是开心快乐的，对不对？
1: 开心快乐，但
0: 是
1: 也
0: 但
1: 是、
0: okay、
1: 也压力辛苦，但是是自己找的，所以还好。
0: 对啊，而且与其在那个以前也有压力啊，又有压力，然后又做的不是真正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感觉又跟现在不太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嗯，我们就先来听这首歌曲。你刚刚问我说，目前因为赵群有一个企划嘛，你从几月开始？
1: 五月
0: 开始嘛，然后每个月都有一首新歌，一直到十一月就有一张专辑出现。
1: 对，
0: 然后过去三个月的新歌里面，你问我最喜欢哪一首，就是最喜欢这一首，就是你刚刚说你本来要把它写成抒情歌，
1: 对，
0: 但是你却要把它这个
1: 弄成
0: 忍痛变成一首
1: 也没有忍痛，
0: 但就要把它转变了一个形态。但我觉得这首歌曲非常可爱，叫做星期一到星期天，不管哪一天其实都要过得开开心心的，
1: 没错。
0: 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星期一到星期天。
2: 起来起来，现在几点了你知道吗？还在睡觉？

0: 星期一到星期天，来自赵群的这一首新歌。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赵群一起听他的这三首新歌。我相信我们的听众都不陌生了，因为真的要友情赞助，常常播你的歌，因为这个太重要了。
1: 嗯、
0: 很长啊，你问他们，
1: 感谢，
0: 要不要 call in？
1: 那个高雄的
0: 高雄吴太太，高雄太太。好，但是这首歌的确是在这三首里面算是比较轻快的一首作品，好，叫做星期一到星期天。MV 大家可以去看，
1: 是 MV 很可爱，
0: 很可爱。你装扮了很多的不同的造型，
1: 是
0: 五颜六色的，
1: 是。你看得懂 MV 吗？
0: 我看得懂 MV 啊，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
1: 我怕你看不懂。
0: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这三首都有 MV 吧？
1: 都有都有，我每一首都有。
0: 对啊，
1: 对。
0: 然后这一首特别想讲些什么事情？
1: 这一首歌其实，如果你在听歌词的话，它其实就在讲一个日常，星期一到星期天，其实我们都在追着时间跑、嗯，所以 MV 的呈现方式就是一直在跑步机上
0: 面跑，跑步机上跑，
1: 一直跑、嗯，一直跑，一直跑，然后跑到跌倒。然后当你跌倒的时候，你才会真的静下来，去有时间休息，去思考你的人生。这就是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真的太累了，工作太累了。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的休息。
0: 或是真的被击倒的那一

0: 刻，
1: 对，就是被击倒那一刻，你病了的那一刻，你才真正知道，其实人生不需要一直跑，你可以坐下来好好的享受人生，或者是你就把步调放更慢一点，可能会更好过。所以歌词跟 MV 想要呈现的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告诉大家不用一直跑，不用一直追。
0: 但你这十年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没有真正一个很大的重击吧，还是其实有那个 moment 真的重击到你，还是只是你单方面觉得说，不甘于现状，要转变而已。有真的
1: 冲击指的是，
0: 就例如说
1: 遇到的事情，
0: 对啊，
1: 还是会有啦。比如说遇到公司诈骗，
0: 你也有遇过这种事？
1: 合约啊，我有被冷冻一年多，
0: 真的假的？
1: 一年多完全没工作。
0: 那、就是那你可以自己去接工作吗？不行，
1: 不行，因为我的工作正是公司给我的啊。那我要去哪里工作？对啊，
0: 就一年哦，
1: 一年半吧，差不多，
0: 很久
1: 很久。那时候是最煎熬的，所以那个时候让我静下来想说，我要怎么样找钱，因为我没钱嘛。
0: 对，
1: 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做了我的洋芋片生意。
0: 哦，
1: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静下来，
0: 就是、
1: 有时候静下来不代表不好，就是真的，有时候你知道，上帝打开了，关了一扇门，会有另外一扇门打开。
0: 对啦，但偶尔上帝关了一扇门，他会把另外一扇窗给关起来。太冷了，
1: 好冷哦。
0: 那么一个疑问，对不起，我忘记我要问什么了。好，反正就这样子了。对了，上帝关了你一个，但是你还是有一个新的开始。
1: 对，所以有时候你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也不代表真的完全不好。有时候只是给他一点时间，你可能会找到另外一个出路。
0: 我想到了，我想问说，当歌手或当一个演艺工作者好了，就是一个艺人，你常常要冷冻这个字。请问真的要做到什么事情才会被冷冻，还是常常会莫名其妙？也许他就会
1: 跟你说，其实冷冻这个事情真的很常会发生，
0: 而且你怎么知道你自己
1: 很小的东西都可以被冷冻？
0: 真的假的？
1: 只要你跟经纪人闹一点点不愉快的，你就被冷冻了，或者是你公司说了 A 的事情，你不听，你去做 B， 你就被冷冻了。
0: 然后，
1: 但是冷冻期可以是很长或短。那我的是比较长的，因为我直接跟公司说，我就是不想要做，我要离开。
0: 所以他们就也一个工作都不给你。
1: 我就说我想要解约，因为当时我不想要再当模特了。我就觉得我模特够了，
0: 模特儿
1: 够了，我就想要转艺人，但是所以我就希望是可以签到艺人的公司去。所以我当然是好声好气的去跟他们谈解约，但是。他们就是不让我解
0: 約，那索性什么都不要给你了，这样
1: 索性都不给，他就说好啊，解约拿一百万拿来，然后我就当时我怎么有那么多钱，而且你也没帮我赚一百万，我干嘛给你一百万？所以我当时还有一年半的合约，他就是把我直接冷冻。
0: 那你那段时间吃什么？
1: 就是吃老本啊。
0: 有回家哭吗？回家求助？
1: 我不敢跟我的家人讲
0: 哦，真的，
1: 所以我是自己吞的。
0: 他们现在知道了吧？
1: 他们现在如果听的话，他们有在妈，
0: 可是
1: 你有听到吗？
0: 没有真正的跟他们聊，跟妈妈或者是家人聊过这件事。说，
1: 其实我在台湾的这十年经历的一些不好的事情，他们都不知道。
0: 真的，
1: 因为我是报喜不报忧的人啊。对，
0: 你也是孝顺，毕竟他们在那么远，有的时候他们也希望你过得好嘛。
1: 不想要他们不好，知道我的不好，
0: 知道你的不好。好，所以其实这几年下来有一些辛苦的地方，但是如何我们现在都还是好好的在这里，而且又有新作品出来，就是值得开心的事。赶快，我们要赶快再听下一首歌，下一首就是我们就先听你自己说你很喜欢的那一首歌，然后当然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让你不断的有一些怀疑，但其实我们只是要好好的告诉自己说，其实我们回想起来，其实我们已经很好了呀。
1: 其实我会写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好像一直在折磨自己的感觉，好像我们很少会称赞我们自己。当我们很低落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自己好烂哦。然后我在那时候，因为我情绪很低落，所以我想说，那我必须，我不能再这样子下去了，所以我必须写一些鼓励自己的话。所以我就纯粹是写来鼓励自己的话，然后把它转成歌词，然后顺便鼓励。现在如果你很低落的话，你听这首歌，希望可以鼓励到你，然后给你一点点力量。
0: 而且其实这个人生当中，偶尔就会突然有一个什么样的打击啊，让你觉得你好像失去一些自信啊，或者让你觉得说，你真的没有那么好哦。但其实，我们如果换个方向来看，我们看自己的好的那一方，其实你已经很足够了。就是你看你做了这么久，然后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1: 对，
0: 然后说真的也是有一个成绩，
1: 对，
0: 成绩单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只差了那个自信，告诉自己说你已经很棒了。Why not？ 我们就算自己开开心心这两天，我们后面再继续努力，
1: 没错，
0: 也来得。

0: 敌人永远都是我们自己，只要我们自己爱我们自己多一点就可以了。
1: 真的，所以这首歌是你在这几首作品里面算是比较追星的一首歌，就是一直告诉自己说我很好了，我很棒了。
0: 这首歌我还录到哭，然后我拍 MV 的时候还一直哭，阻止不了，停不了，那戳到我自己的心了。
1: 那是哭了怎么办？你在私底下常哭吗？
0: 我其实很爱哭的人，我看什么电影啊，只要是一点点我就爱哭了。
1: 哇、哦，你是这样的人嘞、欸。所以你看，虽然人高马大的，但是还是有一颗柔软的心，对不对、嗯？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你这一些歌曲就是要告诉大家，不管是刚刚那一首《星期一到星期天》，甚至是我们之前也听过的《未完成的心事》，到了这一首真的够好了。其实它是一个过程嘛，对不对？
0: 是，
1: 一个不管是在感情上的过程也好，在你职场上、人生上面的过程都好，都希望大家可以用这一些歌曲，也算是疗愈你自己。我们最后请赵群来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因为他之后还会来很多次哦，所以他我有跟他讲，他不介意的话，每天都可以来。但是我觉得他不要这样，还是好好去别的地方工作。所以赶快趁着下一次来之前，先跟大家分享这三首新歌，也跟大家预告你即将要来的这张专辑，请大家密切支持你跟期待。
0: 好，现在目前发行了整张专辑的三首歌已经出来了，就是《未完成的心事》、《星期一到星期天》，还有最两天前刚发行的《真的够好了》。目前专辑里面的三首歌已经释出了，然后整张专辑会在11月26号发行，然后专辑叫蚂蚁人，MV 三首歌的 MV 都可以在 YouTube 看得到，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去帮我多多的观看还有点赞。
1: Yeah, YouTube 上面也可以就可以看到 MV 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搜寻赵群，然后这个社群平台上面你都很用心的可以都会 po 你的生活啊，
0: 对对对，还有一些幕后花絮可以在我的 IG 看得到。
1: OK， 所以
0: 搜寻赵群，
1: 赵群就可以找得到了。好，今天非常谢谢赵群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真的够好了》，下次见哦，
0: 下次见，拜拜。

0: 天的兄弟啊，槟榔莫搁食啦。
1: 为什么啊？
0: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1: 啊，
0: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2: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两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0: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袂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这是屁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5: 精彩赛事，
6: 体坛新知，
5: 你想知道的
6: 都在体坛新鲜报。

0: 2:09，今天呢，在我们礼拜二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为你邀请到的是中场休息的 EJ。
1: 好，大家午安。
0: EJ 的对面坐的是我，我是 Elson。然后呢，
1: 我想说刚忘记介绍自己是谁。
0: 节目做久了，就这样开始随便啦啊！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体坛消息。然后呢，我们。

0: 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刚踢完也刚唱完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应该也是要盘点，对不对？盘点一些这个名场面，好，还有我们来看看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当中有哪一些画面值得我们再重复的去 review 一下。好，我们就先来看看你今天要大概跟大家讲些什么。
1: 好，这一次世界杯史上第一次48队的世界杯终于是结束了，就踢了半个多月的。
0: 等一下，我们上次说这一次的队数多嘛，那比赛时间有变长吗？
1: 你说日程
0: 就是对时辰有变，也有拉长，
1: 对，因为多了一场，所以各队都多了一场
0: 哦，所以以前大概一个月就可以
1: 差不多，
0: 然后现在多了一个多月这样子 ，OK。
1: 下一次更长，
0: 大家下次更长吗？
1: 对，没错，
0: 193队哦，
1: 中华队终于可以进军世界杯了。
0: 为什么？不是大家终于这个熬夜结束了？过去这一个多月，大家应该都没有睡饱，很多人都没有睡饱，
1: 对，而且都是那种。因为关键都是那种3点、5点的，5点最痛苦了。
0: 听说很多人都会聚集在我们旁边那个圆山。
1: 对，
0: 我不晓得哎、欸，
1: 我也是最后几天才发现，
0: 因为我下班就想脱离这里，是不是到了？但还有一个地方，昨天就看到有人拍那个，不是那种敷底账号吗？敷底账号就是说推荐大家一个非常棒的餐酒馆，你知道是哪里吗？7-Eleven，因为听说 7-Eleven 有在转播。
1: 对对对，我看到什么24小时营业，然后什么餐点3分钟马上就上来，
0: 因为那个店员后面的那个电视有时候会转播重点赛事、啊，所以他就在那边看。好，但真的的确大家都蛮疯足球，因为你这样子，其实我真的没有印象以前，那你可以帮我们。大概讲一下以前过去几届大家有这么的风靡吗？还是其实都差不多？
1: 其实真的差不多，因为 每次4年一次的世界杯嘛，而且我觉得世界很虽然说这个主比如爱尔达他们会播其他的什么英超啊西甲的比欧国联之类的比赛，他们都会鼓励大家世界杯过完还可以继续关心职业赛事，但通常都没有什么人在看，就算看的人还是会看啊，世界杯这个世界杯4年一度的球迷就不会看。那当然也是因为比赛地点在欧，大多在欧洲，我们实在很难配合他的时间。那美国其实现在职业足球也发展的不错了，但是还没有培养到世界。就他们在美国本土其实已经慢慢有扬起很多不少的足球迷了。因为包括贝克汉在那个迈阿密办了一支球队嘛，然后还找梅西去。那也让这个就是很多球星的加盟，让美国本土是比较有一点足球的感觉，因为以前他们真的不看足球，但对台湾来讲，那个时间还是太不友善了，就如果是像最红，我觉得会让台湾开始有这个世界杯热潮的，应该是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因为那一次是在日本跟韩国举办嘛，所以时间是完全符合我们的，
0: 很近
1: 上下班时间、
0: 啊、
1: 我们都是那时候我在念高中，然后下课就是去我们附近有一间叫大卤啦，就是卖卤肉饭啊卤面啊的小吃店，
0: 然后还播这个
1: 去那边看球，
0: 好酷哦！
1: 就是有一个小电视啊，然后大家去那边，
0: 所以大家就是街坊邻居都会聚集在那边，然后爷爷就出来说：“哎呀，出来看电视啊！”没有，不是那么老，
1: 都是学生比较多
0: 哦，好酷哦！
1: 然后还有，因为那时候金华城刚开幕然后现在金华城刚
0: 有些
1: 闭幕
0: 还没落幕，
1: 然后。那时候他们就会在那个圆形的广场的上面放大电视，然后大家都围在那个圆圆的，就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看电视，然后因为刚好符合我们的作息啊，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再加上那时候贝克汉当红，就是他无论是球技还是颜值的巅峰，然后因为他那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梳一个尖尖的头发，小时候就是尖尖，就两边往中间堆高
0: 的。我对贝克汉的印象就是他穿着内裤裸上身的那种照片，他不是很喜欢戴内裤吗？
1: 因为他代言很多。好，就是那个时候，这个、
0: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像电影明星呢。
1: 对啊，他非常非常的英俊。
0: 而且又干干净净的。他现在留比较多胡子，但他以前就干干净净这样、
1: 老外好像都会希望比较长得比较秀气的都会想要留胡子，就让自己比较凶悍一点。
0: 所以你刚刚说那个头叫什么？公鸡头？
1: 然后就类似 something like that， 就是这种特殊的发型。然后那时候也蔚为风潮了。我觉得会在台湾 因为其实1998

0: 八年的法国世界杯，虽然说那个时候我才国中，我可能而且也没有什么社交媒体、社群媒体，还没有那么的兴盛。我认为应该还没有那么的兴盛。那我觉得从2002年开始，大家都养成四年一次要看世界杯。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世界杯对于大家来讲还是有一个很指标性的比赛跟文化情感，就像之前一直讲，他们有很多的不同国家的特色啊。
1: 嗯，
0: 然后你可能看了这场比赛以后，你会对某个国家有更多的认识。嗯，每其实进入就是四年一次，你会多认识一个国家。
1: 但我想问，你看那么多的运动赛事吧，不管棒球、足球、篮球，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真的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国家的国风吗？
0: 可以，
1: 可以哦。
0: 嗯，就是尤其是观众了、观众，然后跟球员私底下跟那个私底下的互动啊，还有他们的个性，其实当多少还是有点关系、像最近五期那个我才看到一篇文章，就讲阿根廷。
1: 嗯，
0: 就阿根廷是个很特别的国家，因为虽然说它是在南美洲，但因为赛前会有那个统计说那个哪一些国家，就是它有一个世界地图，然后说哪一些国家支持那个西班牙，然后哪一些是阿根廷。
1: 嗯
0: 啊，因为通常南美洲人，因为他们讲南美兄弟嘛，就是 South Africa Bro 这样，但是他们通常会比如说啊，这个巴西倒了，那我支持智利，那智利倒了支持谁呢？就是支持同样是南美洲的国家。但很奇怪，阿根廷不太被其他的南美国家所接受。
1: 嗯，
0: 就是南美国家几乎都不太支持他们，然后大家都支持西班牙的。那篇文章的那是一篇外电、就是他是说，因为阿根廷他们自认为是欧美人、
1: 哦、
0: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欧洲移民、所以他们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所以很多南美国家都会跟他们
1: 格格不入，
0: 对对对，就觉得他们天龙人、
1: 那到底那就像俄罗斯人到底觉得自己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长得像欧洲人，
0: 超过180公分，觉得自己是欧洲人，
1: 对嘛？因为他位置相
0: 对
1: 来说比较，对啊。
0: 因为其实中东西，因为有时候到底哪边叫中东，哪边叫西亚、
1: 我也可以把我自己往右边切，我是美洲啊。对不起，
0: 太远了吧？
1: 太远了，
0: 太远了吧？
1: 不好意思，
0: 我昨天才看奥德赛，你知道从这边游到那边要多远？不是游了，滑到
1: 奥德赛，听说很好看呢、3小时
0: 哦，那有够久。
1: 你有觉得想撂撂吗？
0: 撂撂，我也想。
1: 你有看过电影？看过看到一半去尿尿的时候吗？
0: 只有一次。
1: 看什么？
0: 因为其实我看电影真的不太。
1: 喝水吃东西的，
0: 因为我觉得情绪是，
1: 对，
0: 可能比赛的时候你是不会想，很多人说，那比赛的时候想要上厕所，
1: 我也不太会吃东西，我就是看这样。
0: 众人就是没有什么在运动，因为其实你在运动的时候，因为已经在排汗，
1: 所以不太会想，
0: 基本上不太会想尿。但是我看电影应该唯一只有一次，
1: 哪一部？
0: 是国片，那我就不说是
1: 哦，
0: 因为真的不好看。
1: 好，等一下私底下说。所以《奥德赛》好看吗？给大家一个，
0: 我觉得不错啊，就是没有。前面影就是不是赛前这个上映前讲的那么夸张，
1: 真的吗？
0: 他的很多缺点其实都不是重点。
1: 嗯，
0: 他你我没有觉得他是神作，就可能我个人比较不懂电影，对不起。
1: OK，
0: 我没有觉得是
1: 很直接的观影体验，
0: 因为有些人会鼓掌啊，就是据说第一天首映的时候大家有鼓掌，
1: 就这个礼拜而已。
0: 对，我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好看我有鼓掌。
1: 你是看 IMAX 还是
0: 这绝好，
1: 因为那个画面会比较大嘛。
0: 对啊，
1: 听说你在一般影城看的时候它会切掉边边，因为它的那个尺寸的关系，对，比例问题，什么都不必说的那个问题，它就切掉边边这样子。好啦，
0: 它是因为它这次全片是 IMAX 规格，因为有些可能是部分嘛，
1: 对，
0: 就是比较磅礴，像那个敦刻尔克，因为也是诺兰的，
1: 嗯，
0: 他也是他部分，他有部分是 IMAX， 所以有些画面会回到原本的1:1，我忘记数字了，反正他会回到原本的比例了。但这一部片是全部都是满版的，
1: 嗯，
0: 所以说实在是蛮过瘾。
1: OK， 所以推荐给大家
0: 也精彩了。然后用好那个，虽然说他们之前讲说这个。有 DEI 就是政治正确问题啊，然后还有对白太现代化，
1: 嗯，
0: 因为他会讲 dad， 爸爸叫 dad，但这个很
1: 古代不讲 dad，
0: 对，但是我们那种没什么念书的，
1: 就像我们古代也不讲爸爸，我们讲阿玛，
0: 等等之类的。但对我们来讲，没摩托车的，是觉得
1: 不在乎。好了，但是整体还是可以进去

0: 看。那我为什么讲奥德赛？
1: 好，如果
0: 三小时，什么奥德赛？为什么叫奥德赛？
1: 我们会说那个距离很远
0: 哦，距离很远。OK OK， 对，
1: 顺便工商了一波。
0: OK， 所以你说阿根廷嘛？我们刚刚讲阿根廷，
1: 对，就大家其然后有一个国家，欧洲有一个国家支持那个阿根廷。

0: 不喜欢英国。
1: 哦，
0: 好好，这个题外话了。那总之这一次，哎，刚讲的，
1: 对，就是我们讲讲说，你看球嘛，看比赛看得出来，国风跟那个每个国家的风格是不太一样的哈。
0: 嗯，因为他们会打扮
1: 啊，对啊，气氛啊，
0: 像日本人就是很安静，然后但是该疯的时候会很落泪啊什么。而且我发现这个好像只有亚洲人比较爱哭呢，就是
1: 因为
0: 进球
1: 都用叫的啊，
0: 这样，然后国外就是
1: 鬼叫鬼叫，
0: 就是鬼叫，大家都会鬼叫，只有亚洲人
1: 丢炸弹，他们的疯狂跟我们疯狂不太一样，他们是不是直接在街头上面暴躁的那一种？
0: 哦、对对对，
1: 我们比较不会是这种的。
0: 嗯、
1: OK， 好，所以这一次、这一次你有收获几个更喜欢的球队，或者是意想不到的国家的风格吗？
0: 其实每一届都是慢慢去理解他们更多的，就是、比如像。你看一般的职业比赛，你每一年有棒球100多场，篮球有80场、就是 你可以一年之内去了解这些人这些球队，但是世界杯你4年才、
1: 对啊，
0: 4年才遇到一次。但是像这一次比如说韦德角啊、
1: 或是
0: 这个，其实因为过去一直那个，因为在我开始看世界杯以后了、英国就一直是英格兰啊，更正一下，英格兰一直是大家这个嘲讽的对象，因为他们每次都喊说那个要让足球回家，就每次都想夺冠，那每次都输得很莫名其妙、但这一次他们就踢得很好了，真正是拿出他们所谓足球王国的这个身份跟他们的经，无论是这个他们的足球文化啦，因为大家以前想要英国就是英超嘛、然后足球流氓嘛，然后对足球非常狂热这样。但是这一次他们不仅是在场边唱歌也好啊，然后场上大家表现的运动家风范，我觉得都蛮值得大家尊敬的。他们这一次是因为本来就有机会进啊，只是跟阿根廷败给了最后的亚军阿根廷。那他们也在季军赛赢了法国，而且是以6-4。这个非常高的比分拿下了季军，而且赛前两边都说季军赛没有人想要踢。但是其实如果因为对他们这种超级强权来讲，当然没有人想要当季军、但如果说今天是什么韦德角、象牙海岸、这种小国家来踢，那大家就会想赢啊。所以我觉得那是对他们来讲，这个季军赛不重要，不代表他需要被废掉。对，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不认同，但是双方确实在季军赛都打出了很不一样的球风，因为季军赛大家就是放开踢嘛，也有这个有一些主将也没上场，就大家好好休息，因为接下来很快8月就要踢他们的职业联赛，
1: 是很紧接着了，
0: 对啊，所以就让主力休息。但是这种你什么时候比赛足球比赛看到6-4，那是棒球的比分，对，但当然这个是近十颗是很罕见很罕见的状况，但至少没有像赛前讲说哦，我们都不想踢，因为还有人发那个小小兵电影里面那个，他们有电影里面有一幕就是双方都懒懒的在踢足球，然后守门也不想接，就球滚进去了，然后才一直扑一下，但是没有，觉得双方还是打得很认真，
1: 很棒哦。所以其实比赛来说，整体来说是很精彩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我们来继续来跟大家来看看这一届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里面有哪一些精彩的时刻。冠军赛你自己有看对不对？
0: 啊，有。
1: 冠军赛是昨天几点？前天几点？
0: 3点。
1: 3点。
0: 而且踢到延长赛，所以快6点，
1: 踢到快早上哦。OK， 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如果你没有看的朋友们，赶紧的用这个一点时间来跟你复习一下这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就来听这一次在这次也创下了首例嘛，对不对？这个中场秀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歌手哈，当然这个中场秀也被某一些这个球评或专家给批评了一下，但我自己觉得没关系了，大家开心就好了哈。来听这首歌曲是 Madonna， 这首歌叫做 Music。
2: Put a record on. I wanna dance.

0: 要行过车路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一定爱注意后视，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0: 行行人转弯道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行路爱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0: 骑机车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爱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些看起来超清晰的赚钱广告，
2: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4: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5: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的，这个一定要破关。
6: 哦，我打到陷阱啦！
5: 别紧，再来一摆。
7: 打电动会当够重来一摆，人生无法度够重来。梦到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去影响到情绪加记忆，更加会危害到泌尿生殖系统。
8: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去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7: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街道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时间2:30，欢迎回到午后王者联，我是 Wilson。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中场休息的 EJ。
1: 好，大家午安。
0: 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世界杯足球赛刚踢完，然后呢有一些重点赛事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次拿到我们冠军宝座的是
1: 西班牙。
0: 西班牙，去过西班牙吗？
1: Vamos， 没有。
0: 你没有去过西班牙？
1: 我没有去过欧洲。
0: 没去过欧洲，可怜哦。我也没有去过，
1: 我没有去过，很穷。
0: 那你最远的地方去过哪里？
1: 最远那个高雄，不，屏东。没有，我没有去过屏东。
0: 哎，该不会是东沙环礁？
1: 哎，我去过，我当兵有去过。
0: 你没有去过屏东？
1: 我当兵，我只有当兵去过龙爪。
0: 哦，龙爪，
1: 龙泉，
0: 龙泉。
1: 对，因为我是海陆的，所以要去。
0: 所以你以前有六块腹肌吗？
1: 我有一块。
0: 我是认真的啦，当兵
1: 没有啊？怎么可能？
0: 海陆为什么会没有？
1: 没有，他因为也是一般的那个，欸，一般体就乙等的，就是也是一般的体位啊。
0: 所以你们不用在沙滩里面这样，
1: 那个是
0: 磨磨磨。
1: 好，那个是因为后，因为本来
0: 海龙挖冰，
1: 对，那是海龙。早年海陆是需要甲等体位，那后来改了就不用，因为没有人那么多人了嘛。嗯，然后现在后来乙等也可以，然后所以我就抽中了，而且我那天没有去，因为下大雨。然后里长代抽，
0: 哦，
1: 这验证了这个都市传说
0: 是用抽，哦，所以海陆不一定一定是考的或甄选的，是
1: 海陆其实进去我们确实是比陆军跟 我们确实是比陆军超了，
0: 嗯，
1: 但是还在一般人可以
0: 忍受的范围，嗯，
1: 然后你进去两个礼拜，然后就会有海龙的来，
0: 海龙的，
1: 就我们就会聚集，大家聚集在那个，我们这一批新训的时候就会聚集在一个广那个那个，反正聚集在一个大房间这样，然后就会有人来抽签，然后我们他会算人数嘛，然后我们这一批要抽50个人，然后他们就会说自愿的先举手，然后自愿的你还，
0: 啊，有
1: 还是有，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很屌嘛，就是，
0: 欸，举手要干嘛？
1: 就是自愿啊，
0: 去哪？
1: 之前去海，之前去当蛙人，嗯，然后
0: 你怎么没有举手？
1: 但是
0: 我现在我面前就是一个，
1: 我那时候快100公斤，我，
0: 哎，所以你100公斤，你有当兵啊？
1: 有啊有啊有，哦，然后到快100，然后但进去以后就减很快了，
0: 有人没有啊？可是到底要胖到多少才不用当兵？
1: 他有一个几公分
0: BMI 吗？他是用 BMI，
1: 没有，他用几公分几公斤，他有一个表，
0: 哦。我那个时候也想说，可不可以吃到？瘦不太可能了嘛，胖看看可不可以？那样吃，那个时候吃不胖，现在就偏胖
1: 了，啊。就我觉得还是不要那种方。
0: 对啊，不要，为了那
1: 当兵没多久。
0: 对啊，然后你说就有人举手，然后呢？
1: 然后重点是他还要打电话回家，征求父母同意。
0: 哦，
1: 对，然后就现场签，而且父母也要签，只是就之后再寄过来这样。然后有的人不同意，然后就当场哭，因为他很想去。
0: 哦，好像新兵日记哦。
1: 我很不想去。
0: 来吧，年轻
1: 的。我很不想去。
0: 是没有抽到你？
1: 然后就上去抽签嘛，然后抽到空白的就没有中。
0: 那如果中的人家长不同意呢？可不可以？
1: 啊，也不可以，
0: 也不可以。
1: 哎，抽中好像就强制哦，
0: 就强制了。
1: 抽中好像强制
0: 哦，就不管家长同不同意。
1: 我那个时候啦，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改这样。
0: 那你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不会丢炮竹到你们的那个被子里吗？你们看海龙啊，
1: 你看新兵日记的
0: 起来叫起来不起来
1: 有的传了没那个他们那个海陆海龙测试他们的训练当然是非常非常艰苦了，
0: 嗯，
1: 然后据说他们每天是韭菜一汤，嗯，就每餐是韭菜一汤，然后我想说那我如果去吃然后这个但是因为体能没够然后被验退这样给我，
0: 欸，但我好不要讲这个好了，这个私底下再讲好，反正我们刚刚怎么讲到这里，就是为什么讲？
1: 我今天很会岔题。
0: 对，我们今天
1: 都岔够远。西班牙，
0: 哦，西班牙，好 ，OK，OK，、okay, okay, 那我们就讲回来喽。
1: 好，
0: 那你今天，毕竟我现在手上没有。
1: 哦哦，对，我传给你。
0: 有吗？
1: 我后来传给你了。
0: 有，
1: 我忘记把答案传给你。好，今天这个还是讲一下冠军赛啊。冠军赛是西班牙对阿根廷，那西班牙是在这个延长赛以1-0，靠着这个 Ferran Torres 这个非常

0: 这个号称西班牙第一帅哥了。
1: 嗯，
0: 因为他，而且他上场的时候，因为他都是替补。
1: 嗯，
0: 然后但是他替补上去的时候，他已经头发全部湿的，
1: 嗯，
0: 就已经 set 好了，就非常会流汗。那靠这个 Torres 在延长赛攻进关键一球，那1-0击败阿根廷，
1: 嗯，
0: 就是让阿根廷的卫冕梦碎，也让梅西应该是最后一舞的世界杯这个留下遗憾。梅西赛后也就坐在场边，因为其实赛后有一些冲突啦，就是阿根廷跟这个西班牙球员有一些肢体的冲突，然后两边有一些人马冲上去的，那梅西就坐在旁边，又感觉很失落，对吧？那不过上届有
1: 梅西不哭，
0: 上届有冠军的，所以应该就是当下情绪真的是无法接受，因为这一场阿根廷真的是一路被压着打，因为西班牙他们这一届整个从小组赛到冠军赛，他们只丢了一球。然后唯一，然后是除了对维德角那一场是0-0和局以外，其他全部都赢球。
1: 嗯，
0: 那所以这一次西班牙是以几乎是以绝大的优势拿下冠军。
1: 嗯，
0: 而且他们说有些媒体会讲说啊，他们是因为没有失球嘛，他们只失了一球，然后就是说啊，他们是这一场是矛与盾，因为梅西是矛嘛。但其实也不是这么说，因为西班牙他们是以这个优势的传球跟控球。拿到绝大多数的控球时间，
1: 嗯，
0: 所以他们其实一直在进攻，我让你没办法进攻，因为球只有一颗嘛，我让你没办法进攻，你根本连进攻机会都没有，所以这整场阿根廷一次射门机会都没有，
1: 嗯，
0: 挂零，这是史上第一次，所以梅西赛后可以这么落寞是可以，因为你一次你说自己没有把握，就是好歹有尝试嘛，但今天的 这一场真是一次要攻进去的机会都没有，
1: 嗯，
0: 所以对阿根廷是很难接受的啦，所以难怪赛后有球员有比较大的情绪反应。
1: 嗯，
0: 那这一场呢是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西班牙再次夺冠，那也是连21世纪以后第一支拿到两次冠军的球队。
1: 嗯，
0: 那而且上一次在2010年他们也是延长赛才进球，所以两次都是很巧合了。那这个这一次冠军呢，也是让他们创了很多记录了。那包括这个他们的女足也是在2023年打败英格兰，那成为史上第一支同时拥有男女足世界杯冠军的国家。
1: 嗯，
0: 那还有他们这个大家如果有人关心的话，他们的奖金是多少呢？
1: 多少？
0: 5000万美金，16亿台币。对他们来讲还好。
1: 我讲很好，
0: 可以买多少台积电？
1: 我不用，我可以拿1亿15亿特权给你，我就很开心的。
0: 大家分的话，比如說，但他们通常会给，会捐或者是给那些工作人员、对职员，
1: 这么好，
0: 但自己也会留啦。
1: 那我赶快去应征，
0: 对，就给小费，给小帮他开门呐、啊。
1: 哇，然后20万再给你，
0: 5000，16亿，哦，我已经大，这数字已经大到没办法算。
1: 16亿耶，
0: 对，大概一对大概，我们算100人好了，一个人拿1亿。
1: 对呀、啊，很爽哎、欸。OK， 好。
0: 我那个世界杯决赛前，我还跑去买一张蛮大张的大乐透，想说中了就飞过去。
1: 结果呢？
0: 零。
1: 那你这次有签一些？运动的，
0: 就是看了小赌怡情
1: 啊，有小赚怡情吗？
0: 没有，输光光。但中间就赢赢输输，赢赢输输。
1: 那总结来说是负，
0: 负，
1: 所以由此可知，不要跟着他赌，
0: 小赌怡情。
1: 但那个也是要技巧的。好 ，OK， 所以这个梅西，我没有，你刚才讲梅西，我查了一下新闻，
0: 嗯，
1: 有够疯哎。梅西踩过的草皮值10万台币，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你知道这个 FIFA 商城上架了名为决赛草皮的独家收藏品、
0: 哦，这个我知道。
1: 然后呢，脚、就是脚下的那一个草皮，就是梅西站在那里的那块草皮。
0: 其实他这应该是讲你讲的那个我知道，他们要卖草皮，因为
1: 为什么卖草皮？
0: 为什么可以卖呢？因为其实那个场地原本美国这一次的场地其实原本都是 NFL， 就是美式足球的球场。
1: 嗯，
0: 但是美式足球都是用人工草嘛。
1: 嗯，
0: 但是这个 FIFA 就是国际足总是要求世界杯要用天然草。
1: 嗯，
0: 所以你这个天然草你之后就要拆掉了。
1: 嗯，
0: 那如果拆掉的话，那我们就拿来卖吧。这就是美国人。

0: 的商业逻辑哦，就是美国人真的很会做生意。
1: 我有踩过的那个地板有没有人要？
0: 我不要
1: 250，这要几块耶？喜欢的朋友，我可以帮你切割成爱心型
0: 签名，这些耳机
1: 什么都可以卖耶。
0: 对啊。
1: 啊、你怎么证明过那个是梅西采购？
0: 对啊，你看吧，
1: 不一定是我们北广旁边的草皮啊，没有人知道。
0: 对，像那个去甲子园，日本甲子园，他们高中球队只要输球就会挖一把土嘛，
1: 嗯，
0: 挖一把泥土，这是某一首歌，他就会拿一把泥土放到罐子里面当纪念。
1: 嗯，
0: 啊、那其实都当然这个纪念价值对某些人来讲还是蛮重要的。其实我有想过买那个陨石，
1: 嗯，
0: 就是 NASA 的那种
1: 陨石，
0: 对，但是那个我老婆就说你又不确定那是不是真的，
1: 对呀、啊，
0: 可是白颗蛮特别的、啊，嗯，
1: 没关系，我等下捡给你，你回家用一个盒子装说陨石，
0: 你要跟我说那个是西元1854年是吗？
1: 我再附赠两块。东西德的那个墙壁给你，
0: 哭墙，
1: 柏林围墙是吧？再给你。
0: 穆罕默德摸过的，
1: 对不对？我爸爸还有孔子用过的手帕，都给你。
0: 台湾不愧是诈骗。
1: 好，讲到这边，我们刚才讲的，好，讲到梅西，好，这一次会是梅西最后一舞了吗？
0: 我越来越不想相信他们组。
1: 你觉得他因为这一次这么的？不完美，有没有可能下一次再来一次？嗯、
0: 好，我就直接跳到下一届好了。2030年、嗯、也是第100年的世界杯，
1: 嗯，
0: 因为25届嘛，就刚好100年这样。但是 FIFA 想要扩大举办，
1: 嗯，
0: 那这一次是扩增到48队嘛？那2030年原本传说会扩建到64队，
1: 嗯，
0: 那原本都是传闻的。那在昨天，这个南美洲足协主席这个多明奎兹。阿拉江多多明鬼子就说确认会扩建到64队、
1: 哦，
0: 但因为时间还长了，所以、也不确定、搞不好是他个人爆料的、
1: 嗯。
0: 但我觉得扩大也是很有可能，因为第一就是刚讲，但是世界杯100年嘛、
1: 嗯，
0: 然后到时候会由西班牙、葡萄牙跟摩洛哥共同主办，
1: 哦、
0: 那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他们会办一场百年纪念赛、
1: 哦、
0: 所以这一次会横跨3大洲跟6个国家，为期44天。那刚讲到阿根廷会办一场嘛，所以梅西有没有可能踢呢？
1: 出现呢？
0: 对，毕竟
1: music 有没有可能出来呢？
0: 我靠我靠，哎哎，
1: 会不会出现呢？
0: 会不会来啊？
1: 敬请期待，
0: 跟我们的宋杯杯一样。4年要来一次
1: 啊？怎么样不重要，出现就好，这样子。OK， 好，来，那继续交给你喽。
0: 所以那个梅西下次有没有可能？因为梅西真的是一个心脏很软的人呢、啊。我简单讲一下梅西，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梅西？因为他成长历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因为当之前也讲过，就是他是生长激素不足，
1: 哦、
0: 所以小时候被诊断出这个病情的时候是。被医生说是没办法继续踢球了、
1: 哦、
0: 但是你可以又透过药物加强，但一个月好像要好几万台币、
1: 嗯、
0: 这样。但是因为他们家很穷啊，就没有钱付这个东西这样。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巴塞隆纳，就西班牙巴塞隆纳这个球团就找上门了。然后其实他们有问很多支球队啦，就是你愿不愿意，我儿子可以，我儿子很厉害，因为其实他那时候已经小有名气，他们就说，他爸就说我儿子很强，但是我们他可以愿意去，但是也不用太多钱，没关系，但是希望你可以帮我们支付这个医疗费用，
1: 就把他的身体
0: 治好，大都拒绝、啊、因为不想要，就
1: 谁知道未来的事啊，治好了会不会真的很会踢也不知道啊。对啊，
0: 就不知道你谁啊。那这时候巴塞罗那就慧眼识英雄、
1: 哦、
0: 然后就找到了梅西的爸爸，然后而且本来就是口头说、啊、好好好这样，然后但因为这时候梅西他爸已经错过太多，就已经被太多球队拒绝过了。然后那因为他们那时候在餐厅，然后他爸说不行，他跟直接跟主席谈了，他爸说不行，你就是今天就是你要除了口头以外，你要给我一个合约
1: 承诺了、嗯、
0: 对。然后因为当下也没有准备，然后所以他就拿了一张餐厅的餐巾纸在上面签。
1: 现在卖多少钱？
0: 对，那一张
1: 真的有流出去吗？
0: 有，那一张有拿出来拍卖，据说非常的天价，就是史上最高价值的餐巾纸。

0: 就像 Michael Jackson 的手套一样。那也是因为这个巴塞罗那一直都很照顾梅西的关系啊，所以梅西就秀景了，就他觉得没有巴萨就没有梅西，所以从他开始这个崭露头角，然后变连续拿了好几届金球奖以后，这个大家都捧着银子想要找他嘛。
1: 嗯，
0: 然后甚至有很多球队都拿着两三倍的这个薪资，就是捧就捧着钱要来找他，然后甚至说你要解约金转会费我都 double triple 那样，要多少我都给。
1: 嗯，
0: 但是他就是不要，他就是要待在巴萨。那他为什么后来要离开巴萨？其实是因为那时候疫情，那疫情让巴塞罗那球团已经面临破产
1: 了。嗯，
0: 那其实联盟还是有规定薪资啦，就是因为为了避免恶性竞争嘛。那细节我就不讲，但总之就是碍于联盟的规章，所以巴塞罗那已经用尽一切办法，然后梅西也已经降身价，降到差点没有无薪踢球了。
1: 嗯，
0: 但也不能无薪，这是违反规定。但是如果说当下可以这个不领薪水踢球，我相信梅西会愿意，但就是都不合规定。
1: 嗯，
0: 所以他就离开了巴塞罗那，然后去美国踢迈阿密的球队。
1: 哦，
0: 对，那所以我说他的人是非常善良的了，所以
1: 大家很喜欢他，
0: 搞不好下一次然后就是凹一下他又要踢
1: 出现了。我刚刚看到这个餐巾纸合约啊，
0: 嗯，
1: 3100万元拍卖出去，
0: 是美金
1: 台币啊，3100耶，
0: 就一张纸。
1: 这里很多张，大家想写什么？我今天不只卖我脚下的那一块瓷砖，我要卖我现在
0: 购物频道啊。
1: 好，电话
0: 满线的吗？
1: 但你看，要从其实真的很不容易。你看，我们永远都看到很多这样子。我们今天讲过很多的球星，或者是很多的运动家，他们也许从小家境不好，环境不好，就是整个人的条件也不是这么的好，但他们后来逆转，然后到现在的巨星，其实一个就是在一颗地球上面能够有几个人，这都太不容易的事情了。
0: 嗯，
1: 所以这是梅西让大家很喜欢的地方。继续，
0: 好，这个再来是这一次冠军赛他也是首开先例啊，我就说美国人很会做生意。
1: 嗯，
0: 他们仿造超级杯办了一场中场表演。
1: 嗯，
0: 那一般足球休息时间是20分钟嘛，那这个表演要长达30分钟，最后是27分多钟结束了。
1: 嗯，
0: 那因为你还要布置啊，然后还要表演啊什么，那这一次当然也是众星云集，包括这个流行天后 Madonna 刚好听到的 music 那因为年事已高了，所以大部分是
1: 预录的
0: 影片，然后最后
1: 没有到年事已高，你不要这样。那个就是人家最近还出新专辑，我很喜欢他这张专辑，哎，不错，大家可以听一下。那我对呀，啊，艺术呈现方式，但的确他就走出来10步 ，music 就不见了。
0: 他牵着这个大小罗，就是巴西的。
1: 我还不知道那两个人是
0: 右边比较壮硕的是 Ronaldo， 然后左边比较瘦的是 Ronaldinho， 就巴西最有名的大小罗
1: 兄弟党吗？
0: 哎，不是不是，
1: 哦，不是哦，
0: 名字都是 R 嘛，
1: 长得蛮像的。
0: 巴西都是罗什么吗？
1: 罗纳度
0: 啊 ，Ronaldo 啊 ，Ronaldinho，就是都是 R 嘛，
1: 嗯，
0: Roberto 啊，都是 R， 这都是罗。
1: 嗯，
0: 那个包括 Madonna 的开场，然后还有 Justin Bieber。而且这剧当然中间还有一些串场啊，包括这个
1: BTS，
0: 包括这个Apple， 就是苹果有一个剧就是讲足球的，
1: 嗯，
0: 然后他们两个主角也出来客串，
1: 哦，
0: 然后就引出 Justin Bieber， 然后他们还拿那个不是有换人的那个牌子，
1: 哦哦哦，
0: 拿换人的牌子，然后上面就写 JB， 然后 Justin Bieber 的时候走出来，然后自弹自唱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音乐表演，
1: 嗯，
0: 那音乐表演里面也融合了这一次挪威这个响遍全球的鹿
1: ，OK，
0: 就然后还有芝麻街美语的那些角色，
1: 哦，
0: IP，
1: 好可爱，
0: 啊。然后表演，然后大家前面鹿，然后鹿完以后，这个韩国天团
1: BTS
0: 防 弹，
1: 防弹少年团、
0: 不是防弹，防弹少年团就出来了。然后最后是夏奇达 Shakira，
1: 嗯 ，Shakira
0: 做最后的压轴结束这一场的表演。那时间是长达27分钟，
1: 嗯，
0: 那这一次有很多几乎是美国亲权力，然后美国总统川普也有到场，
1: 嗯，
0: 就我觉得几乎就是把它当奥运在办，
1: 呵呵，
0: 就让美。

0: 美国这个流行音乐实力呢，韩国
1: 都有
0: 就让他们的打造这个商业价值的实力让全世界，还有重点是让 FIFA 知道说，办商业比赛就该这样办。
1: 这是第一次 FIFA 有中场秀对不对吗？
0: 对，是
1: 吗？是
0: 吧，
1: 好像是首例，因为以前都是只有那个那个美式足球
0: 会有人串场，就是会有人出来讲话这样，但是表演应该是没有。
1: 以前讲中场秀就是 Super Bowl 的中场秀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哈。好，再来。
0: 好，那不过这个捐钱总是没有错，因为把这一次中场秀的收益捐给这个 FIFA 全球公民基金教育基金，就是帮助这个教育资源不足的小朋友能够获得学习运动的机会。但这一次中场秀也让大家觉得说，那休息时间太长了，就是已经影响到原本该有的流程。但是因为我个人是觉得说，好，你要这样子，那你要先改规则吧。
1: 对，
0: 你改规则完我们再来做这个嘛。但现在有一点就是，我是老大，你们大家都可以赚钱，
1: 我现在就是要这个，
0: 我现在就要办，因为我是主办国，你们都要听我的。就大家会有一点，因为本来欧洲，因为虽然说台湾可能对美国比较熟悉，但其实欧洲也是欧洲是世界上最强，欧盟是最强大的一个联盟，那他们足球又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运动，所以他们多少会觉得说这侵犯到我的传统，所以会有一点争执啊。那英格兰前国脚 Wayne Rooney 他就直接说这场表演实在太糟糕了，然后最棒的地方就是他结束的那一刻，
1: 怎么这样？OK， 但是喜欢看的朋友还是觉得他还是精彩啦，就是热闹的气氛、热闹的氛围这样子。
0: 我相信这个比较可以破圈了，但足球还需要破圈吗？已经这么多人
1: 对啊，这么多人在看了。
0: 但是我那时候我就是跟我朋友讲一句话，我说等到大家收到分红的时候，就不会有人质疑。
1: 大家就知道那个好处
0: 那个威力有多大。那我觉得就是要找一个平衡点了，就是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就是没错，时代在变，大家口味也在变，像这个棒球就一直把东西缩短缩短缩短嘛。但再怎么短，我就说如果你棒球改到七局我就不看了，凶喊嘛，就是
1: 越短，
0: 对啊，两好球就三振我也不看就是你到底在赶什么。但是现在他就是用很多比如说加快进场啊，然后这个
1: 节省一些中间流程上
0: 面那种零零碎碎的时间扣掉，一场比赛现在两个多小时，大家就可以接受啦，就不用搞那么极端，就大家慢慢去找一个平衡点。之前真的有说要改成七局哦，我说太离谱了吧，
1: 太短了。
0: 对啊
1: ，OK 就不成，
0: 那你
1: 不成规章，
0: 七局要不要五局，要不三局，要不然你要 AI 模拟谁赢谁输，
1: 他在切了，要不然干脆我们现在掷骰子看谁赢谁输就好了。
0: 对 对， 對 ，AI 模拟
1: 就失去那个比赛。虽然我常会说这些比赛好久，但就是那个久，就像电影有的时候它就必须要铺陈才会精彩，
0: 對對對，真的，
1: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概念。看比赛也是这样子哈。好，我们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你快速跟大家盘点一下，在这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当中，还有哪一些的这个精彩的赛事或者是画面，来跟大家快速盘点一下。
0: 好的，在这当然，我觉得小组赛还是大家还是我一直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无论是爆冷也好啊，然后看到很多平常不会看到的国家，然后去跟这些世界顶级的强权去做竞争，还是蛮有趣的。那这一次当然大家我个人觉得最可惜也是最欣赏的球队当然就是挪威了，个人是非常想要去挪威再加上这个哈伦也是很有个人魅力的一个
1: 哈伦，哈哈哈
0: 哈哈哈哈伦哈伦，现在大家这个 IG 限动应该比较少了啦，因为已经淘汰一阵子
1: 了，
0: 对，但这个如果大家还对哈伦还有兴趣的话呢，他是在你
1: 要邀请他来，
0: 他是在曼城踢球，就是英超的曼城，对，那也这些球星也各自在他们的球队效力，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稍微追一下，不一定要看球了，但是关心一下他们的近况啊，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再到现场，真的我相信会不虚此行了。
1: 好，你身边有朋友去看这次的足球吗？
0: 这次没有，
1: 这次没有。有记者，我们有记者去吗？
0: 没有，因为跟我们比较没有关系
1: 就不会这种跟我们没有直接去比的，就不太会去这样。
0: 而且因为我们毕竟台湾的足球实力比较后面，所以 FIFA 原则上如果我们申请的话我们也不一定会过，因为全球有多少记者要进去啊， 之前还有，其实我有点不确定那个是真的消息还是。

0: 就是有一个非洲国家的摄影师、嗯、他因为他其实已经申请到记者证了、
1: 嗯、
0: 但他最后是没有获得那一场进场的权限，然后他就在饭店，他就在饭店，然后拿着他的相机大炮拍电视，
1: 笑死笑死，
2: 然后传回报社，
1: 好像好像在媒体中心这样子，是记得名字，蛮酷的。但是这个大家，我们熬夜一个多月了哈，现在可以好好的睡觉了，不用在午夜2:50的时候或2点多的时候惊醒哇看球，
0: 隔壁也不会传出这个
1: 尖叫声。OK， 大家可以好好睡觉。那当然，这个运动赛事本身就是要持续的关注它，才会不管是国内或是国外的这个运动都是如此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这个快速的哈，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这一个多月以来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希望大家呢未来继续支持我们，我们台湾自己也有足球哈，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支持他们。嗯、今天非常谢谢中场休息的 AJ，
0: 谢谢，拜拜。
1: 来听这个 BTS 他们的新歌叫做 Swim， 我们下次见。

0: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体。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七月21号星期二下午3点的整点新闻。为了提升通勤舒适度与行车安全，台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处针对了路面老化严重的水源快速道路万大路424巷到师大路南向道路进行全面的更新改善。明天开始，七月22号到七月31号，连续10天，利用夜间10点到第二天清晨6点，交通离峰时段封闭车道施工，请用路人提早规划改道路线。
1: 北市新工处表示，水源快速道路从万大路424巷到师大路南向道路的工程范围，因路面龟裂与破损情况日益严重，经评估后列入年度路面更新计划，更新总面积达36206平方公尺。考量日间车流量庞大，工程将采夜间离峰时段全面封闭方式进行，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新工处城西公务所主任詹凯义说，
2: 本次更新范围为水快万大路424巷至师大路往新店方向全部车道及泉州街师大路两处匝道，共分5阶段依序施作。较为改道部分会视各施工阶段视实际需求，于黄河市场前上黄河快速道路匝道、万大路上水快匝道、华中桥台北端往水快匝道、泉州街上水快匝道、中正桥台北端往水快匝道等5处择定部分匝道分阶段封闭，建议用路人提前改道，相关封路及改道建议可上北市新工处网站查询。
1: 新工处表示，施工期间现场将设置改道指引牌，并派驻义交引导，欲请驾驶人配合。若相关作业提前完工，将随时缩短管制时间，提供市民更安全平坦的用路空间。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持续打造充满艺术活力的城市文化，台北市文化局上午举办了启动记者会，宣布今年扩大街艺之星专属展演点位及时段，以及首度增设了身心障碍组2项措施，透过完善的展演资源配置，强化文化平权，打造更友善、多元、共融的街头艺术环境。记者会同时预告2026台北街头艺术嘉年华10月在松山文创园区登场。
1: 北市文化局表示，台北街头艺人自2021年3月改制为登记制，截至今年6月，台北市街头艺人已达4000多组。为鼓励街头艺人持续精进创作，并提升公共空间展演品质，除了连续5年推出台北街头艺术嘉年华，也自2024年开始办理台北街艺之星征选。文化局长蔡诗平表示，为持续发掘城市中具特色的街头艺人，提升曝光机会，创造更多发挥舞台，今年相关制度再升级。蔡诗平说，
3: 那我们今年做了什么样的改变呢？因为我们加强了街艺之星的选拔，让他表演的机会更多，所以我们会在我们的重要的西门町跟香格里拉增设点位，增加时段，还有一组在街艺之星里面增加身心障碍的组别，让他可以来申请街艺之星专属表演区位，兼顾了照顾平权，但是也兼顾了街头上面所有的民众听看街头艺人的表演的时候的那种质感。
1: 文化局表示，2026台北街艺之星报名正式开跑，只要具有基北北桃街头艺人登记证的个人及团体都可报名，包含表演艺术、视觉艺术及公益艺术3大类别，采线上及纸本邮寄2种报名方式，即日起到8月17号下午5点截止。通过初选的参赛者将于10月9号至10号在松山文创园区举办的2026台北街艺嘉年华活动进行公开复选，更多相关资讯可上台北市街头艺人登记网站及签到系统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全美反资料中心浪潮持续延烧，超过了70%的美国人拒绝和资料中心为邻，影响牵涉到年底的其中选举。今年第一季遭到阻挡或延宕的资料中心项目涉及到了130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去年全年总和，表象之下还有更深层的社会

0: 焦虑。美国盖洛普在五月份发布了一项民调，引起了各界关注。调查显示，超过70%美国人反对在住家附近盖资料中心，当中有将近50%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对比之下，只有27%的美国人支持新建资料中心。华盛顿邮报指出，一些专家和人士认为，这波反资料中心声浪之所以快速扩大，反映的其实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也就是民众对于政治还有经济制度的不满。资料中心具体呈现了民众对于 AI 与经济的各种焦虑，这也是少数让民众觉得还有能力阻止或抗争的事情。这场活动名义上是反资料中心，实际上是一个更广泛的反 AI 无限制发展运动。在18号的全国性抗议现场，从事 AI 工作的英格布瑞森跟记者表示，他个人有更深层的担忧，希望资料中心建设能够放缓速度，这样 AI 发展才不会失控。台股今天中场大涨1783.17点，史上最大单日上涨，中场收在44232.87点，成交金额8356.24亿元。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4度，桃园31度，新竹32度，宜兰32度，台东32度，花莲33度，台中、台南32度，嘉义33度，马祖31度，金门30度，澎湖30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7月21号星期二的新雅的三点不漏。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了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啊，在8月10号中部、13号北部防空演习期间呢，将在演习区域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降速，验证通讯受阻的时候呢，政府的应变还有民众的备援能力。那 WiFi、语音通话、简讯、灾防告警、1019这些紧急通讯呢，不会受到影响。未来将会扩及到全国演练，提升全国通讯韧性。好，这个国安官员说明，这次演习并不是切断网络，而是降低呢行动网络的速度。高流量应用像是串流啦、影片上传、视讯通话，还有

大量云端备份比较容易受到影响，但基本的语音通话、简讯、文字讯息，还有灾防告警服务，这个都还是可以正常的使用。同时强调，这次降级演习只影响到 4G、5G 的公众行动网络，家用的固网、室内 WiFi、室内电话都不受到影响。金融交通方面呢 ，ATM 是透过实体网络运作，交通号机有独立网络都可以正常使用。民众使用感应式支付结账，后端交易如果透过商家的固网，原则上也不会受到影响。但如果你是使用手机 4G、5G 进行网络下单、上传身份证件、即时金融交易，可能会受到影响。建议避开演习时段或改用固网或 WiFi 哦。那另外呢，救护车、消防车有无线通联系统，军方有专属的网络，所以呢1019这些呢都不会受到影响。那么总统府发言人的郭雅慧今天表示，这个做法并不是台湾首创哦。国际上呢，像是日本、韩国、新加坡、欧盟民主国家都有针对断电、网络攻击、通讯受阻这些情况演练模拟，这个是呢提升韧性的普遍做法。那至于针对为什么只有中部跟北部呢，主要是考量手机使用人口密度，中北部人口大概占全台73%，手机使用的密度也最高。南部花东离岛先前有过这个海底断网，还有台风时讯号受阻，已经有实际受阻跟复原的经验，未来会扩及全国，将其他县市纳入演练的范围。政府呢会循序渐进推动，目的是提升全国的通讯韧性。那针对南部地区这一次没有纳入行动网络的受阻演练了，NCC 主秘呢温俊宇也特别说明，南部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时间上午10点到10点半，刚好呢是台股的交易时间，如果同步呢实施行动网络降速，会影响到民众透过手机进行股票交易，所以呢，这一次呢，没有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哦。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信仰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好，昨天有提到台北市民权大桥景观桥昨天启用了，串联了关山、彩虹、河滨公园，成为骑单车散步新路线，还可以欣赏到松山机场的飞机起降。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工程除了提升民权大桥的路面宽度，有串联松山内湖的重要交通功能，为市民建构人本交通舒适的这个移民环境啊。民权大桥景观桥是市府规划民权大桥改建的时候，施工设置变道时就同步思考未来成为永久的景观桥，除了串联两侧的高滩地，未来民生水资源中心完工之后呢，可以直接串联民权大桥，命名为天际之眼。因为从这个空中俯瞰，优化后的人行自行车道还有观景平台，就像镶嵌在基隆河畔的一只眼睛，非常的漂亮啊。景观桥串联关山、彩虹、和平公园，民众可以上桥这个欣赏台北夜间光雕，还有基隆河畔景致，近距离欣赏到松山机场飞机起降的动态。另外呢，这一次提升民权大桥的桥梁的一个耐震防洪韧性，确保市民安全，也希望强化民权大桥作为串联松山内湖、内湖科技园区的重外连外道重要的连外道路哦。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2091.07点，来到66232.19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31.68点，来到6747.9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64.01点，来到25207.06点。上证指数上涨68.09点，来到3864.37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2.38，兑换人民币4.77，兑换港币4.104，兑换日元0.1975，兑换欧元36.87，兑换澳币22.66，兑换英镑43.41，兑换纽币18.9，提供参考。连接新北市中和新店的秀朗桥伸缩缝出现了大概5公分的高低落差，影响行车的安全。新北市阳工处今天晚上8点开始进场紧急抢修，施工会到明天上午10点。这个期间呢，中和往新店方向将会封闭中间跟外侧车道，原来有的3个车道缩减为1车道通行，呼吁用路朋友一定要提前改道。好，这个新北的免费营养午餐即将上路了。教育局长张明文昨天到议会专案报告，免费营养午餐经费跟公餐的品质，每年将投入48亿元的经费，可以替学生每年节省15000元的餐费，落实公平、安全、营养、食欲四大核心。不过有议员担心哦，全市公定价75元，很难兼顾品质跟需求啊。张明文表示，新北呢在104个学校设有自立厨房，122个学校采团膳公餐。政策上路前已经邀校长、营养师、教师、家长团体、建促辅导团跟团膳业者等开了25场的会议，凝聚共识，确定每餐金额调高到最高75元，还有用餐天数一致等相关的措施。在食安方面，将透过食安智慧监控中心、校园食材登录平台跨局处合作，全面掌握食材的验收、餐食的制程跟公膳的流程，提高煎厨及联合稽查频率，强化午餐计点制度跟义务通报机制。家长可以透过新北校园通 APP 呢，及时查询每天的菜单还有食材的来源。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2: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轻松的消费讯息，
2: 严肃的消费话题，
1: 欢迎收听台北消费软情报。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呢，台北消费软情报的单元跟空中朋友

0: 要来谈谈有关于消费者已经在网络购物平台下单了，但是呢，业者事后片面拒绝出货，到底是不是有道理呢？好，今天我们所分享，同时也刊载在这一期最新的消费者报道杂志。在空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消基会南区分会的义务律师李怡婷李律师，同时也是这一期杂志当中的执笔者。好，先来欢迎我们的李律师，李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先来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其实要谈的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对不对，李律师？
1: 是，
0: 我先来帮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案情的主要的内容哦。好，在双十一，相信很多人都会来下单抢购商品。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消费者是在虾皮买了手机，那下单之前有先问卖家询问优惠券的使用方式，那进一步也跟虾皮的客服平台询问是不是可以跟卖家的优惠同时用。客服回答说，这个优惠呢可以一起来使用。那消费者在告诉卖家之后呢，就在双十一的凌晨零点下单完成付款。可是呢，卖家却这个单方面取消订单。那一开始呢，卖家是跟消费者说因为订单的数量超出预期，所以商品已经卖完了。后续又说，因为虾皮的平台没有告知这一次呢双十一的虾币相关回馈，必须要由卖家自行负担，导致呢他们每卖一只手机就要亏损5000，所以取消交易。消费者当然很难接受了，他认为已经完成付款，交易成立，那卖家不应该事后单方面取消，所以提出了申诉。好，这个是这个案例整个背景的部分哦。那接下来我想先来询问一下我们的李律师哦，这一次消基会在收到这个申诉之后整个处理结果可以跟大家先来说明一下吗？
1: 消基会这边在收到这个消费争议的一个申诉之后，其实他们就有发文给这个两造，就包含消费者跟业者。那其实也把消费者他跟业者之间的对话截图，那提供给业者这边来确认说，那业者您之前好像已经实务同意消费者使用双重的一个优惠折扣了，那为什么事后还拒绝出货呢？之后呢，这个业者这个部分其实他们就有去提到说，实际上是因为他也不知道说虾币的这个20%的回馈到最后是由他们自己去吸收负担。那如果业者真的出货的话，其实他每卖出一只手机他是亏损的。那业者也觉得说，其实按照虾皮他们所服务平台提供的一个条款，他本来就有一个保留是否要出货啊，保留是否要接受这样订单的一个权利，所以业者觉得他其实是没有一个出货或者是被强制接受消费者订单的义务。那后来其实消基会这个部分也去了解了虾皮网站上的一些服务条款啊，然后听听消费者跟业者这边的说法之后，后来我们是决定说办给一个好的建议好了。如果这个部分业者他愿意提供一个回馈或者是实物，然后让消费者这边明白说，原来这个虾皮的平台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条款，他有去提及说消费者的一个下单行为不等于说业者这个部分就一定有出货的一个义务。那我们也有提醒说，消费者其实在网络上购物的时候要特别的去注意每一个平台上的服务条款，要不然的话可能还会再发生类似的纠纷。
0: 是，
1: 所以后面业者其实就提供一个行动电源，然后给消费者，那就案件就圆满落幕了。
0: 好，所以就是最后双方在整个协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达到和解就对了哈。好，不过这个 对，不过这案例看起来就是双方就这个契约的这个部分的责任归属其实有蛮大的落差，所以我想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呢就这个法的部分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律师哦。就是呢，因为其实这个案例坦白说我在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呢消费者他已经下单也付款了，好，那当然在这里头这个虾币还就是虾皮这个平台他们提供的虾币跟这个业者这个部分另外一个业者之间，我觉得这是两造双方他们自己应该要去协调，而不是把这个责任推给消费者。所以我问一下，刚才你提到就说我们消费者其实要在消费之前看清楚里头的条文内容，可是不管是在消保法或者是民法，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像我已经跟我们的这个平台我已经定了嘛，那照理说他就是应该要出货，是这个意思吗？就我们双方
1: 那这个部分可能跟主持人这边来说明一下，其实这个很特别，是因为我们如果在过去，因为网络媒体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想象，像我们在传统的一个实体店面买东西，
0: 嗯，
1: 那如果当

0: 方业者有把他的一个商品他的数量啦、啊、或者是他的价格啦、啊、他的样式啊、嗯、其实你都是可以清楚看到的。
1: 对，
0: 那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的法律其实是有规定说，如果是像这种在货物上来去标定他的一个售价，那我们就视同业者有一个要约的行为。
1: 嗯，
0: 那所以当消费者这个时候他如果已经确定说他要购买哪一个商品，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一个承诺。所以当要约跟承诺的意思表示合字，也就是说我要买的物品它的一个型号啦，它的数量啦，它的价格啦，然后它的价金啦，双方有一个共识，那契约其实是成立的。
1: 对，
0: 比较尴尬的地方其实是在网络平台上的一个标价。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网络上买东西也可以从网络上业者提供的一个图片啦、数量啦、价格啦、型号我们一样看得到，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当我依照这个平台上面所秀出来的画面我直接去下单，那其实业者一样必须接受这个订单出货的义务。
1: 嗯、哦，
0: 可是呢，目前我们的法院呢，他们的想法还有我们的一个民法的一个条款，其实他有特别去规定说，如果当契约的要约人原则上是因为要约受拘束，可是如果业者预先声明不受拘束，或者依照这个情形或事件的性质，我们可以认为说业者没有受这样拘束的意思不在此限。那换句话说，例如说像在虾皮服务条款里面，它其实就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记载，它有提到说买家下单后，那卖家呢因本平台提供的确认机制可以确认是否接受订单，那并且在确认接受后才会依成立的订单内容确实履行，那如果卖家实际出货那就视为接受订单。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条款存在，所以它会构成民法上的一个例外的规定，也就是说卖家这个部分其实有一个预先声明，有一个确认是否接受订单的机制，然后给予卖家选择的权利，所以可能消费者会以为说他这个部分如果下单之后那卖家就一定要出货，那这个部分可能会比较容易造成一个误会。所以我们可能要特别提醒消费者，尤其是在网络平台上下单的时候，其实服务条款虽然是大部分人是不会去看，可是因为网络交易的一个特性，我们没有办法去合理的预期说卖家究竟他的履约能力啦、库存数量够不够啦，所以我们有特别一个平衡的机制，然后让卖家可以去确认是否接受订单的权利，所以也有可能会导致说消费者下单之后为什么会被卖家这个部分取消订单，有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哦。
1: OK， 好，所以我这样听下来是不是也很像我们就是平常我们在订旅宿的这个部分，我可能透过第三方平台订，那实际上呢其实是我跟第三方平台的一个行为，但是他们之间第三方平台跟我们的提供房间的这个业者之间，他们的情形跟消费者是不一样，是可以这样解释吗？
0: 其实有一点点类似，因为其实如果是以旅宿业者来说的话，因为第三方平台它其实也只是一个媒介，所以有时候我们也遇过消基会去遇到就是民众说他已经在旅宿的一个平台上面去订房了，但是到了现场却发现没有这个单。那这个情形其实也是有风险的存在，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建议，如果消费者在网络上不管是要订房间还是要买东西，其实最好的方式还是要跟卖家这个部分做一个事先的一个确认。那像现在的一个虾皮购物的平台上面，其实买家跟卖家也可以透过讯息的一个联系方式去确认说卖家是否真的有库存可以去出货，那大概出货的话那时间大概多久，建议都要事先询问清楚之后再下单，避免说事后被拒单了，可能不知道说为什么会有被拒单的一个行为。
1: 是，好，所以我这样听下来就是只有在业者接受订单消费者跟业者之间的契约才会成立，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如果是在像虾皮或者是雅虎奇摩，因为这一类的平台其实我们的法院都有处理过类似的消费纠纷，所以其实纵使是依法院的一个判决实务，我们也发现说确实就是要卖家这个部分有一个确认接受订单的行为，那买卖契约才会成立。

0: 是，那可是这个请教李律师，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案例，虾皮这个消费者案例，他已经付了款，所以如果业者不接受订单的话，他还是要退款吗？这样才是合理，
1: 是
0: 对吧 ？OK，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他可以不卖就对了，简单的说。
1: 是的，是的。基本上，网络购物原则上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订外送啊，有时候也是会被
0: 抛
1: 单。
0: 对，
1: 这个部分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因为网络的世界里面，其实我们双方交易的对象真的不知道彼此的一个诚信跟履约能力到哪，所以透过第三方平台的机制也提供一个确认机制。那这个部分确认机制，如果万一有一方没有接受订单的话，那确实就是很容易被拒单。
0: 好，所以这个空中朋友包括我在内， 我想可能最后要问一下李律师，就民众真的在遇到这个部分的情形要怎么办？因为坦白说，不管是这样听下来，不管是我们的民法或消费者保护法，或者是零售业的这个网络的定型化契约这些相关的事项，就这个部分目前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有效的，因为我想很多人会在这种特殊的节日，比方说刚刚提到这个案例双十一，无非就是希望能够买到比较优惠的价格嘛，哈。可是这样的话，这样听下来，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说，每个消费者可能会疑惑，我今天下了单，我也付了费，可是我不见得可以买到我自己要的东西。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到底要该怎么办？或者是说，我们在下单之前，是不是给我们大家一些建议跟提醒？
1: 好的，因为我们目前的像以虾皮为例，它其实这样的服务条款跟卖家的责任，它其实已经被规定在他们的网络上。那其实消费者在按结账的时候，就是它有一个界面是点选结账，那因为那个结账画面上，它会同时出现结账完成视为同意条款跟规定，所以确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下单之后会有被拒单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会比较倾向提醒消费者，会建议运用一下就是在平台上面卖家的一个联络资讯，那我们尽量的在下单之前可以跟卖家这边然后去取得完整的沟通，那包含说您消费者这边喜欢的一个商品它的一个数量，那还有这个消费的折扣确定的一个使用方式，那尽量跟业者这个部分询问清楚之后再
0: 决定下单，
1: 那这样可能会比较好。
0: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案例比较特别，那大家在网络购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要因为一时兴奋觉得可我捡到便宜，而事实上业者是可以随时就是取消这个相关的契约好，今天有关于这个部分，大家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可以来参考这一期最新的消费者报道杂志，也非常谢谢我们消基会南区分会义务律师李怡婷李律师就这个案例在空中帮我们做说明，谢谢李律师在空中的分享，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台65线特2号道路南下土城这边出口车子比较多，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另外呢，在新民高架往西线也是全线车多，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桃园到平镇系统也是车多的情形。Big again， 休息喽，待会6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0: 压低青傻逼，我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人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子，不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型毒品一脱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都是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南部地区、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或晴时多云，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26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了1783.17点，收在44232.8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356.24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自营商买超，合计买超了164.07亿元，自营商买超了35.07亿，投信买超了172.32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43.32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八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发市场对于 AI 泡沫化的疑虑。台积电院长张建英表示 AI 不会泡沫，但是 AI 的新创很多会泡沫会破产，虽然迟早会有很多公司消失，但不代表这个产业会不见。如果未来能够解决晶片算力太贵的问题， AI 应用的甜蜜点就会出现，而且对于台湾而言， AI 红利商机还可以持续很久。台积院在21号庆祝成立50周年，面对地缘政治的重组、能源安全还有 AI 所带来的新局势，台积院举办了 Not Just 50, Next 50 迈向韧性生活跟产业时代50周年的高峰论坛哦。那张静怡在受访时候谈到了 AI 泡沫化的议题，他表示 AI 是一个长期的大趋势，他认为 AI 本身不会泡沫化，但 AI 相关的新创公司确实可能出现泡沫甚至倒闭。回顾2000年网际网络兴起的时候，也曾经历经网络泡沫，但最后仍留下许多成功企业，像是 Google 还有这个亚马逊，并对于后来的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贡献。市场担心四大云端服务商的 AI 设备投资是否持续，资金是否足够，张建议认为不用过度担心，最终能够留下来的企业将会持续推动 AI 在各领域的应用，就像当年的网际网络一样。他说 AI 也是一样，每当新技术的出现，总会有许多公司消失，但这不代表整个产业会消失，反而会变得更加健康。现在大家一窝蜂投入 AI， 也可以看到许多新创公司都集中在应用领域，未来这些应用将会逐步的成熟。张建议表示，目前 AI 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太高，尤其算力 token 成本都非常昂贵，但随着新一代的晶片推出还有产能逐渐的提升，晶片价格会越来越便宜， AI 应用也会更加的普及，届时 AI 将真正发挥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那现在大家主要使用的是聊天机器人跟推论的功能，接下来将进入 AI 的代理阶段，协助处理日常繁琐工作，再往后呢则是实体 AI， 也就是机器人应用在长照、工厂等场域，协助人类降低劳动力的运用。张建议认为这一波 AI 发展速度比当年的网际网络更快，而且呢初期投入资金的规模也更大，大家的担心来自 AI 成本实在太高，核心就在晶片，未来随着晶片的普及，算力成本的下降， AI 应用的甜蜜点自然就会到来，而且即使 AI 晶片以后变得非常便宜，也不必担心台湾呢赚不到钱。张建英表示，因为台积电仍然会赚他该赚的。那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不足，尤其是高阶封装 CoWoS 呢，目前产能不足对延后 AI 泡沫形成是一件好事，但台积电并非刻意限制产能，而是该做晶圆厂需要很长的时间，提供给您做参考。

0: Everybody know，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1: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0: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1: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2: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中国大陆也打算紧缩 AI 还有晶片技术出口管制。中国大陆监管机构传出正在考虑紧缩对于 AI 还有半导体技术的出口管制，这也凸显了中国现在跟美国一样，将先进 AI 技术视为必须加以控管的重要国家资产。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两名参与讨论的人士说法报道，由中国商务部主导的监管机构近期已经跟大陆国内主要 AI 还有晶片企业商谈，研究如何防止中国先进技术还有明星新创公司被西方的企业收购。消息人士表示，大陆商务部已经跟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还有智谱等 AI 公司讨论，考虑限制用于模型训练的关键资料被移转到海外，同时限制他们的 AI 模型被外国用户下载的模型权。

重。不过呢，中国还是会允许海外客户透过云端使用 AI 模型跟相关的服务。中国 AI 实验室这个月之暗面上周发表了他们的 Kimi K3 模型，在多项基准的测试中超越了 Anthropic 旗舰模型 Opus 4.8， 显示中国已经大幅缩小跟美国在先进 AI 技术上的差距。月之暗面跟 DeepSeek 等中国领先 AI 模型都采用所谓的开放权重的模式，允许用户下载模型到本地的伺服器，并且依照自身的需求客制化。那么相较之下，国外的 OpenAI 这些美国领先模型则采取比较封闭式的架构。此外，消息人士指出，商务部也征询各界意见，评估是否限制海外晶片制造的业者，包括高通、台积电在内，不得制造基于华为、阿里巴巴跟字节跳动的路器设计技术的先进晶片。知情人士也表示，官方已考虑限制海外企业收购代理 AI 等战略性的科技公司，此举主要是为了防堵北京认为存在的漏洞。而这个漏洞先前曾导致 Meta 提出以$20亿收购中国 AI 新创的 Manus， 那么这个交易随后遭到中国的监管机构下令撤销。消息人士表示呢，这些新的措施可能纳入中国下一版的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的目录，反映北京对于中国在部分 AI 领域已经建立全球领先地位越来越有信心。不过呢，目前大部分提案处在讨论阶段，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此外，一些科技公司向官方反映，部分更严格的管制措施可能会拖慢中国的 AI 发展了，并且削弱中国在全球科技竞赛当中的竞争力。中国商务部、字节跳动、阿里巴巴、智谱跟华为、高通还有台积电并没有回应相关的置评请求。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台新证券合并之后，连续呢这个四度呢系统出包，金管会21号宣布重罚360万元，创下券商史上最高，并且除警告跟3个月的业务限制，另外要求加计风险资本提出改善方案、第三方的验证，并且易处相关人员。台新证券跟元富证券在4月6号合并之后，先后在4月7号、14号、20号、5月21号发生了电子交易系统异常。金管会认定台新证呢未在合并前妥善规划系统，营运持续计划压力测试演练也没有达到完善。证交所查核发现，台新证没有落实资安事件的通报，系统中断时间超过可以容忍的1个小时，程式上线前测试情境不足，上线后也没有验证系统变更的正确性。此外，台新证还被查出没有进行压力测试，程式上线版本错误，没有办理营运持续演练，以及重要软硬体设备监控不足。金管会认定相关缺失已经构成了未落实内控制度，并且严重影响投资人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在4项的监理要求当中，台新证在资安缺失改善之前，作业风险约当金额需加计1倍，3个月内提出短中长期的系统改善方案，必要时要聘请资安顾问协助。台新证也必须要具有这个公信力的第三方资安机构的验证，并将改善措施跟执行情形提报公司还有台新星光金的董事会，相关维持人员必须在3个月内完成易处，并且报金管会。金管会表示，近期台股价量频创新高，券商资讯系统负载同步攀升，业者应该优先投入系统的容量扩充、资讯升级跟资安防护，确保交易系统稳定跟营运的韧性，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三加一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唐公要给亲傻逼我吃困难吗？
2: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言语含有可能容易依托命纸，违背祖玛典，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型毒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眼流入高眼，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偏到的能做的舒服时间的健康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6: 唉，你在想什么呢？
7: 爱想爱搞声音的台湾台语，唔够我用的大师啊！
6: 唔是谁，用功的出好了。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系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7月21号星期二 News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新链条款三读，电信法修法松绑 SpaceX 可以来台，中立油品检验合格将上架，经济部表示避免冲击中小下游的中小企业店家还有摊商。消基会发动了中联诉讼，呼吁要建立食品的追溯制度。共军直升机首度长时间逗留在中线以东，专家忧心是为攻台做准备。伊朗军方弹袭巴林，摧毁亚马逊资料中心，报复美军炸核电厂。立法院会21号三读新链条款及电信管理法第36条通过修法，松绑外资持股比率、董事长国籍等规定，希望引进全球最大低轨卫星商 SpaceX 的新链

服务来台落地，助力台湾能够享有 SpaceX 无远弗届的低轨卫星服务。立委黄建豪等人提案说明，台湾现行对于外界通讯高度依赖海底电缆，而对内通讯则仰赖地面基地跟光纤网络为对外的数位命脉。不过海缆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破坏或船舶钢缆挂缆事故、港口操作误触等人为因素中断，造成区域网络的瘫痪。提案指出，为了强化高度依赖海缆在非常态情况之下的通讯结构韧性，并且推动数位发展与智慧化服务，提升国际竞争力，因此应展开卫星的网络布局。针对卫福部公布了19批检验无虞的产品可以恢复上架，经济部21号强调，检验不合格的油品应该下架销毁，但检验合格的油品还有产品应该恢复上架，避免冲击到国内中下游合法违规合法合规营业的中小企业、小店家还有摊商。经济部表示，因为中联油品占国内市场约 35%， 中元节跟中秋即将到来，而中联目前在停工，为了降低国内油品供给的冲击，经济部在21号召集了大统一、长辉及台糖三家油品生产业者进行协商，协请业者尽速增产，维持国内油品跟相关食品的供应平稳以及物价的稳定。如果买到有问题产品，可以向消基会申请团体诉讼。消基会在21号宣布启动中联独有的集体诉讼，并且指出现行食安监督制度还是需要改善，包括第三方机构应该有强制的通报义务，建立高风险食品制程跟业者分级管理制度，还有建立食品供应链快速的追溯资讯泄露以及 AI 异常通报的制度。此外，消基会也正式宣布依照消费者保护法启动团体诉讼，代表所有购买、食用跟使用受污染油品的消费者，向中联、泰山、福茂油脂及福寿实业公司等业者请求损害赔偿，希望让消费者的健康权应受到完整的司法保障。共军一架直升机昨天越过了台海中线，并且在中线以东的国军 R9 线航区内长时间活动。国防院呢委任副研究员接种指出，这是共军直升机首次穿越台湾海峡狭窄区域，并且在中线以东长期活动，也令人担忧共军直升机可能开始不定期进行攻台空中机动作战的训练。路透社引述伊朗官媒21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表示，已经发射多枚巡弋飞弹攻击，并且彻底摧毁美国企业亚马逊在巴林的资料中心，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核电站。目前并没有官方通报相关的伤亡。

路况即时报。好，新民高架往东敦化到这个下光复匝道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另外，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49.7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特二号道路南下土城街国三方向也是车多。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西行辛亥出口匝道外侧有掉落物，提醒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到间距的安全。好 ，Snoopy Lion，The Good Good。时间交给1700台北晚报。

0: 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0: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 6% 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3: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哎，昨早车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病了无？
5: 没啦，还无病能会得口腔癌呢？
4: 哎呦，无这衰啦！
5: 癌，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口腔癌，
4: 啊、
5: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4: 安尼哦，
5: 嘿啦，卖提起啦，病能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4: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子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5: 好啦，
6: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傍晚的5:01，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外面下雨喽，天黑黑喽，等一下下班齁，注意还是要安全，好不好？好，每天都在讲这种事情，所以

夏天的天气实在是不是很舒服，对吧？没有下雨又很闷很热，那下了雨之后呢，欸，行动就不方便，尴尬。好了，接下来呢到七点钟之前帮你准备了蛮多的消息要给你分享。现在听到第一首歌，这首叫做 Going Home， 来自 Selfie The Money， 待会歌曲过后节目正式开始。

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哦。这个有交通管制是在预计了7月25号，今天是7月21嘛，对不对？7月25是礼拜六。好，礼拜六凯达格兰大道这边会有活动哦，所以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两线车道有管制啦。那么目前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市民高架往东啊、敦化下光复匝道哦这一段哦，敦化道你要下光复匝道这一段呢，车子是比较多的，如果你有经过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喽。然后在台65线这边北上泰山出口哈、新庄一往国一这里车子也是蛮多的。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北，在建潭的出口也是车多回堵，一路回堵到了民权东路上方哦。

好，这边呢，中联案掀起这个食安风暴，对不对？大家最近也是人心惶惶。卫福部长徐崇良今天就说了，食安法修法当中，未来遇到重大食安事件，就会来设立中央指挥中心，避免说各县市标准不一，造成了各界的困扰。那延迟或者是隐匿通报，要提高罚锾到3000万元。这中联油脂食安事件大家都非常关注，那加速了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的一个进程。那预计在23号呢，行政院会讨论通过。那徐崇良今天上午主持了中联油脂预防性下架油品及其相关产品重新上架原则记者会。那除了宣布19批检验合格的油品可重新上架，并说明了修法的重点。他说这个案子哦，凸显了我们现在的食安制度还是有不足的地方，那未来除了会强化稽查还有检验的机制，也会重新去检讨中央跟地方的分工。按照现行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中央和地方是各有权责的，但是食安并不是任何单一机关就可以独立把关，必须要透过中央地方密切的合作，才可以有效保障食品的安全。因此呢，修法强化了地方卫生局对于业者的稽查、监督跟检验的责任，并且建立一个更明确的分工机制。此外，修法也会参考传染病防治法的模式。石崇良说，按照食安事件的风险程度、影响范围和涉及的层面，会看情况来成立这个中央食品安全事件的指挥中心，统一指挥中央跟地方政府应变，避免不同的县市呢采取不同处理的方式，造成民众混乱，还有业者无所适从。他也强调了食安事件处理维持一个源头封管、下游回收这两大原则，未来也会把预防性下架的制度呢正式入法，明确的规范下架的范围、程序。那等到风险解除之后，这个重新上架跟销毁的机制，哦，也会让各县市有一致的标准是可以遵循的。那么提高罚则呢，其实也是这一次修法重点之一哦。石崇良解释了，通报是法律义务。好，那这一次业者明明呢，5月中他就发现异常了，但是拖到了6月底他才通报，所以导致说政府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我们就进行源头的封管嘛，所以下游产品也没有办法及时回收，导致说这个影响面扩大。所以目前规划隐匿或者是延迟通报罚锾的上限，会从原本新台币的300万提升到3000万元。石崇良也说了，隐匿的代价哦，要让业者无法承受，那不该有心存侥幸的空间。那另外也会扩大一个通报权责，过去呢主要是规范业者的通报义务，未来就会明确的要求实验室在发现检测结果异常或超标的时候，必须要主动的通报主管机关。石崇良感谢高雄市、还有台南市卫生局、台糖、大统一等油脂业者，在事件期间持续的配合逐批的检验，并且稳定的供应食用油，降低市场的冲击。那目前上市的油品呢，也都是必须要经逐批检验合格才可以贩售。那也谢谢各个地方卫生局持续的加强查核，协助维持市场供应跟食品的安全。

那大家吃饭当然是希望幸福调味嘛，对不对？刚刚卓慧娟的歌，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这个事件啊，中联油脂案的新发现，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说了，中联去年把黄豆原料的热损率允收标准从 0.5% 放宽到 5%， 那制程管制也没有确实执行哦。在待专家确认是否跟这个油品的苯偏比超标有因果关系之后报告。因为七月初爆发这个中联大豆沙拉油的致癌物苯偏比超标案，除了1300公吨流向了泰山、福寿、福茂等等，受影响下游业者有上千家。石崇良就宣布今天主持记者会宣布19批检验合格的油品可以重新上架，同时也进一步调查发现说，中联去年把黄豆原料热损率允收标准0.5% 变成 5%， 等于放宽了10倍。那他们在制油的过程也没有按照原定的管制点确实的来执行，所以这个两者呢跟苯偏比超标有没有因果关系呢，还是要等待专家确认。所谓这个热损率是什么，食药署长江志刚就解释了，他说热损率是指黄豆因为高温受热出现焦化，品质受损，可以简单理解成这个豆子被烧焦了。那原本呢中联验收的标准是热损率 0.5%， 也就是说1000颗的黄豆你最多就只有5颗可以受损，但中联去年把标准放宽到 5%， 等于1000颗你可以容许50颗的热损。那江志刚也说，初步调查发现热损率比较高的原料呢，榨出的油品，苯偏比浓度其实也有比较高的趋势了，因此推测原料端可能是影响因素之一，但还是要进一步的来做确认。自己把规则放宽可以这样子吗？这很过分，其实蛮可恶的，对不对？听歌吧，休息一下。

0: 嗨，我是品冠，认识台北，听见台北，感觉台北，尽在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1: 5:20，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COVID-19 疫情又来了哈，根据监测，第28周的门急诊啊，比前一周上升66.5%。很多欸，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说 COVID-19 的疫情达到的这个流行阈值，进入到流行期，所以呢，大家还没有接种本剂疫苗哈，把握机会尽速去接种吧。好，曾淑慧在今天下午例行议报说了哈，监测资料显示国内的 COVID-19 疫情是持续的上升，进入到了流行期了。那去年十月开始累计161例 COVID-19 并发重症的本土病例，其中23例死亡。重症的病例呢，是以65岁以上的长者占了74.5%，还有具有慢性病史者占了83.9%，是比较多的。那92.5%都没有接种本剂的 COVID-19 疫苗。好，那目前全球 COVID-19 的阳性率近期微升，除了西太平洋区属呈上升趋势之外，其余各区属都是下降或是持平的状态了。

那当然正值暑假嘛，对不对？那出门出游大型活动啊，那机会都蛮多的，还是要落实手部卫生啦，还有呼吸道礼节个人防护措施。你如果要出入医疗照护机构，或是人潮比较多，你没有办法保持适当距离或是通风不良的地方，或是你跟年长者还是免疫低下者

COVID-19 疫苗已经扩大提供全国满六个月以上的民众接种措施，到今年7月31号为止哦。现在疫苗有莫德纳，还有 Novavax。这两种厂牌，根据美国、加拿大等国研究呢，接种本剂的疫苗可以有效的预防 COVID-19 的疾病，也预防重症住院，保护效果可以达50%、所以呼吁你尽速的去接种吧，找个时间特别去接种，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歌曲来自廖博雅的歌，叫《光晕》。

来自廖博雅，这首歌叫做《光晕》。好，等一下休息一下哈，下个段落是大台北的声音，我们会继续回来。这是赵传的歌，叫《谢了爱》，待会见。

0: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2: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1: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3: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4: 有准备更安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6: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5: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6: 原来如此，
5: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6: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4: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5:34回到节目当中，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我是主持人尚恩。路况哦，这边在台64线往西五股二前有一个箱型车停放在这里，不晓得他遇到了什么状况哦，那这边小心。台北市环河北路往北过中正路内侧车道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再来国道3号南下43.4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就掉落物的，要注意喽。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那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要来关心到的这个呢，是为了提升通勤的舒适度还有行车的安全。台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处针对路面老化严重的水源快速道路，就是万大路424巷到师大路南向道路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更新改善。明天开始啊，7月22号到7月31号连续10天会利用晚上10点到第二天的清晨6点交通离峰的时段封闭车道做施工，那麻烦驾驶朋友提早的规划你的改道路线咯。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新工处表示，水源快速道路从万大路424巷到师大路南向道路的工程范围，因路面龟裂与破损情况日益严重，经评估后列入年度路面更新计划，更新总面积达36206平方公尺。考量日间车流量庞大，工程将采夜间离峰时段全面封闭方式进行，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新工处城西公务所主任詹凯义说，
2: 本次更新范围为水快万大路424巷至师大路往新店方向全部车道及泉州街师大路两处匝道，共分5阶段依序施作，较为改道

0: 部分会视各施工阶段视实际需求，于黄河市场前上黄河快速道路匝道、万大路上水快匝道、华中桥台北端往水快匝道、泉州街上水快匝道、中正桥台北端往水快匝道等五处，择定部分匝道分阶段封闭，建议用路人提前改道，相关封路及改道建议可上北市新工处网站查询。
1: 新工处表示，施工期间现场将设置改道指引牌，并派驻义交引导，欲请驾驶人配合，若相关作业提前完工，将随时缩短管制时间，提供市民更安全平坦的用路空间。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这则消息，2026台北街艺之星征选正式启动了。为了持续打造充满艺术活力的城市文化，台北市文化局上午举办了启动记者会，并且宣布今年扩大街艺之星专属展演点位还有时段，以及呢首度增设身心障碍组这两项措施，透过完善展演资源配置还有强化文化平权，打造更友善多元共融的街头艺术环境。记者会同时也预告2026台北街头艺术嘉年华10月在松山文创园区登场。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文化局表示，台北街头艺人自2021年3月改制为登记制，截至今年6月，台北市街头艺人已达4000多组。为鼓励街头艺人持续精进创作，并提升公共空间展演品质，除了连续5年推出台北街头艺术嘉年华，也自2024年开始办理台北街艺之星征选。文化局长蔡诗平表示，为持续发掘城市中具特色的街头艺人，提升曝光机会，创造更多发挥舞台，今年相关制度再升级。蔡诗平说：“
2: 那我们今年做了什么样的改变呢？因为我们加强了街艺之星的选拔，让他表演的机会更多，所以我们会在我们的重要的西门町跟香堤大道增设点位，增加时段，还一直在街艺之星里面增加身心障碍的组别，让他可以来申请街艺之星专属表演区位，兼顾了照顾平权，但是也兼顾了街头上面所有的民众。”听看街头艺人的表演的时候的那种质感。
1: 文化局表示，2026台北街艺之星报名正式开跑，只要具有基北北桃街头艺人登记证的个人及团体都可报名，包含表演艺术、视觉艺术及公益艺术三大类别，采线上及纸本邮寄两种报名方式，即日起到8月17号下午5点截止。通过初选的参赛者将于10月9号至10号在松山文创园区举办的2026台北街艺嘉年华活动进行公开复选，更多相关资讯可上台北市街头艺人登记网站及签到系统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这个消息哦，食药署呢今天上午召开了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公布了中联油脂今年四月到六月生产的30批大豆沙拉油当中啊，19批油品跟相关产品经检验合格，即日起可以重新上架。那另外有7批不合格的油品哦，还有1批无检体的油品维持不得上架，并启动销毁。此外，地方政府也在上午召开了视讯会议，针对食安体系提出了建言。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卫福部食药署表示，针对中联油品事件，秉持分原分项逐批确认上下游核对三原则，一上游原油检验合格及下游终端产品及其上游原油完成核对确认，才能重新上架。经综合检验结果，上下游产品流向核对及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并采纳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建议，做出3点结论。食药署长江志刚说：“
2: 考量食安科学产品卫生安全风险，并稳定民生，但要做好风险沟通。那有3项决议：一、7批不合格油品及1批无检体油品及下游产品维持全面下架、回收、销毁；二、19批油品及其相关产品均检验合格，均可恢复上架；第三，那特别提到厂内3批已检验合格油槽之油品，应可同意出货。”那这个部分是3点的结论。
1: 此外，台北、台中等10多位地方首长召开线上国事会议，台北市长蒋万安针对现行食安体系提出4大建言，期盼中央推动修法，落实中上游业者及时通报，开放食安平台供各县市横向共享资讯，导入电子发票掌握产品流向，并提高经费挹注，以提升地方政府的检验量能与设备。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来自杨丞琳，像是一颗星星。OK， 待会6点钟 BBC News 之后，我们下个段落继续回到1700台北晚报。歌曲来自林凡，爱已经受伤，我们待会见喽。

0: 小玫瑰一条栏，唔看有啲虾仔拖半天入留言屋，系咪那种叠图文呢？
1: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苏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样言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乾哦。
0: 啊娘出哦！
1: 系啊，
0: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财产权。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言图文留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2: 我家在哪里？
3: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4: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6:11，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来交通路况哦，目前这是国三南下南港出口前哦，中间外线车道有个行李箱散落物哦，掉落在这边了、啊。如果你有经过的时候，稍微要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好，再来台北市富北地下道往南，目前车多，还有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忠孝道圆

山也是车多的。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车多，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还有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淮河北路往北，国一下方到中正路，目前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呢，先来听到这一则消息。国际的信评机构啊，惠誉啊，今天说到，受全球人工智慧哦 AI 强劲需求的带动，台湾的今年、明年 GDP 成长预测、分别从本来是 6.9% 和 4.0% 上调到了 9.4% 跟 4.8%。 不过呢，成长前景还是有三大潜在下行的风险哦，包括了主要的贸易伙伴经济成长大幅放缓、全球人工智慧需求减少以及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惠誉信评亚太区的金融机构平等主管兼董事总经理 Jonathan Cornish 他就说了，惠誉在6月把台湾今年明年 GDP 成长预测上调了，主要原因是全球对半导体跟人工智慧相关产品的强劲需求，以及增加的投资将会持续支撑经济，使台湾成长表现在亚太市场中名列前茅。那当然，这个大家对于这样的消息应该都蛮开心的，只是也不是说一定预测就会准，对不对？他有时候有一些可能下行的风险，就比如说你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成长已经大幅放缓了，对不对？全球 AI 需求其实没那么多，还是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比如说这个美国跟这个战争嘛，对不对？伊朗这边。所以总之这个就是稳定状况之下呢会是这样子，但是总是世界局势都在变，大家可能还是要随时的关注这样的一个状况了。不过惠誉也有说啊，2022到2025年间电价平均每年调涨 11%， 那如果后续电价进一步调高，也会对传统产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了。这个都是有时候有一好可能没两好，对吧？来听歌休息一下，心愿便利贴袁若兰跟吴中明。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6:18，再来关心台股啦。昨天好还是没有这个回来，上礼拜五大跌嘛，对不对？不过今天在台积电开盘收复季线的状况之下呢，电子权值股强势反弹了，指数开高走高，中场上涨1783.17点，这也改写了单日第二大盘中的涨点跟最大的收盘涨点记录。奇怪，一直在创记录哈，但是上礼拜跌太凶，这次这个收也没收回来啊，对吧？不过中场呢收在44232.87点哦，突破了季线，不过成交值是降到了新台币8356.24亿元了。台积电呢，今天中场上涨90元，收在2410元。好，历经一个半月股价修正的联发科，今天是涨停的啦。好，3670元做收。鸿海上涨11.5元，收在246元。台达电上涨了130元，收1835元。联电呢，昨天跌停，今天反弹上涨4.5元。所以这个到底状况怎么样呢？跌涨的，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可能有时候市场期待过高啊。哦，这个财报公布了，很好啊，但是不符期待，哦，会变成这样子。我对你的期待是第一名，对不对？但你只拿了第二名啊，不行，你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到底未来一两周市场状况怎么样？不知道，大家继续的看下去吧。但是只要让自己晚上睡得着就好了，可以吗？这首歌 JJ 林俊杰怀秋叫《有人说》。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 ，Yeah。
1: 有人说林俊杰，还有怀秋。好，这边国防部有公布共机舰动态哦。昨天有一架直升机在台海中线一带活动哦。国防院学者就有分析，直升机首度穿越台海中线哦，并且在中线以东 R9 线航区内长时间平行飞行。一天内出现这两种灰色地带新太阳，这可能是武力犯牌的空中机动跟无人机协同作战的训练哦，值得大家好好的关注一下了。好，来，听到的歌曲是叮当，他还认不认得我，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继续回来。

0: 六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高友夫朗都十八岁，家庭支持财神计。
4: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以津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泰转学费，补助最高35000元。
3: 含有学贷利息再调降，黑小部贴免学费5000到7000元，幸福学生的加码1.5P。
5: 支持不整团，又以少负担。
4: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们是
1: IO。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大家好，我是江冠宇医师，很高兴每一周的今天都可以与大家空中相会哦。那本周哈，我们来复习一下，在星期天早上的时候呢，因为有我们企业界的名人哈，他发生了脑血管的事件。不过后来好像现在在手术成功之后，情况应该是比较好转的啦。那我们可能要来重新复习一下，好，关于在脑血管，它可能有事件的时候，那除了说到医疗端这边，那在民众这一端，如果发现不对的状况，要怎么样去察觉？好，因为从问题发现到后面处理，好，那我想都是简单的。那可是重点是在于说，哈，民众自己有在没有医疗人员的协助之下，要怎么样发现问题，然后呢，开启那个紧急按钮，哈，赶快送到医院来。好，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力的培训，这样子哈。那因为我们一般人在没有事情的时候，那就是功能正常，而且食欲都良好，然后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然后醒着的时候就醒着，然后讲话呢通常也不会大舌头啦。所以以上我所讲的这些日常生活的症状，让它发生瞬间的明显的落差，这个就跟失智症就不太一样，因为失智症它是慢慢的认知功能它有退化，这个退化可能是你要把它和一两年前好去做个比较，可能才看得出来，甚至说有些要长达三四年，你要回想说它三四年之前的状态跟现在比较，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功能的差异，那事情不能完成，或是说好像方向感有点失去。但是如果说是我们那种脑血

血管的事件哈，那他发生中风了，我们就直接讲中风了哈。那中风上就包含说是有出血啊，也有说是脑梗塞哈，有些人是血块塞住我们重要的脑底的血管的哈。那这些都会让脑细胞它处于正在死亡的一个过程啊。那我们说哈，这个瞬间的一个功能的展现，就是我们民众要能够有察觉的地方。这不管说是说我今天车祸，或是说我跌倒，或者是说我吃一顿饭血压高，那结果血管就爆了哈。这个在年初天气冷的时候，有很多的名人的事件哈，那喝了酒，然后就那发生昏迷或呕吐这样子。那但是哈，今天这个薛明志的案例哈。那他比较像是说可能在睡觉前就有一点点异状，但我们不知道，或是说他这个脑出血的状况是发生在睡梦中，所以说他应该是第二天早上叫不醒，那所以呢才被家人发现，这个叫不醒通常就是你怎么拍他都无动于衷，甚至你给他测试个疼痛反应都完全没有反应。那有的会不会影响到呼吸很难讲，要看他这个脑出血是受伤在什么位置。那当然啦，脑梗塞和脑出血都是他恐怖的地方，因为脑梗塞就是那个在缺血的情况之下，其实细胞会死得比较快。但是那个脑出血刚刚讲是脑梗塞，那脑出血的部分就是一开始就是出血好像是还好，但是随着说血块慢慢越来越大，如果你出血都不止，因为大家知道说脑血管的灌流的那个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我们要给我们大脑有很丰沛的血流，那同时又限制在一个头骨里面嘛，那所以说当我们里面有个石头在慢慢形成的时候，其实脑内被挤压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到后面就我们脑部在压力过大的情况下，脑压增高就会死亡啊，就有脑死的风险。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都会有一段要看情况，有些是会有清明期，就是说他还是醒的，那但是后面就慢慢昏倒，那当然有些就是他受伤的很剧烈，然后他就会突然有半边的这什么肢体那个很明显的，比方说是不一定是那个什么手举不起来啦，那个只是说我们一般人的想象哈，你真的一般人会遇到是说走路开始不稳，或讲话开始大舌头，或者半边脸的那个表情怪怪的哈。那这其实都是神经所展现的功能。你只要发现说这个人吞咽，或者讲话，哇，那个怪怪的哈，那个突然那个莫名其妙，他也没感冒发烧，他都突然声音变沙哑了，他突然舌头好像出了点问题，他讲话在咱们囫囵吞枣啊，有没有？你如果在讲话，一个人讲话他突然有半边一直会口吐白沫，那个就不对了哈，或吃饭他那个嘴巴那个。嘴角也会一直不断的露出食物或呛到，那个就不对了，或者说他觉得说有半边突然那个听不到，眼睛或是眼模糊看不到，你不要说都要同时发生了，而是说只要有一个发生其实就不对了，你就赶快去送急诊，或者说他食欲突然变得很差很差，是瞬间的食欲变得很差，他想恶心呕吐，这就是脑压增高。脑压增高的其实在还没有发生那种很明显的肢体失能的状况之前，它都是以恶心呕吐来呈现。那因为这是脑压增高挤压到脑细胞所导致，那是脑细胞的求救信号。所以说在意识昏沉之前呢，那可能呢都会有这个脑压增高导致的恶心呕吐。那中间呢可能会伴随着说它有些神经功能会发生受损，那大部分都是从走路开始展现的。所以以上我说的话，他们不要说是什么都一起出现你才送，不对，而是说只要单一出现你就赶快先去急诊，就是现在急诊大家看嘛，那该照影像我们照一照啊，可以先观察再说，是。那所以我们在这些常见的脑血管，那这些脑细胞的危急事件或脑压升高的事件，因为脑出血的症状，那所以呢，那个我们还是有必要宣导，就是说民众呢对自己的神经症状要有一定的警觉能力，
那只要是你一看到有不对的话，就是先赶快来送医，因为这也是随着我们人口高龄化，那高血压越来越多，那。

后血管动脉粥状硬化不是只有影响到心脏，它还包含到脑血管的灌流的部分。然后呢，有些人可能哈，他可能没有定期呢去长者啦，去定期检查他的颈动脉超音波，因为其实颈动脉哈往上呢，它就是供应到整个脑动脉哈，整个大脑循环的一个最主要的树干啊，其实上面都是树枝啊哈。啊，当然也有些人他是动脉瘤，就是说哈，我们因为在脑底的部分哦，有很多主要的根干哈，那就是从颈动脉分叉上来的，但是因为呢，它这个分叉的点它有些，因为血管它的分支是曲折的，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安全岛的冲击啊，好像我们车流会有安全，有些车子难免会撞上安全岛嘛，对不对？好，那所以就会形成慢慢的，因为血管的弹性的问题，要形成那个动脉瘤，动脉就会破掉哈。那这些都是要看它在什么样的位置。薛明志这个案例就不知道他是不是跌倒，他跌倒的话，他就会说是硬脑膜下降，其实就是在头壳的部分啦，哈。那可能我猜这个案例可能有跌倒，哈，但是因为我不是他的医师，所以我不得而知。那但是呢，一般人哈，就是长者，如果假设说是没有外伤，可是他却还是出血的哈，脑出血。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脑梗塞哈，脑出血哈，那在一般人其实是在基底核，或者说在接近脑干的位置，因为那个地方是有脑底的一些大血管哈，就是从颈动脉分叉出来的这些血管，有些是可能是前脑动脉，有些人可能是中脑动脉，好，它可能形成的血管有脑破掉，所以说基底核哇就肿得很大一块，这个其实就更容易死人的啦，哈。那其他部分可能就是脑梗塞，哈，这通常都是那些中大脑动脉，其实有那个心律不整的病人，哈，那他的血块打到这个中大脑或前大脑动脉去，有些人是后大脑，我觉得他这些小脑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啊，哈。这个跟大家稍微对一下，就是说我们带有这些样态的位置，但是民众。其实知道这些原理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因为重点是你要如何去分辨说你是不是真的要赶快去送急诊啊，哈，其实你一有不对就赶快去送，不要说再看看，没有这种事情哈。尤其是现在天气特别热，然后大家很容易有脱水，其实有些人的血管哈，他可能在血液浓度变浓的情况之下，其实更容易有阻塞，尤其是那些不愿意开冷气的阿伯阿嬷哈，这个是不对，你一定要开冷气，好，然后你也要提醒自己随时要喝水。好，你这样才能够确保说你的血液是流通，然后呢有跌倒哈，那一定要随时注意说自己有没有说有恶心呕吐或任何不舒服或越来越昏沉的感觉，或走路哈反而越来越不稳，你这时候赶快去急诊就对了哈，因为你自己来检查说评估看看自己哦是不是还可以再等待，这个绝对会有盲点，因为等到说你真的发生意识变化的时候哈，通常会。来不及，就像这个就是要开颅，好，薛明志他这个就是要开颅手术来把那个出血的那个带来的脑压哈给解压哈，把那个血块哈给清掉，或者说有些正在流血部分把它引流出来哈，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标准处理方式。有些人呢可能需要开颅，有些人可能是要脑部要打洞，好，每个人的处理方式要看他受伤的部位、受伤严重程度做不一样的处理啦，好，那这个部分就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凡是有恶心呕吐或者说意识开始发生嗜睡昏沉，对疼痛呢可能逐渐失去反应，那睡觉早上起来是叫不醒的，那另外呢肢体那可能会有发生一些变化，比方说有半边举不起来，手握不紧，然后肩膀举不起来，甚至走路呢会发生一些变化，那可能走路开始不稳等等，更容易跌倒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要警觉说有这些中风，不管说是脑梗塞或脑出血，好，那总之它都是脑血管的事件，你都要赶快送到急诊才有办法处理，这是民众没办法自己处理的，好不好？好，那这边就跟大家稍微宣导一下，好，也记得随时补充水分，那有心律不整的病患，好，那记得还是要服用好那个心律好控制的药物，好，那控制自己的血压，也控制自己的饮食，好，那不要让自己有太多的高血压、高血脂的事件，保护自己的血管品质，保护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珍贵的大脑，好不好？好，那我们这边呢就先宣导到这边，那我们希望下周能够再给大家更多有趣的主题哦，在这边拜拜。

来自莫文蔚这首歌叫做《亲爱的》，今天就陪你到这了哈。天气的状况，明天22号，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依旧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所以出门气温大概普遍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可能有36度。中午前后记得防晒、喝水，好吗？最后，这是杨乃文的歌《女爵》，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拜拜。

0: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5: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4: 太阳光电，我知。
5: 迄专家讲吼，会当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摆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4: 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怎讲，较安心。
5: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Hi, everybody！ 我是赛德克族的拉卡乌茂，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l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l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九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加巴加巴加努木拉加西嘎达嘎达爱丘啊嘎木姑杜出尼恰丘啊，原来在台北。明年7月23号开始，连续这个4天呢，在我们台东太麻里乡金伦村，也就是小菜的部落，我们的部落要举办所谓的岁时祭仪，就是小米收获节。相信呢，收音旁的族人朋友们呢，在7、8月份呢特别的忙碌。我们常讲原住民很忙，尤其是7、8月份，有时候呢要参加自己部落的岁时祭仪，然后隔壁邻居的或者认识的朋友也要互相去串一下门子。但我们也邀请在都会地区的朋友们，如果要到原乡去参加岁时祭仪的话呢，最好先做功课，有些禁忌不该犯的我们就不要犯，所以还是希望有人带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了。好了，我们来安排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我们的 AZ 李孝祖所带来的《丰年祭》《嘎铃姑》。

0: 是教育专辑当中的作品《丰年聚嘎铃鼓》，意思呢就是在丰年节庆的时候呢要聚在花莲，因为孝祖的部落呢是在花莲的马太鞍。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会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乡相关的一些新闻讯息哦。那当然除了小特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科技，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的分享，而当中呢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二，在每个礼拜二的后半单元都邀请到阿美族的吉赫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玩心理测验，也一起来学阿美族语。那现在我们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进入今天7月21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刚听到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播了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那么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呢，关心一下有关于雪霸国家公园这边的一个特展，叫做巨幅，聚集很多蝙蝠那个巨幅，我们来关心一下。
1: 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庆祝成立34周年，举办以园区珍贵蝙蝠资源为主题巨幅特展，7月初在汶水游客中心开幕，并与新竹县白兰部落签署锚，持续推动原乡栖的生态永续发展。雪霸国家公园是全台蝙蝠多样性最丰富的场域之一，目前已记录29种蝙蝠，约占全台已知37种食虫蝙蝠种类的90%。这次雪霸巨幅特展是雪管处技师陈家宏多年研究的成果。他指出，许多人对蝙蝠存在负面刻板印象，但它们其实是森林与农业的重要守护者。以食虫蝙蝠为例，不仅能大量捕食昆虫，协助抑制农业害虫，部分蝙蝠更肩负授粉与种子传播等生态服务功能，对维持生态系平衡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雪霸巨幅特展已经在雪霸国家公园汶水游客中心2楼常设展出，透过实体蝙蝠屋、互动展示、多媒体及生态解说，带领民众认识蝙蝠的演化历史、生态习性及在自然环境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雪霸国家公园自民国81年成立以来，推动生态保育、环境教育及游憩服务等工作，面对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流失等全球环境议题，保育工作更需要结合在地社区、学术单位与社会大众共同参与，未来将持续深化与部落及民间伙伴的合作，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永续环境。此外，学管处近年协助辅导新竹县五峰乡白兰部落推动期的巡护、生态监测及环境教育工作，双方也共同签署原住民部落生态期的永续合作备忘录，携手守护原乡部落环境与山林生态。
0: 好，从7月份开始呢，在雪霸国家公园的汶水游客中心呢，将有我们的巨幅这个特展，所以它真的有好多好多的活动。好了，讲到这个巨幅，聚集蝙蝠福气跟幸福，我们就来把这首今年在金曲奖获得了年度歌曲奖阿令的这一首《幸福在歌唱》。如果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阿丽英所带来的《幸福在歌唱》。你看他演唱歌曲的时候的那种深情，跟他当主持人的时候呢，才真的差蛮多的呢。好，我介绍了关心一下，有关于台东博览会，在都立这边有一个月桃刺冲气泡饮的讯息。
1: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东分署与工研院合作，导入六极化产业模式，成功带领在地社区跨越传统手作的产量限制与繁复法规，将部落私房好物翻身为符合法规的常规商品，未来规划陆续上架通路，为台东林下经济开辟永续生路。台东卑南乡之本温泉社区过去以寻手救援为主，今年首度跨族产品开发。之本以前被称为药山，拥有丰富药性植物，尤其月桃整株都是宝，从种子花到根都有价值。这次在工研院协助下调配出月桃、香茅等纯天然复方，推出月桃线香，甚至克服技术盲点，在香内加入香心，解决市售线香异段的痛点，成功把老祖宗的土地智慧商品化。成功镇都立部落则将过去多用于编织的月桃大胆结合刺葱，研发出独家风味的月桃刺葱气泡饮与蓝姆酪清酒。工研院团队指出，部落商品化最常遇到有订单却没原料或过不了微生物检验的窘境。此次计划从源头控管，将原料预先萃取成稳定纯露，解决产量问题。外用商品如月桃洁净露更需层层检测，向卫福部登录，

0: 林保署强调，建立安全与稳定的品质，部落产业才能真正走向永续。
1: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去台东博览会，如果有机会到台东成功的都立部落的话呢，你就会看到他们大胆用刺冲哦研发出来的月桃刺冲气泡饮，当然呢还有蓝姆露清酒了。我们蓝番接手来自我们的蓝星乐团所带来的喝吧。

0: 来自我们的蓝心乐团所带来的歌曲《喝吧》。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国产材的讯息。
1: 为推广国产材多元利用，并将永续森林经营理念导入原乡教育场域，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在宜兰县南澳乡五塔国民小学办理国产材扎根原乡点亮绿色永续课堂国产柳杉课桌椅致赠活动，象征中央与地方从森林资源利用、原乡教育支持及部落文化连结等面向共同

同合作，期盼透过跨机关协力，让国产材推广不仅停留在政策宣导，更能落实于学校、社区及公共空间，扩大国产材使用场域与社会认同。推广国产材利用是永续林业的重要工作之一，透过适当森林经营。

0: 实际走入原乡教室，成为支持学童学习的重要资源。宜兰分署指出，五塔国小位于南澳乡原乡地区，学校长期推动在地文化、自然教育与生活学习结合。此次课桌椅致赠，不仅是教育资源的益助，让学校成为国产材校园应用的示范场域。透过孩子每天使用的课桌椅，让学童在日常学习中认识在地木材、森林资源利用与永续经营的关联。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为了将永续森林的理念导入到原乡教育场域哦，我们宜兰南澳的五塔国小在办理国产材扎根原乡点亮绿色永续课堂，也就是呢把这个国产材的柳杉课桌椅呢送给五塔国小。好，我们来把这首同样是来自我们南澳的苏燕苏雅所带来的眼睛。

0: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1: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0: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

0: 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1: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教育部督促四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4: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哇哦，哈长耶，你抽18岁耶，抽起顺业人了。
8: 哎呦，顺业哥，马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7: 不是小啦，丰富美容精油、面膜、顺业指南，还有 Podcast 顺业喜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抽大管天师，抽前面到位哟。
8: 真紧的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5: 丰富本唔同爱，强怂总啊，顺业开心思。
8: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0: 刚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煮的小菜
1: 阿美煮的几盒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呢，邀请到我们阿美煮的几盒来到节目当中。那几个人除了在礼拜二在我们节目里面出现之外，其实本台也有他个人的节目。
1: 好，个人的节目是美丽妈妈，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
0: 好的，这个节目主要讲些什么样子的内容呢？
1: 其实就讲到这个夫妻相处之道，
0: 不是讲妈妈怎么美丽哦。
1: 没有，我跟你讲如何让妈妈呢能够保持美丽的这个心态。我跟你讲我真的非常感动呢，在我们原来在台北有很多的听众是后来真的听了美丽妈妈的节目。
0: 哦，真的。
1: 然后我在上个礼拜呢，我假日有时候会来嘛，我真的就收到了一张，就是一张卡片，是空白的卡片哦。他就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我们这边的工程工作人员哦，说看到美

0: 丽妈妈的集合，请麻烦集合帮我签名。
1: 要你签名哦，
0: 对对对，
1: 大明星哎、欸。
0: 然后我就有点小害羞，然后我就问那个我们的同事，我就说，哎，请问一下是哪一个妈妈？我还以为是妈妈。
2: Okay.
0: 他说不是，他是一个大学生，大一的学生，男生。Oh. 我说哈，男生大学生会听我的节目？他说，因为你节目当中有讲到跟妈妈相处如何的相处，然后再过来就是妈妈应该对孩子如何如何。他说他要教他妈妈听我的节目，我听完之后我真的超感动的、欸、
2: 而且我相信你听了美丽妈妈这个节目呢，一定会跟我们的集合一样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年轻。
0: 是是是是，因为要保那个心情要保持啦，要保持愉快的心情，不要很多的精神放在这个孩子身上，我自己有一点
2: 把重心移到自己身上。
0: 小蔡，我讲的有点心虚、啊，
2: 但事实上是这样，没有错啊。
0: 对，所以我的意思说，要常常要把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2: 对，
0: 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你自己的身体健康比较重要，因为孩子有孩子他自己要走的路。
2: 生活对、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办法每天准时收听我们收音机传出来的美丽妈妈，没有关系，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包括你出国，你回去参加以离性都可以，只要在各大。搜寻网站里面搜寻听台
0: 北、
2: 或者是找到台北广播电台，然后点选听台北，然后再找到美丽妈妈就可以了。
0: 是、
2: 那但本节目要搜寻的是原来在台北，好不好、好了，今天的心理测验的题目是什么呢？几何？
0: 好，今天的这个题目，你直觉有一个有以下有四个数字，好，你直觉选一个灵魂数字，然后以下这个数字就是一个在神秘的黄昏，你来到一座这个古老的许愿的喷泉前面，水面上就浮现了四个神秘的数字，你的直觉会牵引你选择哪一个数字？
2: 哦，你指的就是那个喷泉有出现四个数字，
0: 对 对，
2: 但从这个四个数字当中选一个数字就
0: 对了。对对，
2: 好，第一个数字是什么呢？
0: 三。
2: 三的阿美族语叫做
0: 堵路，
2: 堵路，堵路。那第二个数字是
0: 七，
2: 叫做
0: 比度，
2: 比度，比度。第三个数字是
0: 八，
2: 八阿美族语怎么说？
0: 法路，
2: 法路，法路。第四个数字是
0: 九，
2: 九阿美族语怎么说？
0: 喜哇，
2: 喜哇，喜哇。刚刚呢，杰哥在讲这个数字的时候呢，我头脑也复习一下我们排湾组的这个数字，哎，跟你们阿美族有点像，你们三叫做什么？
0: 堵路，
2: 我们叫做德鲁，
0: 德鲁，
2: 德鲁，有点像，因为有那个卷舌的德鲁的音哦。那你们七叫什么？
0: 比度，
2: 我们叫做比度，
0: 哦，
2: 几乎是一样的。
0: 就是、对，
2: 那八你们叫什么？
0: 法路。
2: 哦，你们叫法路，我们叫做阿鲁，也很像、
0: 阿鲁也很像，也很像。
2: 那你们的酒呢？
0: 希瓦，
2: 我们叫希瓦，完全几乎是一样哎。
0: 对，
2: 所以你看呢、我们原住民来讲，尤其是花东地区的原住民的数字，其实都很接近。
0: 对，
2: 但是像泰雅啦，跟我们的阿里山的周族，他们的数字就跟我们比较不像，
0: 比较不一样，
2: 比较不一样，
0: 比较不一样。对，
2: 好，亲爱的朋友们，你会选择的是三，
0: 堵路，
2: 七，
0: 比度，
2: 八。
0: 法路
2: 还是酒呢？
0: 希瓦。
2: 我们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马小安所带来的
0: 喜欢数字。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吉袜子马小安所带来的
1: 喜欢数字。
0: 他刚刚讲的这个一二三四跟我们两个的这个一二三四就差很多了，对不对？好，今天的这个心理测验的题目请吉袜再次的告诉大家咯。
1: 好，你在一个神秘的这个黄昏来到了一座古老的许愿喷泉前面，水面上就浮现了四个神秘的数字，你的直觉会牵引着你选择哪一个数字？
0: 第一个数字是
1: 三，
0: 叫做
1: 堵路，
0: 堵路，堵路。第二个数字是
1: 七，
0: 叫做
1: 比度，
0: 比度，比度。第三个数字是
1: 八，
0: 八叫做
1: 法路，
0: 法路，法路。第四个数字是
1: 九，
0: 九叫做
1: 喜袜，
0: 喜袜，喜袜。亲爱的朋友们，你会选择三还是七还是八还是九呢？你们选一下，我问一下我们的几何。
1: 我选的是九，
0: 为什么？
1: 喜袜，因为我的幸运数字是三六九，我本来要选三，但后来我就想说还是选九好了。
0: 哦，因为九有那个谐音啊，
1: 对，
0: 可以喝。没有了，开玩笑。
1: 好的，开玩笑。
0: 好，所以你选择是九，是不是？
1: 九，对。
0: 好的，我刚刚看了一下下这个三七八九，因为今年是现在是七月，我本来想选七，可是我觉得七的笔画太简单了，
1: 太简单。如果笔画九多一点，那就是八咯。
0: 也不是，
1: 也不是。
0: 我觉得八有那个父亲节的压力，那九呢会让人家觉得我想喝酒，所以我选择是三。
1: 你有原住民压力，
0: 原住民包袱哎、欸，
1: 真的。
0: OK。
1: 好的，
0: 好，所以我选三，你选
1: 九，
0: 你选九是不是？好，收音旁的好朋友，你选的是哪一个数字呢？我们都选好了，就不要改变喽。请即刻来告诉我们，选择的数字代表什么？
1: 好，你直觉选了一个数字，对不对？那就是表示你灵魂深处最强大的核心天赋，
0: 核心天赋，
1: 以及你在感情跟职场当中隐藏的真实性格啊。
0: 其实如果有二的话，我会选择二，但是他没有二、啊，
1: 他就没有二，也没有一啊。
0: 对，我就选
1: 一二三四都没有。没有
0: ，OK，
1: 哦，三有啦、
0: 嗯。好，那我们就来告诉大家，选择三的人有什么样子的核心天赋喽？
1: 好，选择堵路的你呢，灵魂深处拥有极高的敏锐度，你对于世界的美感、文字或者是影像，往往有着无比
0: 无可比拟
1: 的，或者是影像往往有着无可比拟的直觉。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总是能够创作出打动人心的内容、你有一种天生的魅力，能够把复杂枯燥的事情用非常有趣生动的方式传递给周围的人。
0: 哎，还蛮准的嘛。
1: 好准呢。对，好，你隐藏的真实性格也告诉你一下。
0: 好好好，
1: 你外表看起来呢可能总是充满可能哦，总是充满活力，人缘很好、但你内心深处其实非常需要被认同感哦，你很在乎自己付出的心血有没有被看见。有的时候呢，你表面上是嘻嘻哈哈，
0: 是，
1: 其实内心正在默默的消化那一些没有人懂的寂寞。
0: 好准哦！其实每做一件事情都希望有别人认同，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跟几个做节目？因为我所提的不管是笑点或者什么之类的，他马上就能够接住，我就觉得我被认同了。

0: 且我也很，我的笑点很低。
1: 好，这是选择三的朋友，那选择七的朋友呢？
0: 好，选择这个比度的你呢，你拥有非常强大的直觉跟分析能力，在职场或者是生活当中，你往往就是一眼就能够看穿事物的本质，抓住细节漏洞的人，你讨厌虚伪的表面功夫的人，比起听别人说了什么，你更相信自己观察到的蛛丝马迹。
1: 没错，
0: 好，你隐藏的真实性格也告诉你哦，选择这个比度的你呢，你有一条非常清晰的这个精神界限，在关系当中呢，你极度的重视隐私跟独立的空间，你不是很难相处，你只是不喜欢没有意义的社交跟假笑。要走进你的内心很难，但只要被你认定是朋友，你就会给出最绝对的信任跟忠诚。
1: 你刚才在念这一段的时候，我想到我业界部的同学，他应该选的就是七。好，那选择八的朋友呢？
0: 好，选择法路的你呢？好，你的灵魂深处是非常非常有肩膀跟韧性，在面临高压或者是危机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慌乱，你反而能够冷静的下来整理你的思绪哦。你相信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对你来说，所有厉害的成就都是靠着时间跟努力默默的编织复合而来的 哦。好的，再告诉这个选这个八路的这个人哦，你的真实的性格就是你看起来可能非常独立可靠，甚至带有一点气场，
1: 是，
0: 但你内心深处其实是累积了太多的疲惫，你太习惯自己撑着，太习惯拿得起放不下，导致你常常会忘记自己也有软弱跟需要被照顾的权利
1: 啊。选择八的人很辛苦
0: 对啊，精神好累哦。
1: 所以你旁的好朋友，如果你们家人有选八的话，多关心他一下。好了，选择九的朋友呢？
0: 好，选择洗袜的你呢？好，你有极高的这个人际敏感度，你非常擅长倾听，朋友遇到心事总喜欢找你诉苦，因为你总是能够给出最温暖还有最温柔，而且呢，你没有攻击性的建议哦，你习惯站在巨观的角度去看事情，你不喜欢跟人家计较眼前的利益得失
1: 啊，那个太小了，他不看不上眼。
0: 真的，好的，好，你隐藏的真实的性格就是你常常会把别人的委屈看得很重，却把自己的需要放得很低，在感情或者是友情当中呢，你太容易妥协，太容易心软，甚至会为了成全大局而委屈了自己，你的潜意识其实在提醒你，你该学会适度的拒绝了。
1: 你觉得准吗？对你来讲，
0: 对我来讲，我真的很不会拒绝。
1: 我觉得你对于亲人真的不会拒绝，对于那些不重要的朋友，你还是会拒绝的。
0: 对，不重要的人，
1: 对，我讲的是不重要的朋友，所以他如果没拒绝你的话，就表示他把你放在心上，
0: 心
1: 就跟他的家人是一样的。
0: 好的，
1: 好，我们很快的来整理一下下。如果你选择的是三
0: 堵路，
1: 因为三在神秘学里面代表的是创造、表达跟沟通，
0: 你的灵魂核心是表达、创造力跟强大的扩散力。
1: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七
0: 比度，
1: 在神秘学当中呢，七是最具有灵性的数字，代表的就是探索真理。
0: 你的灵魂核心是精准的洞察力、逻辑分析跟防卫侦查。
1: 好，那选择八的朋友，
0: 法路
1: 八呢，横过来就是无限大的那个符号，就代表着物质的丰盛、力量跟因果循环。
0: 你的灵魂核心是结构化思维、高抗压性以及复利效应。
1: 那如果选择九的朋友，
0: 喜袜，
1: 基本上九是个位数最大的数字，所以它代表的就是精神圆满、大爱跟终结。
0: 灵魂核心是极致的同理心、大局观以及情感共鸣，
1: 提供给您做参考了。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在歌曲最后呢，也可以听到排湾族的数字。我们安排这首达卡纳老师所带来的
0: 八达音。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达卡纳老师所带来的
1: 巴达音。
0: 听众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在 MV 啊，就是在 YouTube 里面呢搜寻一下达卡纳的巴达音，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达卡纳老师跳舞的样子。
1: 很难想象啊，
0: 真的很可爱。好，因为今天呢讲到就是灵魂数字，其实数字在灵魂学上呢有它的代表意义。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如果你刚刚没有听到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在下了节目之后任何的时间呢，直接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者各大搜寻网站再搜寻一下听台北，找到今天的播出日，原来在台北就可以了。好，那么很快的把这几个数字给复习一下。阿美族的三，
1: 堵路
0: 堵路堵路。阿美族语的七，
1: 比度
0: 比度比度。阿美族语的八，
1: 法路
0: 法路法路。阿美族语的九，
1: 洗袜
0: 洗袜洗袜。我们也很快的请吉尔跟大家分享一下阿美族语的一到十。
1: 哎呦，又要马上考试的意思吗？
0: 、okay.
1: 还好我有准备。
0: 哎，九没有讲。

0: 会忘记
1: 没有，因为小蔡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单元，就是因为会激励你去学习这个原住民语。哎，
0: 对，没有错，
1: 真的好。我们阿美语的一是子在，
0: 二
1: 堵煞，
0: 三
1: 堵路，
0: 四
1: 斯巴，
0: 五
1: 里骂，
0: 六
1: 阿嫩，
0: 七
1: 比度，
0: 八
1: 法路，
0: 九
1: 喜哇，
0: 十
1: 嫩不落。
0: 哎，我发现你们阿美族语跟我们很像呢，
1: 很像，对不对？这是
0: 伊达鲁萨德鲁斯巴利马乌能比祖阿鲁西瓦部落，是不是跟你们很像？
1: 对对对，很像，
0: 只是语调有一点的不一样
1: 而已。语调不一样，对不对？
0: 是不是？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经常看到，一定要常用，尤其是跳着用的时候。
1: 跳着用，哎，我跟你讲，跳着用真的还要算一下，有没有？
0: 所以要经常使用啊，各位爸爸妈妈们，你不用的话，孩子们就学不到了。好了，节目最后的安排介绍，来自我们的杂老巴沙利所带来的。
1: 数数歌，
0: 那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潘族的小蔡
1: 阿美族的吉赫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也再次谢谢我们的吉赫，马萨喽
1: 阿拉伊吉达。

0: 最近我家外籍看护呀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1: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0: 假货。

0: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1: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2: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3: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4: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2: 哇，真是太可怕了。
4: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3: 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00-9:00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
4: 嘴阔吃四方，
5: 四方皆我食，
6: 看我
4: 吃遍天下，
5: 不是走遍天下
6: 哦。
1: 这个单元邀请新生永续 ESG 陈彦章老师，透过多元美学跟大家来分享从古到今来自世界各地关于吃演化而成的土地人伦艺术的关系。欢迎收听。

0: 欢迎新生永续 ESG 陈彦章陈老师带来分享，谢谢老师，老师晚安。
1: 晚安，大家好。
0: 老师，我们聊过了印度的咖喱、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咖喱，然后
1: 泰国还有日本，
0: 对。那我后来又想到，不行，我们要转一下哈，我们希望把有一些的概念还有主控权放在
1: 咖喱
0: 听众朋友身上，因为我现在要下厨啦，是不是？
1: 没错。
0: 那我就记得老师说什么。咖喱里面有苦啊，有怎么怎么，要跟食物来做搭配。
1: 是的。
0: 那如果我们现在到外头去点餐的话，你会看到菜单上咖喱牛肉、咖喱猪肉、咖喱海鲜咖喱，
1: 对，
0: 蔬菜咖喱，
1: 没错。
0: 那吃起来的那个咖喱的味道是不是都一样呢？
1: 其实这个是可以调整的，基本上咖喱里面的一些基础的配方，你们其实仔细看一下想一下就会知道。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有孜然有肉桂，那孜然肉桂丁香这种东西呢，大部分就是在处理肉的什么味道，把味道调柔，把肉的一个结构把它破坏，然后让它变得好吃，对不对？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常常在上课或教学生的时候，就是把牛跟羊放作一组来谈，然后猪跟鸡放作一组来谈，最后把海鲜跟蔬菜放在一起来谈，然后来去用咖喱去处理它。
0: 好的，那我们今天来聊聊为什么牛跟羊是放在一块的，因为都食草吗？
1: 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应该反过来，就是说他们的牛脂或羊脂，他们的油脂有一种比较强烈

0: 的味道，所以强烈的味道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有了这个咖喱的这种配方里面，让那个油脂的味道跟香料的味道能够产生融合，融合之后呢，这才会好吃。那不然我们就吃到很多新山味的这种味道了，那就很恐怖了哦。对，那当然对于某些喜欢这种味道的人，我们就不在此列。好，那但是我们呢，就是希望什么？透过里面的香料，把它做一个完整性的调整。这个调整
1: 是，
0: 对。那当天我们讲到，就是说有一点会有点苦苦的味道，
1: 姜黄，
0: 其实姜黄还是其次，有一个重点叫葫芦巴，我不知道人知不知道，葫芦巴里面就是有一点苦味，所以学中医药的人也大概都知道，所以就是丁香、肉桂，然后孜然，然后有胡椒，有豆蔻，通常是肉的豆蔻，先用白豆蔻，然后最后就葫芦巴这一块的东西，在咖喱里面呢，基本上就是完全来对治什么肉类的
1: 啊。所以说，如果家里面你是用那个叫做什么传统当中的方便包，就是咖喱块，
0: 也许不完整，
1: 对，我们就要另外加老师刚才所说的孜然等等这些，
0: 对对，就是让这个肉类的整个的味道哈。然后整个我们吃进去的时候，就去消化它的时候呢，能够帮助我们就是产生一个就是又好吃然后又舒服这样。
1: 是，说到这边我就突然有个怪怪的想法，那个所谓的怪怪的想法，因为我们很多人啊，当你要做卤味的时候呢，你就会买个卤包，
0: 没错。
1: 那如果你要方便的话，其实也可以拿那个咖喱块，拿那个卤包凑合在一起，
0: 是的，是的。
1: 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可不知道呀，
0: 会变成很好吃的样子，然后你就会觉得有成就感，所以这个咖喱的一个思考呢，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什么，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食物调理的逻辑搞清楚，搞清楚之后，我们就做出我们喜欢的味道来就行了。
1: 因为逻辑清楚，所以呢，我们的根基就可以立得很稳。下次再不要说，当我拿咖喱块配上我们的卤包的时候呢，你就问对方敢不敢吃，敢吃就赢了。
0: 对，
1: 好的，谢谢老师今晚带来的分享，我们下回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2: 异想天开。
3: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是以科普、人文、资讯、艺术等生活话题为主，让我们一步一脚印，耕耘属于自己生命当中梦想的新天地。欢迎收听。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呢，我们依旧邀请到了大堂主京剧学堂的钱宇山钱老师。
4: Hello， 我是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老师，我有个好奇，我要问你哦，为什么叫京剧学堂不叫京剧学校，或者叫京剧什么学站之类的？
4: 我觉得学堂更有温暖，然后比较小，大家就是这些人聚在一起，没有这么的制式的感觉。对，
2: 我会想到我小时候最爱的一出黄梅调，
4: 是，
2: 你大概可以知道我说的是谁哈，
4: 是，
2: 就是那个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有个很经典的，就是去杭城的那个学堂念书，也叫学堂嘛，对不对？感觉真的是很好玩。今晚在我们的异想天开的议题里面，想要聊一聊，上回聊的是我们剧校的生活嘛，那这次我要把那个视角更集中在你的专长，就是京剧，好吧。那这个京剧啊，我们在小，我那个年代啊，小的时候好像特别的日子，我们打开电视就礼拜六都
4: 看得到，对对。
2: 但现在好多的听众说广播里面也很少听到了，电视里面更没有了，一般都是商业电台，可能就要到公共电视去找咯。那所以有很多很多京剧里面的一些亮点啊，你真的是不知道哪里找资源。今天老师来了，老师讲你要听哈。 京剧里面老师可以跟我们三言两语分享的有哪些呢？
4: 应该说如果大家聊到京剧的时候呢，一定要先知道我们京剧有三大特色。好像听到这个要开始说教了，对不对？
2: 不会，我指得出来哦。

0: 我这么说可以吗，老师？第一个化妆很奇怪，因为它跟我们一般的妆不太一样。
1: 是。
0: 第二个声音很奇怪，
2: 为什么要把这个捏着嗓子说话？
1: 非常好。
0: 第三个就是里面很多的角色，特别是武戏啊，
1: 是
0: 好厉害。
1: 是，
0: 就是我如果真的要让我讲到这三点，
1: 我觉得我们丹萱姐姐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耶。
0: 真的吗？
1: 你知道吗？我前不久就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活动，然后是北艺大老师们所主持的一个活动，我在东门国小，然后我给孩子看一段影片之后，就让他们要提出五个他们想要提的问题，其中很多人的问题跟你一模一样
0: 啊。真的吗？
1: 我觉得那个化妆好奇怪，好好笑哦。
0: 对啊，
1: 我觉得他们的声音好奇怪哟。
0: 对哟，
1: 对。但是你知道吗，通过三堂课下来以后，他们上台有一个小小的呈现，
0: 小朋友要上台，
1: 对，但是就是我们那个活动做得很好玩，就是对，然后就是
0: 好吗？你就要讲，对，你明白，我们不明白。
1: 好，那我要讲那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最后的那个回馈表单的时候，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很多80%-90%的孩子，他们对于化妆，就是我在三堂课里面有一个是直接化妆给他们看。他们对于化妆的课程是非常非常的觉得非常开心，非常有兴趣。然后再一个，还有一个非常多的就是他们都希望能够着装表演。
0: 哇，老师，那我问你哈，这个京剧里面的角色大概就是分一些什么女生啊，男生啊，老的男生女生呀，会武功的男生女生啊，哈，这差不多嘛，哈。那么如果孩子们要来选择化妆，是不是化那个小姐的女孩的叫旦角啊？
1: 没有没有，我们其实是通过行当。我们通过行当去分。但是我刚才有讲到那个虚拟性、程式性和综合性。
0: 没有，你还没有讲到这些。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这是戏剧京剧里面的三大特色。对。
1: 对。好，那三大特色就是虚拟性、综合性和程式性。对，大家不要觉得说好难，那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0: 真的现在都听不懂了。
1: 我想简单的告诉你，
0: 不要转台。
1: 对，什么是虚拟性？很多人说，哎呀，它就是假的，凭空捏造的。
0: 哎，可是很好玩哦。
1: 对，所谓的虚拟性就是你现实生活中有，但是呢，我们在舞台上没有。好，例如说，现实生活中有门，但是我们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是没有门，所以我要用我的默剧表演的方式表演出我在开门还是关门。那现实生活中有马，但是我们在舞台上面用一根马鞭，然后跟一些动作就表现出我有骑马的样子。
0: 老师，我小的时候看不懂这一段，有的时候呢，这个你说这个
1: 马鞭
0: 吗？
1: 对，
0: 它有的时候像马，但你后来一转身，他就变什么棍子什么之类的。
1: 倒也不会变棍子啦，但他就是会有做不同的舞蹈组合。那为什么会看不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不是我们的生活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京剧里所有的东西，它都是这些素材都是取自于生活，但是透过艺术的手段淬炼之后，它又高于生活。所以它已经变得抽象。
0: 所以现在的孩子要看京剧的话，顺便还可以练考古。
1: 没错。
0: 那第一个就是虚拟的。
1: 对，然后第二个什么是这个程式性，就是它有一定的套路。
0: 程式是台北
1: 不是那个，不是 CT 就是我们那个电脑工程
0: 打程式
1: 的那个程式。
0: 不懂。
1: 那就是以前的那个程式语言，它是不是有一套的他们自己的语言，然后这些语言不断的各种组合就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结果。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在京剧的不论是文武场音乐，还是我们的身段组合或者是表演，都是这些程式，然后它通过不同的剧目，然后怎么去摆放，它有不同的效果。
0: 老师这么说起来，我好像有 听到了有一些专业，什么西皮二黄啊，倒板啊，什么什么流水啊什么的。这个叫程式。
1: 对，就是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套路程式性，没错，你可以想说套路啦。对。
0: 然后呢，第三个是什么呢？
1: 第三个就是综合性。你想想看，每一个艺术啊，它都是单门分门别类的，但是在我们的这个里面，我们又有文学，又有戏剧，又有音乐，又有舞蹈。舞蹈就是身段嘛，
0: 是是是。
1: 然后又有美术，我们的化妆、服装、头盔全部都是美术。然后还有雕塑，还有
0: 雕塑，
1: 然后还有武术，还有杂技。
0: 哇，
1: 我们是含了非常多不同的艺术种类合而为一的。

0: 是，所以
1: 还有歌唱，
0: 对，所以要从事这门艺术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
1: 没错，
0: 进家戏 go bo。好，我们聊天聊到这呢，稍后我们要分享更多，就是老师刚才所说的什么行当啊，我们来介绍一下。

0: 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谢谢我们京剧学堂的钱宇珊钱老师今晚带来分享，让京剧呢能够走入我们的生活，也让观众朋友呢更喜欢京剧啊，因为这个京剧呢你越是深入你越会有很多的惊叹、嗯、或者惊讶、yeah. 或者惊艳、哦、
1: 对，
0: 那老师你刚才说有雕塑感，我就会想到小时候玩的一二三木头人算不算
1: 哦，一讲到雕塑很多人想说雕塑是那个
0: 石雕木雕，
1: 对啊，是那个美术馆里面那个雕塑吗？ 嗯， 嗯，这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我们的城市性之一哈。嗯，雕塑就是我们一般你看到的这个，不论是舞台剧或芭蕾或什么的，它会不会在某一个点突然整个舞台对
0: 安静，
1: 演员全部都 stop， 然后文武场全部都没声音了？
0: 有
1: 什么其他的表演、嗯、
0: 好像没有，
1: 对，
0: 就是像流水一样啊，那是被卡住了吗？是不是？
1: 不是被卡住在我们戏曲里这个叫做亮相
0: 哦，
1: 对，亮相它就是哇，你不论前面怎么样的动、啊嗯、你在这个时候啪一下子每个人都像雕塑品一样不动了，
0: 对，然后你一定这时候你要拍手，
1: 对，要拍手、嗯、对、那当然它不是只有在亮相的时候进食，像我们梅兰芳大师、嗯、大家都说他的身段是360度无死角，
0: 哇，这更不容易了，
1: 一个好的身段的这个最终结果你就像每一个角度都像雕塑品一样、
0: 啊、
1: 是非常完美的，
0: 哇、wow, ，我们看雕塑品是如此，尤其看京剧的时候更是如此、
1: 嗯、没错，
0: 可是老师有种遗憾、嗯、因为观众呢只能在那个他的座椅上面看起来，这个演员呢只有坐左边的演员看的这个主角跟右边的演员、嗯、跟中间的演员看的状态其实都不一样嘛，
1: 是，
0: 所以并没有360度嘛，哈，大概是270度，
1: 没有，但是我们在舞台上面演员是会流动的、啊
0: 哦、
1: 对，在流动的这个瞬间你就可以感受得到他的功夫是否真的扎实。
0: 老师我问你啊，就会看的看门道哈、嗯、不会看的凑热闹哈我们现在就是有些好朋友都会预约去买票，那你都可以选那个自己喜欢的位置嘛？有些人呢选，我听过哈，有些朋友说、哦、我早知道不用买这么贵的票，那声音好大声哦，我当然说受不了、那又有些人说啊，我那个票都抢不到，我都买最后一排哦，都哎呦，那个演员那个到底在演些什么我都看不见呐、啊嗯。哎，有些人呢坐得很边上去、嗯、他说、嗯、这个细节我也看不到呀、
1: 嗯、
0: 所以最好的视角就可以让我看到270度的角那个位置在哪里
1: 这个可能每一个剧场的大小环境都不一样，但是坐最前面我个人觉得是很不舒服，就像看电影你坐很前面、嗯、然后头要抬得很高、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就是稍微的就是
0: 中
1: 往将近要靠近到中间的这个位置我觉得
0: 是
1: 最好
0: 的，
1: 最棒的，对 对，
0: 好，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我们还是回到、嗯、回到我们的所谓的
1: 行
0: 当，
1: 对、嗯欸、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多人刚开始看戏曲的时候不太理解的一件事情、
0: 嗯嗯嗯、
1: 我这么说吧，如果说今天要挑一个导演哈，他要拍电视剧，然后要挑这个、嗯、演员的时候，通常他们一定会根据他们的这出戏的角色、
0: 嗯、
1: 啊。
0: 去选角色
1: 、嗯、对，例如说他需要一个将近50岁短发，然后
0: 短发、没有短发吧
1: 我就说这个角色的、例如说他
0: 戏剧不是京剧、
1: 戏剧哈，不论是电视电影还是舞台剧、
0: 嗯、
1: 对，当然头发是可以通过假发去塑造的，就说他的气质方面他一定是会刻意去找跟他的这个作品最相近的人去、嗯去选择这个演员，但是戏曲不一样，戏曲呢是你必须要先投入到这个行当里面，那什么叫行当呢、
0: 嗯、
1: 就是生旦净末丑，
0: 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
1: 欸、没有错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没有末了、嗯、末就是指
0: 为什么就没有了就叫末
1: 末它就是指年老的 男子，那他已经病入到
0: 生
1: 行、
0: 哦
1: 他已经病入到生行了嘛、对不对？对，那我们是先投入到这个行当里面去学习、那例如说雨山本身是学花旦的，我从12岁分科、我就一直不断的在每一个剧目

0: 里面去精进自己的花旦表演。那花旦是什么？就是指大概十二三岁，很年纪很小的这些小女孩。
1: 嗯，
0: 那我十二岁开始学这个如何演绎小女孩，一直到了五十六十七十，
1: 你上台还是，
0: 只要我还是在舞台上面的时候，我就还是会用十二三岁、十三四岁的小女孩的功法面貌来展示。

0: 案大概都是十几岁的小女孩，那么也有一些就年纪很长很长了哈，她回头再去演十二三岁的小女生，远远而看，你真的觉得那就是那个小女生，
1: 那就是功夫啊
0: 哈。
1: 那通过我们的一些不论是服装化妆包头的一些技术手法等等的，就是让要去说服观众他真的就是那个年纪。那当然我觉得会来看京剧艺术的不是贪图他的美色的，绝对不是贪他外貌。我今天要看林青霞还是要看张曼玉，不是看他的外貌的。
0: 老师，我觉得都有。像前一阵子来到我们本地演出的小百花，
1: 是，
0: 那就是冲着那个。
1: 可是他的年纪本身就是非常好的年纪，可是当他再过二十三十四十年以后，如果他的功夫依然在的时候，大家真的就是为他的功夫而来的。所以我们有太多就是非常棒的演员到了七八十岁，像台湾有一位国宝级戴绮莎老师一百多岁了，他一百岁的时候还在台上演出，
0: 而且我听说也是戴绮莎老师的八卦，就是说他年纪很长，他是住在那个就是
1: 新店的
0: 一个好像是专门
1: 养
0: 老院嘛，他说他每天都还是要练功的呀。
1: 现在当然身体真的一百多岁就是没有这么勤快了，对。可是我相信当时走到剧场里面来看戴老师演出的就是看他的功，
0: 是，所以呢什么叫做越
1: 捧角的
0: 越沉越香，所以呢好朋友们，如果你想学京剧的话，不管你是小龄也好大龄的也好，这对我们自己本身都是会有很多的好处。那待会我有个问题一定要问老师，因为这个对我们大龄的朋友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稍后见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谢谢我们京剧学堂的钱宇生钱老师今晚带来的分享，聊一聊我们怎么让这个京剧呢走入我们的生活。说实在的就以前的生活并没有这么样的资讯多，
1: 对，
0: 所以京剧在某一个部分上来会变成某些人的生活的重心
1: 哈，
0: 欣赏的。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戏剧实在是太多了，那好像也曾经听说京剧快要完蛋了
1: 啊，没有。
0: 可是这些年我又发现说，他又悄悄的很蓬勃了哈，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会觉得吧，这个所有的东西，只要它有存在的价值，
1: 没错，
0: 总会有人会去发现它。你只要是金子，你不愁你不会发光，对吧？哈，那但是我像现在我要请教老师的是什么呢？刚才有提到戴绮霞戴老师，对，
1: 对，
0: 他的功夫很厉害，
1: 对，
0: 还有听说他的嗓音一直到了年纪很大很大的时候，他依旧是非常的迷人，这是如何办到的，老师？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在这个长寿的排行榜里面，唱歌现在是位居第一名。
0: 老师，我就在问你这一段但是唱歌每个人的那种发声的管道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嘛，
1: 没有啊，管道是一样
0: 的，管道音内管
1: 都是通过声带，对不对
0: 啊？
1: 但是呢，为什么唱歌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很好？因为当你在要唱歌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因为你的气压，然后你要吸气你要吐气，会相对的让你的内脏五脏六腑都达到一个按摩的作用。
0: 不然老师，我觉得那应该要什么厚度宽度深度，不然的话我这还有五脏六腑
1: 对啊，就是你在呼吸之间就可以让你的五脏六腑有去被按摩到，所以为什么就是有很多像我们学戏曲的很多人跟实际年龄看起来都会相差很大，
0: 对对对
1: 对，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演戏，所以我们的表情很大，二方面就是因为我们长期在唱那很多人像我自己本身是学这个生旦净丑的旦行哈，那旦行因为以前都是男孩子在饰演的，对，叫做前旦对不对哈，就是男孩子在饰演的。
0: 老师，有人说是肝旦是怎么回事？
1: 没有啦，那个乾坤啊所以是坤生，
0: 是是是
1: 前旦，那也是这个意思。
0: 那所谓的坤生就是女扮男装吗？
1: 没错没错没错，对。那男孩子他们要如何去克服他们的声音没有这么的像女孩子，他们就发明了一个假音的方式，就是要把每个人说话都变成是这样的。
0: 老师，那不算，因为你是女生哈，所以啊，那声音当然就是这样。但男生怎么办到？像梅兰芳，
1: 他们其实就是一直长期的练声音
0: 哦。
1: 而且您刚才说，这因为是女生，其实不是哦，不是每一个女生都可以把声音练漂亮的。
0: 对，她就转到坤声去了。
1: 倒也不是，
0: 不是，
1: 就是说在练声音的这个路上，其实我个人觉得她是不论男女的。只是说你有没有找到这个方法和技巧。
0: 那我问你，女生大概变化不大，可是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讲就是一个挑战。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要经过一个

0: 我们叫做鸭子期，对不对？叫
1: 变声、
0: 哦、
1: 变声期、
0: 哦、
1: 对,
0: 对。所以如果哈，我是男生、嗯生理的现象是男生、嗯、那我会一定是经过刚才那个叫做
1: 变
0: 声
1: 期，对。
0: 我选的是旦角这个
1: 行
0: 当，可是我会不会有可能是过不去的，然后就
1: 会转行了。
0: 就转行了，
1: 对，就是自古至今都是一样、
0: 哦、
1: 如果他在变声期的时候过不去了、他可能就转行、例如说转行当、或者是他就只能转任教师、
0: 或者转成老旦。哎、我有没有说错、
1: 就是、
0: 老师
1: 没关系没关系，就是他就是可能转、或者是整个就不干这行了都有可能、
0: 我之所以这样讲是为什么，如果按照我们整个一个人的那个生长的那个声音来讲，小孩时期大概都是比较昂扬的、中年的时候那声音大概是比较中的哈、老年人那种声音就会变得比较低沉嘛、
1: 对，所以我们也要根据不同，可是像我们在这个京剧里面的行当、老旦老生他们的声音都并没有比较低沉哦，都是很高亢的哦。
0: 是啊
1: 对啊，那像我刚刚说到我是旦角、很多人都会到课堂上面就说老师、这个旦角的发音不是，各位不是火锅料的旦角哈，
0: 突然好想吃火锅
1: 对，不是那个旦角，我们讲旦角、对、那个声音到底要怎么发、那各位听众要不要试试看、
0: 我们今天就学老师这个教，就已经值回今晚的这个、
1: 先想象一下这个小猫怎么讲、哎呀你超棒的好，大家想一下小猫可以自己试试看，喵喵，对，但很多人小猫可能是喵喵，哦，这可能年纪就有一点了、对不对、所以呢要把声音比较往上比较细一点，
0: 我把脖子拉长一点、
1: 喵啊、你在发声的时候要感觉到你的声音是从你的鼻子和额头出来的、喵喵喵、可以让你的声音再长一点、然后把这个你记得这个位置然后转成一慢慢的去练习、
0: 老师我想起了童年一个经验，我在听一些再比我再长一些的演员老师在分享的时候，他说以前他们的这个三军在做一些戏剧表演比赛的时候、他们说他要那个喊嗓喊到不用麦克风啊，剧场最后一个人都可以听得到，
1: 没错、我们小时候目标都是这个样子的、对，你想想看以前并没有麦克风的年代，他们要如何满足每一个听戏的观众们、
0: 也特别是在野台，
1: 以前也没有国家剧院这种听戏的空间、以前大概都是像台北的红楼剧场这样子、小小的，
0: 是
1: 就是很精致的空间，
0: 而且、这个台下的很多人啊在喝茶呀聊天啊，你的声音还要再盖过他、
1: 没错，这是一个、但以前的这个舞台空间啊，他们在这个舞台下方都会放一个东西、都会放很多的瓮，
0: 放瓮、
1: 放那个瓮，然后增加这个舞台空间的那个回音、去制造那个共鸣、回音共鸣、对、对，那现在我们当然就是靠麦克风就可以了、
0: 但是老师说实在的，现代人就很鼓励、你如果年纪稍微长大一点，因为心肺功能都会慢慢往下降嘛，所以练唱歌或者是练刚才老师的功法，对，但是
1: 真的可以让我们的呼吸变得更深层，
0: 但是呢我又害怕打扰了邻居，那这时候就要准备瓮，可是呢抱着瓮来练喊嗓话还是要有几率的，所以、我们现在一个学习的资源，我们可以追踪老师的京剧学堂，或者打钱
1: 雨
0: 山
1: 出品、我的粉丝专页叫钱雨山出品，
0: 好的，那么大家可以做个参考，有兴趣的话在我们好多好多的、社区大学好像有几所哈、然后 其他在乐龄的一些的状态、到底是哪里有可学的，好朋友们都可以搜寻一下、但是找的最快就是雨山出品啦、好的，谢谢老师，我们先暂时先聊到这，稍后呢我们分享更多。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谢谢我们京剧学堂的钱宇轩钱老师带来的分享。今晚咱们聊到是让京剧呢走入我们的生活，哎嘿嘿嘿嘿，老师
1: 要
0: 怎么走进我们的生活？先从学猫叫吗？一起学喵叫。
1: 应该是说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有一个协会，叫做台湾京昆艺术推广协会，那主要就是在推广京剧和这个
0: 昆剧
1: 的一些
0: 一些什么
1: 一些身段啊，锣鼓点啊，
0: 锣鼓点是什么的，

0: 锣鼓点就是我们的打击、哦、对，戏曲的打击，
1: 你就说打击、
0: 哦、打击
1: 乐器，
0: 对对，大家比较听得懂、
1: 啊、
0: 这样子，
1: 是，
0: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不同的课程在我们的这个协会的教室里面会发生，对、
1: 嗯、
0: 那这也是呢全台湾唯一一所专门为了一间啦，为了京剧而诞生的空间、
1: 嗯、
0: 对、
1: 嗯、
0: 那雨山自己本身也有一个粉丝专页叫做钱雨山出品、嗯、哈，就是金钱的钱，宇宙的雨，珊瑚的山、嗯、那但凡是雨山出品的，不论是一场讲座哈，或者是 一堂课程，都希望是能够有品质保证
1: 的。 我觉得老师有一些小小的那种什么关于京剧的一些名词，
0: 嗯，
1: 不是经典的京剧哦、
0: 嗯、
1: 而是京剧里面有很多很多小小的人家不太知道的、嗯、可是老师都可以把它说到非常的生活化，这是很有趣的。
0: 对、嗯、那就是通过不论是一个影片或者是一堂讲座，甚至是大家来体验一下京剧的妆容、
1: 嗯、
0: 就是雨山一直希望能够把一个这么传统，然后看似很古老，看似好像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情的一个一门艺术啦、
1: 嗯、
0: 能够透过一些现代的途径让大家能够更轻易的接触到。
1: 老师分享一下，就是你跑了这么多的所在，走入社区去跟大家，不论是大朋友小朋友或中朋友，在说到京剧的时候，常常问你一些问题或者好奇的、嗯、或者喜欢的内容包含有哪些？
0: 常常会问到的，你是说有关学习还是纯好奇呢？
1: 学习当然也有，可是学习第一点是他已经知道京剧有一些东西，所以他才会好奇嘛、
0: 嗯、
1: 那可是有可能你去接触的这些人群里面，他知道的人会有引起共鸣，那不知道人他就哎、欸，
0: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可能都还是会说哎、欸，你们学校真的会打人吗？
1: 哦，像上一集我们在聊的，可是我要说，
0: 對對對，
1: 在我们在做推广的时候，纯这个京剧这样的一个剧种、
0: 嗯
1: 啊、生活就是说哎、欸，我们现在跑去看好多好多的那个野台戏啊，只是因为发音不同嘛，哈，那歌仔戏啊，或者是那个客家戏啊、
0: 嗯、
1: 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呀。
0: 嗯，哦，差很多耶、欸、确实很多人对于歌仔戏和京剧的妆容啊和里面的差异，包括京剧和昆曲的差异到底是什么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嗯、就是
1: 人家有没有说过没关系有关系、
0: 我所谓没有关系就是说每一个剧种，全中国的戏曲的剧种有364种，
1: 哇，
0: 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 多、
1: 嗯、
0: 对，那我们听过的可能也不超过10种、
1: 嗯、
0: 大家掰起来手指头算一算，你知道吗？
1: 对，尤其是京剧跟昆剧，好多人就是分不太清楚、
0: 啊、其实差非常非常的多、
1: 哦、
0: 对，所以对于我来讲，我觉得你喜欢不论是京剧昆曲还是歌仔戏都好、
1: 嗯、
0: 就是有机会，
1: 只要喜欢就好，
0: 就是有机会如果有不同的体验课程啊，听一场讲座，包括我们来今天能够听到这个广播节目，哎，如果开始有那么一点好奇的时候就行动、
1: 嗯、
0: 去试试看
1: 啊，走进剧场啊，
0: 对，
1: 包括像现在很多那种就是有这种装扮的艺术等等之类的，
0: 对对对，
1: 老师我的好奇啊，听说不管是京剧或者是昆剧的演员，他们身上这么一套这样装下来是很重很重的呀，
0: 重量啊、
1: 哦、
0: 我们自己是觉得还好啦，当然因为我们头上的这些东西然后再加上你们看不见的，
1: 看不见的、
0: 哦、对，我所谓看不见就是它插在里面嘛，然后还有
1: 什么东西插在里面，
0: 我们的
1: 发夹
0: 饰品都是插在头上的、
1: 对，那头也很痛吧？
0: 哎，头痛是因为勒得紧，
1: 勒得紧，
0: 对，勒得紧是为了要让我们的脸，我们的眼睛呈现一个凤眼的状态、
1: 嗯、
0: 单凤眼的一个状态、
1: 啊、不是靠化妆吗？
0: 你只是靠化妆，但是你的皮松掉了往下的话一样是会没有精神、
1: 哦、
0: 对，所以它必须整个面部往上拉提、
1: 啊、
0: 那所以你知道孙悟空他有多大的能耐、嗯、他还是没有办法抵抗他的紧箍咒，所以勒头它也是一个功夫、
1: 哦嗯、
0: 好的师傅可以让你勒得又紧又不会那么疼、
1: 哦、
0: 对，或者是说现在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可以让你勒得不要那么疼，但效果很像，
1: 所以好朋友们走进京剧，万一如果真的是有体验的那样的课、
0: 嗯、
1: 可以感觉一下勒头到底是什么，
0: 对，可以关注我们这个钱雨山出品、嗯、还有台湾京昆艺术推广协会，
1: 嗯，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0: 比如说穿着，到底衣服比较重还是脑瓜上
1: 淡？不一定哎、欸，不一定哎、欸哦，因为我们的衣服形式很多。
0: 那老师，我在常常在讲，就是有人很喜欢扮那个杨贵妃啊。这些年我看到好多朋友都去扮杨贵妃，
1: 是、嗯、
0: 这样一套这样下来，是不是？我朋友说快疯掉了，
1: 头上杨贵妃的那罐，这个就是头上的这个确实是比较重些啦。对，嗯、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你戴过第一次你觉得很重，第二次你就会觉得还好，因为你没有预设。它是怎么样的重量、
0: 嗯、啊？对，然后我们也看过近些年的宫斗剧里面的、嗯、这个叫做什么格格呀，啊什么娘娘啊，那种装扮就觉得好像脚下所踩那叫盆
1: 花盆底
0: 啊，
1: 对花盆底
0: 那个一般人可以试试看吧，看起来好像不难呢、啊。
1: 如果是拍照的话，我觉得是什么都可以挑战的
0: 啊。
1: 对，可是如果是上课的话，
0: 哎嘿。
1: 那大家还是要小心一下，
0: 嘿嘿
1: 穿上花盆底呢，不要这个还是要经过
0: 老师的训练
1: 和学习，对、
0: 啊、
1: 对对。
0: 好，这个花盆底是个功夫嘛，但大部分的旦角大概要学的是什么？其实你这个走路就是不管是走路或者是漂移啊，这是很大功夫，但是穿的鞋子功夫就很大了哟。
1: 哦，我们刚才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讲到聚焦要练什么嘛、
0: 啊、
1: 其实如果一个专业演员的话，手眼身步法、
0: 嗯、
1: 唱念做打，我们的四功五法、
0: 嗯、
1: 都是我们终其一生要去研究要去学习的。
0: 好啊，那老师这个我们如果大龄的朋友要去学的话，你是四功五法的话，这个、
1: 啊、对，我真要讲啊，
0: 好好，
1: 如果所以我们一次就是例如说我们今天剧目，我也是觉得我们一小段剧目、嗯、因为它必须要先从发声啊、咬字啊、
0: 嗯、
1: 然后要记这个唱腔、
0: 嗯、
1: 记身段走位，
0: 哇，
1: 非常不容易。可是万事开头难，它可能刚开始只有三分钟，下次是十分钟、
0: 哦、
1: 再下次也许是三十分钟、
0: 哦、
1: 所以我们不设限那么多、
0: 嗯、
1: 我们每一次的每一个课程它一定都能够从课程里面学到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0: 是，所以呢不管呢你是那种大脚丫穿的那个叫盆鞋，
1: 花盆
0: 啊，花盆底，然后一般的那个像船一样，就是适合我们平底鞋。
1: 嗯、
0: 再来呢，就是什么彩敲啊，这是女生都是这样。
1: 嗯嗯嗯，
0: 所以那就是一步一步来，绝对呢不会就是我们一进去就栽跟斗，这不是我们的学习的目的。我们的宗旨就是乐在学习、
1: 嗯、
0: 学习有爱，
1: 是
0: 爱就开心。谢谢老师今晚带来的分享。
1: 谢
0: 谢。我们这两集分享的内容呢就是京剧里面的一些的底蕴，那不管你是走进剧场或者实地的来体验都是非常美好的。再次谢谢老师，我们下回再见。
1: 谢谢，
0: 拜
1: 拜。
0: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老同学啊，

0: 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1:00。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作者他的名字很特别，特别在哪里呢？他叫做 George Frank Caprio， George 不是他的名字的一部分，这是他的头衔。但是作为一个作者，为什么要把 Judge 也就是法官这个头衔要挂在上面呢？因为不只是这本书是关于他如何做法官，更重要的是 Frank Caprio， 对大部分人来说你会认识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位知名度最高、曝光度也最高的美国法官。也许有些朋友也曾经在电视节目叫 Caught in Providence 看过他，因为这个节目在网络上流传很广，那是一个实境节目，显现了真正的法庭，真正的法官在断案，曾经得过美国艾美奖的提名，他是非常知名的一位美国在罗德岛州的法官。这位法官他写了一本书，当然这本书是关于法律，是关于法庭，书名叫做 Compassion in the Court， 直接翻译的话那就是在法庭上的同理心。时报出版的中译本书名叫做《法锤下的仁慈》。在引言当中 ，Judge Caprio 他就说：“我这辈子当过老师，做过律师，担任过市议员，也曾经在餐馆服务，还推广过拳击赛事。在所有这些赛事当中，最让我乐在其中的，莫过于法官这个职务。对我来说，坐在审判席上从来不是工作，而是一份永不褪色的殊荣，也是我真心热爱的职业。然而法官 George 这个头衔始终让我有些不自在，这个词总是让人有高高在上，身穿黑色法袍，敲击着法锤，仿佛被赋予某一种神圣权力，对站在庭前的人做出判决的联想。我从不这样看自己的角色，我认为我自己的角色并不是有罪或无罪的裁定者，取而代之，我总是尽力去看清楚每一个人的本质，并根据我所了解的一切，他们的背景故事，导致他们来到法庭的缘由，以及如何最能够帮助他们在离开法庭之后继续向前迈进，来做出裁决。我幸在 Providence 市政法院任职法官38年，大多审理一些和交通、停车、市政法规以及轻微违规行为有关的案件，曾经有成千上万年龄不一的人走进我的法庭，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各自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些男男女女，通常是移民或第一代美国移民，即使会说一点英语，也不太流利。他们多半是贫穷的劳工阶级，艰难地依靠微薄的工资谋生。许多人有年幼的孩子，有些人自己都还是学生。被告通常

会在亲友的陪伴下到庭，但有时候那些不在场的人反而更令人注意。已分开的前任、失联的父亲，或者正在服刑的某一位家人，对其中大多数的人而言，站上我的法庭是他们人生当中首次和美国的法律制度还有司法系统接触。他们许多人来自对政府失去信心的成长背景，早已习惯国家机关从不考虑他们的个人处境，一味的严苛执法。正常情况下，几乎没有人会期待和法官或任何政府机构有交集，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谁都不喜欢在车辆监理处大排长龙。打市政服务电话却被无限搁置，或者当孩子正在急诊室急救的时候，却因为把车停在医院门口而收到罚单，最后还得走进法庭面对法官。如果我必须严格遵照法律条文的字面意义来判决，那么在我38年的法官生涯当中，我大概会做出许多更严厉的裁决。然而我的司法信念和我的人生哲学很简单，以善意、体谅和尊重来对待每一个人。在我的法庭上，我们竭尽全力避免让任何人感到难堪，我们以尊重对待每一个人，并对他们的处境表达同情关怀。我们尽全力去了解的不只是案件本身，还有当事人为什么做出那些最终导致他们走上法庭的选择。我常常以询问他们的生活境况来开启整个过程，答案有时候让人好笑，有的时候令人忧心，但更多时候这是深深触动我的心。来到我的法庭上的有善良的人，有犯错的人，有站在人生分歧路口必须决定未来方向的人，对那些坦诚以对并展现出正在努力工作养家或自我提升的人，我往往会撤销对他们的指控，或者是减轻罚款。站在我面前那些勇于承担责任、承认错误，甚至必要时对身边的人做出艰难抉择的人，通常比那些善于找借口、撒谎或将自己视为环境或厄运受害者的人，更能够在法庭上获得好的结果。在我的法庭上，我给予每一个人应得的尊重、渴望的理解以及所需的同情。我努力以助人之心来伸张正义，因为在帮助他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教会了他们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类似的行为，甚至将这份善意传递下去。我希望透过无数细微的方式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总说我的法袍下佩戴的不是徽章，而是一颗心。我虽然是一名法官，但我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深信每一个人终有一天必须接受审判，而审判的标准不在于我们获取了多少，而是我们付出了多少，不是我们为自己实现了多少梦想，而是我们为他人成就了多少梦想。最终评判我们的会是我们曾经为绝望者点燃了多少希望，还有为那些曾经教会过的人带来了多少的改变。来到我的法庭的人都是真实的，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跟挑战也同样的真实。虽然我们拍摄法庭节目的初衷是为了要普及法律知识并且推广法治教育，但我从未在镜头前演戏，也从来没有要为了作秀而刻意行事。我只是在尽我作为法官的本分，并且以我自身跟家人的人生经历作为底蕴，诚恳地说出肺腑之言。因为有电视节目，数千万人透过电视或者各种不同的平台服务还有设备看到了法庭节目，但 Judge Carpio 他特别说，我真正期盼的是观众能够从中得到启发，能够蜕变成为更好的人。关于要在法庭上灌输价值观念，在书里面有一段 Judge Carpio 他特别就提到，那就是有哪一个年长的世代不曾抱怨当代年轻人的行为举止，包括他们的穿着打扮、发型或者是说法方式，也很少有哪一个年长的世代不认为年轻世代对长者不够尊重，这很正常，完全可以理解。尽管这样的观点可能带有一些时代偏见，但是当年轻人来到我的法庭的时候，我仍然希望能够跟他们分享一些有助于在这个世界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技能，因为这个世界运行的

规则往往不是由他们的从才或依照他们的标准来制定，而是由那些姑且称之体制内的人士所主导。现今的许多年轻人似乎不太懂，在跟官员、上司以及某些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他们所需要认可的人沟通的时候，应该要遵循的基本礼仪和规范。因此在我的法庭上，当我要求被告以是的法官阁下或者不是的法官阁下来回应我的时候，并不是在要求他们对我个人表示尊敬，而是要求他们尊重司法程序以及我在司法程序当中所担任的角色。如果想要让人留下好印象，了解并遵守基本的礼仪规范是不可或缺的。这不只适用于法庭，在生活当中的每个场合都是如此。当一个人在应答的时候用啦来代替是的是的先生是的女士的时候，所传递出来的讯息就是对自身的处境漠不关心，或者抱持着无所谓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无论在生活上还是法庭上都绝非通往成功的良方。有一位叫做 Kaitlyn 的年轻女孩因为闯红灯被开了罚单，当时她开的是父亲的车，父亲 Adam 特地陪她出庭应讯，希望她能够为这张罚单负起责任。我请她诉说辩解的理由，她说当时上学快要迟到了，以为自己来得及在变换灯号前通过路口。现场的监视录影画面显示他通过路口的时候只晚了 0.3 秒。在我的法庭上，这意味着罚单会被撤销。 Kaitlyn 是罗德岛学院的学生，正在修读小学或中学相关的教育学程。他是一个亲切、笑容甜美、幽默感十足、态度正面积极的可爱女孩。但是当我问她问题的时候，她总是对啊来回答，完全没有使用是的先生或是的法官阁下。我也注意到他说话的时候嘴里还嚼着口香糖。关于在法庭上的礼仪或专业场合的谈吐规范上，他显然还有许多要学。我就向他解释，当你面对权威人士的时候，应该以对方的头衔或法庭的称谓来称呼对方，理应回答是的法官阁下，而不是我还告诉他，在我小时候如果在课堂上嚼口香糖被抓到，老师会要你把口香糖粘在鼻子上。他笑了出来，但理解我要表达的了。我希望将来他也能够将这些关于礼仪以及正确称呼权威人士的规范传授给他的学生们。这是 Judge Caprio 他试图帮助年轻人能够更了解人情世故的其中一个例子。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位法官，因为他有自己的电视节目叫做 Cutting Providence。 这位法官是 Judge Frank Caprio， 他写了这本书，这本书时报出版刚刚推出了中文译本，书名叫做《法锤下的仁慈》。在书里面 Judge Caprio他是一位意大利裔的在美国长大的孩子，然后后来变成了美国的法官。他就回顾自己青少年时期成长的特殊经验，他说刚进高中的时候我又矮又瘦，我的体重只有112磅，尽管身材瘦小但我意志坚定而且非常自律，最重要的是我有强悍的韧性，因此我那位擅长 American Football 的天才运动员哥哥Anthony 就建议我也去打 American Football， 于是我决定加入校队二队，但老实说我简直被虐惨了，每个人都比我高大强壮，我虽然顺利入选但因为体型实在太小很少有机会上场。有一次摔跤队的教练 Bishop 先生在走廊上叫住我，他先自我介绍一番，接着对我说我应该加入摔跤队。我告诉 Mr. Bishop 我对摔跤一窍不通，对当时的我来说摔跤就是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些穿着奇装异服取着叫做 Curious George 之类非常奇怪称号的家伙在拳击场上跳来跳去彼此扭打的活动。而 Mr. Bishop 告诉我，我听说就你的体型而言你在 American Football 足球场上的表现已经算相当勇猛。那我就回答，这点我不知道，我知道我经常被撞得很惨。那Mr. Bishop 就说，这正是我要来找你，你现在对上的都是大块头，但在摔跤场上你只会遇到和你体型相当的对手。他这番话成功说服我了去尝试摔跤。事实上我当时的体格相当好，我得帮父亲搬运牛奶箱，在客户的公寓楼层间跑上跑下，拎着装满牛奶的瓶子上楼，再把空瓶子搬下来，这本身就是一套非常棒的体能训练。高中最后一年我进入138磅的摔跤量级，原本担任摔跤队资深教练同时也是教练团领袖的 Bishop 先生退休了，学校体育组必须另聘一位新教练，他们找了化学老师 Carl Loro 来接手，他因为家里有几个孩子要养正需要额外收入，就接下来这份职务。就这样 Loro老师成了我们的教练，他引导我们激励我们确保我们有按部就班练习，并为我们规划训练和比赛的排程，将他身为教师特有的组织能力运用到教练工作中。然而其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断层，他自己不是摔跤选手出身，从来没有教过摔跤，在摔跤的技术层面懂得甚至比我们还要少。按理说我们大可以抱怨，也可以在训练的时候嬉闹偷懒享受一下懈怠的自由，相反的我们选择了自己扛起技术训练的重担。作为高年级生我对训练流程早已了若指掌，我们如同海军陆战队的士官那样严格操练毫不马虎，而且完全掌握队上每个队友的实力，也知道什么时候该逼迫自己更努力训练。我们还会花时间研究对手拟定最有效的制胜战术，而 Loro 老师就在一旁负责激励督促我们。那是一个充满热血的赛季，亲自把每一件事情做对做好，并且亲眼

显成它的成效，让我们从中得到了巨大的满足感。另外一个重要的收获是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这些长期待在队上的成员，对于摔跤训练比赛和制胜之道，原来早已累积了如此深厚的底子。有的时候，直到我们需要把所知传授给他人的时候，才会真正清楚自己学会了多少。我们必须共用头盔，装备又破又旧，而且根本凑不成套。我甚至穿着两只不同的运动鞋上场比赛，训练场地是学校的教室，地上只铺着一张磨损不堪的薄垫子。然而我这辈子从没见过哪支队伍能像我们这一般紧密团结，许多队友后来都成了彼此的终身挚友。尽管我们种族不同，宗教各异，吃着不同的食物，父母的语言也不同，但这些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是摔跤选手，而且我们深知自己势不可挡。那个赛季我所向披靡，直到遇上前一年获得新英格兰地区冠军的选手。我因为一个动作失误摔倒在地，他趁机试图将我压制得分，我拼命抵抗，誓死不让，另一边的肩膀也被压到垫子上。那是我人生当中最漫长的两分钟，虽然最后我没被压制成功，但他还是击败了我。赛后我精疲力尽，甚至必须让人抬下场。不过在那个赛季剩余的比赛当中，我拿下的每一场对决，成了138磅的量级比赛当中众家选手一次想要击败的佼佼者。每当我踏上赛垫，总都看见还穿着送来制服的父亲还有其他家长坐在一起为我加油，那真是全世界最棒的感觉。从观众席传来的加油声中，我能够辨识出父亲他那带有意大利腔调的独特嗓音盖过了其他所有人的欢呼声。我仿佛还能感觉父亲的手搭在我的肩上，引领我赢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常规赛期间有一场比赛让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在一所私立学校举办的比赛，但我的注意力始终无法集中，因为从不缺席我任何一场摔跤比赛的父亲迟迟没有出现。尽管必须工作，他总会想方设法调整送货的排程赶来看我的每一场比赛。那天125磅量级的赛事已经结束，裁判正在召集133磅量级的选手上场，父亲却依然不见人影。我正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叮叮当当的金属链条作响。我转过头一看，是父亲，他正带着我的弟弟舅狂奔而来，父亲身上还带着他的配送来制服。两个人进场的时候闹出了不小的动静，父亲制服胸前的口袋总是装满了铜板，那是他配送牛奶的时候收到的零钱货款。那个声音对我来说又如天籁，每次看见父亲穿那件条纹制服戴着帽子的身影，我的心中总是充满了骄傲和喜悦。我知道这份工作有多辛苦，也知道他为了要养家每天得要付出多少心力。对我来说，那套制服象征着父亲的成功毅力以及对我们一家人的爱。看到他出现，我瞬间松了一口气。然而就在此时，看台上顿时响起了一阵讪笑，我才发现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的父亲跟弟弟看，嘲笑他们的模样，还有我父亲奔跑的时候口袋里那些硬币跟钥匙碰撞发出的叮当响。这些私立学校的学生跟他们养尊处优的家人如此嘲笑父亲和弟弟，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何以要被当成笑柄？这种行为既没必要又残忍，一个父亲特地赶来看儿子的比赛有什么可笑之处？他们正在贬低父亲让我为之骄傲的一切。这让我想起小时候送牛奶到朋友家，他父亲对我指指点点的那一幕。我还来不及反应，裁判就召唤我的量级上场。我的对手脱下运动衫，露出一身结实的肌肉，群众一看到就开始为他欢呼喝彩，并对我投以怜悯的目光，因为他们认定我会被那小子彻底击溃。然而他们没有料到的是，我正因父亲所遭受的待遇而

怒火中烧，顺势将这股怒气全部倾尽在赛场上。裁判哨音一出，我第一时间如猛兽般冲向对手，仿佛这是一场生死对决。用摔跤的术语来说，我把他制压倒地。我必须承认，当他重重摔在垫子上的时候，我听到

你住的房子有多豪华，你就读的学校有多顶尖，或是你的装备跟制服有多昂贵。摔跤是个人对个人的较量，而那天我是赢家。尽管我为胜利感到高兴，但我仍然为父亲感到难过。那场赛事既是我摔跤生涯中辉煌的一场胜利，却是不怎么愉快的一段记忆。我们每个人都会生气，都会感到挫折，也都有过被他人取笑或目睹自己在乎的人受嘲弄的经验。关键在于你要如何处理那股怒气，是任他失控导致你被逮捕、被定罪，甚至被判刑入狱，还是你能够将它转化成为正面的动力，去完成那些别人认为你做不到的事。我希望你能够如此挑战自己，阻挡你的怒气，别让它反客为主。这就是 George Carpio 他在书里面提出的一项建议，这是来自于他真实人生的体会。 Carpio 他被誉为最暖法官，这本书不只是他的回忆录，也是一堂宝贵的生命课程。他的祖父母怀抱的期盼移民美国，从事最不被看见的劳动工作。他的父亲的工作是送牛奶，虽然无力付钱的订户就应该停止送货，但只要知道这个家庭里有小孩，他的父亲即使经济拮据也会帮忙支付费用。这样的成长背景就使得 Carpio 他在法庭上始终谨记，站在自己面前的不是冷冰冰的案件，一张罚单，一次犯错，背后负担的可能是整个家庭的重量。他如何判案，他如何抱持着同情心在法庭上执行他的职务，就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整书书名叫做《法锤下的仁慈》。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小明啊，来去散步了。
1: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0: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1: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2: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5: 我老公啊。
4: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5: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4: 哇，赞哦！
5: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6: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要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1: 对，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呢，其实在蛇年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讲过，叫做李记斩蛇。
0: 哦，我记得李是木子李嘛，哦，
1: 对，
0: 记是记性的记，李记斩蛇。
1: 对，
0: 那这个，但是内容我有点忘了。
1: 这是讲一个聪明的小姑娘的故事。
0: 李记是女的吗？
1: 对啊，李记是女的。跟李记斩蛇，我想，哦，在搜神记里面有很多的篇章的故事，这是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我们曾经在蛇年开年的时候就在讲李记斩蛇，因为它非常非常的特殊。他在讲一个小女孩怎么样去对抗她身边的这些霸凌，这在古代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说真的讲是非常特殊的，难得的。
0: 那时候没有铁拳教育吗？
1: 对，尤其现在职场的霸凌的现象，非常的多。
0: 其实你不要说小孩子，我们大人在职场也被霸凌啊。
1: 对啊，那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有一个父亲为了他的女儿在职场上面受到霸凌，最后因病去世。说真的讲，这令人多心碎的一件事情。如果是那个小孩的父亲的话，我觉得我会很痛苦。
0: 我也会很痛苦，我会痛苦一生。
1: 那你痛苦是因为你霸凌别人所造成的。
0: 我儿子小时候老师同学一起霸凌他的事情，我到现在都记得。
1: 对啊，
0: 每次想到我都心酸。
1: 对，所以这个说真的讲，就是你要处理这个霸凌事情的时候，从古到现在都可以看到一些痕迹。我觉得李记斩蛇他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他的一个概况。先来讲李记，李记是一个什么人呢？在《搜神记》里面的故事，他是写说他是东越国的一个人，越是越南的越，
0: 越南的越，
1: 他比较靠近是南方啊，南方的国度。那南方的国比较多蛇，你看像闽这个字啊，就一个门上面
0: 有个悔字，对，里面有个虫，对，门里面有虫，
1: 那个虫就是蛇啊。
0: 它是不是一象征着这个地方呢？蛇容易跑到家里，
1: 对，
0: 因为它有门字嘛，
1: 没错，非常的多。
0: 所以，这样我会害怕哎。
1: 所以有人看到这个闽字就很不高兴啊，就说你看我家里面有一个蛇，多么样的可怕。可是，在古时候，这可能就是一个常态。
0: 因为古时候的字往往跟生活形态有关。
1: 是这个东越国的李记就出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家呢，可能这个蛇类非常的多。那他的故乡里面呢，有一个山岭叫雍岭，雍就是平庸的雍。那这个雍岭里面有一个大蛇，这个蛇有多大？说起来很可怕，30公尺这么长，你想想看，这是很可怕的一条巨蛇。而且这个巨蛇会变化，它会托梦，会告诉人家说：“我现在肚子饿了，我很饿，我要吃人。”你们每年8月1号，他有指定时间哦，8月1号要，
0: 这个还可以指定时间
1: 啊。对啊，反正就是神话故事，
0: 神话故事嘛。对，
1: 告诉你每年8月1号我要吃一个女生来果腹，你们要敬拜我。其实他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隐喻跟象征了。你看这个巨蛇代表的是什么？霸凌的人嘛，他用他的权势去霸凌别人。东越国这个国家，它是一个县啊，叫做乐江县。那这个县的县令还有国人都觉得他们屈服在这个大蛇的威胁之下，大蛇说什么他们就要定，他们一定要做到什么。而且这个大蛇会托梦，
0: 大蛇还会托梦。
1: 对，还会托梦，托梦跟县令讲说我现在要吃人，你们每年8月1号要送童女过来让我去吃。但他一年吃一个了，他连续吃了9年，
0: 这样也很可怕呀。
1: 对呀，
0: 每次时间快到的时候，哪一个家家户户不会紧张呢？
1: 是，可是你要知道，就是你怎么可能会把家里面

0: 面的女孩子给贡献出来，他们一定先找罪犯或是犯罪的人，就要求说你们要把你们的子女给找出来，然后被贡献出去，贡献给蛇妖，让蛇妖可以吃。等到九个女孩子离开以后呢，被大蛇给吞进去以后，你就变成说你找不到这些犯罪的人啊，那些犯罪的人也没有办法提供那么多的祭品出来去给大蛇去吃。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李济就出现了。李济为什么会出现呢？因为他的父亲呢叫做李旦，李旦呢生了六个女儿，六个都是女儿，那李济是他最小的女儿。那最小的女儿她非常的非常勇敢，她一看到这个情形就跟她爸爸讲说，如果这个蛇妖要来要求要去吃这些女孩子的时候，爸爸你不用担心，我可以去。
1: 我觉得童话故事或是神话故事都很奇妙，
0: 对，
1: 往往最勇敢最机智的都是最小的小孩。
0: 对啊，那、
1: 而且是女儿。
0: 小女儿这么一讲，说真的讲，老爸爸心里头多舍不得啊。
1: 当然啦，
0: 开玩笑，我怎么可以让我女儿去送死，别人家的女儿可以死，我们家不行。所以他就一直跟他女儿求情，就讲说不要啦，这么危险的事情我们不要做，让县令去想办法，他一定有办法的。可是女儿在想说，已经有九个女孩子牺牲了，难道我们现在还要再去牺牲这些女孩子吗？为什么不选择反抗呢？他心里头是这样想的。可是爸爸就不同意啊，他就想说你不要出去，而且就把他说你在家里面好好看家，不要出去，甚至是要把他严加看管一样。但小女孩就是抱定了这个主意，就想说既然这个蛇妖已经吃掉了九个女孩，然后他现在我们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整个县里面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那我自告奋勇去，应该官府的人可以接受。所以他就很勇敢的跑到官府里面去讲说，我愿意当今年的祭品。说真的讲，官府的人一接受以后，每个人都怎么样，
1: 有人自愿了，
0: 当然也松了一口气啊，就说怎么会有一个女孩子这么样的
1: 大胆，就不用到处去找了，
0: 没错，你就可以省掉很多的问题嘛。李济就跟他们讲是说，我愿意去，但是呢我有一个条件。因为讲条件啊，为什么你愿意去当祭品你还要讲条件？他说你要准备三样东西给我。第一件事情呢，你要帮我准备面团，我要去做面，然后去做面包啊，做这种东西，面团加糖，第一个东西是要面团加糖。那第二个东西呢，他要什么？他要一只会咬东西的狗，狗就很简单了、只要会咬而且不怕蛇的狗，他第二个要狗，第三个要把锋利的宝剑。带着这三样东西的时候，他就可以去找这个蛇妖了，就可以去当祭品了，
1: 他就可以上路了。
0: 对，没错。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小女孩早就想好她要怎么样去对付这个蛇妖。
1: 对付这个蛇妖，
0: 那过去的这些都是平白无故送上去然后就被吃掉，但是她没有啊，她要准备三样的东西，三样的东西她准备好以后，她就要去跟这个蛇妖去对抗。所以她是去对抗的，她不是说我就当一个好像软弱的一个受害者。所以她只是一个小女孩，
1: 我不是过去被她吃掉的，
0: 对，
1: 我是要去跟她对抗的。
0: 她是一个小女孩，可能还未成年，你未成年然后你这么大胆你就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县令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很不简单，一问是这个李旦的女儿，哇，那就更不简单，因为李旦是当地的很有名的人，她的女儿自动这样子冒险犯难要来去跟蛇妖来做对抗。县令就答应了，我就准备好三样东西让他带在身上，然后他就到蛇妖的居住地去找他。那蛇妖的居住地在高山上啊，因为很高，他本身他的洞穴也很深啊，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大妖，而且他还会托梦令人害怕。这在搜神记里面呢，大妖就是这些威胁人家的这些霸凌者，很可怕的霸凌者，
1: 很可怕。 对，
0: 对，他用他的一个巨大的威势恐吓别人，然后让你去低头。但是李济呢，他就没有低头，他就去找到这个大蛇。找到大蛇以后，他先去看那个洞口里面，洞里面呢有九个女孩不是被吃掉吗？ 他们的尸骸白骨都还在，
1: 好可怕哦，
0: 非常非常的可怜。他看看他们，
1: 也很不忍心。
0: 对，他就说我一定要。

0: 要为你们报仇，当初你们走进来的时候是糊里糊涂死的，我一定要为你们去报这个仇。
1: 好，李记是否成功的为被吃掉的这九个女孩报仇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搜神记》的故事是《李记斩蛇》的故事。那刚刚于老师有提到哦，李记呢全副武装要去灭。

0: 面对蛇妖了。
1: 对，因为这个东越国的县里面的人呢，在对付蛇妖的态度上面并不积极，反而是一种妥协。我们可以看到他就蛇妖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0: 他们也只敢这样啊。
1: 对啊，每年要献出一个祭品女生，而且每年还规定个时间，8月1号、
0: 嗯、
1: 8月1号时间到了，你就要把女孩子给
0: 贡献出来，
1: 贡献出来，这样就9年了，
0: 就是献祭到蛇妖的面前就对了，
1: 对，就9个女孩子就这样牺牲了。可是你为什么不去对抗她呢？这就是李济所想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呢，等到她也还没有成年，她不过就是一个少女，那这个少女呢就想办法我要去对抗这个蛇妖，所以她不顾家里面的反对，家里面是妥协的，就觉得说只要不是我的女儿就好，死其他人没有关系，就用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去思考这个事情。但李济的想法就不一样，他是很不同的，所以他就跟县长讲说，你给我3样东西，我就可以去搞定这个蛇，我去跟他对抗。哪3样呢？就是糖还有面粉。为什么他把它做成香喷喷的饵料，让那个
0: 诱饵的感觉，
1: 诱饵的感觉，让这个蛇能够闻到香味就跑出来。然后他要一个会追蛇的狗，不怕蛇的狗，那去咬它，拿出一把锋利的剑，他去刺杀它。所以他准备好了，他是有准备的，不是没有准备，他不是那种，
0: 他是动过头脑去计划的。
1: 对，他不是那种很莽撞的。他想了这些以后呢，就去出发，然后就到这个蛇妖的地方。蛇妖在高山里面，在雍岭的一个石洞里面，他先看到了那9个被大蛇吃掉的，那被大蛇吃掉的尸体以后呢，都已经变成骸骨了。然后他就去做了一些面粉，把面粉或糖做成一个诱饵。那蛇闻到这个味道以后很香啊，他就出来说，哎，怎么会那么香，他就闻着这个香气就过来了。过来以后他就觉得好像，哎，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那因为很香啊，又使他去吃它。那去吃它的时候呢，他就放狗出来追，那狗就去咬这个蛇。
0: 哇，狗胆子也很大耶。
1: 啊，胆子很大，
0: 因为有些狗胆子很小，所以他们也挑过的这个狗。
1: 哎，你要知道有时候就是一物克一物，你看起来蛇，我们灵长类动物啊会怕蛇，可是有些就不会啊。
0: 对，就像我们之前讲过，铁鸡斗蜈蚣啊。
1: 对啊，还有你看像我们讲大鹏金翅雕，根本把蛇当作补品嘛，所以有些鸟类根本不怕蛇啊，他们一看到蛇就觉得这个
0: 猎物来了。
1: 对，啊，不过就是
0: 我的美食，
1: 哎，好像就是一个长条状的一个美食，对他们来说没什么。还有你看像鼬獾，大陆人讲的平头哥，平头哥还也很厉害啊，也不怕这些啊，甚至连猫也不怕啊。我有看过猫去抓蛇的，把蛇当作像是玩具在那边玩，那个蛇就小蛇啦，那可能大蛇也没有办法。这是一条大蛇，大蛇那么长，那么长的时候呢，它闻到这个香味，它就去追逐它的这个你做出来的这个面包啊，加上糖，味道吸引了它，吸引它以后它就去吃，吃了以后呢，就放狗出来去追它，因为你吃了东西以后呢，你就会觉得好像行动上面就没有那么快，
0: 你吃饱饱了吗？
1: 对，然后就狗就出来就去咬它，看到蛇就咬，咬了以后呢，那蛇就受不了，它就跑，跑了以后已经是这个被狗咬的遍体鳞伤了，看到李济，他就拿着那把锋利的宝剑就来刺它，
0: 就在关键时刻就用那把宝剑刺向蛇。
1: 对，所以他很勇敢，他是作战3部曲。
0: 嗯，
1: 第一个引蛇出洞，
0: 想好步骤了。
1: 引蛇出洞，放狗追，然后再用宝剑去砍它，那这3个步骤一气呵成，那这条蛇呢就一命呜呼了。
0: 太好了，
1: 你看多厉害。
0: 对，
1: 你要去应付这些霸权的方式，你就要想好
0: 要怎
1: 么样去对付它，而不是去莽撞的，因为会变成一个霸权欺凌的时候，一定是它后面有一些靠山，你要让这些靠山倒台啊，人才有办法去收到这个良好的效果。那同样的，对这个根源来讲呢，你要对付他，你就要去投他所好，然后找出他的弱点，然后去对付他，将他给铲除掉。所以李济用的就是这样，他找到了源头，大家所害怕的 被霸凌的害怕的源头是谁，

0: 是这个蛇，所以他想办法把蛇给杀掉。那他把蛇给杀掉以后呢，他又再次回到那个山洞里面，面对那九个被吃掉的这个女生，就在讲说，当初你们只要有人肯愿意出来反抗的话，今天就不会是这样子。
1: 可是我觉得那死掉的九个女生代表着大部分的社会上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跟人、欸、
0: 对啊，而且、那个、
1: 我们碰到比我们强势的会欺压我们的，我们往往都是也是用隐忍、欸、
0: 对，而且他们其实是弱势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当初派出去的就是一些犯罪的人，然后这些犯罪的人为了要减轻他自己 的罪行，他就把他自己的女儿给捐出去、啊、当作是一个祭品，所以他们是可怜人、啊、那可怜人呢，你既想到他们的可怜的地方就掉眼泪啊，然后就去把他们的尸骨好好的收拾。你要让他们去对付蛇也是不容易，而且他们也是牺牲者。把他的骸骨给弄好以后呢，蛇被消灭的消息就传出去了。传出去以后，东越国就等于就说他铲除了一个隐患，大家很害怕的事情从此再也不发生了。所以东越国的国王呢就非常高兴，他就在想说，这个女孩子怎么这么样的一个特别特殊，对特别特殊的女孩子你应该要怎么样报答她，就娶她当皇后。
1: 真的吗？
0: 对啊，
1: 就娶她当皇后啦，
0: 就娶她当皇后。
1: 这个结局实在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
0: 对，因为她觉得这个女孩子太勇敢，
1: 有勇有谋，
0: 有勇有谋，可以当她的皇后、
1: 嗯、
0: 国王缺少皇后嘛，所以她就把李绩给娶回来。
1: 他好，这个国王也很特别，一般都会喜欢娶一些妖媚啊，或者是很会撒娇的、啊、他喜欢娶有智慧的人，
0: 有智慧又勇敢。
1: 对、啊、那我想这个国王也是很正派的。
0: 对，然后呢他爸爸也因为这样因祸得福当了县长、
1: 哦啊、这样算不算裙带关系、
0: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
1: 但如果他是正直的话，我觉得也是放在很对的地方上，位置上了。
0: 对，所以你看到这个搜神记里面呢、啊，有这个类似像童话情节的，
1: 嗯，
0: 那故事因为就是少女嘛，少女不怕蛇，然后去跟蛇对抗，那最后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1: 童话也是这样子啊，我们读西方童话，你看《美女与野兽》，那个跟野兽在一起的也是第三个女儿啊，
0: 对，
1: 不是吗？
0: 但是第六个女儿多一倍啊，所以李绩、
1: 哦、李绩是第六个女儿、啊，
0: 第六个女儿啊、哦，因为她爸爸生了六个女孩子。但没有男丁哦，就只有六个女孩子。那个蛇吃掉的献祭的对象也是女童、啊、所以他吃了九个女孩子。那到吃第十个的时候，没想到李绩呢，他是有勇有谋的，他已经谋划好了，做好了，而且他那个时候其实根本就还没有成年，还没有到达我们所谓的成年，可能在古时候十二三岁应该就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国王才会娶她当她的皇后。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国王的一个很好的地方了。
1: 可是我总觉得她好小、哦、就结婚了。
0: 但你想想看，
1: 我不能用现在的观点来看，我知道了。
0: 你遇到这个蛇妖，为什么国王不去处理呢？然后反而是这个
1: 小女孩出头，
0: 小女孩出头，这就很奇怪了。搜神记的故事背后、啊、有很多就是关于到人性的问题。你看起来好像李绩她很勇敢，可是多半的时间呢，我们都是被欺凌的，都是被霸凌的。霸凌的人该怎么样去为自己争取权益呢？你自己都不争取的，那不就活活就像那九个女孩子一样，她没有办法为她自己去争取权益。但李绩敢，她就是好像就是一个出头的人，为这群人去伸冤抱不平。所以我觉得这个李绩斩蛇的故事呢，其实还是一个打抱不平啊，怎么样才可以让霸凌的人不再欺凌他人，你就是要找到一个最准确的一个方法。所以或许铁拳教育也是一种思考的方式，
1: 嗯，
0: 我可以让你就是以暴止暴。今天这个李绩所做的不是也就是以暴止暴吗？他去直接把这个巨蛇给杀掉，所以李绩斩蛇啊，这个故事还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一个想象的空间。
1: 所以这个李绩斩蛇的故事也提醒了我们，遇到了强权霸凌的时候，也要有智慧跟勇气来面对，要不然就会被邪恶吞噬，做了无谓的牺牲。好，非常谢谢岳云炫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甘宝在搜神记当中李绩斩蛇的故事。老师谢谢咯。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

又来到夜深的时刻了，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驾光临啊！当然这是一种形容，一种虚拟。这么多年了，我也常常在节目一开头，我脑海中有这么一个虚拟的画面，大家一个一个走进这空中的花园，它叫寻梦园嘛。大家可以去想象这里面的它的植栽，它的这个花卉的安排。对于园艺呢，其实我是门外汉，所以在我的想象世界中，反而就是它的色彩是很艳丽的，但又不会过度的艳丽。总而言之，当我们能够把心思转移到善待自己的这件事情上，你就不会多用了很多的时间让自己看手机，爱不释手。不是说看手机不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代的文明病，我们的视力呢，算是严重的受到侵害。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耳朵听听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第一首歌曲我们再度分享已故的美国猫王艾维士艾维士 Elvis Presley 所带来的这首经典抒情歌曲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我想现在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是的，很浪漫，很多情，但想到多年前也因为自己的冲动，因为自己过度感性作祟，结果一段怎么样不是很好结果的一段恋情就此展开了。我们今天倒不是说要带着大家回到过去的回忆，去指责某人啊，或者捶胸顿足啊等等。其实回到那个当下，你会觉得这是天上给你的礼物，但这个世界呢，有太多太多事与愿违，其实当年学校没有教我们一些生命哲学，没有教我们一些人生处世之道，太多的大道理呢，其实当我们出了社会之后，没有多久的时间，早就颠覆了我们当年接受的那些所谓的观念与价值，而且很多话嘴巴还不能说呢，自己心里明白，自己用心体会。因为我们人呢，是最复杂的动物，我们的心太复杂了。这世界当然有所谓好人跟坏人，但我们在年纪轻的时候就觉得好是永远的好，坏是永远的坏。这世界为什么那么多的故事，就是因为我们用二分法来讲好跟坏，它也不断的流转，它也不断的在置换。有些故事也的确告诉我们，穷凶恶极的大坏蛋有一天开始慈眉善目，用心回馈这个世界。但为什么会有后面的那个发展呢？那是因为他前面做了太多坏事了，他幡然悔悟了。那为什么有些形象不错的人，大家都觉得非常的 nice， 后来呢却做了令大家呢想象不到的啊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个世界呢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也因着这些变化，我们自己也有变化。有一天我们忽然发觉自己怎么越变越坏了，而那个坏倒不是去伤害别人，而是坏的念头越来越多了，愤世嫉俗啦，或者我们不断的在诅咒一些我们很讨厌的人，不能认同的人啊，特别是在一些观念想法上啊，南辕北辙的。好啦，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善待自己，远离焦虑，远离对某些人的怨愤。好听的歌曲呢，永远不会跟我们装张牙舞爪的。好，这是1960年代 Paul Simon 以及 Art Garfunkel 他们合作的一首经典名曲，史城博览会 Scarborough Fair。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清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周一到周五晚间的11点到12点，在次日凌晨的2点到3点呢也有重播。也特别邀请对于音质要求比较高的听友啊，发烧友，多用网络线上收听。也希望本台呢尽其所能的能够提供这个类无损的这个广播收听的音质。现在我们要运用科技的好啊，运用科技的好，避免科技发达的后遗症啊。最近大家都在聊 AI 嘛， AI 啊好方便呢、啊、是不是呢？但是如果你去看一些科技的论坛，有些顶级的物理天才也对 AI 未来的发展呢，他提出了一些警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想这个千百年来，我们人类在文明史当中也都发现了，从很多的例子当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的，而我们自己呢，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好比说你有特殊的才能，你非常的优秀，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有些时候在人群里呢，也不能太过于张扬，啊，倒不是说，我们，故意要隐藏自己什么，而是必须考虑到别人的人性，啊，你太优秀了，别人怎么看你呢 ？Olivia Newton-John 带来的《Have You Never Been Mellow》。

在这一天的终了，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我们可以很骄傲地跟自己说，今天没有白活。今天虽然不完美，人生本来也没有完美，但是我们努力地让每一件该做的事呢，都能够这个尽力啊，尽心尽力。为什么我不加全这个字呢？我想大家应该了解了。这个全呢，我再找一个成语，什么呕心沥血了，那何苦呢？那不是过劳了吗？还是我们要保留点弹性。Michael Bublé 带来的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这世界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风景，有些是你乐于常见的，让你赏心悦目，有些画面不堪入目，你不希望自己看到，但好像也被迫必须看到。从媒体看到一些战争的残酷的画面，从一些别人的故事当中，你脑海当中也浮现了这个人际互动当中的尔虞我诈。我们来体验人生，有人说这一路呢也是修行。您修行到2026的七月，各位，您的修行的成绩如何呢？ Rosemary Cloney 带来的 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是护理师，
3: 我是水电师傅，
4: 我喜欢男生，
5: 我喜欢女生。
6: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多谢你到三工呢，
7: 师傅多谢你呢，
8: 恭喜你们结婚了。
6: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9: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所谓勇敢潇洒的人生，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在哭完之后依然愿意带着笑容，也不是没有受过伤，而是在疤痕底下长出更柔韧的皮肤。街角那间小咖啡馆的老板也曾经在股市崩盘后失去了一切，现在却每天

天用拉花画出不同的笑脸，咖啡串出浓郁的香味。是的，他说人生就像咖啡，苦是基底，但是你可以决定加多少的糖。

潇洒不是不在乎，而是太在乎，所以选择轻轻放下。放下那些不属于你的期待，放下那些早已过期的遗憾。当你不再背着所有人的眼光走路，脚步自然变得轻盈。是否曾经因为错过一班车而懊恼，但却在月台上遇见了一场绝美的晚霞？生命总是在你不强求的时候给你更慷慨的赠礼。我们如何看待勇敢呢？勇敢也许就是我试试看，即使双手颤抖。潇洒呢，也许就是说没关系，即使心底还有波澜。去做那件让你心跳加速的事吧，去闯，甚至我们正面的去犯些小错，去大笑，因为勇敢潇洒的人生从来不是完美无瑕的示范，而是在千疮百孔中，依然选择热气腾腾的活着。

面包合唱团演唱的 Make It With You。 1970年代的极为柔软像面包般的歌声，面包合唱团的主唱呢是 David Gates， 后来单飞

单飞也唱过《再见女郎》的主题曲。刚刚聊到勇敢潇洒的人生啊，从1990年代开始呢，这个印象我特别的鲜明。我也蛮刻意的跟听众朋友相互的勉励，我说人生道上两种好心情一定要带着，勇敢与潇洒。所以刚刚我也有，也不是说不一样的说法吧，我觉得是另外一种体验。你说我们在人生当中什么叫勇敢呢？就是哎，我试试看，而不是过度患得患失啊，什么都不敢试。那么潇洒呢，也就是在你努力过后真的不如人愿，或者天时地利人和嘛，总是好像差一两样，但你会说啊，没关系，走过这条路，就像 My Way 这首歌里面啊， I did it my way， 好，碰到苦难吞下去，等待下一次真正的成功。我想我们的生命就这样，有风有雨，风来了就张开双臂啊，雨停了就踩进水坑哈。那这个说法怪怪的，这个说法怪怪的，那怎么说，你怎么说自己的说法怪怪的呢？这个我就不多言明了。所以任何的这种观念的阐述呢，都有它的一个 background， 有它的一个背景，但限于时间限于版面，也就在这呢不赘述了所以当然不是大的台风你跑到外头这个清风拂来张开双臂，对不对？然后呢在雨停了之后你必须外出，那也难免呢你会这个踩到这个小小的积水里头，那你不要懊恼，不要因为这么一点小的挫折就觉得浑身不自在。我们本就是自由的，只是偶尔忘记了我们的翅膀在哪里。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啦。我是关心所有朋友的柯怡敏。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李翊君，好听的这首歌曲，这个《沙漠寂寞》这首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接下来呢，今天是礼拜三呢，那今天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点播歌曲的时候，像刚刚那一首《沙漠寂寞》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光光要点播的歌曲。那光光说呢，因为这个天气很热，热到呢他已经受不了了这样，然后呢感觉到家里面呢就像跟沙漠一样这样。 OK，那既然如此，那你还点沙漠的歌？光光还说呢，他说呢，家里面呢，哎，真的是怎么办呢？这个冷气突然坏掉了，现在找这个维修的工厂啊，这个工人呢、啊，还真的是不好找哈。而且呢，听说现在呢，大家都要排队。如果说家里面这个冷气坏掉的话，你要排队哈。那什么时候轮到你不知道，这样哈，缺工还蛮严重的呢哈。哦，好。哎，那怎么办呢？那这个可能，要想想办法。就像那一天哦，这个上个礼拜不是那个巴威台风吗？上上礼拜了，巴威台风，这个肆虐台湾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从电台折完班之后回到北投，那北投知道大家都知道吗？这个中山路旁边不是那个土石流崩塌吗？然后崩塌以后呢，就会影响到了，因为那个电线杆被压断了，所以就会影响到附近的住户，所以我们家那附近住户呢是停电的一个状况。那我回到家之后呢，原本是想说，哎呀，洗个澡，吹个冷气，好好的休息一下，竟然家里停电呢。

Oh my god, 奈阿内 OK, 那怎么办呢？后来结果呢，这个也不晓得电什么时候会来。诶，我要告诉大家哦，现在啊，台电他们真的很厉害，你只要输入你的电号，你就可以查询到你们家停电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他还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复电，很厉害吧 ？OK 哈，那我觉得这个他这个台电公司呢，就是说哦，大概什么时候会复电这样。我想说那怎么办呢？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这个已经受不了了。结果呢，刚好只有我们家那一小区是停电的状况，所以呢，北投呢就有很多的旅社嘛。哎，当天晚上我就去住旅社呢，哦，所以光光我要告诉你这个故事是说。住旅馆哦，那也不便宜耶，那也不行耶，而且这个可能要好几天哦。那这样子好了，寄宿别人家里面好了啦，哦，OK 哈，哦，光光，我不晓得这个你的冷气修好没，希望你的冷气早点修好，哦，好，这个是阿光的这个点播的歌曲，哦，来自李翊君的沙漠寂寞。好，那接下来是谁呢？哦，接下来这一位呢叫五二也很有意思，哦，五二也点播了一首跟沙漠有关的歌曲。那他的说法也是那个天气太热了哈，他想要点播一首这个热情的沙漠这样哈。哎，奇怪，这两位听众真的蛮有意思的哈，这个天气热都点跟沙漠有关的歌。好，我来选的这个版本呢，来自黄小琥《热情的沙漠》。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五二幺点播的歌曲，来自黄小琥《热情的沙漠》。好，好，那接下来呢，这一位听众朋友们，这个特呢，他说呢，他说，秦浩哥，这个礼拜三呢、哦、是听众朋友点播歌曲的时间哈、哦，当然你的话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说可以说的少一点，那可不可以这个特哈、哦、特别说，可不可以再少一点？然后然后啊，弄麦共弄麦共，而且我们就一直播歌，一直播歌就好了。没有啦，这个有时候真的要回应一下嘛哈。那特的意思是，就是说呢，这个时间有限了哈，只有一个小时嘛。那可能每一次呢就要等个老半天，还等不到自己点播的歌曲这样哈。所以特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就是尽量话少一点。我已经尽量话很少了呢。我这简直就要直接用念诗的方法，这样哈，直接播歌，这样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可以多几个一两首歌曲 ，OK 哈。好了，那也要请特呢多多的这个见谅一下哈。好，那特呢要点播一首歌曲，我们就先来听歌吧。这个特呢要点播的是来自邓丽君好听的这首歌曲《酒醉的 Tango》。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特样点播的歌曲，来自邓丽君，好听这首歌曲《酒醉的 Tango》。那其实这首歌啊，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来分享过，也介绍过哈。那我今天尽量不讲这个歌曲的相关的一些资讯呢，完全就是回应听众的一些这个问题哈。好，那 Andy 呢，他说呢，这个秦浩哥，这个最近播的歌哦，这个都是在90以后，那以后可不可以多多的安排90年以前的歌这样哈，然后以原版为主哈。好，那这个是 Andy 的一个想法。好，我们就到时候再看，如果说有音乐主题的话，那我们就往前推哈，好比说70年代80年代的歌曲，以这方面的歌曲为主哈。那 Andy 呢，他说他要听哦，他竟然要听余莺莺的歌哎，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余莺莺那个应该是民国70几年的歌曲了哈。那 Andy 呢，他说他要听余莺莺的这首歌曲《一缕相思情》。

凭良心说，这首歌真的很久很久了哈，《玉里相思情》。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分享过俞俊英的《梨花泪》，有吗？哈，在当时呢，也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啊。好，那当然，这个 Andy 说呢，希望能够多多介绍以前的歌曲了哈。没问题，我们以后再跟大家节目当中呢，再跟大家再来做一些分享好了，因为歌还蛮多的哈，因为我想我们还是以这个主题为主。好，那个 Andy 呢特别另外还特别说到了，他说啊，秦浩哥礼拜三的时候呢，这个听众点播歌曲的时候呢，经常会讲这个跟你联系的这个 ID 哈，然后呢他说他听了好几个礼拜，这个没有经常说这样子哈，所以呢，他每次听的时候呢，就一直在那边在听这样子哈，那一下子就过去了这样哈，然后没有注意，没有记下来这样，所以呢，他特别去找了听台北的网站哈，重新去听以前早期的节目，才把这个LINE 的 ID 记下来，才找到我这样 OK 哈，好，那也希望我在节目的当中呢，能够多说一些这样。我记得好多朋友都跟我这样讲，那对了，没错，所以我可能讲太快了哈，所以我想我再讲一次好了，然后讲慢一点这样哈。好，我们的台北都会慢一点的 ID 呢，其实就是在 LINE 的群组当中呢，你去找搜寻，搜寻什么呢？就是他的那个 ID 号码，就是 at， 前面一定要加 at， 就是那个 A 有没有？然后画一个圈圈的那个符号，就是我们俗称的小老鼠啦 at， 然后呢是数字哦，数字293，好，然后再来呢就是英文 TJZ。OK， 好 ，TJZOR， 大小写不分，没有关系哈，没有再分大小写，你用小写也是一样哈，最好是用小写啦。我再讲一遍 ，@293TJZOR， 然后你去按搜寻，你按了搜寻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台北都会慢音点的一个小方块，你把它按下去。你会收到一个罐头的讯息，然后那个罐头讯息你可以不用理它，好不好？你可以不用理它，然后你就进来了，然后你的所有的留言资料呢，就只有我可以看得到。OK， 好，那这个是我们的 Andy 的问题。好，接下来还有一首时，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啊，今天讲话讲的比较快哈，比较 OK 一点。好，那玲玲说她想要听来自凤飞飞的《另一种乡愁》，那最后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来自凤飞飞《另一种乡愁》。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民众，发现家人或是朋友有一氧化碳中毒情形时，应该保持冷静，迅速急救。一氧化碳中毒现场必须立即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并且通报119。若能在四分钟之内依照急救步骤实施人工呼吸及心肺复苏术，持续到救护车抵达现场救护，将大为增加一氧化碳中毒者的存活率。有效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事故，有赖民众对于自身环境安全的警觉性。内政部消防署、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清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清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 Peter 要点播的歌曲，潘越云《夜色》。

很好听的这首歌曲，这个是来自童安格的作品，这也是我们听众的 Peter 要点播的这个歌曲啊，这个叫做夜色。好，那童安格的词曲，然后呢这个最早的原唱就是潘越云。那 Peter 呢其实还点播了这个纯情青春梦潘越云的一首歌。那是这样子，我们就是尽量呢就是一次点播一首歌曲好不好，好，然后把机会让给其他的人啊，那看后来啊，不然的话好，你一次点播两首歌那真的也没办法，就可以就会挤压到后面的朋友，所以我们最好就是一次点播一首歌，这样好不好，好，以一首歌为限，这样。所以 Peter Pacey 哈，啊，你还要点播的话呢，那就麻烦你再 like 给我，这样 OK 哈，好，好，这个是我们的 Peter 的这个点播歌曲哈。那接下来是哦阿布拉先生，我们的阿先生。阿先生要点播歌曲，为什么要叫阿布拉我也不知道，是你的外号吗？应该是了，应该没有人姓阿的吧。阿布拉呢，他说呢他很喜欢这个我的节目，这样子传情歌啦，都会慢一点啦，都非常喜欢，这样好，那有没有机会再开新节目？当然没有机会啊，想都不用想，没有这件事好不好，不会再开新节目了啦，因为最近怎么讲，就是工作已经还蛮满的哈，那固定经营这两个节目这两个时间段就差不多了哈，占据我很多的时间，所以我想在近期之内不太可能会再开新节目哈。那甚至呢阿布拉说有没有可能跨行哈去做 podcast 这样哈，也没那个想法，可能退休吧，两年后退休以后我可能就会去做 podcast， 对不对哈，赚点小钱嘛，不是，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广播 当中的秘辛了哈，就是在台北电台不能讲的，以后在 podcast 里面都会讲的。没这件事好不好，大家不要想太多好不好， OK 哦，好，那我们来听，还是来听歌，要不然等一下又讲更多，来我们来听阿布拉要点播的歌曲，来自罗大佑亚西亚的孤儿。

这个是阿布拉要点播的歌曲，来自罗大佑的《雅西亚的孤儿》。凭良心说，我觉得这首歌曲好重，真的，不管是他从整个的编曲、歌词的内容，甚至歌曲的部分哦，我真的觉得是一首非常重的歌。而且大家在听到后面有没有他那个重低音，咚咚，好像一声一声都在敲击到自己的心里面的这一个感觉，有没有哈？好，那这首一首好歌，蛮重的一首歌曲哈。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阿布拉要点播的歌曲。当然，听众朋友，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你要点播什么歌都可以哈。那有一些朋友会特别提醒，就说哦，什么什么歌哦，好久没有听到了这样哈。那你也可以利用都会慢一点的礼拜三的这个时间啊、哦，来去做点播这样哈。那有哦，有人说了，有人在问说，这个点播的时段可不可以增加这样子哈？好比说，不要只有礼拜三。可不可以礼拜三礼拜四这样，好，那这样的话歌就可以塞得进去，尽量了，因为我怕点播太多歌曲到时候听众都跑光光。而且有些听众真的还蛮妙的，为什么会很妙呢？就是他赖给我，他从来不点歌，像我们那个丽妹就是，他从来没有点过歌，几乎没有，那可是他经常就会跟我分享一些什么西瓜多少钱最近他又怎么了这样也是很高资源的，请问一下现在西瓜多少钱的好了好了，我开玩笑的啦。来，我们来听点播歌曲，这个是三重的陈奶奶要点播的歌曲哦。这首歌很久呢，很老呢。 OK， 她要听的是来自紫薇的一首歌曲，叫做《痴痴的等》。

一个版本的迟迟的等 OK 哈，好，没关系，我们尽量满足听众朋友们所有朋友们的需求，这样哈，尤其礼拜三这段时间我们就完全开放出来，大家有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点播歌曲，你要点像是迟迟的等紫薇的歌啊，或者是什么姚苏荣的歌啊，陈芬兰的歌都可以 OK 哈。然后如果说你要点这个什么比较新一代的五月天的歌也可以哈，只要你觉得你喜欢你就可以点，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我们不会去牵扯太多。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让爱摆对啦哈，一个一个来嘛，对不对哈。尤其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台湾 很多好朋友很喜欢排队哦，真的耶，你走到哪里几乎哦，可是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是在台湾的好像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你到其他国家，我不能讲哪些国家，你到某一些国家的时候，你就发现到我们好像在台湾的这种温良恭俭让到国外根本就用不上，尤其是某些地方，我的妈呀，真是恐怖啊 OK 好了，又讲太多了，好，赶快赶快，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三郎，三郎要点播歌曲。三郎说呢，他说很喜欢节目当中呢播蔡琴的歌，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秦昊哥低沉的嗓音，就觉得这一期的节目真的是非常好听，这样好 OK。所以呢，其实他很喜欢这个蔡琴唱的老歌，但是呢，很奇怪的是呢，这个我们的三郎啊，竟然要点播的歌曲。竟然不是老歌，我以为我看我因为他留言留到这边的时候呢，我还以为他要点播一首什么翻唱的老歌之类的蔡琴的版本，其实不是，他要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点亮霓虹灯。其实当然这首歌也是蛮久以前的一首歌曲了，但我觉得也不错听了 OK 哈，但是比较让我稍微讶异一点 OK。好，我们来听三郎要点播的这首歌曲，好听的这一个点亮霓虹灯。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三郎要点播的歌曲，来自蔡琴的《点亮你的红灯》。这首歌平良心说真的比较少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分享啊。那当然这首歌也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了哈。好，那看看节目时间哦，还有一些呢哈。哦，我们还可以再跟大家再来聊一下。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文文，文文要点播歌曲啊。文文说呢，他说虽然他的叫文文哈，其实他有一个年纪了，这样哈，那我也不能问你几岁，但你跟我讲说你有一个年纪了，那就有一个年纪呀、啊。我要怎么回应，我也不知道了。OK， 好，好了，文文说他要点播这个苏芮《一样的月光》。如果说你点这首歌的话，我觉得你真的有一个年纪了，有一个年纪了。但是这个一个到哪里去，我就很难说了。OK， 好，好了，那今天节目时间呢，就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哈。那别忘了，在下个礼拜，不是下个礼拜，明天了哈。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有请好制作主持呢，台北都会买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我们最后的来听苏芮《一样的月光》。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职成绩。
3: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7: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诶，
6: 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8: 安全吧。
7: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6: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8: 好哦。
9: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10: 李六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老大人，甲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拢会当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爱记得来登记检查身体哦。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2: 现在时间1点整。
13: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作者他的名字很特别，特别在哪里呢？他叫做 George Frank Caprio， George 不是他的名字的一部分，这是他的头衔。但是作为一个作者，为什么要把 Judge 也就是法官这个头衔要挂在上面呢？因为不只是这本书是关于

他如何做法官。更重要的是 Frank Caprio， 对大部分人来说，你会认识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位知名度最高、曝光度也最高的美国法官。也许有些朋友也曾经在电视节目叫 Caught in Providence 看过他，因为这个节目在网络上流传很广。那是一个实境节目，显现了真正的法庭、真正的法官在断案，曾经得过美国艾美奖的提名。他是非常知名的一位美国在罗德岛州的法官。这位法官他写了一本书，当然这本书是关于法律，是关于法庭，书名叫做 Compassion in the Court， 直接翻译的话那就是在法庭上的同理心。时报出版的这一本书名叫做法罪下的仁慈。在引言当中， Judge Caprio 他就说，我这辈子当过老师，做过律师，担任过市议员，也曾经在餐馆服务，还推广过拳击赛事。在所有这些赛事当中，最让我乐在其中的莫过于法官这个职务。对我来说，坐在审判席上从来不是工作，而是一份永不褪色的殊荣，也是我真心热爱的职业。然而法官 Judge 这个头衔始终让我有些不自在，这个词总是让人有高高在上，身穿黑色法袍，敲击着法锤，仿佛被赋予某一种神圣权力，对站在庭前的人做出判决的联想。我从不这样看自己的角色，我认为我自己的角色并不是有罪或无罪的裁定者，取而代之，我总是尽力去看清楚每一个人的本质，并根据我所了解的一切，他们的背景故事，导致他们来到法庭的缘由，以及如何最能够帮助他们在离开法庭之后继续向前迈进，来做出裁决。我幸在 Providence 市政法院任职法官38年，大多审理一些和交通、停车、市政法规以及轻微违规行为有关的案件。曾经有成千上万年龄不一的人走进我的法庭，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各自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些男男女女，通常是移民或第一代美国移民，即使会说一点英语也不太流利，他们多半是贫穷的劳工阶级，艰难地依靠微薄的工资谋生。许多人有年幼的孩子，有些人自己都还是学生。被告通常会在亲友的陪伴下到庭，但有时候那些不在场的人反而更令人注意，已分开的前任、失联的父亲，或者正在服刑的某一位家人。对其中大多数的人而言，站上我的法庭是他们人生当中首次和美国的法律制度还有司法系统接触。他们许多人来自对政府失去信心的成长背景，早已习惯国家机关从不考虑他们的个人处境，一味的严苛执法。正常情况下，几乎没有人会期待和法官或任何政府机构有交集，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谁都不喜欢在车辆监理处大排长龙。打市政服务电话却被无限搁置，或者当孩子正在急诊室急救的时候，却因为把车停在医院门口而收到罚单，最后还得走进法庭面对法官。如果我必须严格遵照法律条文的字面意义来判决，那么在我38年的法官生涯当中，我大概会做出许多更严厉的裁决。然而我的司法信念和我的人生哲学很简单，以善意、体谅和尊重来对待每一个人。在我的法庭上，我们竭尽全力避免让任何人感到难堪，我们以尊重对待每一个人，并对他们的处境表达同情关怀。我们尽全力去了解的不只是案件本身，还有当事人为什么做出那些最终导致他们走上法庭的选择。我常常以询问他们的生活境况来开启整个过程，答案有时候让人好笑，有的时候令人忧心，但更多时候这是深深触动我的心。来到我的法庭上的有善良的人，有犯错的人，有站在人生分歧路口必须决定未来方向的人。对那些坦诚以对并展现出正在努力工作养家或自我提升的人，我往往会撤销对他们的指控，或者是减轻罚款。站在我面前那些勇于承担责任、承认错误，甚至必要时对身边的人做出艰难抉择的人，

通常比那些善于找借口、撒谎或将自己视为环境或厄运受害者的人更能够在法庭上获得好的结果。在我的法庭上，我给予每个人应得的尊重、渴望的理解以及所需的同情。我努力以助人之心来伸张正义，因为在帮助他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教会了他们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类似的行为，甚至将这份善意传递下去。我希望透过无数细微的方式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总说我的法袍下佩戴的不是徽章，而是一颗心。我虽然是一名法官，但我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深信每个人终有一天必须接受审判，而审判的标准不在于我们获取了多少，而是我们付出了多少，不是我们为自己实现了多少梦想，而是我们为他人成就了多少梦想。最终评判我们的会是我们曾经为绝望者点燃了多少希望，还有为那些曾经教会过的人带来了多少的改变。来到我的法庭的人都是真实的，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跟挑战也同样的真实。虽然我们拍摄法庭节目的初衷是为了要普及法律知识并且推广法治教育，但我从未在镜头前演戏，也从来没有要为了作秀而刻意行事。我只是在尽我作为法官的本分，并且以我自身跟家人的人生经历作为底蕴，诚恳地说出肺腑之言。因为有电视节目，数千万人透过电视或者各种不同的平台服务还有设备看到了法庭节目，但 Judge Carpio 他特别说，我真正期盼的是观众能够从中得到启发，能够蜕变成为更好的人。关于要在法庭上灌输价值观念，在书里面有一段 Judge Carpio 他特别就提到，那就是有哪一个年长的世代不曾抱怨当代年轻人的行为举止，包括他们的穿着打扮、发型或者是说法方式，也很少有哪一个年长的世代不认为年轻时代对长者不够尊重，这很正常，完全可以理解。尽管这样的观点可能带有一些时代偏见，但是当年轻人来到我的法庭的时候，我仍然希望能够跟他们分享一些有助于在这个世界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技能，因为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则往往不是由他们的同才或依照他们的标准来制定，而是由那些姑且称之体制内的人士所主导。现今的许多年轻人似乎不太懂，在跟官员、上司以及某些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他们所需要认可的人沟通的时候应该要遵循的基本礼仪和规范。因此在我的法庭上，当我要求被告以是的法官阁下或者不是的法官阁下来回应我的时候，并不是在要求他们对我个人表示尊敬，而是要求他们尊重司法程序以及我在司法程序当中所担任的角色。如果想要让人留下好印象，了解并遵守基本礼仪规范是不可或缺的。这不只适用于法庭，在生活当中的每个场合都是如此。当一个人在应答的时候用嗯啦呃啦来代替是的是的先生是的女士的时候，所传递出来的讯息就是对自身的处境漠不关心或者抱持着无所谓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无论在生活上还是法庭上都绝非通往成功的良方。有一位叫做 Kaitlyn 的年轻女孩因为闯红灯被开了罚单，当时她开的是父亲的车，父亲 Adam 特地陪她出庭应讯，希望她能够为这张罚单负起责任。我请她诉说辩解的理由，她说当时上学快要迟到了，以为自己来得及在变换灯号前通过路口。现场的监视录影画面显示她通过路口的时候只晚了 0.3 秒，在我的法庭上这意味着罚单会被撤销。 Kaitlyn 是罗德岛学院的学生，正在修读小学或中学相关的教育学程。她是一个亲切、笑容甜美、幽默感十足、态度正面积极的可爱女孩，但是当我问她问题的时候，她总是嗯对啊来回答，
完全没有使用是的先生或是的法官阁下。我也注意到他说话的时候嘴里还嚼着口香糖。关于在法庭上的礼仪或专业场合的谈吐规范上，他显然还有许多要学。我就向他解释，当你面对权威人士的时候，应该以对方的头衔或法庭的称谓来称呼对方。林回答是的法官阁下，而不是嗯。我还告诉他，在我小时候如果在课堂上嚼口香糖被抓到，老师会要你把口香糖粘在鼻子上。他笑了出来，但理解我要表达的了。我希望将来他也能够将这些关于礼仪以及正确称呼权威人士的规范传授给他的学生们。这是 Judge Caprio 他试图帮助年轻人能够更了解人情世故的其中一个例子。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位法官，因为他有自己的电视节目叫做 Cutting Providence。 这位法官是 Judge Frank Caprio， 他写了这本书，这本书时报出版刚刚推出了中文译本，书名叫做《法锤下的仁慈》。在书里面 Judge Caprio他是一位意大利裔的在美国长大的孩子，然后后来变成了美国的法官。他就回顾自己青少年时期成长的特殊经验，他说刚进高中的时候我又矮又瘦，我的体重只有112磅，尽管身材瘦小但我意志坚定而且非常自律，最重要的是我有强悍的韧性，因此我那位擅长 American Football 的天才运动员哥哥Anthony 就建议我也去打 American Football， 于是我决定加入校队二队，但老实说我简直被虐惨了，每个人都比我高大强壮，我虽然顺利入选但因为体型实在太小很少有机会上场。有一次摔跤队的教练 Bishop 先生在走廊上叫住我，他先自我介绍一番，

接着对我说，我应该加入摔角队。我告诉 Mr. Bishan， 我对摔角一窍不通，对当时的我来说，摔角就是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些穿着奇装异服，取则叫做 Curious George 之类非常奇怪称号的家伙，在拳击场上跳来跳去彼此扭打的活动。而 Mr. Bishan 告诉我，我听说就你的体型而言，你在 American Football 足球场上的表现已经算相当勇猛。那我就回答，这点我不知道，我知道我经常被撞得很惨。那 Mr. Bishan 就说，这正是我要来找你，你现在对上的都是大块头，但在摔跤场上你只会遇到和你体型相当的对手。他这番话成功说服我了去尝试摔跤。事实上我当时的体格相当好，我得帮父亲搬运牛奶箱，在客户的公寓楼层间跑上跑下，拎着装满牛奶的瓶子上楼，再把空瓶子搬下来，这本身就是一套非常棒的体能训练。高中最后一年，我进入138磅的摔跤量级，原本担任摔跤队资深教练，同时也是教练团领袖的 Bishan 先生退休了，学校体育组必须另聘一位新教练，他们找了化学老师 Carloro 来接手。他因为家里有几个孩子要养，正需要额外收入，就接下来这份职务。就这样 Loro 老师成了我们的教练，他引导我们，激励我们，确保我们有按部就班练习，并为我们规划训练和比赛的排程，将他身为教师特有的组织能力运用到教练工作中。然而其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断层，他自己不是摔跤选手出身，从来没有教过摔跤，在摔跤的技术层面懂得甚至比我们还要少。按理说我们大可以抱怨，也可以在训练的时候嬉闹偷懒，享受一下懈怠的自由。相反的，我们选择了自己扛起技术训练的重担。作为高年级生，我对训练流程早已了若指掌，我们如同海军陆战队的士官那样严格操练，毫不马虎，而且完全掌握队上每个队友的实力，也知道什么时候该逼迫自己更努力训练。我们还会花时间研究对手，拟定最有效的制胜战术，而 Loro 老师就在一旁负责激励督促我们。那是一个充满热血的赛季，亲自把每一件事情做对做好，并且亲眼见证它的成效，让我们从中得到了巨大的满足感。另外一个重要的收获是，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这些长期待在队上的成员对于摔跤训练比赛和制胜之道原来早已累积了如此深厚的底子。有的时候直到我们需要把所知传授给他人的时候，才会真正清楚自己学会了多少。我们必须共用头盔，装备又破又旧，而且根本凑不成套。我甚至穿着两只不同的运动鞋上场比赛，训练场地是学校的教室，地上只铺着一张磨损不堪的薄垫子。然而我这辈子从没见过哪支队伍能像我们这一般紧密团结，许多队友后来都成了彼此的终身挚友。尽管我们种族不同，宗教各异，吃着不同的食物，父母的语言也不同，但这些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是摔跤选手，而且我们深知自己势不可挡。那个赛季我所向披靡，直到遇上前一年获得新英格兰地区冠军的选手。我因为一个动作失误摔倒在地，他趁机试图将我压制得分，我拼命抵抗，誓死不让另一边的肩膀也被压到垫子上。那是我人生当中最漫长的两分钟，虽然最后我没被压制成功，但他还是击败了我。赛后我精疲力尽，甚至必须让人抬下场。不过在那个赛季剩余的比赛当中，我拿下的每一场对决成了138磅的量级比赛当中众家选手一次想要击败的佼佼者。每当我踏上赛殿，总都看见还穿着送来制服的父亲还有其他家长坐在一起为我加油，那真是全世界最棒的感觉。从观众席传来的加油声中，我能够辨识出父亲他那带有意大利腔调的独特嗓音盖过了其他所有人的欢呼声。我仿佛还能感觉父亲的手搭在我的肩上，引领我赢得了一场

场又一场的胜利。常规赛期间有一场比赛让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在一所私立学校举办的比赛，但我的注意力始终无法集中，因为从不缺席我任何一场摔跤比赛的父亲迟迟没有出现。尽管必须工作，他总会想方设法调整送货的排程赶来看我的每一场比赛。那天125磅量级的赛事已经结束，裁判正在召集133磅量级的选手上场，父亲却依然不见人影。我正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叮叮当当的金属链条作响，我转过头一看，是父亲，他正带着我的弟弟就狂奔而来，父亲身上还带着他的配送来制服。两个人进场的时候闹出了不小的动静，父亲制服胸前的口袋总是装满了铜板，那是他配送牛奶的时候收到的零钱货款，那个声音对我来说又如天籁。每次看见父亲穿那件条纹制服戴着帽子的身影，我的心中总是充满了骄傲和喜悦。我知道这份工作有多辛苦，也知道他为了要养家每天得要付出多少心力。对我来说，那套制服象征着父亲的成功毅力以及对我们一家人的爱。看到他出现，我瞬间松了一口气。然而就在此时，看台上顿时响起了一阵讪笑，我才发现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的父亲跟弟弟看，嘲笑他们的模样，还有我父亲奔跑的时候口袋里那些硬币跟钥匙碰撞发出的叮当响。这些私立学校的学生跟他们养尊处优的家人如此嘲笑父亲和弟弟，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何以要被当成笑柄？这种行为既没必要又残忍，一个父亲特地赶来看儿子的比赛有什么可笑之处？他们正在贬低父亲让我为之骄傲的一切。这让我想起小时候送牛奶到朋友家，他父亲对我指指点点的那一幕。我还来不及反应，裁判就召唤我的量级上场。我的对手脱下运动衫，露出一身结实的肌肉，群众一看到就开始为他欢呼喝彩，并对我投以怜悯的目光，因为他们认定我会被那小子彻底击溃。然而他们没有料到的是，我正因父亲所遭受的待遇而怒火中烧，顺势将这股怒气全部倾尽在赛场上。裁判哨音一出，我第一时间如猛兽般冲向对手，仿佛这是一场生死对决。用摔跤的术语来说，我把他制压倒地。我必须承认，当他重重摔在垫子上的时候，我听到他发出了一记闷哼。当裁判高举我的手宣告胜利的时候，看台上那些家长跟孩子已经笑不出来了，我的队友为我欢呼，父亲跟弟弟也上前拥抱我。摔跤最棒的地方也就在于，它不取决于你的父亲有多富有，你住的房子有多豪华，你就读的学校有多顶尖，或是你的装备跟制服有多昂贵。摔跤是个人对个人的较量，而那天我是赢家。尽管我为胜利感到高兴，但我仍然为父亲感到难过。那场赛事既是我摔跤生涯中辉煌的一场胜利，却是不怎么愉快的一段记忆。我们每个人都会生气，都会感到挫折，也都有过被他人取笑或目睹自己在乎的人受嘲弄的经验。关键在于你要如何处理那股怒气，是任它失控导致你被逮捕被定罪甚至被判刑入狱，还是你能够将它转化成为正面的动力，去完成那些别人认为你做不到的事。我希望你能够如此挑战自己，阻挡你的怒气，别让它反客为主。这就是 George Capio 他在书里面提出的一项建议，这是来自于他真实人生的体会。 Capio 他被誉为最暖法官，这本书不只是他的回忆录，也是一堂宝贵的生命课程。他的祖父母怀抱的期盼移民美国，从事最不被看见的劳动工作。他的父亲的工作是送牛奶，虽然无力付钱的订户就应该停止送货，但只要知道这个家庭里有小孩，
他的父亲即使经济拮据，

支付费用。这样的成长背景就使得 Capio 他在法庭上始终谨记，站在自己面前的不是冷冰冰的案件，一张罚单，一次犯错，背后负担的可能是整个家庭的重量。他如何判案，他如何抱持的同情心，在法庭上执行他的职务，就是这本书的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我想来一根
3: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2: 那电子烟呢？
3: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2: 好吧。
3: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2: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要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2: 对，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呢，其实在蛇年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讲过，叫做李记斩蛇。
1: 哦，我记得李是木子李嘛，哦，
2: 对，
1: 记是记性的记，李记斩蛇。
2: 对，
1: 那这个，但是内容我有点忘了。
2: 这是讲一个聪明的小姑娘的故事。
1: 李记是女的吗？
2: 对啊，李记是女的。跟李记斩蛇，我想哦，在《搜神记》里面有很多的篇章的故事，这是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我们曾经在蛇年开年的时候就在讲李记斩蛇，因为它非常非常的特殊。他在讲一个小女孩怎么样去对抗她身边的这些霸凌，这在古代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了。说真的讲是非常特殊的、难得的。
1: 那时候没有铁拳教育吗？
2: 对，尤其现在职场的霸凌的现象啊，非常的多。
1: 其实你不要说小孩子，我们大人在职场也被霸凌啊。
2: 对啊，那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有一个父亲为了他的女儿在职场上面受到霸凌，最后因病去世。说真的讲，这令人多心碎的一件事情。如果是那个小孩的父亲的话，我觉得我会很痛苦。
1: 我也会很痛苦，我会痛苦一生。
2: 那你痛苦

0: 是因为你霸凌别人所造成的。
1: 我儿子小时候老是同学一起霸凌他的事情，我到现在都记得
0: 啊。对啊，
1: 每次想到我都心酸。
0: 对，所以这个说真的讲，就是你要处理这个霸凌事情的时候，从古到现在都可以看到一些痕迹。我觉得《礼记斩蛇》他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他的一个概况。先来讲《礼记》，《礼记》是一个什么人呢？在《搜神记》里面的故事，他是写说他是东越国的一个人，越是越南的越，
1: 越南的越，
0: 他比较靠近是南方啊，南方的国度。那南方的国比较多蛇，你看像闽这个字啊，就一个门上面
1: 有
0: 个
1: 悔字，
0: 对，
1: 里面有个虫， 对， 对，门里面有虫，
0: 那个虫就是蛇啊。
1: 它是不是一象征着这个地方呢？蛇容易跑到家里，
0: 对，
1: 因为它有门字嘛，
0: 没错，非常的多。所以
1: 这样我会害怕哎、欸。
0: 所以有人看到这个闽字就很不高兴啊，就说你看我家里面有一个蛇，多么样的可怕。可是在古时候这可能就是一个常态，
1: 因为古时候的字往往跟生活形态有关。
0: 是，这个东越国的李记就出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家呢可能这个蛇类非常的多。那他的故乡里面呢有一个山岭叫雍岭，雍就是平庸的雍。那这个雍岭里面有一个大蛇，这个蛇有多大，说起来很可怕，30公尺这么长，你想想看，这是很可怕的一条巨蛇。而且这个巨蛇会变化，它会托梦，会告诉人家说我现在肚子饿了，我很饿，我要吃人。你们每年8月1号，它有指定时间哦，8月1号要，
1: 这个还可以指定时间
0: 啊。对啊，反正就是神话故事，
1: 神话故事嘛，对，
0: 告诉你每年8月1号我要吃一个女生来果腹，你们要敬拜我。其实它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隐喻跟象征了。你看这个巨蛇代表的是什么？霸凌的人嘛，他用他的权势去霸凌别人。东越国这个国家，它是一个县啊，叫做乐江县。那这个县的县令还有国人都觉得他们屈服在这个大蛇的威胁之下，大蛇说什么他们就要定，他们一定要做到什么。而且这个大蛇会托梦，
1: 大蛇还会托梦，
0: 对，还会托梦，托梦跟县令讲说我现在要吃人，你们每年8月1号要送童女过来让我去吃。但他一年吃一个了，他连续吃了9年，
1: 这样也很可怕呀。
0: 对呀、啊，
1: 每次时间快到的时候，哪一个家家户户不会紧张呢？
0: 是，可是你要知道，就是你怎么可能会把家里面的女孩子给贡献出来，他们一定先找罪犯或是犯罪的人，就要求说你们要把你们的子女给找出来，然后被贡献出去，贡献给蛇妖，让蛇妖可以吃。等到9个女孩子离开以后呢，被大蛇给吞进去以后，你就变成说你找不到这些犯罪的人啊，那些犯罪的人也没有办法提供那么多的祭品出来去给大蛇去吃。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李济就出现了。李济为什么会出现呢？因为他的父亲啊叫做李旦，李旦呢生了6个女儿，6个都是女儿。那李济是他最小的女儿，那最小的女儿她非常的非常勇敢，她一看到这个情形就跟她爸爸讲说，如果这个蛇妖要来要求要去吃这些女孩子的时候，爸爸你不用担心，我可以去。
1: 我觉得童话故事或是神话故事都很奇妙，
0: 对，
1: 往往最勇敢最机智的都是最小的小孩。
0: 对啊，那、这个、
1: 而且是女儿
0: 小女儿这么一讲，说真的讲，老爸爸心里头多舍不得啊。
1: 当然啦，
0: 开玩笑，我怎么可以让我女儿去送死，别人家的女儿可以死，我们家不行。所以他就一直跟他女儿求情，就讲说不要啦，这么危险的事情我们不要做，让县令去想办法，他一定有办法的。可是女儿在想说，已经有9个女孩子牺牲了，难道我们现在还要再去牺牲这些女孩子吗？为什么不选择反抗呢？他心里头是这样想的。可是爸爸就不同意啊，他就想说你不要出去，而且就把他说你在家里面好好看家，不要出去，甚至是要把他严加看管一样。但小女孩就是抱定了这个主意，就想说既然这个蛇妖已经吃掉了9个女孩，然后他现在我们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整个县里面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那我自告奋勇去，应该官府的人可以接受。所以他就很勇敢的跑到官府里面去讲说，我愿意当今年的祭品。说真的讲，官府的人一接受以后，每个人都怎么样，
1: 有人自愿了，
0: 当然也松了。

0: 一口气啊，就说怎么会有一个女孩子这么样
1: 的大胆，就不用到处去找了。
0: 没错，你就可以省掉很多的问题嘛。李济就跟他们讲，就说我愿意去，但是呢，我有一个条件。你讲条件啊？为什么你愿意去当祭品，你还要讲条件？他说，你要准备三样东西给我。第一件事情呢，你要帮我准备面团，我要去做面，然后去做面包啊，做这种东西，面团加糖。第一个东西是要面团加糖。那第二个东西呢，他要什么？他要一只会咬东西的狗。狗就很简单了，只要会咬而且不怕蛇的狗。他第二个要狗，第三个要把锋利的宝剑。带着这三样东西的时候，他就可以去找这个蛇妖了，就可以去当祭品了，
1: 他就可以上路了。
0: 对，没错。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小女孩早就想好她要怎么样去对付
1: 对付这个蛇妖。
0: 那过去的这些都是平白无故送上去然后就被吃掉，但是她没有啊，她要准备三样的东西。三样的东西她准备好以后，她就要去跟这个蛇妖去对抗。所以她是去对抗的，她不是说我就当一个好像软弱的一个受害者。所以她只是一个小女孩，
1: 我不是过去被她吃掉的，
0: 对，
1: 我是要去跟她对抗的。
0: 她是一个小女孩，可能还未成年。你未成年然后你这么大胆，你就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县令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很不简单。一问是这个李旦的女儿，哇，那就更不简单，因为李旦是当地的很有名的人，她的女儿自动这样子冒险犯难要来去跟蛇妖来做对抗。县令就答应了，我就准备好三样东西让他带在身上，然后他就到蛇妖的居住地去找他。那蛇妖的居住地在高山上啊，因为很高，他本身他的洞穴也很深啊，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大妖，而且他还会托梦令人害怕。这在搜神记里面呢，大妖就是这些威胁人家的这些霸凌者，很可怕的霸凌者，
1: 很可怕。 对，
0: 对，他用他的一个巨大的威势恐吓别人，然后让你去低头。但是李济呢，他就没有低头，他就去找到这个大蛇。找到大蛇以后，他先去看那个洞口里面，洞里面呢有九个女孩，不是被吃掉吗？他们的尸骸白骨都还在，
1: 好可怕哦，
0: 非常非常的可怜。他看看他们
1: 也很不忍心，
0: 对，然后就说我一定要为你们报仇，当初你们走进来的时候是糊里糊涂死的，我一定要为你们去报这个仇。
1: 好，李济是否成功的为被吃掉的这九个女孩报仇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搜神记的故事是李济斩蛇的故事。那刚刚于老师有提到李济呢全副武装要去面对蛇妖了。
1: 对，因为这个东越国的县里面的人呢，在对付蛇妖的态度上面并不积极，反而是一种妥协。我们可以看到他就蛇妖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0: 他们也只敢这样啊。
1: 对啊，每年要献出一个祭品女生，而且每年还规定个时间，8月1号、
0: 嗯、
1: 8月1号时间到了你就要把女孩子给送到
0: 贡献出来，
1: 贡献出来，这样就9年
0: 了，就是献祭到蛇妖的面前就
1: 对
0: 了。对，
1: 就9个女孩子就这样牺牲了。可是你为什么不去对抗他呢？这就是李济所想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呢等到他也还没有成年，他不就是一个少女。那这个少女呢就想办法我要去对抗这个蛇妖，所以他不顾家里面的反对，家里面是妥协的，就觉得说只要不是我的女儿就好，死其他人没有关系，就用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去思考这个事情。但李济的想法就不一样，他是很不同的，所以他就跟县长讲说，你给我3样东西我就可以去搞定这个蛇，我去跟他对抗。哪三样呢？就是糖还有面粉。为什么他把它做成香喷喷的饵料，让那个
0: 诱饵的感觉，
1: 诱饵的感觉，让这个蛇能够闻到香味就跑出来。然后他要一个会追蛇的狗，不怕蛇的狗，那去咬它，拿出一把锋利的剑，他去刺杀它。所以他准备好了，他是有准备的，不是没有准备，他不是那种
0: 人家是动过头脑去计划的。
1: 对，他不是那种很莽撞的，他想了这些以后呢就去出发，然后就到这个蛇妖的地方。蛇妖在高山里面，在雍岭的一个石洞里面，他先看到了那9个被大蛇吃掉的，那被大蛇吃掉的尸体以后呢都已经变成骸骨了。然后他就去做一些面粉，把面粉或糖做成一个诱饵。那蛇闻到这个味道以后很香啊，他就出来说怎么会那么香，他就闻着这个香气就过来。

0: 来了。过来以后，他就觉得好像哎，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那又很香啊，又使他去吃它。那要去吃它的时候呢，他就放狗出来追，那狗就去咬这个蛇。
1: 哇，狗胆子也很大哎、
0: 欸。啊，胆子很大。
1: 因为有些狗胆子很小，所以他们也挑过的这个狗。
0: 哎，你要知道，有时候就是一物克一物，你看起来蛇。我们灵长类动物啊会怕蛇、
1: 嗯、
0: 可是有些就不会啊，
1: 对，就像我们其实之前讲过铁鸡斗蜈蚣啊，
0: 对啊，还有你看像我们讲大鹏金翅雕根本把蛇当作补品嘛，所以有些鸟类根本不怕蛇、啊、他们一看到蛇就觉得这个
1: 猎物来了，
0: 对啊，不过就是
1: 我的美食、
0: 哎、好像就是一个长条状的一个美食，对他们来说没什么。还有你看像鼬獾，大陆人讲的平头哥，平头哥还也很厉害啊，也不怕这些啊，甚至连猫也不怕啊。我有看过猫去抓蛇的，把蛇当作像是玩具在那边玩，那个蛇就小蛇啦，那可能大蛇也没有办法。这是一条大蛇，大蛇那么长，那么长的时候呢，它闻到这个香味，它就去追逐它的这个你做出来的这个面包啊，加上糖，味道吸引了它，吸引它以后它就去吃。吃了以后呢，就放狗出来去追它，因为你吃了东西以后呢，你就会觉得好像行动上面就没有那么快。
1: 你吃饱饱了吗？
0: 对，然后就狗就出来就去咬它，看到蛇就咬，咬了以后呢，那蛇就受不了，它就跑，跑了以后已经是这个被狗咬的遍体鳞伤了。看到李济，他就拿着那把锋利的宝剑就来刺它，
1: 就在关键时刻就用那把宝剑刺向蛇。
0: 对。所以他很勇敢，他是作战三部曲、
1: 嗯、
0: 第一个引蛇出
1: 动，想好步骤了，
0: 对，引蛇出动，放狗追，然后再用宝剑去砍他，那这三个步骤一气呵成，那这条蛇呢就一命呜呼了。
1: 太好了，
0: 你看多厉害。
1: 对，
0: 你要去应付这些霸权的方式，你就要想好
1: 怎么
0: 样去对付他，而不是去莽撞的，因为会变成一个霸权欺凌的时候，一定是他后面有一些靠山，你要让这些靠山倒台啊，人才有办法去收到这个良好的效果。那同样的，对这个根源来讲呢，你要对付他，你就要去投他所好，然后找出他的弱点，然后去对付他，将他给铲除掉。所以李济用的就是这样，他找到了源头，大家所害怕的被霸凌的害怕的源头是谁？是这个蛇。所以他想办法把蛇给杀掉。那他把蛇给杀掉以后呢，他又再次回到那个山洞里面，面对那九个被吃掉的这个女生，就在讲说，当初你们只要有人肯愿意出来反抗的话，今天就不会是这样子。
1: 可是我觉得那死掉的九个女生代表着大部分的社会上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跟人、欸、
0: 对啊，而且、那个、
1: 我们碰到比我们强势的会欺压我们的，我们往往都是也是用隐忍、欸、
0: 对，而且他们其实是弱势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当初派出去的就是一些犯罪的人，然后这些犯罪的人为了要减轻他自己 的罪行，他就把他自己的女儿给捐出去、啊、当作是一个祭品，所以他们是可怜人、啊、那可怜人呢，你既想到他们的可怜的地方就掉眼泪啊，然后就去把他们的尸骨好好的收拾。你要让他们去对付蛇也是不容易，而且他们也是牺牲者。把他的骸骨给弄好以后呢，蛇被消灭的消息就传出去了。传出去以后，东越国就等于就说他铲除了一个隐患，大家很害怕的事情从此再也不发生了。所以东越国的国王呢就非常高兴，他就在想说，这个女孩子怎么这么样的一个特别特殊，对，特别特殊的女孩子你应该要怎么样报答她，就娶她当皇后。
1: 真的吗？
0: 对啊，
1: 就娶她当皇后啦，
0: 就娶她当皇后。
1: 这个结局实在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
0: 对，因为她觉得这个女孩子太勇敢，
1: 有勇有谋，
0: 有勇有谋，可以当她的皇后、
1: 嗯、
0: 国王缺少皇后嘛，所以她就把李济给娶回来。
1: 他好，这个国王也很特别，一般都会喜欢娶一些妖媚啊，或者是很会撒娇的啊，他喜欢娶有智慧的人，
0: 有智慧又勇敢。
1: 对、啊、那我想这个国王也是很正派的。
0: 对，然后呢他爸爸也因为这样因祸得福当了县长。 所以
1: 这样算不算裙带关系？
0: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
1: 但如果他是正职的话，我觉得也是放在很对的地方上、位置上了。
0: 对，所以你看到

0: 这个《搜神记》里面呢、啊，有这个类似像童话情节的，
1: 嗯，
0: 那故事因为就是少女嘛，少女不怕蛇，然后去跟蛇对抗，那最后有个很好的结果。
1: 童话也是这样子、啊，我们读西方童话，你看《美女与野兽》，那个跟野兽在一起的也是第三个女儿啊，
0: 对，
1: 不是吗？
0: 但是第六个女儿多一倍啊，所以李济、
1: 哦，李济是第六个女儿、啊，
0: 第六个女儿啊、哦，因为她爸爸生了六个女孩子。但没有男丁哦，就只有六个女孩子。那个蛇吃掉的献祭的对象也是女童、啊、所以他吃了9个女孩子。那到吃第10个的时候，没想到李济呢，他是有勇有谋的，他已经谋划好了，做好了。而且他那个时候其实根本就还没有成年，还没有到达我们所谓的成年，可能在古时候12、13岁应该就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国王才会娶她当他的皇后。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国王的一个很好的地方了。
1: 可是我总觉得他还好小、哦、就结婚了。
0: 但你想想看，
1: 我不能用现在的观点来看，我知道了。
0: 你遇到这个蛇妖，为什么国王不去处理呢？然后反而是这个
1: 小女孩出头，
0: 小女孩出头，这就很奇怪了。《搜神记》的故事背后、啊、有很多就是关于到人性的问题。你看起来好像李济他很勇敢，可是多半的时间呢，我们都是被欺凌的，都是被霸凌的。霸凌的人该怎么样去为自己争取权益呢？你自己都不争取的，那不就活活就像那九个女孩子一样，她没有办法为她自己去争取权益。但李济敢，她就是好像就是一个出头的人，为这群人去伸冤抱不平。所以我觉得这个李济斩蛇的故事呢，其实还是一个打抱不平啊。怎么样才可以让霸凌的人不再欺凌他人？你就是要找到一个最准确的一个方法。所以或许铁拳教育也是一种思考的方式。
1: 嗯，
0: 我可以让你就是以暴制暴。今天这个李济所做的不是也就是以暴制暴吗？他去直接把这个巨蛇给杀掉。所以李济斩蛇啊，这个故事还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一个想象的空间。
1: 所以这个李济斩蛇的故事也提醒了我们，遇到了强权霸凌的时候，也要有智慧跟勇气来面对，要不然就会被邪恶吞噬，做了无谓的牺牲。好，非常谢谢苑萱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甘宝在《搜神记》当中李济斩蛇的故事。老师谢谢咯。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6: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5: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7: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我想来一根。
9: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8: 那电子烟呢？
9: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8: 好吧。
9: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1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12: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3: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4: 台北广播电台。

又来到夜深的时刻了，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驾光临啊！当然这是一种形容，一种虚拟。这么多年了，我也常常在节目一开头，我脑海中有这么一个虚拟的画面，大家一个一个走进这空中的花园，它叫寻梦园嘛。大家可以去想象这里面的它的植栽，它的这个花卉的安排。

对于园艺呢，其实我是门外汉，所以在我的想象世界中，反而就是它的色彩是很艳丽的，但又不会过度的艳丽。总而言之，当我们能够把心思转移到善待自己的这件事情上，你就不会多用了很多的时间让自己看手机，爱不释手。不是说看手机不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文明病，我们的视力呢，算是严重的受到侵害。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耳朵听听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第一首歌曲我们再度分享已故的美国猫王艾维士艾维士 Elvis Presley 所带来的这首经典抒情歌曲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我想现在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是的，很浪漫，很多情，但想到多年前也因为自己的冲动，因为自己过度感性作祟，结果一段怎么样不是很好结果的一段恋情就此展开了。我们今天倒不是说要带着大家回到过去的回忆，去指责某人啊，

者捶胸顿足啊等等。其实回到那个当下，你会觉得这是天上给你的礼物。但这个世界呢，有太多太多事与愿违啊。其实当年学校没有教我们一些生命哲学，没有教我们一些人生处世之道。太多的大道理呢，其实当我们出了社会之后，没有多久的时间，早就颠覆了我们当年接受的那些所谓的观念与价值，而且很多话嘴巴还不能说呢，自己心里明白，自己用心体会。因为我们人呢，是最复杂的动物，我们的心太复杂了。这世界当然有所谓好人跟坏人，但我们在年纪轻的时候就觉得好是永远的好，坏是永远的坏。这世界为什么那么多的故事，就是因为我们用二分法来讲好跟坏，它也不断的流转，它也不断的在置换。有些故事也的确告诉我们，穷凶恶极的大坏蛋有一天开始慈眉善目，用心回馈这个世界。但为什么会有后面的那个发展呢？那是因为他前面做了太多坏事了，他幡然悔悟了。那为什么有些形象不错的人，大家都觉得非常的 nice， 后来呢却做了令大家呢想象不到的啊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个世界呢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也因着这些变化，我们自己也有变化。有一天我们忽然发觉自己怎么越变越坏了，而那个坏倒不是去伤害别人，而是坏的念头越来越多了，愤世嫉俗啦，或者我们不断的在诅咒一些我们很讨厌的人，不能认同的人啊，特别是在一些观念想法上啊，南辕北辙的。好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善待自己，远离焦虑，远离对某些人的怨愤。好听的歌曲呢，永远不会跟我们装张牙舞爪的。好，这是1960年代 Paul Simon 以及 Art Garfunkel 他们合作的一首经典名曲，史城博览会 Scarborough Fair。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周一到周五晚间的11点到12点，在次日凌晨的2点到3点呢也有重播。也特别邀请对于音质要求比较高的听友啊，发烧友，多用网络线上收听。也希望本台呢尽其所能的能够提供这个类无损的这个广播收听的音质。现在我们要运用科技的好啊，运用科技的好，避免科技发达的后遗症啊。最近大家都在聊 AI 嘛， AI 啊好方便呢，是不是呢？但是如果你去看一些科技的论坛，有些顶级的物理天才也对 AI 未来的发展呢，他提出了一些警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想这个千百年来，我们人类在文明史当中也都发现了，从很多的例子当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的，而我们自己呢，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好比说你有特殊的才能，你非常的优秀，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有些时候在人群里呢，也不能太过于张扬，倒不是说我们故意要隐藏自己什么，而是必须考虑到别人的人性，你太优秀了，别人怎么看你呢？ Olivia Newton-John 带来的 Have You Never Been Mellow。

在这一天的终了，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我们可以很骄傲地跟自己说，今天没有白活。今天虽然不完美，人生本来也没有完美，但是我们努力地让每一件该做的事呢，都能够这个尽力啊，尽心尽力。为什么我不加全这个字呢？我想大家应该了解了。这个全呢，我再找一个成语，什么呕心沥血了，那何苦呢？那不是过劳了吗？还是我们要保留点弹性。Michael Bublé 带来的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这世界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风景，有些是你乐于常见的，让你赏心悦目，有些画面不堪入目，你不希望自己看到，但好像也被迫必须看到。从媒体看到一些战争的残酷的画面，从一些别人的故事当中，你脑海当中也浮现了这个人际互动当中的尔虞我诈。我们来体验人生，有人说这一路呢也是修行。您修行到2026的七月，各位，您的修行的成绩如何呢？ Rosemary Clooney 带来的 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3: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2: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3: 这样啊。
2: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3: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所谓勇敢潇洒的人生，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在哭完之后依然愿意带着笑容，也不是没有受过伤，而是在疤痕底下长出更柔韧的皮肤。街角那间小咖啡馆的老板也曾经在股市崩盘后失去了一切，现在却每天用拉花画出不同的笑脸，咖啡传出浓郁的香味。是的，他说人生就像咖啡，苦是基底，但是你可以决定加多少的糖。

潇洒不是不在乎，而是太在乎，所以选择轻轻放下。放下那些不属于你的期待，放下那些早已过期的遗憾。当你不再背着所有人的眼光走路，脚步自然变得轻盈。是否曾经因为错过一班车而懊恼，但却在月台上遇见了一场绝美的晚霞？生命总是在你不强求的时候给你更慷慨的赠礼。我们如何看待勇敢呢？勇敢也许就是我试试看，即使双手颤抖。潇洒呢，也许就是说没关系，即使心底还有波澜。去做那件让你心跳加速的事吧，去闯，甚至我们正面的去犯些小错啊，去大笑。因为勇敢潇洒的人生从来不是完美无瑕的示范，而是在千疮百孔中依然选择热气腾腾的活着。

面包合唱团演唱的 Make It With You， 1970年代的极为柔软像面包般的歌声。面包合唱团的主唱呢是 David Gates， 后来单飞也唱过再见女郎的主题曲。刚刚聊到勇敢潇洒的人生啊，从1990年代开始呢，这个印象我特别的鲜明。我也蛮刻意的跟听众朋友相互的勉励，我说人生道上两种好心情一定要带着，勇敢与潇洒。所以刚刚我也有，也不是说不一样的说法吧，我觉得是另外一种体验。你说我们在人生当中什么叫勇敢呢？就是我试试看，而不是过度患得患失啊，什么都不敢试。那么潇洒呢，也就是在你努力过后真的不如人愿，或者天时地利人和嘛，总是好像差一两样，但你会说啊，没关系，走过这条路，就像My Way 这首歌里面 I did it my way， 碰到苦难吞下去，等待下一次真正的成功。我想我们的生命就这样，有风有雨，风来了就张开双臂，雨停了就踩进水坑。那这个说法怪怪的，那怎么你怎么说自己的说法怪怪的呢？这个我就不多言明了。所以任何的这种观念的阐述呢，都有它的一个 background， 有它的一个背景，但限于时间，限于版面，

也就在这呢不赘述了哈。所以当然不是大的台风啊，你跑到外头哈，这个清风拂来啊，展开双臂，对不对？然后呢在雨停了之后你必须外出，那也难免呢你会这个踩到这个小小的积水里头，那你不要懊恼，不要因为这么一点小的挫折就觉得浑身不自在。我们本就是自由的，只是偶尔忘记了我们的翅膀在哪里。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2: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1: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3: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近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那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5: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字，送到病院未赴医，爸母伤心哭甲啼。
4: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5: 厝内若有小孩子，车顶爱装安全椅。
4: 交通护持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时。拜托大众多支持，平安快乐念歌词啊，念歌词。
6: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7: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贞。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8分满，随手

0: 静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0: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0: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2: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3: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0: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0: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0: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3: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2: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3: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4: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无药原则，要保持环境的通风，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

0: 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1: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的，爱不是我们要去的方向，而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常常想，有一天我中乐透，我要中捐给什么社福机关，我有一天我带小孩子大学毕业之后，我要去偏远地区服务。可是我要问，为什么要等到那个时候？为什么非要等到你荷包赚饱饱了才去做那些服务？你这是真的想要为你的人生做出不一定的不同一点的意义的话，你从现在就开始。你一个人力量很小，可是集合大众的力量绝对是可以影响这个社会非常大。所以我要跟各位分享这段话，也许你现在无法体会这段话的含义，但是我希望各位在人生的往后的人生旅途中，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曾经在某年某月某一天，有一个非常帅的医生跟我分享了这段话。我再说一次，爱不是我们要去的方向，而是我们出发的地方。好，谢谢。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阿咪，你今日上班怎样哦？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该经理出让判保险。
4: 啊，条哥，点风中爱个员工，要假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会保险，爱条行事业让假保、裸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4: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吃都很安心的呢。
3: 员工多次建议出假保，裸子顺风都安心。以上。罗通铺罗公保险有广告
5: 哦，人叫亲不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又知道跳哪通发烧，我来请师傅看看哪的。
6: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针啊？
5: 哎，你有没得呀？
6: 是天叫你。

0: 求广告的，一岁爱多，还冇会上门呢，引起天狗呢。
1: 啊，安严重哦！
0: 系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4: 鸡腿饭。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好，好热好热，对不对？现在是初伏中伏的时候，7月15初伏嘛，然后现在是中伏，也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这个月，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要赶快熬过去啊，但是必须健康的熬过去。我就一直跟我们的老朋友有说，如果正午的时候没事就不要出去啊，在家里睡个觉，或者滑手机，或者是追剧都可以。但是呢，在家一定也很闷很热，对不对？不要舍不得开冷气啊。花点钱求得自己的身心都能够非常的舒服，何乐不为呢？所以不要为了一点点的冷气的费用啊，让自己在家里汗流浃背，或者是闷在家里很不舒服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的儿子就有一次跟我抱怨说，怎么办呢？他说，我那么热的天气，我妈在家就是不肯开冷气，他说浪费。所以儿女们就非常的麻烦，就觉得怎么办呢？万一热出病来怎么办？真的，你不要以为不会热出病啊，真的会中暑的啊，而且身心不舒服就会引发很多的问题。所以正午的时候在家开开冷气嘛，就是如果你在看电视，你就开客厅的就好。那如果你在房间滑手机睡觉，那你就开你房间的就好啊。正午也不过就几个小时啦，哈。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非常平安、快乐、健康的度过这个所谓的酷暑啊。好，节目一开始，虽然热，我们还是要起来动一动。
4: 轩轩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天气太热了，很多人说没有胃口啊，怎么办？
1: 那就做一点爽口的沙拉来吃。
0: 沙拉哈、哦，很多人爱吃生菜沙拉，
1: 对，
0: 哈、哦，很多爱吃水果沙拉。那我很爱吃的是马铃薯沙拉，
1: 马铃薯沙拉
0: 啊、嗯，或者我也吃过用那个牛油果，就是
1: 洛
0: 梨。来做的沙拉也很好吃又健康、嗯、
1: 对，因为其实现在很多食材其实你都是有一点像是温沙拉，你可以把它煮熟烫熟之后再用简单的油醋啊其实来调味就可以了。
0: 嗯， 嗯，可是我一定要跟我们的老朋友们说一件事啊，吃沙拉 OK， 很多人心想我减肥嘛、嗯、
1: 对
0: 啊、顺便又健康嘛啊，所以每天就吃生菜沙拉、
1: 对，
0: 其实那是不行的，
1: 没错。
0: 我以前不知道，后来我自己深受其害之后，我才知道，其实有的人身体的状态是不适合吃生菜沙拉的。
1: 没错，因为它里面其实有含一些钾什么的，
0: 就是生菜哦，沙拉就是没有煮过的生菜沙拉，就是它基本上含钾、含磷啊这些的成分比较高。比如说我的肾脏不好，那基本上我就不适合去吃生菜沙拉。
1: 对，
0: 就是我所有的生菜都必须烫煮过。
1: 对，还是要烫一下。
0: 所以我比较适合吃的就是你所谓的温沙拉，或者是马铃薯沙拉。
1: 对
0: 啊，洛梨的话也是，其实洛梨它本身也是生的嘛，但是去拌还是要吃马铃薯沙拉比较好一点哈。

0: 是，所有的老朋友就记得，你可以偶尔穿插的吃生菜沙拉，但是绝对不要天天吃，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一样啊。跳着吃，绝对不要天天固定吃某一样东西，
1: 对，
0: 吃久了其实会出问题的。
1: 像老师之前说，就连那个青菜都不要每天吃
0: 同
1: 一种，
0: 吃
1: 同
0: 样一种，因为每一种青菜的
1: 农药
0: 都
1: 不
0: 一样啊、哦，这也是这个专家跟我说的哈、
1: 哦。
0: 他说，其实农药本身并不可怕，就是怕你超标，然后呢又排泄不出来。他说，但是通常我们如果吃了含一点农药的东西啊，每天喝水的话，它是会代谢掉，
1: 微量的其实还好，
0: 代谢得掉。但是呢，如果你每天都吃同样一种蔬菜，这个蔬菜本身它就用这种农药，那它还是会有点残留，那你自己也没有办法把它洗得那么的干净啊。每天吃同样，那个农药的累积量在体内没有办法把它马上排掉，那就会有事情。
1: 所以其实都每天换着吃，我觉得、
0: 对对对，原来我才知道哦，很多青菜的农药都不一样了
1: 这在老师跟我讲之前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买菜就是习惯，其实
0: 就到现在我还是很习惯因为这一阵子出的青菜大概都是这个，
1: 对，
0: 然后你自己爱吃的
1: 就那几样，
0: 对，到菜场每次抓的就是这个嘛
1: 但是从那之后我真的去买菜的时候，如果有我没看过的菜，我可能就会买来吃看看。那像今天其实这个沙拉，它我要用的是毛豆，
0: 毛豆很好，最近温沙拉都几乎都用毛豆，
1: 对，因为毛豆真的是一个很有蛋白质，然后它又是低升糖指数的一个食材，所以真的很多沙拉都会用它来做。但是就像老师说的，它的钾的含量跟蛋白含量是比较高，所以如果有肾脏病的人，可能要问一下医生可不可以吃。
0: 我的医生都会告诉我说什么都可以吃
1: 啊，不能太多，
0: 就是不要吃过量
1: 啊、不要过
0: 量，每天都吃一点就好。
1: 所以
0: 就像我跟那个营养师说。营养师说，你每天都有吃水果吗？我说很少。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爱吃的水果都不能吃啊。他说什么水果是都不能吃的？我说比如夏天我最爱吃西瓜，冰冰凉凉的多舒服，
1: 又甜
0: 然后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能吃？我说第一它糖分太高啊，第二就含钾量也高啊。
1: 对，
0: 那他说那你每次要吃多少？我说要吃当然就要过瘾嘛就是一定会吃一大片嘛他说你吃那么多干嘛？他说像我是没有问题的人，健康就是各指标都很好，那我吃西瓜我最多也吃两小块啊他说你要吃多少他说不是不能吃，像我以前很爱吃香蕉，我现在都不敢吃，因为它含钾量太
1: 高。
0: 他说谁说的，你不要每次吃一大根嘛
1: 可以吃半根这样子，
0: 分着吃嘛或者有的人会把香蕉去
1: 切片
0: 片，一片片一块一块的就吃几块就好了嘛他说没有什么是不能吃的，他说都可以吃，就是你自己要控制它的量，
1: 适量其实就可以
0: 所以毛豆真的很好因为我最近吃，因为我不能吃生的嘛，所以我即使在外面就去吃那个快餐它都是附生菜沙拉在上面，我就跟他说你不要浪费我说我不要这个他说那我给你烫那个花椰菜好不好，他真的很好那我说 OK 他就烫那个绿花椰，然后他们在几片那个蒸熟的地瓜
1: 地瓜
0: 我就觉得蛮好的对不 对,
1: 对，
0: 还有那个小玉米
1: 玉米笋
0: 玉米笋他们也是烫熟的，所以他说基本上你不吃生的但你吃烫熟的还是一样
1: 对，
0: 那就是温沙拉嘛
1: 对,、
0: 对，
1: 其实像毛豆或者是 玉米粒，我其实就会放一些玉米

0: 例，然后你还可以其实可以放一些鲔鱼，就是水煮的鲔鱼罐头，然后你稍微把它汁跟油沥掉，我觉得其实那也蛮健康，因为它也是有蛋白质。那你还可以再放一点洋葱进去，
1: 就跟我想的是一样，
0: 对，你就再切一点洋葱末进去。那其实这样的话，以前我们都觉得可能台式的一些沙拉酱或是美乃滋其实比较甜。
1: 其实啊，沙拉酱啊，平常心说是很好吃，但是很好吃的东西都是陷阱啊！
0: 没错，
1: 对，像那个不管千岛沙拉酱啊，
0: 对，
1: 反正就是
0: 凯撒酱，
1: 对，都凯撒、这些酱都很好吃。可是这些酱本身，像最近那个油的问题里，就很多的沙拉酱就中标嘛。
0: 对，因为其实像美乃滋就是蛋跟油脂去做的、那其实里面，但我发现说如果要加美乃滋的话，我近期我都会买日式的，因为其实日式的跟台式的美乃滋是不一样的。台式的呢是用全蛋然后加了比较多的糖下去调，所以你会觉得吃起来是偏甜，但是日式的它是用只用蛋黄，所以它颜色会比较黄，然后它的口味是偏酸的。
1: 那我建议我们还是用醋好了
0: 其实醋也是可以，对，
1: 所以吃沙拉用油醋酱是比较健康的。
0: 对，你就放一点白醋，然后放一点橄榄油，然后就很简单，用盐巴跟胡椒粒。
1: 那其实还有一种最简单，就用柠檬
0: 啊，柠檬汁也是可以。
1: 对，柠檬啊，油醋啊，就是这样去吃，也是很健康的。
0: 对，你就很简单，这样子一碗毛豆、玉米、洋葱、鲔鱼，你就这样子拌一拌。
1: 其实泰式的就是柠檬加上
0: 鱼露，
1: 鱼露，
0: 对，
1: 其实那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吃法。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我们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哇，天气真的是热热热到爆哈，尤其台风过后啊，那个感觉更是受不了哈。那每一次我去看医生的时候，或是跟营养师见面的时候，第一句话都问我说有没有喝水呀、啊因为他们不提醒我，每天真的没有办法喝到所谓2000cc 啊，因为我们说每天的喝水量应该是你的体重乘以 30cc， 所以大概我每天实际必须要喝到1800，所以医生就告诉我说就是2000cc 2000cc 啊，然后营养师也说 2000cc， 而且不是牛饮啊，不是说你渴了一杯咕噜咕噜下去，就是你没事每半个钟头你就去喝上小半杯哈，就几口 五六口啊，半个小时就去喝一点，半个小时去喝一点。他说啊，因为天气太热，我们的身体啊真的会缺水啊。那缺水呢，很多人的现象就是什么，会疲倦头晕，那大家就会认为啊，我大概是感冒啦或是什么不舒服，其实是慢性缺水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呼吁大家一定要多喝水，而且不是一下子喝一大杯说啊我刚才已经喝了500cc 了，不是让你去喝那个手摇饮啊。其实你喝手摇饮喝咖啡喝茶啊，医生还有营养师都告诉你说那不算喝水啊，其实也不是说不算啊，它也是水，那只是说你喝的都是糖水啊，所以它不是很健康，因此它希望大家喝的是纯水，并不是说你不能喝咖啡，你不能喝茶，不能喝这个冷饮，而是说你除了那个之外，你每天还是要多喝白开水啊。好，那么喝水其实也有一些聪明的喝法哈。那么怎么样喝水呢？那么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的营养科的营养师何怡珍何小姐说，当我们的身体发出

口渴的讯号的时候，就已经是处于轻度缺水的状态了。如果说长期你忽略补充水分，不仅是会影响日常生活跟工作的表现，也可能会增加你中暑、泌尿道感染还有肾脏负担的一些健康风险。尤其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要多喝水，待在冷气房里也是会缺水的哈。那么人，我们的人体有 70% 的水分，就是在组成的这个细胞组织里有 70% 的水分。那么水分参与我们体温的调节，也会运送营养、排除废物，这都是它重要的一个生理功能。一旦水分不足，除了口干舌燥之外，也可能会出现头痛、精神不济、疲劳、便秘、皮肤干燥还有频尿啊，这些现象。尤其在夏天高温的环境之下，人体会透过流汗散热，假若你没有及时去补充水分，严重的时候会引发所谓的热衰竭或者中暑。那么营养师说，很多人认为从事户外活动、工作、运动流汗的人才需要特别补充水分，这个呢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实际上，长时间待在冷气房的上班族、年长者还有小朋友、学童们都有缺水的可能性。那么冷气的环境会增加这个水分的散失，也容易去降低人体对口渴的敏感度，会导致我们一整天下来喝水喝不到足够的一个分量。那一天要喝多少水呢？那么我们刚才说了，你的体重乘以 30cc 或 35cc 都是 OK 的，这是你每天需求的一个量。就像我说，他说60公斤要乘以 30， 大概我每天最少最少要喝 1800cc 到2100cc， 这是我必须要喝的正常的水量。那如果我们用我们一般马克杯或者一般的杯子来说，每杯240到 250cc 的话，我们大概要喝7到9杯的水，哈哈，如果这样算，你绝对没有喝那么多，对不对？哈，如果我们要从事户外活动，长时间曝晒在太阳之下，我们运动流汗又比较多，也要去看你的情况，增加所谓水的补充量。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人习惯说我喝茶，我喝咖啡，我喝手摇饮，或者是这些饮料好，取代了白开水。告诉你，不能够完全取代水分的摄取，尤其含糖的饮料，如果摄取过量，不仅会增加热量的负担，也可能会提高肥胖、糖尿病、代谢症候群的风险。那无糖的黑咖啡、浓的这个茶当中，因为它含有咖啡因，有利尿的作用，喝多了会增加这个水分的流失，所以营养师都建议说，喝白开水永远是最好补充水分的首选，就是第一名。如果喝不习惯，可以尝试喝气泡水，或者在水中加柠檬片啊、新鲜的水果的切片，来增加水的风味啊。那么营养大师也特别提供了3个聪明补水的原则，那么希望用这3个原则帮助我们养成良好的喝水习惯。什么原则呢？第一就是固定饮水的时间，起床后、上午工作时段、午餐的前后、还有下午、还有晚餐的前后，都可以安排补水的时间。非固定的一个点可是呢，如果你感到口干，就补充 200cc 的水，不要等到口渴再喝啊。

第二个啊，就是聪明的方法，就是随身携带水壶，增加喝水的便利性，没事拿起来喝上几口啊。那提醒自己要养成规律补充水分的习惯。第三个聪明方法就是户外活动补水啊，也就是活动的前中后都记得要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大量的流汗之后一次的灌水，增加身体的负担。另外呢，我们的长辈朋友更是容易忽略的喝水的高风险的族群，随着年龄的增加，口渴感受会逐渐的下降，那么即使我们身体缺水，你也不容易去察觉。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养成每天要什么时间，大概早中晚什么时候我该喝水了，我就去喝水啊。那么家里的朋友也要不断提醒长辈朋友要定时的喝水，同时透过在家中放置水壶，设定手机提醒方式，协助建立规律补水的习惯。那么要把喝水当成想到才做的事，其实呢就已经晚了哈，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必须习惯每天要做的事啊，养成喝水的好习惯，这才能够保障我们的身体健康。

0: 我从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防台准备啊？
1: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防台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防台用品哦。要购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0: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2: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4: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3: 修复式司法
4: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6: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

0: 症候群的症状哎。
1: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2: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智慧养生靠自己，我们请到了真实手作的廖千惠老师。千惠老师早。
1: 大家早安。
0: 我们谈了糖，谈了酱油，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我就要叹三声叹。
1: 刚好讲到油，然后油就出事了。
0: 对呀，我真的觉得，到底我们吃的东西里有哪些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在已经不敢说有问题的，我要说哪些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我觉得这次的油的事情哈，其实就是我觉得会大部分人都有吃到，
0: 我们油是我们很重要的，
1: 它是个媒介啊，
0: 民生用品啊，
1: 对对，而且所有的加工制品它一定要用油下去再制啊，
0: 而且这些油啊，就是沙拉油啊，是大概我从小的时候就吃的油，我们小时候，我们小时候。最早其实吃的猪油比较多，可是后来的宣传告诉我们说少吃动物油，说血管会硬化嘛，对不对？那大家就好为了健康着想，开始改吃沙拉油嘛。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沙拉油，就是像现在比较普遍的
1: 猪油比较健康，
0: 对，猪油很稳定，只是真的就是你吃猪油要运动，否则它真的血管就容易硬化嘛，没有错，因为它会堵塞嘛，不容易这个。
1: 你讲没错，对，这就是油的部分，就是任何东西啊，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它都有它的优缺点。那就是大家在选购的时候，我觉得食物安全的重要性，或者是理解这个食物的一个性质，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0: 没有错，但是一般的老百姓他都会听从。一些宣传嘛，或是专家的建议嘛，所以后来开始大概民众们用沙拉油的比例是越来越高，然后沙拉油的选购也慢慢变成很重要的一件事，可是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就开始慢慢植物油啊，就沙拉油是一个混合油嘛，
1: 对，
0: 那大家开始会去吃什么植物油里的选择，像葵花油啊、葡萄籽油啊，这些开始就是各种油都出现了，还有就橄榄油，最高级的当然就是橄榄油嘛，那很多人说我宁愿多花点钱为了健康嘛，可是最后橄榄油也会出现问题嘛，
1: 对，
0: 然后我看很多新闻报道就说很多的橄榄油它是挂着从意大利啊从这些国家进来，但实际上都是台湾的厂牌，然后加上了一点意大利油或是怎么样的，哎，对，然后可是它不是纯的意大利进口的。
1: 所以在那个选购的部分真的要了解，就是你如果要选购橄榄油好了，我们就是要买那种颜色比较深瓶哈，或者是说它的原装进口就是那样的瓶身，好，不要买分装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分装还不是分装的产品。
0: 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的普罗大众啊，我们在买

0: 东西手怎么会注意到这么多，而且也不会去分辨，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分装的，我怎么知道说它的颜色是加什么铜什么素
1: 的
0: 铜绿素，然后变成这样的。那如果我都知道我就是专家了嘛，对不对？我们的老百姓怎么会是专家呢？
1: 我觉得真的是把关的地方可能要把关。
0: 那我们要政府干嘛啊？
1: 政府对啊，他们现在应该是蛮辛苦的，可能要做的事情真的要把关的东西要可能要纳入要多一点，因为其实像橄榄油这种市面上其实你一看哦，很多真的就是台湾产分装，像前阵子好像发生就是橄榄油，然后它掺其他的油下去做的时候它是 extra virgin 橄榄油嘛，那个也被罚了不少钱，对，有一个业者。所以我就是觉得说真的就是大家如果我们政府这边真的没有办法的话，至少民众真的要非常理解食物，然后在食安教育上面的话学校也要多推广，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全民应该要去了解，
0: 因为我就觉得食安教育民众很多的一般的知识都有，只是这些很多是属于专业的，比如说审查的单位，
1: 好，
0: 因为就是因为老百姓交税，交了那么多税，养你的一个政府里面各个单位的人是干嘛的？就是比如说，就是他要去，比如说油的问题，这个油的原料从哪里来，原料有没有问题？这我们老百姓怎么会知道原料有没有问题？那当然是政府相关单位要去检查的嘛。
1: 因为其实厂商他不会自己把自己
0: 对厂商他要哎那个那如果厂商是要犯法，就像小偷偷东西，他会先告诉你吗？不会先告诉你吗？对，
1: 所以他们应该要列入这次考，就是这次经验应该要列入那个。
0: 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一次的油的问题，到底是环节出在哪里，都还没有结果嘛？
1: 对。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修法上面可能要修法，因为我看那个法就是对于来讲他们这样的一个问题哦，他卖了大概1300公吨的，
0: 不止吧，现在应该是两倍吧，
1: 对，反正就是数字这么大，但是其实真的要罚也还好，就是对于他们讲这是营业额，
0: 他赚的钱啊，他赚的钱去罚他是小 case， 要不然你跟你讲商人只有做沙头的那个沙头的生意都敢做嘛，就是为了赚钱他沙头生意都愿意做啊。
1: 是啊是啊，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所以才说要修法，就是要把它修得严格一点，因为其实对于那个物质嘛BAP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其实在法律上并没有规定说它是如果你查到这个有什么你一定要怎么样去罚，并没有，他只是说你不能超过而已，这也是蛮好笑的。
0: 我觉得修法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执行法律的层面这个问题，你都很多法修好了放在那是给人家看的，
1: 没错，
0: 你真正在执行上有没有去执行嘛？
1: 我觉得像是针对这么大的厂商，因为它影响很大，很多人嘛，包含整个国军都是用他们的东西，他们那种应该要定期自己把资料拿过来送检，就是，
0: 没有，不是后来说他们每次送的检体可能都是完全
1: 是
0: 非常好，很棒的，合格的，可实际上那个检体跟他真正产出的产品
1: 是
0: 不一样的。
1: 这个政府就应该去市面上
0: 抽检啊，要去抽检，
1: 就是买他的产品回来检的，不是你叫他来送，他来一定会给你好的产品啊，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它不是法的问题，这是执法的问题。
1: 没有，它也有法的问题。你知道它这一次这个，它其实他们讲说，因为它因为它前面有怀疑，所以它后面其实真的是没有刑法上的问题。这个是没有刑法的问题的。如果真的我们要讲那个第44条，他们现在在侦办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上面来讲，它明知食品有毒，有危害人体的健康，那依然制造或贩卖才会构成刑法，但是因为他前面就会觉得怀疑了，你知道吗？所以他们说这不构成说是他有重大的犯法的一个状态，所以基本上他还有这个还有讨论的空间就对了。
0: 反正

0: 最后
1: 他们只要罚一天的营业额就好了，一天营业。
0: 没有，最后倒霉的都是一般的老百姓，因为你看中产阶级，我们的经济能力本来就有限，我们不可能去买那个最高级的进口的或什么的油，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我们的民生用品我们大概就是用这样的东西，但是真正最后受到所谓的毒害的就是我们一般的普罗大众。
1: 对啊，其实这个受害的就是比较中低阶层，那也是有钱的，他根本不会吃这样的产品啊，这是真的。对啊，他们搞不好自己都不吃。我是说贩卖这些人的那个上面
0: 高，他怎么会吃？他明明知道有问题，他怎么会吃？
1: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部分，不管是修法，或者是我觉得还是大家就是还有自己有一些知识要建立。然后我觉得食用油这个议题，就是说。我觉得民众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其实食用油用的，我觉得量还好。如果现在都是小家庭，大概两到
0: 没有大没有问题，是我们自己小家庭还好。其实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外食嘛，
1: 对啊，
0: 你会发现好恐怖啊，一箩筐
1: 啊。
0: 都不管你吃什么都好像重哎、欸，我昨天
1: 一定重的啦。
0: 我昨天去买粥，买因为我先吃稀饭嘛啊，
1: 对，
0: 因为我去买粥，然后就找不到哎、欸，然后就问那个便利商店，问他说为什么都没有粥，他说最近都没有，我说为什么？他说就是因为那个毒油事件呢、啊。我说
1: 粥的话不是直接煮就好了？
0: 没有，我说。粥为什么会跟毒油有关？他说有啦，因为中间有很多东西都会哎。他说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吃的饭团呐、还有对，还有很多三明治啊，还有很多。他说你不要以为只有这些菜啊、饭啊，
1: 他们要有、啊
0: 哎。对，他说这些所有东西都牵扯在里面了。我就觉得好恐怖、啊、
1: 就是半成品，其实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那个真实、其实你在制作东西的半成品里面，有比如说它单一一个产品里面可会用到50种的半成品下去做，好，如果我们去看那个产品标识的话，如果它那个添加物加很多，它会用到50种以上，那50种以上如果有几个出现这个，也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0: 对啊，你看我们的油有问题，我们谈过酱油，哈，谈过盐，谈过糖，还有所有酱料，还有很多我们吃的，然后我们现在吃的很多的那个饼干、糖果啊，面包啊，都有很多的陷阱在里面啊。
1: 就是都会要用到油，所以油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就是、
0: 那好，我们现在要怎么告诉我们的普罗大众
1: 老百姓？我觉得要学会看油哎、欸，真的就是
0: 我们要怎么去选择，因为可能这些东西都有问题，我们无从选择，我们就不要吃好了。
1: 不能这样讲啊，大家还是会用到油，所以我觉得油要怎么分级？像我们现在讲说大众的植物油、大豆油啊、葵花油、玉米油哈。他的做法就是，我觉得要了解做法，因为我们在节目上会讲到做法，那你了解你才能够去分辨，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其实没有办法去分辨的哈。那第一步就是，它是这些葵花油、玉米油，它都是原料油压嘛，就压榨出来的。它第一道压榨的时候是很重要的，所以可是我们刚刚讲的大豆和葵花玉米油的时候，他们第一道压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油给压干净的。所以它里面就会剩下一些油脂留在渣里面，那厂商他们就是不浪费，会提高出油率啊，他们就会用一种化学溶剂叫做振移烷这个东西，把剩余的油萃取出来，就加了这个东西以后，然后把后面那个油给萃取出来。好，所以在经过精炼啊，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颜色那些都去除掉，就是我们平常是看到的清澈的油，没有味道的油。所以像我们举例就是橄榄油不是有分级吗？extra virgin
0: 还有初榨的、
1: 对，初榨
0: 的、三榨的都有，
1: 对，还有那个渣的那一种。那所谓就是 extra virgin 的这一种，就是我们刚讲的第一道，它里面就会比较多比较有益的物质在里面，然后它其实也

0: 他们讲说他比较适合凉拌，其实我觉得是中低温就可以，就是我们在炒菜中低温可以用，就是也是可以炒炒白，因为国外他们其实是用这个油，他们就不会用到二道到三道，那二道到三道通常都会用到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化学物质正乙烷下去炸，那这个里面就因为它本身就有化学物质，就会产生其他的问题。好，在澳洲，好，只要到二道以后就是不能吃的。我讲的台湾就叫你吃，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二道以后，在澳洲这个是饮用会被除名的，在品油协会上面来讲的话，他们蛮严格的。他们说这个只是做香皂而已。这蛮扯的，我觉得。
1: 所以难怪哈，很多广告会说初榨油啊。
0: 对啊，就是要用初榨的啊。他们就是澳洲就规定你只能用初榨，其实它后面油是不能用，因为没有化学物质下去把它压出来的、啊。所以就是像我举例一下，台湾不是有苦茶油吗？苦茶油就没有二道啊。
1: 啊。所以
0: 改，其实就是
1: 改变使用的油脂啊、
0: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要了解说，
1: 苦茶油贵不贵啊？
0: 其实好的还不便宜，对。
1: 所以啊，你要一般老百姓经济能力不够，怎么吃这么贵的呢？我大概只有一些有钱人可以吃得到吧？
0: 没有啦，不至于。长期因为其实油，如果你在炒的时候不要用那么多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个两。就是两个人到三个人其实还可以用蛮久，我觉得大家对于那个油这个东西的价位要有点就是提升，就是觉得说它是生活上必须，而且它是会造成你身体健康，就是心脏病高血压的地方，它是保护你身体的一个食物，所以我觉得对于它的价钱我们应该要稍微再重新定义它。
1: 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就太多的疑问，就像我们以前都吃沙拉油，后来就开始会去吃什么这个葵花籽油啊，或者什么这些，我们已经是觉得葡萄籽油，我们觉得我们又提升了一层次啊。可是后来开始又会告诉你啊，这些油不如橄榄油好，所以大家开始吃橄榄油，橄榄油又比他们贵嘛，对不对？然后好，我宁愿花钱，我又吃橄榄油。他吃了之后，橄榄油告诉我说橄榄油不行，我现在吃苦茶油啊。哦，我就跟你讲，老百姓真的很可怜呢、欸。
0: 对，大家就是那个资料一直 update， 一直在很奇怪。其实一开始台湾人都吃猪油，这是最好的。对，但从头到尾改变了，
1: 都是自己炼油。
0: 对，他中间因为有不同的行销方式出来，然后他就有不同的讲法，所以有时候要去分辨说，今天他在讲这个是广告还是真的是这样？
1: 谁知道啊？你看政府也在帮忙做广告，是吧？
0: 对对，就是其实很多是广告术语，可是人家会以为他是那个真正的专家讲的话，或者是说真实的。
1: 就是我们到底要相信谁呀、
0: 啊？我觉得要有分辨能力啦，真的自己。我觉得你看、啊，我们从一开始在讲食安，到后来其实就是一个分辨能力。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有些时候已经到了你都不知道他到底讲的是真的假的，所以你自己要稍微有点。
1: 没有，就是如果是商品啊，商品来说，它广告商品。那是很正常
0: 的，对，你会知道它是广告，对，但是现在
1: 大家会有分辨能力。但是问题是，我不管它是广告、是商品或任何东西，就彼此在竞争。至少它到市面上给老百姓去用的东西、吃的东西，它是无毒的，是至少无害的，这是基本原则嘛？就是我花钱去买的东西，那你觉得 A 好、B 好、C 好？我觉得那是大家的喜欢选择嘛。但是至少买来的东西我吃到肚子里，它是无毒的嘛。那这个东西好坏，它是见仁见智，好不好看见仁见智，好不好吃见仁见智，但是有没有毒就不能见仁见智啦。那是因为政府相关单位要把关很注意的一个问题嘛。
0: 嗯嗯，但对啊，这是真的很伤脑筋，我觉得政府要加油。对，就是如果要下届选票就要把这个事情给做好，食物真的对大家都很重要。
1: 没有，如果食安问题不能解决的话，我们大家还要干嘛呀？我们都等死，是不是？
0: 其实就是一个慢性中毒的问题。

0: 对呀、
1: 啊，
0: 就是在等死嘛。那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疾病，那么多的问题？
1: 啊、所以大家都不重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么多疾病。
0: 我们没有不重视，我们很重视食安的问题，但是问题是，问题是我不能够站在第一线去把关处理所有的问题啊，不是一个立委能解决的问题啊。
1: 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政府必须要长期的一个政策上面，
0: 那就是你的、
1: 就是、
0: 你的制度，还有你的把关，你的那养了那么多的这个所谓的人在做什么呢？我交了那么多的税，我在做什么呢？
1: 对，因为他们有钱人是不吃这些东西的，
0: 有人都吃什么？
1: 吃
0: 仙丹，
1: 他们都
0: 吃
1: 很贵的橄榄油。他们自己也不是都会带油出去吗？听说那个什么魏全跟那个，他们那时候就是自己出去吃饭都自己带橄榄油出去叫人家用的煮啊，所以他们那么都知道、啊，
0: 他们那么爱自己，
1: 就是啊，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命很重要，别人不重要。
0: 对啊，大家都死了，就他们独活就好了，是吧？
1: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到最后，反正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对啊。但是就是大众的议题真的是蛮重要的，就所以大家要养成能够叛变的一个，
0: 对，就是我们真的自己要有认知啊，就是
1: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这个电台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就从原料开始制作，一直告诉大家，其实。我觉得听这么久了，大概有500集以上了。那大家多少在超市都知道说要把它翻过来看，因为我们不断的重申一样的东西啊。
0: 对
1: 对啊，
0: 这是食安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原料，也就是政府相关单位的把关嘛。
1: 对，
0: 就是原料，不管是进口的或者是自产的，你的它的标准都有嘛。所以再来就是它的制作的过程啊，制作过程当然那也是他们专家在处理的啊，但是出来制作过程出来的成品你就必须要做把关检验嘛。
1: 那
0: 是不是送来的检体跟实际出来的东西一不一样，这个我相信政府相关单位是有办法可以去解决的嘛，抽检嘛，这抽检
1: 他们可能就是要定期排去检验，而且不是他们来
0: 送检，不要等着别人送检嘛，
1: 对，应该自己去买产品来检验才对。
0: 就像小偷说告诉你我今天要来偷东西啊，或者那个毒贩他告诉你说我今天有运毒啊，你要靠别人来告诉你怎么可能是真的嘛，就是你自己要想办法抽检嘛。
1: 对，我觉得倒是真的，而且这种越大的厂商他们应该要抽检的越严格，因为它影响的是很多人，像这种整个国军都吃它的。
0: 对
1: 啊，
0: 都是基层，很多连那个学校的营养午餐也是、
1: 啊、对啊，学校那个一定是吃这种的啊。对啊，这是100%确定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这都是中标吧，大家都是受害者在这一次，而且他这个还不能理赔。
0: 不是，我跟你讲哈、哦、他问题是我们老百姓无从选择，就是他四个厂商包括就是已经涵盖了全国，就是你不管选 A 也中，选 B 也中，选 C 也中，选 D 也中，
1: 几乎超商东西都、啊、
0: 他们已经全面垄断了嘛，这个市场。
1: 对啊，是没错。对，我听到他们的商业模式也是都是
0: 这
1: 样，
0: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然后这就是一个警惕，就是未来对于那种很大的这种就是全面垄断市场的那个，应该要更加严格去把关。
0: 好，我们大家也就是告诉老百姓、
1: okay.
0: 我们自求多福啊。我们的政府要加油啊、真的要加油啊。
1: 对啊，真的这很重要，因为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对，几乎大家都做。对，好，那乔姐，我们以下次还再继续讲油，因为我觉得油的部分是很多东西的。
0: 对，我们就是怎么去辨别啊，不过我们也无从选择。我现在只告诉大家，现在大概只有苦茶油是最保险的，是吧？
1: 你如果买橄榄油 extra virgin 的话，你就买它原装进口。
0: 橄榄油我现在完全都不相信它了。
1: 真的吗？我手上那一家还蛮好用的。
0: 不是，对，就是你

0: 很多东西老百姓真的无从去选择跟辨别，这不就变成不是我花不花钱的问题了。
1: 你现在还花钱还买了很冤枉，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要学会就是那个啊，就算他鬼你也要能够分辨他到底跟你讲真的还假的。
0: 那我就变成专家了吗？
1: 我们就要实案上自己就要成为专家、嗯、
0: 对，我们每一样变成专家，那我们这个世界上这我们还要专家干嘛？我们要政府
1: 多听我们节目，其实我们这样讲了500集，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很厉害的真的，我真的觉得像长姐每次现在都自己买东西自己都会看。
0: 我以前是不干的，我现在都看。
1: 对，你现在看了以后就觉得哇塞真的是蛮严重的。
0: 好，我们自求多福。好，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拜。各位老朋友，人呐、啊，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有同理心。你觉得你不容易，同样的，别人也不容易。可是呢，即使在不好的恶劣的环境之下，我们也不能轻薄自己，也就是虐待自己啊。我们要特别对自己好一点啊，温柔相待自己。其实这个世界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身不由己的事情，有的时候不得已非得要去做，有的时候不得已必须要忍气吞声。可是呢，记得不管再怎么样都不能够过度的委屈自己啊，就是我们还是要活得有尊严一点，有的时候还要善待自己。我们不刻薄别人，但是我们要记得一定要善待自己。好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现在时间6:00。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将为您安排两个单元，分别是生活广角镜以及艺文采风。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的授课老师陈先妮老师，要为大家介绍啊，我们一些 AI 的软体来进行一些的学习。主要的呢是有一堂课叫做用 AI 来彩绘我们的人生，可是呢在练习到这么而且要能够做出这些作品，我们先了解啊。所以呢我们陆陆续续告诉大家，你可以用这个所谓的 AI 的软体啊，可以找到什么，例如说我们有食谱啦，还有这个掌握时事啊等等。那今天呢就要告诉你一些年轻人这个常常提的什么叫做言上吃瓜群众啊，还有这个等等的白火音乐音啊等等这些啊，那这些啊就告诉大家，稍等也请谢念老师为大家分享。另外在第二个单元艺文采风，为你邀请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要为大家介绍我们8月份的文化就在巷子里的活动。8月份呢有12场，主要就是因为7月份的时候有台风所延期。那最重要的呢，8月份呢我们今年文化就在巷子里啊提前在8月31号结束。那相关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艺文展演的活动呢，大家也可以上官网。那我们也会陆陆续续的为大家来介绍，像在城市舞台啊，还有以前大家非常熟知的这个社教馆啊，各项的艺文展演的活动了。好，那我们就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的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电脑手机的教学老师陈先妮老师，老师您好。
1: 哎，小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先妮老师啊，为大家来谈谈我们一直谈到的用手机 AI 说故事啊，打造我的人生绘本。可是我们还没有到绘本呢，最重要是老师告诉大家这个非常有名的 ChatGPT这个软体啊，我们怎么下载，那老师也告诉大家怎么样的发号指令。例如我们像第一周呢告诉了大家，哎，你怎么样来做食谱清冰箱。第二个上礼拜呢，老师告诉大家怎么规划你的行程，告诉大家，哎，我们就以印尼巴厘岛做示范。好，那老师我们今天老师要告诉大家这个 AI 怎么用了呢？
1: 对，我今天要教大家的是掌握时事。
0: 就是新闻事件吗？
1: 其实不止哦。像很多年轻人的用语啊，其实我们都听不太懂。因为啊，像很多年轻人会说什么白背景。
0: 白背景。
1: 什么不待见。什么 YYPS, 什么言上。什么躺平。吃瓜群众。哇靠，这些说真的。我完全不知道。
0: 我也没听过。
1: 对啊，对啊，有时候跟年轻人讲话，他们一讲这我就觉得他们在讲什么啊。那这时候呢，当然我也不好意思当面问他

0: 们啊，对不对？毕竟我也是老师啊，我就会偷偷回去问我的什么 ChatGPT。所以大家也很想知道说我刚刚说的那些是什么，对不对？
1: 对。
0: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问我们的 ChatGPT， 那指令要怎么下呢？来，我们就跟他说，请告诉我年轻人说的言上和吃瓜群众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1: 哇，然后
0: 呢，然后呢，一样哦，我们讲完之后我们就是要按那个正方形那个暂停了嘛，对不 对，
1: 对，
0: 就是停止了，然后这时候就一样送出，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他告诉你什么意思。他说言上，原是来自日本的网络用语，然后因为某个人的言论、行为或是事件引起大量网友的批评、攻击或争议，类似说被网友骂爆啊，被舆论围剿啊，被网络的风波啊，让网络的风波扩大。他说例如我们常常都会听到某某艺人怎样发表不当的言论后就会遭什么网友言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所谓的言上言上就是怎样，他可能他的舆论啊，或他最近的行为啊，真的是不妥，然后呢就会遭到大家看不惯嘛，然后就会开始批评他。我们老人家都讲什么？批评。
1: 对啊，
0: 现在年轻人都讲什么？言上。这样了解了吗？
1: 有。
0: 好。那再来呢，我们刚刚有说什么叫吃瓜群众啊，
1: 对呀、
0: 我们的想法一定是说该不会是一群人然后在那边吃西瓜
1: 啊，
0: 对不对？
1: 我以为是讲八卦，
0: 讲八卦，对不对？
1: 是不是啊，
0: 其实我觉得小姨呢其实也还有一点点接近了。来，我们来看看啊、吃瓜群众他说来自于什么中国的网路用语。他说意思是对这件事情没有直接关系，只是在旁边看热闹然后关注八卦的人。这个叫吃瓜群众。所以你刚刚说对了、
1: 有点八卦了。
0: 对对对、
1: 不干你的事、可是你好奇，
0: 很爱听很爱听，有没有、对。所以呢像那个明星啊每次在闹绯闻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网友都只是什么吃瓜群众、我们不认识他对不对、可能就是、然后我们只是一个什么吃瓜群众、这样懂了吗？
1: 懂了，我觉得我好像跟年轻人比较接近一点了，
0: 对，然后
1: 比较贴近时事，
0: 没错没错、然后甚至呢有些人还跟你说YYPS、什么是 YYPS、对不对、这时候我们就再问一下我们的 ChatGPT、
1: 什么叫做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建妮老师为大家来说明咯。面对面坐着的是不是你？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电脑手机的教学老师陈仙妮陈老师，要为大家来说明用手机 AI 说故事啊，打造我的人生绘本。不过我们还没有到这么高级了啊，我们现在只知道怎么先用这个 ChatGPT 的这个软体了啊。好，那刚才老师说我们今天呢是时事，就是年轻人用些什么，或者是一些最新的一些消息，像刚才什么吃瓜群众啊、炎上啊，还有您刚刚说什么
1: YYDS
0: 哦 YYDS，
1: 年轻人的用语。你看我有时候问 ChatGPT、嗯、结果呢我自己刚才都忘了，我以为是 YYPS 对不对？
0: 哦，
1: 哎、
0: 哦
1: 欸，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是可以问 Chat， 那他会跟我说没有 YYPS， 然后我就想到说 哦好像不是 PS 是 DS、
0: 哦、
1: 所以你看他也会纠正我、
0: 哦、
1: 对，所以我又重新打了一次，我说何谓 YYDS、
0: 嗯、
1: 这时候他就告诉我 YYDS 是中国的网络流行语，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哦、以后人家跟你说哎、欸，你真的是 YYDS， 有时候我会很生气，结果我一查才知道、嗯、原来他是永远的神、
0: 哦、永远的神，
1: 永远的神，对、哦哦、他是取自呢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
0: 嗯
1: 哦、所以他就变成 YYDS、
0: 嗯、
1: 他是用来形容某个人、嗯、事物非常厉害，无可取代、哦、超级棒，类似神级了，哇，太强了，最厉害的，你真是无敌啊，
0: 哇、wow, ,YYDS, 好，把这个记下来。
1: 记起来以后呢、嗯、我们也可以跟年轻人看到他很厉害很强的时候、嗯、我们就跟他说哇你真的是 YYDS,、嗯、他就会觉得哇马上拉近我们彼此间的距离、
0: 嗯。真的很有趣啊、哦。
1: 很有趣哈、
0: 嗯。
1: 对。然后呢再来呢我们上一次我有听到一个年轻人就跟我说哎、嗯欸、白背景。
0: 白背景。
1: 对，白背景。
0: 哦、是说他被漂白的背景吗？还是没有背景的人呢、啊
1: 嗯、对，很多人也都这样想，对不对、嗯、我还以为想说、欸、背景是白色的叫白背景、
0: 哦、
1: 结果也不是、
0: 哦、不是啊、哦
1: 欸、那到底是什么、
0: 哦
1: 欸、现在我只要手机在我手上、嗯、其实我跟你讲我就是秀才不出门
0: 能知天下 事、嗯、
1: 对，来我们一样啊、哦，来问一下我们的 ChatGPT、嗯、来
0: 什么叫做

0: 白背景。
1: 那我要怎么用？我就直接说，请问什么叫？
0: 哦，应该不是白背景。你看，我真的年纪大了，应该叫白噪音。
1: 哦，白。
0: 你看，你看，年轻人跟我讲的事，我有时候就是会忘记，那个叫什么？白噪音。
1: 哦，白噪音哦。
0: 对对对对。哦。嗯，所以这句话一定要记得，白噪音。那什么叫白噪音？
1: 哦，是什么？
0: 是什么？对不对？来，我们再问一下我们的 ChatGPT。
1: 好，怎么问呢，老师？
0: 何谓年轻人的白所说的白噪音？
1: 嗯，
0: 好，好，这时候我们也来修改哦。你看，嗯，我刚刚因为我在跟小英当中，好，刚刚我们就讲了很多话，他秀出来很多字，那我就可以在这边修改说，哎，何谓年轻人哦所说的
1: 白
0: 噪音？嗯，哦，来。好，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他说，请解释给我听。
1: 哦，结果他就
0: 嗨，他现在又在转、嗯。他说，所谓的白噪音呢，不过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哦，会用它来帮助睡眠、读书或是专心工作，所以常常听到的是那种下雨声啊、海浪声啊。哦哦，或风吹树叶的声音啊，
1: 哦，那种自然的声音，哦，
0: 对对对对，嗯，你会觉得说，哎，它好像是一个背景音乐，
1: 嗯
0: 哦，所以我本来想说，哎，白噪音是那种很吵杂的那种声音，哎，对，
1: 哦，
0: 对不对？你看，完全跟我的想法
1: 不一 样，哦，
0: 对，原来白噪音，哎，它是可以帮助睡眠的，
1: 嗯，
0: 哦，它可以让你的读书更专心，然后可以放松你的心灵，
1: 哦哦，这有点像我们讲的什么音乐疗法，哦，现在不是都很多让你这个失眠呢，啊，有睡眠障碍的或者想要专心冥想的都可以用这些来，
0: 对，嗯，而且，啊，他还告诉你，哦，白噪音可以帮助掩盖环境中突发的声音，嗯，比如说邻居的讲话声啊、车流声音啊、电视声啊、
1: 哦，
0: 狗叫声啊，对不对？好，所以你要是有一些那个白噪音的话呢，好，它可以让人家觉得比较容易入睡啊，比较能够专心读书啊，嗯，工作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分心啊，
1: 嗯嗯，我觉得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啊，常常失眠啊，我觉得这个白噪音我可以好好运用啊。
0: 没错，因为年轻人都会说，嗯，哎，这样子的话，嗯，我想睡觉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啊，我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开什么白噪音，以后我们跟年轻人对话嘛，
1: 嗯
0: 哦，我们就不要说，哦，我每次啊在睡觉前啊都要放什么轻松的音乐啊，
1: 哦，
0: 欸，我们就可以跟年轻人说，嗯，我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开什么白
1: 噪
0: 音。
1: 好，又学了一个新的年轻人的话术啊。好，稍待，我们再请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手机教学的老师陈信宁老师再为大家来说明怎么样来掌握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手机的教学老师陈仙妮老师，为大家来谈谈怎么来运用 AI 在生活中啊。我们其实主题是谈怎么用 AI 啊来讲我们的人生故事啊。可是呢，大家在这个 AI 这个 ChatGPT 还没有这个熟悉它的各项操作呢，老师先开始教着大家手把手告诉大家怎么来。你我们曾经说，哎，你怎么样的做菜啦，
1: 对，
0: 旅游的行程啦，
1: 对，
0: 现在告诉我掌握时事，年轻人的这个最爱的这些说话了，
1: 对对对对对，嗯，而且呢，有些甚至像刚刚我是不是只问他说，嗯，白噪音是什么，
0: 对对
1: 对，嗯，其实呢，他还会再告诉我我很多我没有想到要去询问的事情，
0: 哦，
1: 对，像他刚刚又跟我说什么，欸，除了白噪音以外还有什么粉红噪音跟棕色噪音，
0: 有，
1: 对，其实呢，如果我下次呢我也跟年轻人讲说，哦，其实呢，我虽然都听白噪音，可是我偶尔呢也喜欢听一些粉红噪音，那他们一定会觉得说，哇，你好像比他更厉害，你不只懂什么叫白噪音，你还懂什么叫粉红噪音，
0: 哎，哦，
1: 因为很多年轻人就不知道什么叫粉红噪音了，哦，这时候我们的 ChatGPT 他也告诉你什么叫粉红噪音，
0: 对，哦，
1: 就是比较柔和的雨声啊，或是风吹那个树林的声音啊，这个就叫粉红噪音，比较柔和的，我们都叫做粉红噪音，对。然后呢，棕色噪音呢，它就是比较低沉，哦，像是远方的海浪啊，或者雷声，这个就叫做棕色噪音，
0: 哦，真的是太有趣了啊，
1: 对，
0: 我就真的是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了，而且能够掌握这个时代的脉动，哎，哦，
1: 对啊，所以我觉得 ChatGPT 呢现在啊只要你会使用它，你一定会离不开它，因为你会觉得你好像随身呢

0: 就携带了一个行动秘书。
1: 嗯，真的是一个行动秘书。尤其啊，我们很多啊，这个在忙碌的时候，或者是闲闲没事的时候，你不能老是找小朋友啊，
0: 对
1: 不对
0: 啊？你可以找他聊天，他会陪你聊哦。
1: 哇，真的是太棒了啊！
0: 对，
1: 所以呢，大家好好的去运用这个 ChatGPT， 好好的去。当然，这段时间啊，听完我们的节目，你可以来回听我们。在网络上也可以收听听台北啊，打我们的台北快乐派的节目你就可以听。那老师的节目呢是每个礼拜三啊，这个六点到六点半的这个时段了啊，那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听听看。不过最重要的啊，老师我们这段时间就是让大家熟悉你怎么操作这个，等到我们真的要去做我们的这个 AI 绘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马上上手， 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我一开始呢必须呢，如果呢用很专业的讲法告诉你AI 哦，这样你可能会听得一头雾水，所以我的讲法好，我的教法我都会希望呢，慢慢让你们呢先学会很简单的 AI， 然后有成就感，觉得它是有趣的，而且重点它是什么？免费的，而且就是你走到哪，它可以跟你跟到哪，不用说像以前还要带一台笔记型电脑，
1: 对，
0: 这么大台，就是你只要有手机。都可以问他，然后我们慢慢去熟悉他，然后呢我们再进到我们的主题，用手机 AI 说故事，打造我的人生绘本。
1: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提供大家了啊。其实这些的软体的都非常非常的好用，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的来好好的运用啊，不要好像要我们一定要随着时代的趋势了，
0: 没错没错，因为大家一开始真的会不懂得怎么问问题，所以老师都会先教你一些诀窍。那当然我们在收听的过程，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老师你讲的速度真的太快了，我跟不上。那其实呢，小莹刚刚也有说，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点回放回播，然后你就仔细多听几次，就很容易上手了。
1: 大家趁这段时间好好的练习了啊！好了，今天非常谢谢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手机的老师陈信令老师为大家说明这个 AI 软体了，非常谢谢您的老师，
0: 谢谢，我们下次见喽，
1: 拜拜。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6: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7: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彩玉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彩玉要为大家介绍我们八月份的文化就在巷子里的艺文展演推广的活动了。刚才啊，彩玉说，哎呦，我们八月份有12场，怎么下这么多啊？
1: 是的，我们八月在最后这个月要特别冲刺，那带给大家一个非常丰盛的暑假。
0: 哦，你的意思是说到八月底吗？九月就没了吗？
1: 是的，是的，没错，就是我们今年的活动就是到8月30号，所以大家赶快把握时间参加我们的活动 哦。
0: 那剩下来这4个月要做什么？我们就没有各项的活动了吗？
1: 可以参加，我们就是可以到文化局上面官网上面，还是有非常多精彩的活动。那就是我们这个文化就在巷子里的系列活动呢，到30号就告一个段落了。
0: 嗯，这个文化就在巷子里，这个到各个里啊。这个到今年是到8月31号。好，那就赶快说一下了，八月份这最后这个月啊，12场，哎呦呦呦。好，为大家介绍第一场是。
1: 我们第一场呢是8月1号，
0: 嗯，
1: 这个礼拜呢就是2场活动，8月1号跟2号、哦、这两天。嗯，好，那我们的8月1号呢是在我们协和佑德高中，那带来的是我们3只青蛙这个儿童剧的演出，所以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参加。
0: 佑德高中是在北投还是松山？
1: 佑德高中是在这个信义区。
0: 哦，松山那来了。
1: 对，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地方，市中心。
0: OK， 那你刚才说这个戏应该听起来就是儿童剧了。
1: 对，他们是有3只青蛙，然后用这个小丑的这个角度，小丑的这个表演带来这个3只青蛙，他们的对话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0: 哦，你说到小丑，那是我们所谓的儿童剧呢，还是只是所谓的这现在很多的传统戏曲啊、京剧啊、歌仔戏啊，他们都有这种儿童剧？
1: 他们是现代的儿童剧。
0: 哦哦，
1: 对，只是演员部分，他们用小丑表演的这种方式，那带给大家一个很欢乐的一个剧情。
0: 松山的这个协和佑德中学，
1: 信义区的协和佑德高中。
0: 哦、OK， 好，这在他们的广场还是大礼堂啊？
1: 在大门一进大门的这个广场就可以看到了。
0: 哦、OK， 对，好，这个是8月1号，那2号呢？
1: 8月2号呢，我们要来到大同区的迪化街2段这个地方。
0: 哇，
1: 那这一场是由我们东 Sir 爵士乐团带来的美声与爵士响宴。
0: 哦、
1: 对，那这个地点呢比较特别，它是松街的演出，是在迪化街2段22号前，那里有一个小庙，那我们就是在这个小庙前面做一个封街的音乐演出。
0: 哦，它靠近哪里？是靠近民生西路，还是靠近民权了？
1: 比较近的捷运站是大桥头捷运站。
0: 哦，那应该是比较靠近民权了。它应该就在民生和这个民权中间的迪化街了。
1: 对对对，然后是延平北路，
0: 进去就是了，
1: 盐山夜市的旁边，所以大家也可以到盐山夜市去逛逛。
0: 逛逛，嗯，这个很棒啊。好，这个是爵士的吧？哈，
1: 对，爵士的音乐演出。
0: 好，那我们的第三场是八月的。
1: 第三场呢，就是下一个礼拜父亲节了，是我们8月8号。
0: 哦，到哪儿？
1: 对，刚好就是这一天。
0: 嗯、
1: 那我们会到信义区这个吴兴街的。这边的这个景联广场这个地方。
0: 哦，靠近哪里啊？景联广场北一吗？
1: 在我们的那个
0: 松德路那附近咯，
1: 靠近台北一

0: 世贸站这边
1: 哦，
0: 对，比较靠信义路了。
1: 哦，
0: 对，那有一个景联广场，一个小公园。
1: 哦，那就在庄敬路那附近了吗？
0: 是的，是的。
1: 哦、OK，
0: 对，那这一场的演出，我们带来是舞蹈的。那演出的团体叫做方向舞团。他们呢这一次是特别编排了用传统庙会义阵的这种风格，
1: 然
0: 后带来有现代舞也有比较经典传统的这个舞蹈，还是非常丰富的。
1: 哇，好特别的这个舞蹈啊。好的，我们稍待啊、哦、再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我们吴彩玉呢再为大家来介绍八月份的文化就在巷子里的各项演出的活动哦。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为大家介绍八月份的文化就在巷子里的活动。八月份总共有12场啊，那刚才介绍的是8月1号、2号、8号，分别在信义区啊，还有大同区。好，那我们的第四场是8月9号吗？
1: 好，那我们就进行到下一周了，那是我们8月15、16号这两天，是，那这两天呢，我们还有3场的演出哦，我们15号会有2场，所以大家可能就需要
0: 赶场
1: 抉择了，是、
0: 哦、
1: 是。
0: 好了，那8月15分别在哪里啊？
1: 好，那8月15号我们。原本在大家如果看到演出资讯的话，在我们的手册里面就已经有排的这个地点、是在我们富民生态公园的音乐台，那由科比国际带来这个你家门口的 Live 这场音乐。

0: 乐的演出、
1: 哦、
0: 对，他们是有请明星的哦，所以大家可以、哦欸、期待一下
1: 哦。富民生态公园是在新泰路吗？
0: 在新东街，它靠近这个三明圆环这个地方、
1: 哦、这个地方哦，有一个生态园，我知道啊、哦，那里
0: 长一个很长的公园、
1: 嗯、对对对对、嗯嗯、好，那他们演出的是
0: 歌唱音乐的演出，那他们有国台语的歌曲，然后也有原住民的歌曲、
1: 嗯、哇，很棒，
0: 也是非常适合大家父老携幼来一起参加的、
1: 嗯、好，这个第一场啊是在富民生态公园。 好，那
0: 是的，
1: 另外15号另外一场是在
0: 15号另外一场呢，我们来到的是文山的木栅吉应庙这个地方。
1: 嗯，
0: 对，那这一场的话是另外一个风格，是由我们金鹰阁电视木偶剧团带来《大话西游闹天宫》的布袋戏演出。
1: 嗯，
0: 那他们是金光戏，所以是大只的偶。
1: 哇，
0: 跟我们另外一场这个富民生态公园是不一样的风格。
1: 嗯。而且这种金光戏它一定有很多的这个什么闪电啊，各种的声光音效吧。
0: 是的，然后刚好又在吉应庙前面，所以庙里啊，然后还有里长啊，嗯，他们结合了这场演出有非常丰富的抽奖活动、
1: 嗯、您说这个木栅吉应庙是在哪里？景美夜市呢，还是靠近戏曲学院那边呢？
0: 靠近戏曲学院宝仪路76号的地方。
1: 哦，吉应庙这个地方，嗯，
0: 是
1: 非常棒啊。好，这个是8月15号的两场，那8月16呢？到哪里去？
0: 好，8月16号呢，我们又回到大同区的迪化公园。
1: 嗯，
0: 对，那迪化公园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办的是台湾扬琴乐团带来经典台语歌谣的演出。
1: 哇，扬琴这个也很好听哎。
0: 是，他们改编了这个台语歌谣，然后用扬琴乐团的呈现方式，那相信大家可以一起同乐、
1: 嗯、哇，扬琴的乐团，扬琴的乐团其实并不多嘞、哦嗯、
0: 是，他们整团都是扬琴哦。
1: 哇，不得了不得了、哦、好，那8月15号两场，8月16一场，那另外呢是在几号？
0: 好，那接下来再到下一个礼拜，8月21、22、23，我们连续三天都有演出。
1: 哇，哇，这么的密集啊！21在哪里啊？
0: 好，我们第一场8月21号呢，是要到北投的北投运动中心旁边有一个石牌公园。哦、那我们在这个石牌公园里面呢，会带来苹果剧团《娇滴滴与脏兮兮》的这个儿童剧演出。
1: 哇，苹果剧团这个剧团也是不得了的了啊、哦！娇滴滴、脏兮兮，
0: 大小朋友应该都会蛮熟悉的一个剧团。
1: 嗯，好，那这个是21号嘛，在石牌，那应该搭捷运就可以到喽。
0: 是可以搭到我们的
1: 石牌站哦。
0: 石牌站，对，石牌站走路大概10分钟左右可以到达这个石牌公园。
1: 哦、好，那22号是。
0: 好，22号呢，我们要到内湖新湖国小。那这场是由圣保罗魔幻剧团带来《勇者王大冒险》这个魔幻剧的演出。那里面有这个魔术，也有杂技的演出，是非常非常吸睛的。
1: 哇，这个小朋友一定是非常爱了啦，哈！而且这个亲子可以共享的了啊。好，这个是新湖国小，这个场地也很安全啊。好，提供大家呢，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业人员吴彩玉，再为大家介绍我们8月份的文化就在巷子里的艺文展演的活动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英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为大家介绍八月份的文化就在巷子里的活动。还是要说明一下，八月份我们今年文化就在巷子就暂告一个段落哦，因为接下来四个月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好，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这个好多场，那我们最后的四场是。
1: 好，那最后四场呢，先介绍我们八月二十三号礼拜天，
0: 嗯哼，
1: 这一场呢，我们是在中山区华山溜冰场这个地方由 Drama 里吉乐团带来的演出。
0: 哦，华山文创园区吗？
1: 它是比较靠近市民大道的地方。
0: 哦，那就
1: 是
0: 北平
1: 大道
0: 北平东路那边咯。
1: 对，然后跟长安东路的这个交叉口，
0: 交界口哦，那就在这个北平东路那边了啊。好，这个华山，哎，他要演什么？
1: 是由我们 Drama 里奇乐团这个团呢，也好几年在我们文化就在巷子里做演出了。
0: 嗯，
1: 那他们用打击乐器的方式，那带给大家很欢乐的夜晚。
0: 哦，很棒啊、哦。这个星空下了啊。好，这是八月二十三呢，还有三场是。
1: 好，最后三场是我们八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八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连续三天。
0: 哇，好，二十八号在哪里？
1: 好，二十八号呢是在我们中正区的这个南昌路二段四巷的篮球场里面，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家具街啦。那家具街里面呢有一个小小的篮球场，我们在这里呢会。邀请我们随心所欲乐团带来台湾金曲的这个表演、
0: 哦、
1: 是音乐类的演出、
0: 嗯、那应该比较靠近这个福州街和和平西路中间这一段咯。
1: 是的是的、
0: 哦、好，交通大家了解了啊。好了，那这个二十九号呢，八月二十九，
1: 好，八月二十九号呢我们要到松山区这个民生社区的这个集会堂，就是在我们民生圆环这个地方有一个活动中心、
0: 哦、
1: 那四楼集会堂这边我们邀请到创造焦点这个剧团带来盛宴捣蛋鬼的表演、
0: 哦、
1: 那他们是魔幻剧的剧团，所以呢也是由这个有魔术然后也有杂技的这个演出、
0: 嗯、感觉这几年好像来参

0: 参加的这个儿童剧团蛮多的哦，是因为我们期望小朋友是全家一起出来吗？
1: 是的，那就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就是在这个精彩的表演里面去认识表演艺术。
0: 对，而且重点就是爸爸妈妈长辈也都一块一起了，全家一起啊。好，这个是在松山的这个圆环，民生圆环这个地方了。好，那最后一场八月三十号呢是在哪里啊？
1: 好，最后一场我们的压轴大戏是在南港区的承德国中。
0: 那
1: 这一场呢也是由我们非常厉害的台北首都舞蹈团来做表演。
0: 哦，他是跳什么舞啊？爵士还是现代舞还是
1: 他们是芭蕾舞团。
0: 哇，
1: 那大家想说芭蕾舞好像很难懂，或者是好像应该要在表演厅里面很正式的样子。 对，但是我们台北首都芭蕾舞团呢，他们最近期都非常致力于这个舞芭蕾舞的推广。所以呢，他们在像这样子比较亲近的这个场地呢，他们会用推广的方式，那也邀请我们现场的观众们一起上台来做互动，所以是非常有趣的。
0: 哇，现场上去互动啊。
1: 对对对，那小朋友可以首次体验一下芭蕾舞是怎么跳怎么摆这个优雅的舞姿。
0: 这个光摆那个舞姿哦，就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
1: 是，
0: 哎呀，这个怎么一下子一年四十八场就秀一个就过去了啊？才月，
1: 对啊，刚好今年又特别的紧密，所以就是哇，到八月底，暑假结束，我们的活动也一起结束了。
0: 不过你们是不是已经要开始在规划明年的了？
1: 是，那我们接下来也会陆续做增建，那就排除明年的这个四十八场活动。
0: 那除了这个文化就在巷子里的活动，我们像这个城市舞台啊，甚至于这个城市舞台旁边有一些展览厅，还有一些类似活动。我记得去年财运你们也有同仁来分享过什么艺文下午茶之类的，今年还会有这样的活动吗？
1: 有的，这个活动呢一直都会在我们艺文大楼里面举行。那举行的时间呢会是礼拜三、礼拜六、礼拜天。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礼拜三、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刚好有空，也可以到我们艺文大楼走走，都会有非常精彩的音乐演出或是演讲。
0: 对，非常棒啊！文化局啊推广出来的节目或者安排的节目啊，其实都是非常有口碑和水准的，所以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粉丝页官网去了解了啊。好，那我们今天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为大家介绍了我们八月份的文化就在巷子里的艺文展演的活动了。非常谢谢你，彩玉。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喽，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美伊冲突持续扩大之际，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方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根本还没结束，并且警告说，美军下一个攻击目标可能锁定伊朗境内的浩山地下核设施。而根据报道，华府与德黑兰再度的交火两周之后，伊朗在中东地区扩大了攻势，包括了约旦、科威特以及巴林等国都受到攻击。总统赖清德提及到正规划推动台湾就学就业博览会，总统府发言人说，总统新擘画的蓝图正逐步的进行，包括了提出设立台湾讲座以及台湾奖学金的构想，盼能够透过企业界的支持，延揽国际优秀的教授来台任教，鼓励更多的优秀外国的学生拿企业捐助的奖学金来台就学，提升台湾高等教育与产业环境的国际吸引力。府方的人士表示，总统在致辞中也以美国为例指出，美国之所以能够持续保持竞争力，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长期的吸引了全球人才赴美求学，并且留下了贡献专业与才华。台湾也希望能够借鉴类似的概念，透过教育奖学金以及就学的机会来整合汇聚更多国际优秀的人才，持续的厚植产业实力以及国家竞争力。英国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发布了2027年最佳的留学城市排名，台湾有五大城市入榜，其中台北蝉联了全球第14名，另一个与台北同样的位居全球前100名的城市是新竹，排名第74。而在六大类的评比指标的世界排名方面，亚洲城市在其中三项的夺冠分别是首尔在世界大学排名表现位居第一，东京在雇主活动拔得头筹，德里则是在可负担程度领先了世界各入榜的城市。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在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南部地区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10%到5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是27到35度，新北市跟桃园两地是27到36度，基隆是27到33度，新竹26到33度，苗栗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安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4: morning，Ohay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时间来到早上的7:05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我是用路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陪你7点到8点，来听这首客家歌，陈永涛所带来的阿东的歌。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1，来我们看一下，现在有个红标路况哦，就是在7月25号有这个游行嘛，所以呢会有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跟公园路北侧两线的车道，好，所以提醒用路的朋友就是注意在7月25号这一天凯达格兰大道的中山南路跟公园路之间的北侧两线的车道会进行交管，所以呢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另外呢，在国道2号呢，东向13.2公里过南桃园这个地方，有一台小客车，一台大货车，大货车车号有368W8的这个车号，他们发生追撞，占用这个内侧两线道，这是一个事故，所以提醒经过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东向13.2公里过南桃园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哦。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三早上我们先来看联合报在今天国际新闻啊，讲到说纽约时报爆料伊朗呢三袭了美基地，而美军呢将近有上百人受伤。纽约时报的报道，多名的美国官员透露呢，伊朗17号是以弹道飞弹呢攻击了约旦，造成美军呢有21失踪，之前3度的空袭了驻约旦美军，造成了数十名的官兵受伤，数架的直升机受损。美国国防部呢并没有公布这3次的攻击，也没有披露呢人员的伤亡数字。那么纽约时报在刊出之后呢，国防部才表示伊朗这几波的攻击造成了近100名的美军受伤。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美伊面临着十字路口，停火或者是大战，美伊的战争陷入僵局。而美国媒体引知情的官员消息说，如今美国跟以色列都认为只剩下两种可行的结局，第一个呢就是达成另外一次时候的停火，重启霍姆兹海峡，另外一个则是呢美国以联合大规模军事行动来迫使德黑兰让步。那另外呢，美国的情报也分析说，伊朗不太可能因为遇袭而软化了立场，导致了川普陷入两难，一方面国内出现了政治风险，另外一方面即使派兵也可能无法达成军事行动。

在今天联合报的国际新闻讲到，路透说美中打算要举行 AI 会谈，有五名消息人士向路透透露，美国与中国计划在九月针对人工智慧 AI 举行会谈，随着两国竞相发展日益强大的前沿模型，双方正设法要监管它衍生出来的风险。旺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路媒比拼呢 AI 模型，九月呢将会谈，中美 AI 战呢持续的升温，而战火呢已经从晶片出口管制延伸呢到大规模的市场。美国媒体披露，川普政府正评估限制美国企业使用大陆先进的 AI 模型。另外一方面，北京也传出要严厉收紧 AI 模型与半导体技术的出口。与此同时呢，路透指出，中美九月将会就 AI 的问题举行会谈。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产业讲到，进不进入 AI 模型呢？美国陷入内讧，包括呢在Kimi K3 在内的中国 AI 的模型迅速的崛起，

以低成本高效能冲击到 OpenAI 的这些商业模型，令美国 AI 产业以及川普政府陷入一个激变。 AI 的高层警告，开放模型呢恐怕带来国安以及网攻还有生物武器等这些风险，并且削弱先进 AI 研发资金的来源。但是批评者认为这些公司是借着监管之名打压竞争对手。

自由时报在运动天地讲到西班牙举国庆冠，而梅西下届还有戏吗？西班牙昨天是带着世界杯的冠军凯旋归国，而全队呢在接受了国王菲利佩六世以及呢首相桑切斯的接见之后呢，随即登上了敞篷巴士呢，展开了游行，有将近呢200万名的球迷涌上了街头庆祝，将马德里的街道塞成了红黄海洋般的壮观。

工商时报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贸易战升温，美国对加拿大寄出50%的关税。美国总统川普在20号宣布对一系列加拿大进口商品苛征50%的关税，回应加拿大对美制汽车、酒类以及乳制品的歧视性的待遇。另外一方面，川普同一天呢签署了命令，鼓励企业在美国设立炼铝厂，获准的企业可以享有关税减半的优惠。中国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冲之鸟专属的经济区攻防日路杠上。日本防卫省的统合幕僚监部21号发布消息说，中国与俄罗斯的海军共4艘的舰艇19号在隶属东京都的冲之鸟岛，就是冲之岛礁的西南海域航行，其中有1艘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日本的专属的经济区 EEZ 内进行了机枪射击的训练。这是日方首次对外公布中国的舰艇在日本的 EEZ 内呢进行了射击，而对此大陆的外交部在21号严正的驳斥，强调冲之鸟是岩礁，不是岛屿，不拥有专属经济区，而日方的关切是毫无道理。联合报在两岸新闻讲到，海权的交锋共建冲之鸟海域涉及而日提交涉。日本的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呢昨天表示，中俄海军的4艘舰艇19号在冲之鸟礁的西南海域航行，其中1艘共建呢在专属经济海域进行了机枪的射击训练，日方已经向中方提出了交涉。大陆的外交部昨天强硬的表示，中方予以坚决的驳回，并且指冲之鸟是岩礁不是岛屿，日方则是以冲之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 EEZ 而违反了国际法。台湾醒报在今天的寰宇版讲到，把空调呢穿上身，而日本避暑流行穿载式的一个降温。日本呢，今年夏天的避暑流行，直接把降温的装置呢穿在身上，穿颈部的冷却器、冷却背心都可以使得体感呢更凉快，还能够避免热伤害。日本乐天市场公布了2026年夏季的消费趋势，指出今年防暑的用品交易额已经较2020年成长大约6.4倍，反映消费者更重视能够在通勤工作与户外活动当中持续降温的产品。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大陆财经讲到，七月政治局的会议预料会强化宽松，定调下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预计在近日举行。鉴于第二季呢多项的一个经济数据表现仍旧低迷， GDP 的增速还创下了3年半新低，而多家的机构预期会议将会释放更多刺激经济的一个政策讯号，包括加速呢现有的一个财政资源的一个投放，聚焦 AI 高科技领域等，那么促呢消费政策能够落实的重要性也将提升。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美强化了军工链的韧性而沿线的非盟

国关键的材料。美国总统川普20号呢签署了行政命令，让美国的国防承包商呢更难取得像中国、俄罗斯等这些非结盟外国的一个供应商，而采购关键的矿产以及敏感材料的一个豁免权。这是川普政府呢为了降低美国武器生产对于海外供应链依赖所采取的最新举措。工党时报在产业地方新闻讲到，航空城的二期开发释出了95公顷的用地，桃园瞄准了 AI 半导体等这些科技业的扩产市场的需求，而推进了产业用地的招商。桃园航空城呢，继先前50公顷的优先产的专区招商成果亮丽，第二阶段更大规模的产业的用地的释出，95公顷第三种的产业专用区呢启动招商。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了美谴责中国是南海侵犯暴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21号抵达了菲律宾，出席了东南亚国协以及呢四方安全对话外交部长的会议。在中国扩大了南海野心之时，巩固区域伙伴合作以及安全承诺，美国国务院20号呢也发布了声明，谴责最新一起中国海警对菲方海军人员的攻击事件。在今天联合报的要闻新闻讲到了扰台心态，而陆直升机呢首度的月中线逗留呢限航区，共军有一架直升机呢在这个礼拜一是逾越了台海中线，并且呢在中线以北国军 R9 的一个限航区内长时间的活动。国防安全研究院委任的副研究员呢接种他指出，这是共军呢直升机首次呢穿越台湾海峡狭窄区域，并且在中线以东长期的逗留，令人呢担忧共军的直升机可能将开始不定期的在台湾海峡甚至是中线以东进行攻台空中的机动作战的一个训练，而国防部呢昨天是未有回应。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在欢迎版讲到中国另挡无人机，而蓝是以法条说明并非事实，北京没有施压国民党阻挡无人机发展。而近日有报道是谣传北京呢要在野党呢阻挡立法院审查的无人机法案，国民党的文传会主委陈以信21号在记者会上用党版的法案的回应说，条文明文规定建立长期稳定的国防建设机制，而法案呢也将会以最快的时间来审查，而且高风险的供应链是由行政院认定，并没有接收中国的指令。在今天自由时报的政治新闻讲到，共军直升机呢是首月中线而平行飞行。国防部昨天呢发布了台海周边的海空域的一个动态，指出20号上午呢6点到昨天的上午6点为止呢，国军的侦获共机4架次侵扰并且进入到我国的防空识别区 ADIZ。 对于看似呢常态的攻击侵扰，而国防院的国防资源以及战略研究所委任的副研究员接种呢他示警，这是首度呢有共军直升机限航区的穿越飞行，恐怕与无人机的演练真打一体以及兵力输送。

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科技要闻呢，讲到全球卫星部署扩大，台链呢吃香，而全球的一个低轨卫星的建设呢持续的升温。那么 SpaceX 跟 Amazon 分别呢推进就 Starlink 以及呢星座的一个部署。另外一方面，立法院21号也三读修正了电信管理法，放宽了卫星呢通信业者来台的限制。法人认为呢，随着全球卫星部署的扩大以及国内政策的松绑，国际业者呢来台设置了地面站以及呢扩大了营运布局的一个机会增加，台湾的卫星通讯的供应链渴望受惠。

动了太阳能的光电政策，在全国各大小的营区呢，增设了屋顶型的一个太阳能的光电板。海军的前少将、副参谋长呢，十五交被控是在左营的后勤支援指挥部呢担任指挥官的时候，护航呢光电厂商得标，从中呢去收取回扣。高雄呢检调前天搜索，昨天是依收受了不正利益等罪呢，去声押了十五交以及林姓光电厂商等三人获准。中国时报在今天社会综合新闻讲到绿能贪腐，而前海军呢副参谋长羁押。前海军呢司令部的副参谋长退役的少将十五交，涉嫌呢在担任了左营后勤支援的指挥部指挥官期间，护航呢光电业者在营区增设了屋顶型的太阳能的光电板，并且从中呢谋取了上百万元的回扣。高雄地检署二十号呢指挥调查局高雄市的调查处兵分呢多路去搜索，约谈了十五交等业者三人。检察官的二十一号复讯之后，认为十五交三人涉嫌贪污治罪条例，违背了职务行贿以及收贿等这些罪嫌呢重大，而且会有勾串之余，所以呢声押禁见十五交三人获准。

0: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31路况报道。7:30，国道3号南下19.1，福德隧道的外侧有两部小客车刚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在国道3号南下19.1公里福德隧道的外侧，经过的时候小心哦。另外，国道5号南下头城。

0: 货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国道二号呢，东向13.2公里过南桃园，先前呢一台小客车跟大货车呢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道，现在也排除掉，可以安心的驾驶哦。
1: 谢谢您，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市政篇。

0: 好，市政篇欢迎我们台北市议员詹维源，维源早安。
1: Hey, 大家早安。
0: 嗯，其实维源对于就是台北市民住的问题我觉得你特别关注。
2: 对
0: 对哦，
2: 因为我们住是最困难的事情。
0: 对啊，而且你知道，其实回到家就是最想要享受的时光嘛，对不
2: 对？
0: 对，
2: 没错没错。
0: 好，那今天这个议题呢是讲到说这个都更的顾问单位啦，因为其实像过去做节目常常就是可能有一些市政单位他会提醒民众说，哎，你可以找民间的什么什么，那你知道通常那个听众打电话进来都说那你推荐啊，他说你自己去找。好，所以如果说今天有公跟私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话，可能对老百姓来讲就是会更安心，所以为什么会有要建立一个公私合营的都跟顾问单位的想法。
2: 好，首先好，这个是我就是我这一次是第七会期，也就是我这一届的倒数第二个会期的总质询。
0: 是，
2: 那如果我没记错，那应该是五月份左右的总质询，就是质询蒋万市长哦。
0: 是，
2: 那我把这个放第一题。那为什么放第一题哦？就是我当议员这一届以来，面对这么多都更的案子，然后民间都更案子的请求我们协助。那以及其实我在那时候第一次参选议员的时候，这个概念我就在我的政见里面提出来了。那 我必须说，过去这两三年我在理解都更，在了解都更，然后在验证说我这样的概念到底能不能实务上能不能落实，我花了点时间，因为都更真的有点复杂。那我后来大家了解之后发现跟我当初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没有变，就是都更最大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民众跟建商之间的不信任。那这经常举的例子就是说 A 建商跳进来跟你讲说，我是一个殷殷实实的都更公司，那都更完之后你原本的一坪我可以换一个 0.9 坪给你，其实是 很合理的、哦、差不多就这个差不多就这个上下。但突然会有另外一家公司跳进来跟你讲说，你跟我都更好，我可以保证你一坪换一坪，加个停车位。这大家过去最常听到的老实人就是话术了。但可不可以达到？有机会，但有点困难。除非你在商业区然后你又是临大马路等等、喔、
0: 是。
2: 但民众不知道嘛，这个可能之前节目也讲过。然后所以民众就会觉得，那第二家公司的条件比较好，那我就跟你合作。那跟这第二家公司合作完之后，然后他就开始送事业计划，开始送这个都市审查，都更审查的时候，他就回过头来跟你讲说，没有台北市政府不接受我的条件，最后就变成一坪换 0.88 坪。那你怎么办呢？你已经签给他了，你要拒绝， 你有权利拒绝哦。只是一个都更不会是只有你一户的事情，可能一次就少则50户，多则可能上百户都有可能。
0: 对，
2: 那大家就会觉得啊，没关系，我就都更正在进行，那只好摸摸鼻子认了。但有些人很生气，就觉得这个家公司骗我，我要背革你。
0: 对，
2: 所以都更就卡住了。那回到这个部分，为什么会有这个前提哦？我一直以来都认为，台北市政府现在在进行的这样子一个公办都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但公办都更他们的这个不管是更新处，然后包含住度中心。

0: 心以及他们 委外的一些这种工作站跟协会能力一直很有限，所以他只能针对公办都更的这个划定的区域去进行这样子一个都更。那都更公办都更有什么好处哦？就是说前面市府备述的这些单位或市府本身他会跳下来去做以前期的整合，就是说你譬如说你有都更医院超过譬如八成还九成之后，那你来申请公办都更，那我来帮你解释都更的过程，那我来帮你去做权力变换的试算，就是说你一坪可以分回几坪。好，这个试算都结束之后，有一个大概的框架之后，那确定方案之后，台北市政府帮你去招标，找私人的建商或私人的营造公司来帮忙去做这样子一个都更的一个建立，当然该给他多少利润也是固定的这样子。所以民众他不需要担心被骗，好，他只要觉得因为市府他一定是一个相对公允哦，是不会偏离市价标准的这样一个分回的一个机制。那后续的这个这种营造厂部分，市府也会帮你去做招标去找，那有一定的这样的公权力的背书，有一定的信托机制，所以民众会觉得比较安心。但问题是因为公办都更它就是有区域的限制，你要有符合一定条件才可以划入公办都更，而且还要等很久。所以公办都更现在都已经做不完了，更不要谈我们广大的民间的这么多 私人，就是我们自己想要去做一个自办都更这样子、喔那自办都更，那我就会觉得市府哦，其实应该去把他自己这个协助都更的量能做大。但因为你要请公务员去成立一个单位，能力现在当然不足。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其实有其他公务的一些一些职务哦，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时间去帮忙去做都更整合？我觉得相对困难哦。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当然是，台北市政府应该跟一家民间的不管是协会或者是成立所谓的财团法人、喔甚至是入股的方式 让这样子一个财团法人公 的单位或甚至是一家公司都可以哦、喔那去做这样子一个都更辅导 的工作。那这都更辅导工作要让民众清楚了解这中间是有台北市政府参与入股而且甚至是可以有背书的情形，大家都会对他有一个信任感，有信任感的话就会觉得降低其他的一些资讯的不对称，
1: 对，
0: 或者是不信任部分。那这样子前期整合好之后，当然会加速所谓都更的时间跟速度。蒋万市长上任之后，对于都更后续的一些流程已经有缩短的措施了，但前期整合其实一直是都更我认为最大的困难跟问题，所以因此那时候质询他，希望他成立这样子一个公私合营的一个顾问公司或财团法人哦。那我觉得他当然有接受到这样的概念，那我也当然希望说他能成为他这一次竞选连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政见。那当然这部分还在沟通，但至少他已经有正面的去对于这样子概念是有肯定的哦。
1: 对，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会觉得说政府推的一些政策呢好像对百姓都是一定都是顾到百姓的一些生活的需求了，但是有时候如果要我们自己私底下去找一些单位，说真的就是那个意愿跟后面的
0: 也蛮困难的啦
1: 对真的很难去判断，但是如果有政府为我们来把关的话，其实真的就安心许多，
0: 没错、
1: 好，非常谢谢这个委员替我们台北市民的一个着想，那也希望这个公私合营的都更顾问单位也能够很快的成立哦。
0: 好，
1: 非常谢谢委员，谢谢，拜拜。
0: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7月22号，购买福利品应留意是否被告知商品瑕疵，否则可依法退货或减价。
0: 福利品来源大多是于鉴赏期内退换货，厂商整新后再销售，依民法第354条，出卖人对出售的商品负瑕疵担保责任。若商品有瑕疵，消费者可依第359条主张解约或减少价金，但若购买时已知瑕疵，或业者依第366条已告知，不适用瑕疵担保责任。
1: 法律365，
0: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45分了。国道5号呢，现在南下哦，在头城到罗东之间的外侧进行一栋清扫工程喽，所以呢，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这是国道5号呢，在南下头城到罗东的外侧车道上。那先前呢，国道5号南下就是头城入口的一个清扫工程，在外侧车道已经排除了啊。好，那在新北市的新庄呢，中正路的929巷口这个地方，现在目前呢，红灯秒数。

不亮，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新庄啊，在中正路的929巷口这个地方一定要小心啊。先前国道3号南下19.1，在福德隧道外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好，以上呢是现在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我再看一下车多的路段，三重的三和路、重阳路往交流道方向车多，林口的文化一路一段往国道一号方向车多，然后另外就是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也是车多的，新店的中正环河往台北市的水块方向也是车多的，台北市部分的水块往南下了师大路出口，还有环块呢往北在街市民的高架桥的引道跟水块往北新店跟西周之间，忠孝桥呢往市区方向右转呢，环快引道都是车多的，所以呢经过这些车多路段呢都要特别小心注意啊。好，那今天呢有几则新闻呢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啊。如果7点钟呢准时听我们的整点新闻，就是在节目之前有听到整点新闻的时候就有听到这则新闻，就是英国呢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他们呢做了一个排名哦，这是呢发布在2027年就是明年最佳的一个留学的城市排名哦。那因为我们今天也听到就是总统赖清德呢他也希望能够去延揽一些海外的一些优秀的人才呢来到这个台湾。那在这一份的一个调查呢讲到最佳的留学城市里面，那我们台湾呢有五大城市入榜啊，那其中呢我们台北呢好是蝉联全球的第14名啊，跟另外一个好就是100名的这个城市呢好就前100名，新竹呢它是排74，然后我们呢是排14，也就是说呢台北跟新竹之间还隔了60个名次啊。OK， 好，这个好像感觉新竹掉的有点远啊，但是它是前100名的这个城市了哈，也就是台北跟新竹呢是进入到前100名这样。那你会问说，那还有其他城市吗？有的，好，台中呢是第126名，好，桃园是131名，那第一次入榜的高雄呢是134名。啊，但是呢很遗憾的就是曾经呢进入到前100名的台南这一次呢没有入榜。那没有入榜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好，那这一份呢 QS 的资讯呢它最主要是针对了几个条件啊，就是入榜嘛。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城市它人口必须要超过25万人。啊，而且呢在境内至少有2家呢获得纳入着 QS 世界大学排名的这个高等的教育机构，那当然就是你在这个城市里面你要有这个高等教育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学校。好，那这一次的排名其实一共是150个城市入榜了，好，150个城市。好，那6大指标呢包括像这些学校他们的表现啊，还有他们的合议程度啊，可以负担的程度啊，好，就是学费能不能负担啊，还有学生的组成以及雇主的这些活动啊，好，比如说可能有实习啊。好，那整体来说呢其实我们在可以负担程度的一个指标上算是一个很突出的表现，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物价上面应该在全球的一个指标上面我们算是还可以的。那另外呢雇主的活动呢就是指说诶他大学毕业之后呢应届毕业生那他会不会被我们还有外国的这个雇主呢所以青睐延揽这样子。那所以呢好，台湾算是很友善的一个环境啊。好，那再来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排名呢其实我觉得对我们台北来讲也是非常的好的一个成绩啦。因为呢你看我们第14名嘛，那大家一定想知道第一名是谁对不对，噔噔噔噔，好，在雇主活动里面东京是第一名的。好，那世界排名里面11到13有新加坡、北京、爱丁堡等等。好，那第一名啊，其实整体的第一名，我刚刚讲的是雇主活动，好，是在东京，就是他们很缺工嘛，所以他们很需要很多就是可以在那边上班的人才这样。那整个世界排名1到4名呢，是第一名是首尔，好，第二名是东京。

京，第三名是伦敦，第四名是墨尔本。好，那慕尼黑跟雪梨呢是并排第五名，然后第七到第十呢是第七名是巴黎，第八名是柏林，第九名是维也纳，最后第十名是苏黎世。那我们台北呢是第十四名，那我们前面呢还有新加坡、北京跟爱丁堡。好，所以这是整个整体的一个就是刚刚讲到英国的好一个 QS 的最佳留学城市的排名。好，好，那也让我们所有台北市民朋友知道，哎，我们的排名真的还不错。好。那最近天气很热嘛，所以呢刚刚我们有一则新闻讲到说，这个日本呢现在他们有一种避暑的流行穿戴的方式，就是把这个空调直接呢穿在身上啊。那家家户户呢在台北现在都有很多装冷气，那冷气滴水哈则是会有罚则的，我们前几天有讲到。那环保局呢会先给劝导，那七天之内要改善跟进行复查。那如果你冷气机滴水啊，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你逾期或者是你没有复查也没改善的话，就会依那个废弃物的清理法会处1200到6000块钱的罚锾，而且是可以连续的处罚哈，直到你改善为止。所以呢要特别去注意这样的一个规定啊。那日本呢他们把空调穿上身啊，其实我们听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都会去想啊，因为其实你知道空调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你没有电池，然后你就是透过风这样去吹，然后它就是会比如电风扇会转动嘛。但如果说你装电池的话，那就又有点麻烦啊。其实大部分的都是可能装电池或者是这个 USB 充电嘛啊。好，那日本气象协会呢，他们把这个在2026年的夏季，全球各地出现了大概有7到14个地方最高温40度以上的所谓的一个酷暑。日啊，就是40度以上，好可怕哈！因为呢，在2025年5月到9月，因为热中症哈，送医的人数突破了将近有10万人，好，所以呢，他们就不得不赶快去加强啊所谓的防暑设备。不过，因为穿戴式冷却产品它是有限制的哈，像比如说这个风扇类，它呢在气温超过35度的时候，其实它吹出来都是热风，它也很难去带走这个热量。那如果说是制冷晶片的产品呢，则是刚刚讲到受限于电池的一个续航力哈。所以呢其实虽然想到这些方法啊，可是呢都还是会受到一些限制啦哈，也是让我们大家知道这件事情一下。自由时报呢今天有讲到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啊，将逐步扩大到全国。然后中国时报呢有讲到台湾面临着油电的双涨的一个压力。那联合报呢讲到台经院说 AI 商机至少会到2028年。工商时报呢说惠达代理的 AI 来了，而联发科呢吃补啊。自由时报讲到台股创史上的最大的涨点啊，然后呢在工商时报呢讲到金管会呢呼吁要设这个夜盘风险的提醒啊。好，那在时安方面呢，就是在台湾醒报讲到中央地方终于动起来啊，这个时安焦虑呢是急死人了。然后在自由时报上面找到中硫磺豆允许的标准私自的放宽10倍啊。中国时报讲到说行政院修时安法，法务部呢是满头问号。那台湾醒报讲到白呢提时安法的修法版本，高风险的油品要强制抽验。联合报讲到卢秀燕说修法不应该这么的粗糙。然后中国时报讲到19P的油会重新上架，而蒋跟卢跟麦都说母汤啊。然后呢在今天最后呢就是蒋万安说要修法也要就责，陈其迈说应该要设这个委员会。好，相关的这个油的新闻呢好，就是参考我们各家的这个报纸所报道的内容啊。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谢谢收听旁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用路的好朋友萧华，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空中服务大家，我们明天空中再会喽，祝福你有美好平安的一天，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3: 给小美滚一条狼，悟空，有的哈在偷半天养老营哦，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4: 莫看啦，长期莫见过书看，就请在哈在分享骗人的养营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看哦。
3: 按娘出哦。
4: 嘿呀，
3: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财产权。
4: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营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